0: 陈大哥、丽君姐、严丽姐、杏子妈妈之两姐、小李同学、美秀姐、素月姐、赖良妈妈、廖满妈妈、竹霞姐、丽儿姐、秀云姐、小熊维尼，谢谢大家，无念就拍谢，简爱妈妈、竹霞姐，谢谢。
1: 好来谢谢、Hi.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国姓阿本天头》，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华啦。
2: 大家好，我少年阿金啊。
1: 接着
2: 华喽，
1: 哎，华喽，哎，端午节连假三天、oh. 哦，今天最后一天了。
2: 对，
1: 昨天听说这个啥，
2: 嘿，
1: 高速公路塞爆掉。
2: Oh.
1: 哦，塞爆。
2: 昨天哦，嗯，你怎么知道？
1: 我在看新闻的啊。哦，唔来跟他塞爆哦，有很多事故哦，哦，大家都要小心啊、哦！还是在看到一点事故了，当啊，这边塞车，这边塞车毁，
2: 就奇怪哦。昨天就塞了哈、
1: 哦。连线连刷哦，超两线道哎。
2: 啊，
1: 阿金啊，
2: 高速公路顶头，啊是无车吗？
1: 那车会过一阵
2: 啊，
1: 那也不
2: 行。啊，我到安那边，啊，结果到安去弄掉了对吧？
1: 超过嘞，我不超过，啊，人这台车来，伊说硬过来。哎，
2: 啊，结果嘞。
1: 啊，后壁这后壁这个一定一定那个弄落去嘛，对吧？ Oh. 啊，这两个噪音啊，呢叽叽叫啊，
2: 是后壁这台是噪音啊，吼。哎，哎，塞车，伊安尼撞过来，伊挡袂住就对啊。
1: 伊过来，啊，人一车，啊，伊佫过来，啊，这台高压，伊怎翻过来，啊，佫回过来咩？啊，这台是不是？
2: 哦、
1: oh. 啊，你佮看，哎、oh. 操，哎、欸，你真痛悔，你开车你佮看。
2: 你是说那个乱开的那个、喔？嗯啊，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应该是男的吧，二十出头岁而已。
2: 啊，搞啊搞弄掉，
1: 有啊，
2: 有弄掉
1: 啊，都弄掉，啊弄掉，一直砰。
2: 安尼哦，
1: 安尼啊啊，这两啊另外两个查甫仔啊，差呢，差一点，大个弄落来，
2: 差一点啊，嘿，无弄掉，
1: 有弄掉啊，但是第二次啊，
2: 哦、
1: 啊，第二次啊。哦，你看看，开车你看看，第一遍我看人咧，我即马是动作相当精明。
2: 对啊，迄袂使安尼，变换车道不能。
1: 变换车道，
2: 一次不可以变换两个车道。
1: 对啊，很夸张，我讲看，哎，这即马开车是咧开啥货？哎，少年人啊，你甲看，哎，动作还柔软，哪敢伊哪讲啊伊哪骂起？
2: 对，
1: 哎，你甲看，哦，哎，实在哦，那个真的是害人害己。
2: 真的，其实我之前我唔是嘛讲讲哦 ，Odobai， 嗯，摩托车其实例如双哎。欸两线道的，哎、欸，这应该叫四线道啦。嗯，哦，与四线道是按系，就是讲连对向的那两线道都算下去。啊，我今麦讲的就是讲，哦，咱那这边有两台两线道、嗯，一个一定是慢车道，
1: 对啊，
2: 一个一定是快车道，嗯，旁边有一个机车道，
1: 对啊。
2: 啊，我透早咧上班，大家咧赶上班对不？嗯，一定 Odobai 哦，有一台 Odobai， 嗯，一定对机车道直接冲到内底，因为伊要对下一个缺口，要回转过去，嗯。你干嘛当安呢？其实因为里面快车道这里有写一个进行机车，
1: 当然啦，
2: 一下进行机车就是我都拜绝对袂使为遮礼拜，你是袂带礼拜，所以发生车祸是你的唔对。哦，所以讲有的人就为了贪快有无？啊，就安尼冲冲冲冲冲，嗯，你安尼一概占冲冲上，对我都拜都占个冲个内底礼拜，嗯，还有当时人车真正无一定有雄雄，你安尼雄雄冲出来，人哪有看到你？
1: 对。
2: 哦，都把安尼熟解了鬼呀！
1: 你看长那些影片啊，大家应该啊新闻拢看。
2: 我未看到。
1: 哎，赵英啊，佮桥都歹无？
2: 哦，桥都歹。
1: 啊，桥都歹，哎，就可能干嘛要闪出来无？我闪车缝嘛。
2: 哦。
1: 闪出来啊，就佮一台连接啦。
2: 哦。
1: 连接车无？
2: 真的有连接车哦。
1: 啊，刚才连接车嘛无紧。
2: 哦。
1: 嘛无紧，啊连接车佮弄落，啊弄落就倒落倒了，还拄好一大坐，都歹。
2: 哦。
1: 啊，就。抓抓拖，坐了都把抓好，好连接车直直嘟嘟直嘟嘟嘟嘟头前啊，抓一直坐，一直哦，这个连接车直个嘟，哦，嘟实在是讲，嘟要几十公尺呢。
2: 安尼哦，安尼嘛速度有紧呢。
1: 无啦，啊连接车只讲可能伊路无快嘛。
2: 哦。
1: 也管呐。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先碰落啊，连接车就个弄落，啊弄落拄好哦，倒落倒落，然后拄好迄命。真正是照好报，迄个查某，真正，你安尼乌白两车旁啊，拄啊过来，恁个那些较浓的
2: 浓的资料，
1: 我
2: 操，
1: 倒了倒，拄啊一直掉，都摆面顶，
2: 哦，
1: 我都摆倒的啊一直，我都摆面顶啊，恁个那抓几个嘟几个嘟几个嘟几个嘟，哦嘟，十公尺，应该看得到，你看有没有？
2: 哦哦。

0: 对啊，那是角度啦。啊，迄个查某坐伫面顶，你看无？
1: 哦有。
0: 你看，哦，啊好气无？
1: 哦，因为您这车要动啊，动袂落来啦。
0: 要动袂落啊！你看看，你看，
1: 它拖行30公尺对啊。
0: 你看，
1: 嘿，惊死！
0: 你光会惊死袂？
1: 那个他自己会吓到，那个以后应该就不敢这么这样子了。
0: 对对，伊都已经蛮冷过来
1: 了。对啊，对。
0: 你看，伊要两个两个车旁，你看。
1: 对，因为有的人卖像讲你奥多拜闪一下直接就过，你爱看后边车
0: 无？后
1: 边车敢有看到你？
0: 哎呦，你要闪，你嘛要闪这边，你来闪这边。
1: 啊，我跟你讲哦，现在最新的就是那个交通哦。嗯。我问你，遇到黄灯，哎，黄灯，你已经奥多拜，哎，过了黄，就是已经车头，嗯，奥多拜经验，嗯，到到一条线，
0: 对，
1: 你要动还是冲？
0: 嗯，那我会冲啊。
1: 那你也冲，那你的个性是冲。
0: 我冲
1: 的。啊你觉得答案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冲啊。
1: 你干嘛是冲？
0: 过桥头。
1: 对，前车轮呢压到线了。
0: 压到线的。
1: 啊，是黄灯。
0: 才压到而已。
1: 对。
0: 那我一定会停下来吧。
1: 啊，停下来哦。
0: 哎，停下来。
1: 以前我们是不是教说遇到黄灯就要准备要停？
0: 对。
1: 现在有改了。嗯。
0: 起码改啊，赶快过，对不对？
1: 已经嘛就是黄灯，你的经验啊，超过一条线，麻烦你赶快尽速冲过去。嗯。你的黄灯冲过哦，紧冲过，安尼。嗯。
0: 哦。
1: 起码是安尼啊，起码有改安尼哦。
0: 对，黄灯呐，黄灯。
1: 黄灯呐。
0: 对。
1: 对。压线，你前轮有压到线了，已经有无？已经有超过一条线。要爱紧过，
0: 爱看我的东西开车的速度啦。
1: 哦，
0: 那开车的速度，那慢慢我可能会停一下，我可能会停啦。
1: 那个时候你应该是有看到黄灯，你就准备停了啦。
0: 哎，对对。啊，
1: 如果就是说你的是回家多喝
0: 一
1: 根，你无看到一根绿灯，
0: 啊，
1: 你在那一根底头前链，头前链多喝压到线，
0: 一定过
1: 了。你也不要紧急刹车，赶快通过，因为已经嘛吼，他现在法律有改了，就是交通就是讲你俩。黄灯就是压前线的，马上通过。其实它在红绿灯，有无？例如讲黄灯大概可能会有3秒的时间才会变红灯，这三秒你还可以护轨，而且它变要变绿灯，有无？安尼咱安尼甲这边的嘛，伊这边已经红灯啊，有无？它这边不会马上变绿灯，
0: 没有，
1: 它大概还有一个3秒的时间，因为的是要这边的快速通过。所以已经嘛也描述修快帮阿班，所以阿拜黄灯，麻烦你赶快过去，啊那红灯就不行了哦。
0: 卖个丢丢啦，
1: 都卖个丢丢了对吧？
0: 你讲平交道嘛是啊，伊讲我讲，讲我同伊咧开讲啊，因那种交通的拢知嘛，做警察因那交通
1: 的，
0: 我甲讲伊顶边嘛开着开加一个阿伯啊，开哦24000，哦，
1: 开24000阿伯啊，敢无改改叫？嘿。
0: 他是阿伯还是很严重的犯规还是怎么样？
1: 啥喏？
0: 我嘛不知啊，我就不知道是诶停的路诶，还是啊去倒粪扫，还是公三？
1: 停的路诶去倒粪扫，
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呐、啊，反正就是开了20000多块啦，伊家讲迄实在吼，无个贵未使，
1: 嘿，
0: 因为太危险了，你若无真正好好。一个严重性，啊，无后边有当时害到家己，个搞不好嘛，害到别人，哎，就安尼讲，啊，我就讲说，啊，平交道，平交道，讲即马是平交道嘛，是同款，只要伊若顶倒起，
1: 对，
0: 顶倒起，你就袂再过过啊，
1: 对，
0: 有个人是不是，要过经过，
1: 我经过，
0: 要过过，不过再讲，嘿，只要有人检举，我那个一定就是要罚，
1: 哦，
0: 哎。哇哈，顶多个就袂使啊！有阵时咱骑到位，才噔噔噔，哎，就越过远啊，咱就都卖骑到近，咱都扶下就过过啊。
1: 我通常是听到声音呐，因为我唔知影顶多起来个声音，因为有阵时咱嘛无，就是有时候没有注意到灯亮了，我们通常停交道都会注意的是声音呐，哎呀，那叮叮叮的时候我就会停的
0: 啊，是哦，我都会看灯呢。
1: 我不晓得灯跟叮叮叮到底有没有同步？伊在叮的时阵，伊在给咱叮的时阵，咱就爱好停啊、喔。那一叮叮咱的时阵，你就知影代志足大条呀。
0: 伊在给咱叮，咱就白目都看无，买都买听无，买是挂龙龟。
1: 不是，而且因为较早吼，较早较戆啊，就是讲年轻的时候吼，你咧塞车哦，有当下你就跟车跟很紧。
0: 哦对。
1: 平交道，好紧咧，塞车的时阵。咱的车都要停伫遐。
0: 哎呦，我讲，
1: 迄就恐怖的代志。
0: 我跟你讲，我伫顶几工啊，顶礼拜两个拄着。
1: 安尼哦。
0: 隔壁只，
1: 对不对？哦，咱只有停，咱只有平交道，对。
0: 啊，塌啦！
1: 嘿，
0: 塌啦嘛！哎呦，啊，都要一台，
1: 对。
0: 过平交道，其实平都阿

0: 硬啲嘛，橋卡硬啲嘛。
1: 哦哦哦。
0: 啊，就停停啦，佢睇嚟搞即係變交道車。
1: 係。
0: 啊，我都唔知要嚟啥，唔知要登幾款，我話呢台車吼，都好啲。平平交道的
1: 哦，迄种危险。
0: 我唔要收啊，这个时阵伊头会一个穿的穿唔穿啦？
1: 对，
0: 这个时阵不必摸，
1: 真摸咯，提摸摸。
0: 嘿，摸摸真正摸回回车啦，拄好顶啦，倒起来看伊要歪哩倒去。
1: 嘿，
0: 我看伊要歪哩倒去。
1: 对啊，嘿，无得走。
0: 危险的呢。
1: 嘿，
0: 啊，伊早拢实在无想到这呢，这小细节，伊早上少年时那么无想到这个细节。
1: 对，以前就是想说跟着车，跟车，跟车，对不？
0: 啊，过。
1: 啊，咱要咱若想讲，大家要过嘞，咱就对正歪嘛。
0: 对对对。
1: 结果哪会知哇？为什么到我都要停起来？头前他车他唔知嘛？
0: 哎呦，啊你停都要停伫地基啊路边
1: 顶。对。
0: 啊头前他掉啊，不要过，甲你对就歪啊。
1: 对。
0: 你等啊，等唔知嘛？
1: 对，那时候如果真的火车来了，你看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不知道怎么办啊。对啊。
0: 赶快去按紧急。
1: 要赶快去按那个紧急钮了。
0: 然后罚钱。
1: 按了就不罚钱嘛？
0: 那怎么办？到底要不要按？
1: 要按啊，要不然会不会命会没有？钱那时候已经不重要了，你的命比较重要。
0: 我那台几十年的中国车，价值才万外块的。
1: 哪会有可能？起码去报销嘛，各五万的，然后退五万的。
0: 实在哦，我刚刚看到一个情况，哎呦，你个看，所以看到一个情况哦，咱个经贸一家，咱定在讲这种尝试哦。
1: 对。
0: 所以咱经贸的只要讲哦，平交道一定要头前那台哦，贵啊。
1: 对，
0: 过到咱后一代，咱家己这代
1: 对
0: 有在台通过平交道，
1: 对，
0: 安尼你才使过。
1: 真的，我今嘛嘛拢安尼，
0: 我
1: 现在都嘛不敢，就是我一定就是前面的车子，我依然一，例如说今嘛你的导警一台车，咱对的对不？
0: 哎，
1: 已过平交道，对不对？
0: 对。
1: 我就停啊！我在平交道的前面，我已经停在这个地方等。
0: 对对对对。
1: 爱蛋糕那台车完全离开，离开平交道啊！然后伊个已经过去啊，
0: 过
1: 有咧驶啊，
0: 过有咧驶，
1: 你才会当起崩。
0: 对，
1: 太危险了，
0: 因为
1: 即马火车嘛足侪啊，车帮侪啊啦，因为即马足侪人拢爱坐，较爱坐伊个大众运输嘛。然后他可能没有几分钟，他可能就会一个火车就来了，
0: 帮火车
1: 就来啊。然后呢，你卡在那个上面，你看怎么办？你真正你会错死，而且你紧张哦，你会唔知你要安怎哦。
0: 是的，以前是少年是食干面啊。
1: 真的啊，较早都戆戆。
0: 戆戆安尼，
1: 戆大戆大。啊是，到尾还是才会知道说哦不行，一定要以前嘛的你得开，只要过平交道就一定要这样子。
0: 少年
1: 头前的车过，你才会当过。
0: 以前少年时阵呢，看到这几年拢是，啊是唔惊是创啥货啦？
1: 嘿，
0: 佫干咩呢？讲个未讲，啊！这车唔惊是创啥？头前咧开始咧起崩，啊！你讲唔惊是咧停伫遮咧创啥？
1: 嘿，
0: 哎，咱即摆才知影讲，人伊咧保持距离，
1: 对，
0: 没有头前迄台过去，伊即台车搞不好伊是连接的车，伊也是大货车，
1: 对，
0: 伊是不是爱让的空间？
1: 对，让的空间，对。
0: 伊即下拢戆戆地讲，啊！唔过是咧创啥？唔惊是啥？人咧惊啊！佫唔惊？佫停伫遮？
1: 人迄是人知影，
0: 人安知影，
1: 真的够安全哦。
0: 想着人个就有地形，咱是就无地形，
1: 就家己就干面。戆兵，
0: 你讲戆
1: 兵，
0: 你
1: 讲啊？戆兵，他那无想遐
0: 济，无想遐济。
1: 以前不懂，可是因为你开车开久了后，你就会发现，而且有时候你会搁替迄紧张呢。
0: 哎呦，
1: 有当时因为咱停伫遮有无头一台车，然后嘛捌，因为像阮彰化吼，彰化区有一栋，因为彰化区吼，彰化市的是有火那个铁轨，你知道？他把它一分为二
0: 啊，
1: 所以。就是把它分开，为什么彰化市它不会多它倒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刚好它的铁轨吼，它会经过彰化市中心。
0: 嘿，
1: 啊，彰化区的中心一的火车道，火车的轨道嘛。所以它那个车子其实往返很多。因为你例如说台中，台中就是有台中有分两条线，
0: 海线
1: 跟三线嘛，
0: 一定要在彰化那边交接啊。
1: 对，彰化是海线三线都会到。
0: 对啊，
1: 所以是咪彰化的火车特别多。
0: 对啊，
1: 因为你有分，你像你台中是海线跟山线嘛。
0: 对，我是海线。
1: 好，那我们这边是全部海线三线都一定会经过彰化市。
0: 嗯，
1: 彰化的火车，所以是不是车辆一定多？所以彰化其实那个嗲嗲有无？那个平交道，
0: 嗯，
1: 哇，你讲真正过无几分钟。火车就来，
0: 安尼哦，
1: 对，啊，所以你那个地方其实你就会很紧张，因为
0: 过
1: 吼，因为头前够有红绿灯嘛，
0: 哎哦，
1: 它过去要接红绿灯，车因为彰化区车侪，
0: 对，
1: 然后呢，伊去到遐的时阵，你嘛唔知伊当时要动嘛，动动动动一台一动，你这边看袂去注意个头前迄个红绿灯，可是车子太多了，还有旁边巷子要出来的，所以呢，忽然就会，它会忽然
0: 塞车，
1: 所以。 很长哦、喔，嘿，卡层尾溜有无？这台车的尾溜，搁吊在火车的铁轨前面已经动了啊，无就乌托邦安尼规个一窝蜂安挤过，挤过吼。
0: 啊，所以今麦不要。
1: 乌托邦有当下的乌托邦嘛袂得过啊。
0: 啊，他现在怎么处理？
1: 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都会很紧张，弄了就紧张，会退就欢乐哎。所以有时候那个地方有时候会有人指挥。
0: 哦，好，
1: 在很尖峰的时候会有人要来指挥，啊不哦，太危险了，
0: 因为
1: 围栏弄安尼搬安尼抢快抢快，哎喂。因为伊无几分钟，你可能过无几台，火车就过来啊！啊，有的他只要一拿起来，哇，火车就起来了，哦，规定安尼，哦，那啥嘞？然后拢要冲啊！
0: 大家就是讲火车量侪，尽量买个停着火车，讲硬要过啦。
1: 对，
0: 啊，硬要过啊，头先来个都红灯哦，你得大家去卡掉。
1: 对啦，对，
0: 真实在，
1: 就很恐怖啦。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吼，大家不要为了生命的安全，真正蛮莫安尼钱啦。那个有时候你太屌了，有无？他连奥托牌都没得过哦。
0: 啊，奥托牌也没得过。
1: 我当时啊，他刚因为他就是刚好铁轨的前面，大概可能两台差不多两三台车的距离。
0: 嘿，
1: 这里有一条小路。
0: 嘿，
1: 哦，这条小路也会蛮多车子的。啊，因为那边底下在等，等没过来。所以伊有当下多啊，有一个有一个拍板的有无？伊就规定冲来伫遮。所以你像例如这边火车的车安尼滴滴嘛，这边是不是要挤出来？
0: 对。
1: 啊，就安尼是不是交通就打劫？因为前面红灯的嘛，
0: 对，
1: 全部打劫嘛。啊，摩托车一群就挤在这里嘛。
0: 一个 T 啦，一个 T 字形，这边要出来，啊，这边嘛要安尼过
1: 啦。对哦，啊，就规个这节奏聚会，你也感觉挤了一窝蜂啦。
0: 就是火车的铁轨路，甲红灯、青灯中，搁一条路要人车辆搁出来。
1: 对哦，啊，
0: 伊这安尼就出来无规条，过无规条。
1: 嘿啦，就是常伫遐咧打劫啦。
0: 安尼，
1: 阮彰化市永安街啦。
0: 安尼，安尼街，看我都看那边来改善，
1: 啊，就是演。也没办法
0: 啊，那改善唯一改善为了安全的改善，就是有人指挥了。
1: 对呀、啊，
0: 就是一边要有人请人。
1: 就大概他放学的时候、下班时候，差不多四五点嘛，黑的时间。
0: 那变成要这个啊，不会讲
1: 很打劫啦。
0: 啊，不然那袂使。
1: 系啊，
0: 一条路地底也阁车辆多吼。
1: 对，车子超多的。
0: 啊，大家为着想讲，讲车辆多，大家想讲歪停，你要隔不经过。
1: 啊，就是所以安尼有无？所以像。我就会，我那个时段哦，我就会去走民生地下道。民生地下道是那个永安街的下一条街，民生地下道，这条街就出名。对，你看抢教的那里，每年的那个妈祖
0: 庙
1: 出巡的时阵，拢底下咧抢救，就是民生地下道。所以这个民生地下道跟这个永安街就是一条差一条街，可是其实距离有。可能有500公尺
0: 哦，
1: 啊，你行民生地下道的时阵，就是、哦、就是走桥下，至少比较安全嘛。哦、你行桥卡，你较安全
0: 啦、啊。相对地下路啦，
1: 相对地下路啊。啊，不过伊就是民生地下道也很会塞车，因为他一上来，这里是等于说1、2、3
0: 路口很大，
1: 四口路口非常大。
0: 某一种怎么？
1: 红绿灯就多嘛。
0: 嗯。
1: 啊，伊个一起来的民生国小。
0: 嗯。
1: 啊，这边民生地下道过去的那边就是要去往阮河滨的方向，是彰美路。一上来，马上就是又是红绿灯，就是安尼，前后拢红绿灯呢，所以就搞塞车呀。
0: 哎呦，阿姨阿姨，还佫拢市中心里啊。
1: 对，就是市中心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说彰化市有时候他们要发展很不容易？他会把彰化市一切为二。因为铁轨的关系，真的哦，那时候就是有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恁的地段有无，有的例如市中心是咪就大的嘛，然后可能就是车子很多，可是因为铁轨经过，他就把它切断了以后，切成一切断了嘛，所以变成彰化区，你有台先要过来这边，你会变大嘛，
0: 哦，
1: 交通会常常被那个火车，它给它切开啊。
0: 那
1: 你那个地方，你的盖房子的有没有？你被剔除是不是？它是不是就会把它有一点把它弄断了？
0: 那变成就是哦一个那个脉把它切成两边。
1: 对对对，
0: 这边个切做两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变成讲，要老人来唔吃老人，这边啊要老人来唔吃老
1: 人，
0: 就变成安尼啦。啊，你来讲整个个集中就可能就很热闹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点发展不太起来。
0: 我问你，八卦山？
1: 八卦山？
0: 八卦山头前这条是？
1: 中山路，
0: 对中山路
1: 那一条是中山路，
0: 这一条不是也很热闹吗？
1: 没，嗯，你说它很热闹，
0: 早期我觉得早期还蛮热闹的、啊，
1: 以

0: 前是较无啊，我知影。
1: 以前中山路吼，中山路，中山路以前其实车辆多，
0: 哎对，
1: 车辆还是多，
0: 因为有一间南窑工是。
1: 它是已经要到快接近南彰化了，哦、南窑公算中山路的南彰化那边算、一段啊，一段、二段一段、哦，然后八卦山这边差不多第三段，那三段、那现在很多人是会从彰化交流到中华的高溜道来、然后他就沿着要进入彰化市区，他那个主就会跟你指示中华西路。中华西路一直来，你会记得顶个有一个少年啊，半暝啊，开车，弄到两个，一个阿桑，啊，搁一对拄啊结婚的啊，对，迄个就中华西路迄个路桥过来，去了了后，搁落去了后，直直都一直搁一直骑啊，一直塞去，直直的开进去就会到八卦山
0: 下面那里。
1: 对，所以现在反而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它会塞车，有些人不来不来中华去头一堆，对交流道的来塞这条中华西路，然后进入那个八卦山，他就会塞这里，反而不是走中山路了。因为现在就都会开这个，就是彰化交流道外来的人，彰化人不爱去坐八卦山。
0: 对，不是我以前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去八卦山，以前较有名就是八卦山
1: 嘛。对。
0: 我看搞不好妈二三十年不去啊。
1: 对，
0: 很久了，很久了。
1: 所以。你要进入彰化市，像阮家是何必？阮就是其实就是伫个金马路，阮遐哇金马路过来就是来到迄、那个要去就是民生地下道那一条，那条是中正路对，金马路、中正路、中山路较大条，唔是中正路，唔是即撮。啊，你这条是叫什么路？我那袂记哩，北就是火车站头前这条啊，吼。然后呢，他从这边，你要进入彰化市，就是，无你讲永安街是咪贵铁机咯？民生地下道你要走地下道，哦，金马路桥你要背路桥，中华西路要骑一个背路桥，就是你会发现，你要进入彰化市，唔是贵地下道，啊不就是爱路桥，啊那不就是平交道，啊三民路啦，厉害，
0: 你是遐，
1: 跳霸王三民路对，
0: 他意思，
1: 彰化人对，
0: 可能
1: 就是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整个彰化市要进去，啊，不然你就是要从台中来，就是走中山路。对，台中来的是走中山路嘛。
0: 我能感觉遐交通就好杂。
1: 我遐吼，
0: 我这就是好复杂，
1: 有点就是很麻烦呐。啊，因为红绿灯就这，因为它集中的，它要进来就是爱，不是走桥，啊不，嘛不过地下道，不然过桥。哦，啊，就是都会塞住啊。
0: 反而不是讲阮遐足简单，足单纯。阮遐是一条中山路，接恁遐边中山路，安尼一条路路长嘛。
1: 哦，足长个呀。
0: 就沙鹿火车站头前，就在中山那个接不到恁迄边去嘛。
1: 嘿，
0: 安尼啊。
1: 嘿。
0: 啊，其他起来就是中二高，啊，就是龙井交流道，不然就清水交流道这样而已啊。啊，沙鹿交流道而已啊。
1: 嘿。
0: 沙田路对啊，啊，沙田路沿过去就是中山路啦。
1: 哦，
0: 接不到恁迄边的，恁那就中山路去啊。
1: 阮遐中山路啊，
0: 中山路去啊。
1: 沙田路哦。
0: 对啊，系啊。
1: 啊，不真远嘞。
0: 江啊，这加等呢？
1: 恁遐做恁那条沙田路要接到阮的中山路是
0: 加等，
1: 真的还蛮远的，
0: 很远长。
1: 加远，啊，过来沙田路即马较无车，因为即马拢会惊一高、三高，啊，无就是迄个海线。
0: 对，海
1: 线。六十一线。
0: 六十一线。
1: 对啊，你像我昨去高雄啊，我昨天去高雄，然后回来的时候，我想说都已经十九点多十点了，还塞车。
0: 然后塞车啊！
1: 塞车，对，真的塞车。
0: 一定塞的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
0: 等等，要返乡啊？为什么？
1: 对，没有。今天你礼拜个一天，可是大家都急着在。
0: 大家给讲的。
1: 在昨天就都
0: 当然
1: 都回来了。
0: 不，你是怎啊？等等，他那个来，去他们去上班，你敢袂忝死？大家嘛是拢怎？下晡开始，也就开始要返乡啊！啊，等他的告诉，等讲今天又休一天，后日明仔再上上班呐。
1: 哦。
0: 一定的是安尼呀，对不？无可能讲礼拜天才来登记，很少啊。很少，除非你就讲出了很大的远门呐、啊。
1: 嘿，
0: 啊，所以才去看到一寡交通，才知影讲，对啊，足细腻啦。
1: 对。
0: 因为即马少年咧开车蹦蹦叫，
1: 对啦，
0: 足恐怖的。啊，你都无能，你无能伊嘛袂使啦。
1: 对。
0: 伊个底下有够弯，有够弯。
1: 哦，真的呢。
0: 我们也遇过啊。
1: 那咧逼车
0: 咧。那时候拜过老人要上课啊。
1: 对。
0: 哦，真正有当时。
1: 你塞车杀啦，个会去用逼
0: 个。对。啊，因为咱讲行超速，会讲翕相。
1: 哦。
0: 对。
1: 好，对。
0: 沙路要到 大家在嘛拢翕呢，车主照相嘛拢有呢，哦，都有呢。嘿，啊，有闲有当时啊，对硬要甲你逼车，哦，逼车，哦，

0: 所以吼，哦，真正真在笑脸哎，你实在啊，就
1: 变甲人走投无路，你安尼。
0: 唔知啦，唔知
1: 是。变牛伊就好。
0: 唔知是独家咧装料啊，啥也蛮在。
1: 即嘛吼，真的独家也是。
0: 啊，早起无都过一个独家。
1: 足济吼。
0: 啊，独家过独家，可能弄着人，过走啊，规定过围捕你看。
1: 哦，你是讲哦独家的，啊，我刚看到的是一个阿伯啊，一个阿伯啊，啉烧酒醉的，啉烧酒醉，然后那台车撞出来，那台车，那个阿伯啊，算对头前过来，啊，就驶到外，骑到外国去，刚 A 到，啊，佫紧走，佫紧走，啊，那台车就撞落来嘛，啊，结果那台车后壁拄啊对一台迄个咧送外送的。结果那个阿伯是不是就奥特曼的就跟 A 到就往前一直骑哦、喔、然后那个 Foodpanda 那个有没有翻头奥特曼翻头去到那个阿伯又弄到那个头前、啊、那个阿伯奥特曼就这样骑来歪来歪去哦、喔、
0: 他就
1: 啊没他就对头前砸下来那个阿伯肌肉动下来嘛然后他就跟他问说你为什么要跑那个阿伯啊就坐在地上我没有跑我没有走啊我没有走他就坐在口腔里我没有走啊
0: 我不知道怎麼辦如果沒吃藥就是好酒醉的那不知道我的下的是好酒醉的
1: 好酒醉嘿然后不一个背起来背起来又歪过去又倒了又歪去又上下去又坐下去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就等于他们一直插上新闻他看到自己这样然后我们人说对啦人他没有走因为他骑我都不会走他没有脚下走他是骑我都不会走对
0: 啦现在什么出头都有早起看到一个新闻也是阿伯也是做港人的看阿伯也是啊警察后面一直在骑我都不会一个警察警察后面人的国人安全帽有路看那个阿伯在那里跳舞天狼顶嘛呢怎么啦
1: 啊你是有他是有好友啊吗
0: 我知道我是说等你警察不知道警察多少钱不要你看他跳吧我是说等你这警察不知道跟他检查一下
1: 好像刚刚也不知道红绿灯背起来怎么跳呢
0: 哎人家坐在奥特曼
1: 哦他坐在奥特曼
0: 人家手会比的
1: 这样哦不
0: 知道在做什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师安奈无去，
1: 老师嘛听甲足入迷，
0: 安尼哦，
1: 因为伊在咧回想。
0: 来，讲到即摆哦，足侪人有即个脂肪肝、脂肪肝。哦，来，只靠只干那靠啉这三种的饮品哦。嘿，即个脂肪肝啊，就会当恢复正常吗？哎呦，这医生讲啊，一个月见效。哎，袂少人啊，以为即个脂肪肝离家己真远啦哦。但是其实啦，伊早就成为现代人常常看到这个健康的隐忧啦。哦，甚至啊，连少年的族群啊，嘛逐渐有标哦中招了哦。脂肪肝大多数是因为长期间摄取过多的这个糖分，以及热量有关系啦。哦，特别是含糖饮料、甲精致淀粉哦，容易啊，让你这个脂肪啊堆积在这个肝中啊。哦、你吃很多糖很多很多这些米粉类的啦 这些碳水化合物啦喝这些果汁啦喝这些饮料丁的啦你的肝脏如果代谢不去、就是其他冻出来这些糖分就是都把你欠在这个变成肝糖哦欠在这个变成肝脏里面啊
1: 对
0: 那变成脂肪肝嘛长久的肝脏来变成脂肪肝就是这样来嘛哦所以啊容易引起你的像我们吃的累积在你的肝中的嘛，
1: 对，
0: 这个食安专家也就说啊，最近哦，引述这个日本肝脏外科医生啊，哦，以及这个门诊啊，观察指出，
1: 对，
0: 有脂肪肝的这个患者，
1: 对，
0: 靠着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饮品习惯，把这个包含这个含糖饮料啊，全部拢停掉，
1: 是，
0: 改喝白开水，哦，无糖的茶，
1: 嘿，
0: 或黑咖啡，哎，短短一个月内底。这个肝功能指数啊，就明显

0: 的改善了，嗯，哦，甚至啊回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值，哦，如果你一个月啊，干那啉水，
1: 对，
0: 哦，只喝水哦，
1: 对，
0: 不喝其他的含糖饮料，
1: 对，
0: 这个肝功能的指数啊，可明显的改善。哦，来，老师来，咖啡啊，哪一档提醒你哦，提神醒脑，
1: 对，
0: 过一档改善肌肉肝哦，嘛真有效哦，哦，以及的营养素的分享了，啊，吼。这一套这套这个保护肝脏的方式其实啊无复杂，
1: 嗯，
0: 这个核心呐，啊，就是只保留三种饮品，水，哦，含这个气泡水，哦，无糖的茶，
1: 对，
0: 如这个绿茶、乌龙茶、红茶，
1: 对，
0: 以及欧咖啡，
1: 哦，
0: 其余的哦，含这个糖的饮料，
1: 嗯，
0: 全面拢爱停掉，
1: 哦，
0: 不过伊嘛提醒有少侪人啊，误把牛奶，
1: 对。
0: 加这个豆浆，当做日常的饮料
1: 哦，袂使哦。
0: 哦，事实上啊，这两者啊，拢含有这个乳糖，
1: 对
0: 哦，或是微量的糖分，
1: 嗯，
0: 哦，热量也不低哦，
1: 对
0: 哦。那长期跟那个冻在水的里面喂啊，嗯，哦，仍可能造成体重上升，
1: 嗯，
0: 并影响肝脏。哎，按那一天一杯。
1: 不要紧，不要紧，一天一杯不要紧，
0: 对嘛吼。意思说，这个零卡的可乐，
1: 对，
0: 是很恐怖。
1: 对
0: 哦，虽然没有热量，但它有甜味，甜嘛，可乐的甜啊。
1: 对
0: 哦，也刺激你的食欲嘛。
1: 嗯，哦，
0: 同样啊，不利于减重，也是讲这个肝脏的这个健康啊。
1: 嗯，
0: 哦，除了饮料的调整以及外，哦，这个营养师建议搭配三种的这个饮食原则，包括主食减半。
1: 哦，
0: 饭啊。
1: 对
0: 米啦，
1: 嗯，
0: 哦，这胖肉的物件哦，你要吃饭无饭，你就吃半条啊，哦，啊，无你吃较粗米饭的，卖吃一种嘿哦啊，诶，升糖的这样怪怪的嘿，
1: 哦，
0: 哦，无你饭吃一半，哦，每餐约差不多100克，哦，改变饮食的结构哦，为这个以菜为主，
1: 哦，
0: 菜，
1: 对，
0: 饭啊变成配
1: 角。对，
0: 你知道不？菜啦，啊，这个蛋白质，然后加多不要紧，然后加一点嘛不要紧，加啊，迄个饭就变成配角。
1: 对，
0: 啊，咱以前咱台湾人就是那个饭。
1: 那么吃饭，吃饭，较早都无通吃啦。
0: 吃就饭
1: 了。啊，侬会感觉对饭吼，感觉足珍惜。
0: 诶，为人无食工，食艰苦呢。
1: 对，因为以前较早少年的时阵，其实嘛连饭嘛无通吃，拢爱食番薯，对不？
0: 嗯。
1: 啊，所以到后边白米是不是很贵？
0: 对
1: 对对。你去看咱来看较早的电影有无？去做饭足贵的。
0: 对。
1: 啊，所以你要食白饭，哎呦，这口感那才好吃。
0: 好吃。
1: 哇，你会感觉食饭足好吃。
0: 哎呦，凊彩暗尾啊，这道路就配了两三碗饭。
1: 对。啊，所以啊，因为较早无通吃，变作你会爱上吃饭这件事啊。
0: 无怪现在有糖分的，现在妈妈讲伊无食饭都袂了。
1: 对。
0: 对，你是讲我嘛是啊？
1: 嘿，
0: 你讲我不吃饭，我你崩你崩老啊，不要去钱啊，都没关系。你不吃饭，都刚刚袂饱。啊，你甲看，阿公阿三顿就可能爱食着，
1: 嘿，
0: 这样嗨，你甲看。哦，所以啊，每餐的热要粗粮啊，至少啊350克的这个蔬菜啊，哦。这个提升啊，这个膳食纤维啊，帮助你肠道这个运作啦，哦，减轻这个肝脏的负担啦，哦，伊嘛强调啊，这并不是啊极端的戒糖，而是把长期间的热量啊饮食习惯啊拉回正常的这个范围来的，
1: 哦，
0: 只要掌握分量啊的原则，哦，建立稳定的日常的这个节奏，哦，肝脏啊自然有机会啊恢复应有的功能，
1: 哦，
0: 我你个看，所以。是不是饮食很重要？你为什么会有脂肪肝？
1: 对啊，
0: 那就是你吃出来的嘛。
1: 对，
0: 你当然你吃出来了，不然怎么？要肌肉没了，可能去堆积在你肝脏。
1: 对，
0: 你肝脏干嘛自己生肌肉？
1: 嗯，
0: 对不？你肝脏干嘛自己生肌肉？那因为你吃进去的东西嘛，让它代谢不了嘛。
1: 嗯，
0: 代谢不了，一直给你藏起来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不？你提这些糖，我啊，我无得处理这些糖，啊，这些糖咩呐？我敢咪使个行李，个吐出来，无可能嘛！啊，你都已经提我，啊提我，我了要咩啊？啊，起来，欠起我肝内底的存款，啊欠起来，啊欠起来，啊你搁直直吃，啊我直直排袂掉，排袂遐济。你有啊五分，我就再个排三分啊，你啊两分就欠起来，啊你搁有啊五分，我搁排三分，啊搁两分啊搁欠起来变四分啦。啊你甲看，啊那变 那个整个轻度的脂肪肝，或是中度的脂肪肝，或是重度的脂肪肝，啊，就是安尼来的嘛。因为肝，你食的肝脏代，无都代谢袂赴啦，所以就欠起伫你的肝脏的啦。

0: 哦，所以现在很多脂肪肝这样很多了，
1: 对，
0: 包括那个山上的，你们看在山上了，嘿，哦，就是脂肪肝嘞，
1: 对，
0: 爱加奶油的啦，蛋糕奶油稍微黑啊，
1: 就是他可能吃的量不多，嗯，可是因为他吃的那种甜的有没有，他就是肝脏直接就是吸收在里面，
0: 对，
1: 啊，可是身体他可能其他就不吃，就是只吃那个甜食，
0: 对啊，啊，
1: 所以你有看伊山上啊，我阿个拢更嘛脂肪肝，
0: 对，脂肪肝嘞，嘿，就更薄嘞，嗯，哎，就是瘦的人又脂肪肝的更恐怖，中风几率更高，我刚看了就偏薄的，哦哦，所以拢爱特别水，
1: 对啦，
0: 卖讲一下，啊，咱起码知影健康知识啊，咱就爱改。你像我中度脂肪肝，我嘛有家己惊着。嘿，啊，我脂肪肝。
1: 嘿
0: 啊，听狗讲啊，你脂肪肝，啊，我这大高脂肪肝，啊，你我中度，啊，你也中度，啊，你我啊，你食无忌惮。如果讲啊，我咧中度，啊，你啊你啊中度，啊，你啊你食，你食无忌惮，我你是拢，那我无啥食啊，我脂肪肝，我是食最是这个脂肪肝是正常。啊你，哦，那可能就是糖嘛。
1: 对啦。
0: 爱吃水果的糖嘛，
1: 对啦，对对对，
0: 哦啊，喝饮料的糖，或是说喝果汁的糖嘛，让我们知影一点地形啦，啊，咱起码知影，大家就爱水里爱去注意，好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啦，谢谢。
1: 来哟，这首歌曲，罗兰。谢谢彩珠妈妈、赖良妈妈，还有咱啊，出来二姑姑、永红大哥大嫂、桂霞姐、丽梅姐、阿秋姐也收到你的破声喽。天才大哥大嫂、慧珍姐、雪梅姐、秀琴姐、昆凌、碧霜姐、志成大哥、丽君姐。

呦，达哥，谢谢学妹姐美票妈妈，樱花节、慈字节哦，好多我拢无甲你念到。秋桃妈妈、康盛大哥、慧珍姐、阿秋姐也收到你婆婆声咯。哲明大哥、秀儿节、五八九的朋友、守春节、秀儿节、昆凌。

淑慧姐、志成大哥、丽君姐、新春大哥大嫂、丽月姐、丽珠姐、慈智姐、秀儿姐、何妈妈、丽玲姐、丽云姐、杏子妈妈、知良姐、赖良妈妈、素云大哥大嫂、碧双姐、小李同学。

谢谢简爱妈妈月琴姐，康盛大哥、茂彤大哥、碧双姐、学妹姐、玉超妈妈、守春姐、国生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美丽姐，谢谢大家哦。

0: 谢神医生啊，谢谢你，感谢新春大哥大嫂，谢谢你啊，是啊，谢谢春江姐，感谢你，美丽姐，谢谢你，姐奶妈妈金珠姐啊，谢谢你啊，金花姐，谢谢你，无念别拍谢哦，哎呦，素云大哥大嫂，谢谢。
1: 大云，孤单酒，谢谢新春大哥大嫂，昆凌秀儿姐，素云大哥大嫂，美丽姐，仙女姐，碧霜姐。丽学姐收到你婆声，永红大哥、杏子妈妈、资良姐、桂霞姐、天才大哥大嫂、秋桃妈妈、那个阿孙啊、二姑姑、达哥、丽媛、金珠姐、李云姐、翁哥、二李妈妈、丽梅。

林杰玉梅姐、李云杰、李学杰、美珠姐和大哥燕云杰、严丽姐、守春杰、丽媛大哥来，简爱妈妈阿秋姐呀、啊，来一心挚爱李吉郎，简爱妈妈美华姐、竹霞姐、国生大哥丽玲姐、素云大哥大嫂碧霜姐、李云杰翁哥。秋桃妈妈、二姑姑、赖良妈妈、阿秋姐啊。

桃子节、紫云节、樱花节、金竹节、丽玲节、玉梅节、素云大哥大嫂、阿秋季啊、杏子妈妈、知良姐、昆凌、茂童大哥，谢谢妈妈，仙女节、阿秋季啊。

姐、志成大哥、淑慧姐、国生大哥、元和大哥、竹霞姐、玉昌妈妈、淑华姐、秀凤姐、美珠姐和大哥、素云大哥、

0: 芳姐、赖大哥、严英姐、仙妮姐、丽玲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元和大哥、秀慈姐、文才大哥、秋燕姐、姐赖妈妈、碧霜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谢谢歌曲的歌声，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哦，这个刚刚较热吼。
2: 嘿，不过后礼拜不是讲要有风台哦，
1: 台风，哎，差不多拜四哇遐，
2: 哎呦拜四哦，麦哥讲拜
1: 五，爱看啦，
2: 爱看，
1: 爱看是那个太平洋的，他们的太平洋高压够不够强？
2: 哦，安尼哟。
1: 哎，如果过强的话，可能就会压它，可能会提早转弯。
2: 安尼哟，哦。
1: 哎，啊，如果比较晚转弯的话，跟台湾就去扫。
2: 安尼哟，
1: 哎，啊，所以今麦到来下礼拜二三四啊。二三四会刚关键的，看他台湾一下爱一下那过来嘛，他是要这样提早弯，还是这样再弯？所以就是来看气象啊，来看气象，
2: 要注意的吼。
1: 啊，今麦都
2: 想卖礼拜，
1: 雨水有啊，卖礼拜。
2: 卖过来啊啦，卖过来啊。
1: 对啊，我刚才我另外每季的看，顶礼拜落咖咧，
2: 落咖大家要生菇去
1: 啊。生菇啊，多少个这水果应该该抹薄抹，应该毛薄抹。
2: 拢滴出来啊啦，
1: 卖过来。
2: 已经滴出来啊，变过来啊啦。
1: 没啦，明年再来。
2: 好啦。
1: 啊，明年若有雨水，嘛没来。哎，无你即开啊！你即开啊！你就即马七八月咧，七八九月这风台上侪呢。
2: 嘿。
1: 你即阵的风台，你也够扫了。即马来油啊，你来讲叫油啊，等咧结籽的，你够扫掉油啊，就油啊就量就够拍掉，
2: 就侪啊。对啊，
1: 对啊。哦，所以你看这中秋节这油啊，这个时阵来发来大麻，你感觉真无舒适。
2: 哦。
1: 唔对时间呢。嘿。足侪拢结果啊，风台来就扫过来。无多啊，就落去啊，
2: 对啦，对，
1: 就无多啊。OK， 来，今麦要来又
2: 又物件，
1: 又物件，又看阮两个咧讲的是讲什么物件，看你又对的。
2: 好，
1: 来，你先。
2: 好来，我今日要来讲的这个物件呢，是一种植物。
1: 这个物件呢，有就最品种的，对不对？
2: 哦，对，有很多品种，
1: 超级多，
2: 哦，超级多，
1: 超级多，超级多。
2: 这个物件吼，这个植物是。插菜用的，插菜用的吧。
1: 哦，
2: 煮菜用的比较多。
1: 嗯，
2: 主要煮菜用的啦。
1: 这个物件，毛人肉嘛。
2: 哦，有啊。
1: 肉嘛有啊。
2: 有啊。啊，毛人做砍手的。
1: 毛人做砍手的。
2: 做饼干。
1: 做饼干啦。
2: 嘿。嗯。好。讲娃娃嘛。
1: 你啊。
2: 这个物件哈，我今天讲的这个物件，它是颜色是比较深。啊，青梅，
1: 这个物件无一定哦，
2: 无一定吗？
1: 品种，
2: 哦，品种
1: 所以这样就不讲哦。
2: 哦，
1: 品种如果很多种的话就不讲哦。
2: 对，但是
1: 这个
2: 主要是讲一个的哦。
1: 啊，这个物件吼，
2: 嗯，
1: 大比大梅贵就是。
2: 哦，对，
1: 对哦，
2: 对，这个物件主要是那个佐料。
1: 哦，佐料，
2: 欠芳有无？
1: 哎，
2: 欠芳用的较济啦。
1: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是不是玻璃啊？足球鞋？
2: 哎，玻璃新色嘛有啊，新色对，
1: 玻璃啊，
2: 对，
1: 足济。
2: 人工养殖的较济，
1: 嗯，
2: 嘿，朋友哟。哎呦，
1: 知呀啦，
2: 知呀吗？
1: 那我一定又丢呀，
2: 真的哦。
1: 我一定又会丢
2: 啊！来啊，有电话啊呢，两通啊呢，
1: 有啊，
2: 三通啊，
1: 应该是。来，这永宏大哥大嫂，来，
3: 嗨，大嫂，
4: 哎，两位好，
3: 你好，
4: 哎，香菇
1: ，
3: 香菇哦
1: ，OK，
3: 哦，好，谢谢，
1: 拜拜，
3: 好，拜拜，
1: 来，丽月姐，
3: 你好，
1: 你好，
5: 嗯，来，丽月嫂，花跟苏静，
3: 嗨，你好，
5: 最爱看你的节目了，
3: 真的，谢谢，
1: 感谢哦，感谢哦，
5: 嗯，我有香菇，
1: 你有香菇，
5: 你好，我朋友的囝哦，
3: 嘿，
5: 你那个松鹤啊，种种多哦，
3: 松鹤是在哪里？
1: 哪里？哎，那不是松鹤，
3: 松鹤一对，
5: 松鹤部落，
3: 松鹤部落。
1: 我是姓什么姓？
3: 国官哦。哦。
1: 我姓松鹤，
3: 你应该你定去古关泡温泉
1: 啊。你姓是松鹤哦。
3: 哦。
1: 好嘞，好嘞，
3: 哦，
1: 没办
3: 法哦。哦，谢谢哦，谢谢，好，拜拜。
1: 对，古关那边也有。
3: 哦，松鹤的地方。
1: 来，淑慧姐来。
3: 淑慧姐。
6: 哎，恁两个搞早，
1: 搞早，搞早，
6: 还有香菇啊，
1: 还有香菇，
6: 哎呀，

0: 家甲保利就上济啊。
1: 哦，安尼哦。
2: OK， 谢谢
1: 你，好，拜拜。
2: 来，慈智妈妈。
1: 还有慈智姐。
3: 电话。
2: 嗨，妈妈早上好。
3: 哎呦。
2: 哥。你蛮有缘故。OK， 好，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妈妈，谢谢你，
1: 拜拜。
2: 来，碧
1: 双姐，
4: 喂，
2: 哎，你好，你好，
4: 大叔静，
1: 早安，
4: 新歌啦，
2: 新歌哟，
4: OK， 哦，是啊，
1: 哦，应该是跳到地点的关系，
2: 对啦，啊，你
1: 右西，
2: 哎，你武峰，武峰那边敢无，武峰那边无新歌哟。
1: 无吧，
4: 无啦，
1: 雾峰又不是在山上，
2: 有啦，哎，啊钱爱买就有啊啦，
1: 你上钱买就位嘛有，你要买四个嘛有，
2: 钱买就有，
1: 哎呀
2: ，OK 啦，哦，非常姐，谢谢你，
1: 谢谢，
2: 拜拜，
1: 哎，今天是清一色的答案，
2: 哎，真的，
1: 无一个无同款的答案，
2: 因为咱个讲
1: 新色跟薄利
2: 啊，就大家都知啦，
1: 答案就是香菇啦，
2: 哎，香菇是啊，我感觉当然足贵。我怎么觉得有当时
1: 听啊，
2: 较大钱吼，
1: 因为伊在请，
2: 安尼八百，
1: 因为哎，即摆佫唔拿呢，
2: 佫够千外块，
1: 千外块啊啦，因为迄轻嘛，它晒干的嘛，所以它变得很轻啊，所以你看它其实那么一大包，那个一大包其实你也可能要用很久，
2: 用很久啦，
1: 对，
2: 啊，滚大水啦，有当时阮厝内
1: 计玻璃，愈大粒愈贵啊，
2: 对啊，计玻璃有当时八，哎，计玻璃有当时来登记也冇看，有没有人要香菇的？
1: 哦，
2: 啊，有当时会托他买啊。玻璃也买，有那些托他买啊嘞。啊，我两个啊，中的就好，啊，不就较碎一点啵。
1: 啊，是那个要偏胖啊嘞，
2: 要创啥嘞？
1: 对，啊，就胖的好啊，免那贵啊。
2: 包了拢3-500，是。
1: 那
2: 是爱买啦，有当时看我们不知道啦，有当时咱家大姐有当时也人家爱买啦。
1: 对
2: 啊，香菇真正是袂当欠的。哦，伊叫做炒米粉的欠香菇一味，吼。
1: 对啊。
2: 我那时候不吃，我唔爱吃。包肉上的香菇真嘛足好
1: 吃。哦嘿，那包肉上的香菇。哦。哎，今麦端午节过呀，应该搁较熟
2: 了。可能搁较熟啊。
1: 好。
2: OK。
1: 好，来运动哦，来。
2: 明仔再来讲啦，吼，来运动来。

0: 来由竹南昆凌收店的一把琴种，来以志成大哥。
1: 啊，这边来黑。啊？
0: 好久没黑啊啦，他就差不多黑。

0: 哦，来哟、哦、来哟、哦，大家一起来超慢跑。
1: 懂够好。
0: 安那、
1: 啊？哦，我昨昏去运动，去游泳。
0: 嘿、哦，
1: 好好。
0: 哦。哎、欸，你最近安尼弄，已经去两礼拜啊、哦。
1: 哎呀，那
0: 那
1: 哦。哎、欸，有一礼拜去四五摆啊啦。
0: 对、哦。

0: 我常加强游泳，加强。
1: 加强是什么意思？
0: 我进行拢哦，游高抓。
1: 游高抓
0: 嘞。高抓啊，然后再过一抓自由式，啊再过一抓蛙式。
1: 啊，无你拢游什么式？
0: 我常哦，一抓自由式，一抓蛙式，一抓自由式，一抓蛙式。
1: 哦。我游。下面较忝嘛？
0: 游了1100。
1: 哦，蛙式较忝嘛，自由式。

0: 来相见，
1: 这奇怪。
2: 我哈伊和你在前面，嘿嘿。
0: 哦，来哟，来，继续哦，继续哦，下一首歌哦，来。
2: 扩胸，扩胸，扩胸，来哟。
0: 扩胸搁兼垫脚尖呢。
2: 你光长有钱，你话
0: 就生。听下
2: 哟。无啦，我搁用中讯呐。哦。
0: 是爱真爱的，你不是3:8吗？
2: 我哦，这两天哦。
0: 啊哪啦？
2: 昨早起。秦哦，64.3，你知道吗？哦，嘿。咱看一下，佮食到哦，今早起再去秦哦，是65.6啊。我昨食偌济？好厉害！

0: 好嘞，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大家好，运动对啦，吼 ，OK 啦，运动对就好啦。
1: 系啊，重点是爱运动者。
0: 这年纪嘛未使伤忝，也不能太累，吼，来。OK， 好来来，时间的关系，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者哦。日常生活当中有足侪人有糖分的问题，对不？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吼，你哦，日常生活当中，你甲啉者，啉者，啉者，我跟你讲，那糖分哦，控制了够好，够舒适的吼。啊，今麦这个天来啉这样，特别好。哦，来，下面看嘞好物件，龙哥最近详细介绍啊，脆食物啊，麻黄糕两个旁听支持一下啦，哦，慢咧啦，哦，来，请等我来，谢谢。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入山谷瓜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入山谷瓜地。
3: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做加。甲咱这个进口粿的农民啊，哦，讲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3-4条苦粿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若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讲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我讲哦，你爱安那，你爱为这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粿的营养成分这么高，哦，啊，你若开始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同款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个萃取出来，家己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家己萃取出来，来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子啊，这个盖安尼你甲倒头安尼甲将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香、苦甘，哦，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佫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100项。

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在老李啊，他会煲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佫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佫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袂好势，吼，或者是暗时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行好无一行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六十五、七十，内底还佫加珍珠爱八十，还有诶较加卖一杯包公司内底卖百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诶，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散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菌聚上好嘛。哦，菌聚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来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个研究员在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佫有真侪疾病，是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好，即个袂当乌白来，一定爱即个，即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即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悬。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好，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即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好，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好，这成本才哩悬。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是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吼，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的，你若报伊来食我的山苦瓜茶，一天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啊趁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阁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個山苦瓜茶来甲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静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着丰富的维他命 C、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个长血寿，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
这绿宝石级的哦，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生素。

0: 其他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 六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叫做咱的甘草雕荷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即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来做一个完整的调理。让你可以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给你买，给你洗四领裤，会当给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喝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你的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吼，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科技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ISO 两万二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万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啊，即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吼，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主文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恁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行，吼，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都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吼、哦！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个以后恁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互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就好。啊，若相信家用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20，小组24罐，1000块，大组48罐。哎，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桌小桌，
1: 哎，你怎讲个那个？
0: 有你等我，我叫杰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这来，喂，你好，来崔英，你好，
1: 哎，
0: 大桌小桌，
1: 要嘉莹即马在
0: 讲，好，来53桌，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
1: 哎，
0: 大桌小桌，
1: 哎，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我细算个小姐，你要来小妹，你要大桌小桌。
1: 我要大桌。
0: 大桌来55算，足好用个啦，春姐，你要大桌小桌。
1: 我要小桌。
0: 小桌来，哎呦，这小珍姐大桌小桌。

0: 好
1: 来，大声做来，你来就叫叫起，你要大声做来。
0: 大声。
1: 好来，大声来，我告诉你来，你要切菜菜，大声做来。
0: 我来切菜。
1: 我告诉你，等人到接姐，等人到接姐来，你要秀珠姐，你要大声做来。
0: 先生。
1: 好来，先生我过来，我一定要秀珠，你要大声做来。
0: 我大声。
1: 来，大声来，老仔耍下姐来，我一定要来，财经大声做来。开始吗？
0: 哎，
1: 大早先做，
0: 大早的啦。
1: 来，六十二线，大早来，三线来，进来后走。哎，小姐，大早先做。
0: 我先，哎，就先做。
1: 好，先做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千八，甲我讲一下，倒来，毕尊姐，你好。啊，这
0: 三月。我一早。
1: 好，一早来，别告诉我，要一千个千八，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早先做。
0: 我们先做。
1: 好来，好来，别告诉我，毕尊姐，你好。毕尊姐。
0: 啊，
1: 大早的别线，大早来，你好，收好，你好，大早先做。
0: 先做。
1: 好来，别七线先做来，你好来，李先生，大早先做。
2: 一
1: 组，啊，八十线一组来，八十线，逐工恁妈一斤了，一斤。
0: 嘿，我要第四组。
1: 好，四组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李云姐，你要买偌济？
0: 哎，我一组四组。
1: 好，一千个来，一千个来，我你要七十七个，我你要加油。
0: 我要买迄块三块。
1: 来来来，双块双块，买只七十七双啊，接起来，你要来这。
2: 四组。
1: 好，我四组一千块啊，甲下姐，我你要来，瑞玲你要。
3: 好，
1: 瑞玲。好，大组来，八十一双来，阿母你阿母啊。
4: 行，你好，我电话敲你入去。
1: 拜谢，拜谢。
4: 拜拜。
1: 来哦，变成一串啦，你来。哎，庄大姐，庄大姐。
5: 好。
1: 哦，来，现在先转来四组来，你哦，喂，你哦，来，丽萍姐，你哦，大组四组。
0: 我四组。
1: 哦，来，四组来，这这什么人我嘛不知，我不知接到什么人，喂，你哦，来，你哦，来，这惠美，你哦，喂，大组四组。惠美。
6: 好嘞，谢谢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一一来，爸爸妈妈要山苦瓜地，赶紧敲电话来。四组一箱二十四罐一千块，大组的啊两箱四十八罐一千八吼，来满千送百，爸爸妈妈到后礼拜呢，赶紧的吼，所以你若看到赶快吼，赶快吼要把握哦。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我你要那个明亮大哥大嫂你哦。
2: 哎，没几多。
6: 你没几多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你若糖分控制了袂好，爸爸妈妈饮山苦瓜地，世界有好的，就这人。给讲一下，哎，林志忠糖分控制了真好，尤其是即摆天气阁遮尔啊炎热吼，林山苦瓜啊，我甲你讲清凉鼻头开，我甲你讲阁降火气，真正有够好。我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后壁拢无买啊，干那好啦，即栋啊尔，所以有看到咱这时代爸爸妈妈林山苦瓜就好哦，糖分控制了袂好，啊，火气大诶吼，讲真经诶，啊，即摆天气遮尔啊热，你莫去热着，林山苦瓜茶吼，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咱花丽姐，你好，花丽姐，
7: 你讲，我袂爱。
6: 哎，
7: 爱心谢谢收
6: 的，哎，你稍等下，来，喂，你好，那个奶奶妈妈，你好，妈妈，
7: 我订一桌，
6: 一桌好，谢谢你哦，妈妈，谢谢你哦，好，赞你哦，来，喂，你好，那个龟生大哥，你好，
8: 好，大厨的，
6: 哎，大厨的哦，好，你稍等一下，来，进来哦，喂，你好，那个蔡生大哥到手，你好，
9: 哎，我一桌啦，
6: 一桌好，你稍等下哦，好，四桌一箱啦，吼，一箱，好，订起来要拜拜嘛，可以吼，爸爸妈妈爱爸，一箱二十四罐，一千块，马上搁赚到一百。好，别人咧起价，咱咧落价。我甲你讲，大力公斤的这边的活动消到后礼拜安尼啊，吼，消到后礼拜来六月底而已，所以赶快出去吼，有看到赶快要把握。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咱这雅莹大姐，你好，莹姐，
10: 喂，
6: 哎，你好，嘿，你不是三块几地吼？
10: 对，
6: 好，你稍等下，来，进来，喂，你好，咱这四九三的新朋友，你好，
11: 哎，我要买三块几地。
6: 好 ，OK， 哦，你稍等下吼，来，糖分控制袂好，赶紧的啦，我甲你讲，足多人电视机头前咱这。时代拢有糖分的对无？赶快喝喝饮山苦瓜茶，真正足侪人讲糖分控制了非常好啦，食到简单一箱一千块，甲你的稳定，你糖分甲控制了有稳定有价值无？足有价值嘞，真的很有价值吼！来，进来哦！啊，我来跟咱一段的时间啦，喂，你好，咱个刘大姐，你好，刘大姐。
12: 喂，
6: 你好嘿，你要得一箱啊两箱，
12: 对不对好啦？
6: 一箱哦，好，你稍等下哦，来，喂，你要让这个阿碧玲姐落线还佫卡来，喂，你要让金枝姐你好，金枝姐，
12: 我要四桌，
6: 四桌一箱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来，四桌赚一百块啦吼，较紧的吼，来紧的，喂，你要让这个杜太太你好，
12: 我要四桌，
6: 你要四桌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吼，买起来要拜拜嘛，可以啦，我甲你讲吼，啊，像这落天公斤的外口凉啊，你无啉啊，啉山苦瓜茶真正有够好，降火气，公斤的佫排毒，而且佫控。这个糖分啊，有好不？真好！你要鼓励你的小孩子喝三谷瓜茶。 哦，你还鼓励你的囡仔啉三个月茶，就你咩？我讲内面个决明子喝起来，若无顺你的胃口，我跟你讲，你免紧张啦。啉起来讲，哦，真够苦安尼，我唔敢啉，唔免钱，免惊啦。开放六罐，让你试啉的，有六罐汤，让你试啉。你若收一箱还是两箱，你甲拍开，摕六罐啊来试啉。啊，若啉袂下，再留来啉袂下，原金不动钱跳你，你免紧张吼。来，我你要那个声明大哥，你好，大哥。

0: 一箱啊，两箱。
1: 小组的。
0: 啊，小组的吼，一箱吼，来紧嘞，喂，你好，咱个文大哥你好，一箱啊，两箱。
2: 有。啊，你
0: 要来好，你稍等嘞，吼，来，喂，你好，咱永文大哥你好。
3: 对，我大哥过要制作的。
0: 制作的吼，好，你稍等嘞，吼，你稍等一下吼，来，天气有热无？真热，你千万唔好着山。哦，天气真热，你千万唔好着山。来，过来，你成分真正控制得袂好诶，爸爸妈妈啉三果果茶。哦，三果果茶里面的苦瓜生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有这么侪糖分控制了袂好，讲哎呦，啊嫌这啉三果果茶，既然糖分啊，我都控咖呢，这样尼啊好啦，啊你甲看，啊这唔啉，你要啉啥话？哦，这唔啉，你要啉啥？哦，有当时啊，讲真个，你天气这尼啊炎热，有当时啊，早起时啊，你甲啉半罐啦，啊，揢咧啊半杯啊，即个啉半罐啦，啊是要揢咧冰箱冰哦，啊冰冰凉凉来啉嘛，正够好。天气这热，唔好去热着啦，啉山果果，从天然的山果果，直接咧等你吼，啊满千送百，一定要把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今日咱来到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的鹿马禅车站，真荣幸邀请到一位在地大人物来向咱大家介绍这座车站有啥咪故事呢？
1: 大家好，我是那个鹿门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我叫宜君，在我身旁这一只是我们鹿马禅车站的站长 Pochi 站长，是不是很可爱？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就是日本的秋田，都在日本在守护车站，守护我们每个旅客的平安。我们鹿马禅车站也是一样，有只秋田犬Pochi， 然后来守护了我们在鹿马车站进出的每一位旅客的平安。我们这个车站在日据时期，在1908年开始落成，建好落成，然后一直到1910年，隔了2年之后正式启用。啊，这个车站比较不一样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它这个车站的屋顶是不规则且对称的一个屋顶，然后整个屋顶它用铜片下去去做这个造型。因为它这个造型大部分会应用在日本这个大雪的地区的一个造型，比较容易把积雪给清除这样，然后而且比较不会去压垮这个屋梁的尾端这样，然后所以说这个车站很特别。像这种建筑的话，在台湾有很多地方，在日式时期它的建筑还有很多地方也还有这种保留这种屋顶，但是以车站来讲的话，它是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的这个车站。我们鹿马禅车站的话来讲的话，它是阿里山整个车站，就是说车站里面唯二两座驻车有在车站里面的。会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说，每个日式建筑里面，它在它的屋梁里面都会上面会有一个家徽或者族徽。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宿舍的话，它的族徽，它实际是一只狮子。是一只狮子，平安狮，就是像我们的风狮爷，我们金门也有风狮爷，它是狮子，但是就是做的比较可爱，所以远远的看会很像一个小鬼，一个鬼头，所以蛮有特色的。我们鹿马禅这边一开始在1908年、1910年那边的话，它当时我们铁轨的话，不只是现在看到的一条主线道跟一条闭车道，那个我们当时这边铁轨正多只有7条铁轨，在竹崎这边附近、鹿马禅附近周遭都在种那个甘蔗，都种甘蔗，所以我们这边很多地方像我们鹿马禅门口那个正前方的这条路，它为什么那么笔直？就是因为它是先有台车路，然后才有那个我们的一般的道路。然后这个台车路的话，就是当时要把附近的甘蔗集中到这边来，然后从这边再运到糖厂，运下去运到那个嘉义车站，然后嘉义车站再转运到糖厂去。后来一直到就是民国大概40-50年之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那时候日本人带了黄色种棉来，所以那时候种除了种甘蔗之外，也还是种我们鹿港这边还种了很多的烟叶。然后那时候烟叶的兴盛时期在40-50年代，然后一直到60-7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都一直很兴盛。这边有80%的人都是在从事这个烟的制造跟或者是协助然后种植这样。因为当初其实这个车站带给我们当地的居民就是两个词汇来形容啊，就是陪伴与回忆。从小就是陪伴我们在地居民长大的一个车站啊，小时候也都会跑来这边玩啊，然后在这附近啊，然后这附近的小朋友他们要上学排路队的话，也都是有时候就以这边为集中点，大家来这边一起等，在这边玩，然后就一起去上学啊，然后再来我的前一辈他们那边到市区去工作、去做事情、读书，还有采买什么都。当时因为公路的也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都蛮仰赖的这班火车，就是一直陪伴我们当地的居民。

0: 也是我们的回忆。但是后来到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它整个被台风摧残的流畅寸断，所以也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重建这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到113年他们整修完了之后，然后我们也想要把以前的荣光把它再现出来，然后所以说我们把它租下来，然后下去去经营，然后去经营，让大家更认识一下鹿马场、鹿板这个地方，让各位越多越多的人来去观看，然后也把我们这栋还在使用中的古迹介绍给大家认识。这样，
1: 感谢李署长的分享，原来这过去的发展是遐尼啊丰富。也多谢波吉站长在这守护旅客平安，欢迎大家来到鹿马场找站长佚佗哦。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哟，拉帅哦，继续看控诉李三。

玉慧姐，我是的地婆仙秀座妈妈阿秋季啊，谢谢你哦。秋桃妈妈、巩俐姐、国生大哥、秀英姐、学梅姐、竹霞姐、玉昌妈妈、昆凌、古爸爸、古妈妈、淑清姐、慈

0: 妈妈玉慧姐、小李小姐、新春大哥、大嫂茂彤大哥、志成大哥、丽君姐、杏子妈妈、子良姐、仙妮姐、文斌大哥、正阳大哥、巩丽姐、阿King姐啊、敏燕姐、阿竹姐、碧霜姐，谢谢大家来继续。想买一首歌曲，哎对啊，时间咧过安尼真紧啊，即数一个安尼啊，讲安尼
1: 真紧啊，
0: 搁准备搁要唱，想买一首歌曲，今仔日想买一首歌曲啦吼，来，
1: 心情滴滴高兴，
0: 署名字哈，
1: 心情滴滴高兴起来，
0: 呀高兴，
1: 因为要困啊下线，
0: 没有不下线了。慧文姐、昆凌、秀銮姐、李梅姐、正东大哥、碧霜姐、玉慧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秀儿姐、茂彤大哥、阿King姐、二姑姑、雪梅姐、秋兰姐、

0: 谢谢大家，时间的关系啊，建筑较短啊，无给你念着歹势吼。来，谢谢永立大哥，巩俐姐、素梅姐，谢谢大家。
1: 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
2: 感谢。
1: 美丽的星期天，快乐的星期天啊，嘛淡薄啊，忧闷的星期天。
2: 忧闷的星期天，为什么？
1: 明仔要开工读册啊！明仔要开工读册的人啊！
2: 哦，明仔要上班，要上课的囡仔啦，还好啦。
1: 做工的人啊，
2: 没，他们会很开心。
1: 为什么？
2: 因为再过一个多礼拜，他们就小孩子就要放暑假了。哦，对不对？然后很多人也会利用暑假就请那个特休，带囡仔出国去佚佗，啊，不如去哪里旅游？像你嘛是单胎嘛？
1: 单胎嘛，
2: 单胎的暑假，你今年无白啊？无要去遐躲？
1: 可能就没有嘞。
2: 真的、哦，你们不是每年都要去福尔摩沙？
1: 在迄边戴牙套，感觉无方便。
2: 啊？那不方便？哎，戴牙套干嘛？
1: 就要清洗，或是干嘛的？蛮无嘞。刚七月一号不开始戴啊？
2: 哦，清洗不会啦。
1: 在
2: 那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方便啊。
1: 就不知道，就今年就没有这样啊。就哎，有没有他提早订？
2: 哦，
1: 可能会就是二十二号会去带他去。就是文化，
2: 我就九族那个哦，
1: 国母旗，国母旗呀，我才旗。
2: 哎，其实你也不能这么说，咱无爱耍，啊，不过囡仔爱耍。
1: 囡仔爱的。
2: 啊，我跟你讲，你若要较省钱，你那两个囡仔都要入去耍吗？
1: 一定买啊！
2: 哦，安尼就无多啊。我本来想讲，若一个要入去，一个不爱入去，
1: 安尼
2: 你会使安排迄个所在附近，你甲恁某甲囡仔，带去咖啡厅。
1: 啊！
2: 你再陪恁大汉
1: 嘞，两个囡仔要去呢，
2: 两个安尼无多啊，安尼你爱开啊啦，
1: 你该开啦，
2: 你生两个就较凶啊。
1: 无啊，无得阮某出来，我当边啊围栏来看。
2: 非得你无要坐嘛？
1: 哎，那这么哪贵啊？一票我不几千块，一下吓死人。
2: 他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就600多了，
1: 你
2: 哎那个时候。我才20出头，
1: 迄阵真红，迄阵
2: 足贵的呢。我迄当阵唔敢入去哦，我嘛无入去耍。
1: 安尼哦，
2: 结果是安那，你知无？阮表姐，我表姐他们从香港来，然后呢，我就是地陪，我是地陪嘛。
1: 啊，所以出钱哦。
2: 他出钱啊，表姐比较有钱呢。
1: 啊，那个
2: 我表姐贸易公司的头给你嘛，他们有钱呢。
1: 当然，你就是三两头，赶快来再来啊，来叫客家来。
2: 没有啊，就是去那里玩。那个门票，欸，其实我那时候，哦，排队排很长，
1: 很长啊。
2: 其实人那时候打开戏档告贼，你也玩不到几样。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呦哎，给你春沙哇，你还进来，不来，等下人客都招了了
1: 啊。不来，啊，今个不来休了去啊。
2: 好来哟，
1: 上进来，等下卡起来哦，来。
2: 五、四、三、二、一，抓到。哦，哎呀，哦，我猜呀，
1: 这个什么
2: 永立大哥，
1: 哎，是不是？
2: 怎么那么准？在那里73线，他还在吗？他第一次打掌声呢。
1: 哎，对呢，
2: 第一次打掌声就中了。哦，永立，
1: 永立，
2: 永立，莫永旺啊，
1: 永立，
2: 永立，永立，
1: 我们大家现在永立，安娜，永立，
2: 永立，
1: 永
2: 立大哥，
1: 永立大哥，进来哦，来，听到你啦，
2: 来哦，进来哦。他们那几个仔囝尔，我才拄仔才讲几分钟的话尔，你就走去啊？走啊！
1: 啊？这还能看到电话呢？
2: 我第一次看到他啊！
1: 我们这边看到。
2: 对啊，永立大哥。
1: 永立大哥哦，进来。
2: 就是你哦，就是你哦，这届就丢你啊！
1: 手机电话，看你要卡到一支，卡起来。
2: 永立大哥。
1: 控诉23380303的是控诉23379559，卡起来来。
2: 住伫林雅区的哦，对，就是你哦。
1: 进来来。
2: 啊？
1: 永利，
2: 永利，永利，永利，
1: 买永永的款啊！
2: 林雅区，安尼哎，拍一个破就走呀！
1: 买永永的款啊！
2: 大哥哎、欸，准备秒啊！哇，
1: 永利啊，永利啊！
2: 他就最后打掌声而已，然后瞬间的啊来了！你妈要惊死，剩最后两秒啊你啊啦！
1: 永利大哥。
3: 对，
1: 哦，容易哦，
2: 大哥，你用休一分钟呢，
1: 休一分钟，
2: 休剩两秒你卡起来啦，
1: 不惊多啦，
2: 哦，够恐怖的呢，就是失去机会啊，
1: 转来啊，嗯，好，转来，
3: 好，阿花来就好啊，
2: 阿花来就对啦，啊，大哥你走一队，
3: 啊，无啊，只看你卡袂入去。
1: 啊，卡袂入去。
2: 啊，卡袂入去，无无呢，无人，起码无人卡。
1: 放灯来。
2: 哦哦哦哦！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顶哥啊！哎，顶哥，
2: 顶哥啊嘞！
1: 哎呦哎呦，大哥恭喜哦！
2: 大哥，你叫顶哥，啊，后来叫顶哥顶气死。
3: 对啦，
1: 啊，你外公顶啊啦！
2: 你用顶啊哦！
1: 外公顶啊啦！
2: 哎啦，恭喜恭喜恭喜！
1: 我爱用靠薪水啊啦！
2: 你爱用怕，你用顶哥顶气死哦！
3: 恭喜哦！
2: 哎呀，恭喜你恭喜你！
1: 啊，等下第一遍丢哟！
2: 哎，好，一头是变丢啊！好，刚才你有看？

0: 电话给他。
1: 等下服务员，你敲电话给
0: 他。等一下，客服会打电话给你哦。
1: 好。好。OK， 有听无？
2: 啊啊啊！
0: 客服，他等你敲你哈，好好，拜拜，拜拜，谢谢你，恭喜恭喜，好，你再来，你再来，
1: 拜拜。

0: 咁要伊啊，佫惊人丢，笑死人，对吧？吼，来0931649082-093169-082吼，来有需要阿华来服务的嘛，恁再敲我吼。哦 ，OK， 谢谢，来过来阿静个电话，
1: 谢谢，我的电话甲我抄一下吼，来。阿姬啊，我今天这是我的 QR code， 这个才是我的 QR code。如果平常公司上面那个是公司的，这个是我的，要扫我的 QR code 在这里，电话在这里，哦，多播多利用，拜托你啦，
0: 谢谢，谢谢。来，国祥，明天再见了，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家己的木香姐来听歌，阿公阿婆。

0: 好，谢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先唱歌。
0: 大家早安，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你甲看，这个月六月啊，又过过到月底啊，然后足紧的。
1: 他属于而已呢。
0: 对啊，已经过一半啊。
1: 属于而已啦。
0: 所以你看，日子是过了足紧。
1: 还没，离那个领钱还很久。
0: 你是每天都在想领钱？
1: 哦，不是有抢了吗？
0: 你這
1: 不是有说这个月很惨吗？这个月喷很多钱。
0: 哎呦，这开钱对不？小看代志。我听人咧讲，
1: 那赶快叫干爹了。
0: 听人咧讲，用钱会当解决的代志，小看问题。你也不是无钱啊。
1: 哦，重点就是无钱啊。钱可以解决的就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这样你懂了吗？
0: 是哦。没啦，对对，你是。全公司的这个富婆咧，
1: 放屁呀！
0: 富婆之一咧，
1: 第
0: 一名，第一名是，
1: 这是有啦，这小可有咧欠嘛。
0: 第一名是小琪姐，第一理所当然。
1: 啊，伊正常的啊，伊落啊，
0: 啊，第二名是你。人伊
1: 比咱辛苦遐尼侪当，对不？
0: 你排伫前九名。
1: 你敢会想想这？
0: 你排伫前九名。
1: 你想太多了。
0: 啊？
1: 你想太多了，不是我，凶手不是我。
0: 因为咱公司只高位主持。女生才九位，所以你排前九名呢、啊，不为过。
1: 凶手不是我，啊、不是。
0: 哎呀，你瞧不起呀、
1: 啊？真的啦，哦，凶手就不是我。我如果凶手是我的话，那我就不用上班了，我就很开心的做自己的事就好。
0: 是啊，
1: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
0: 你其实哦，你已经算是半退休的这个心态。
1: 并没有，你想太多了。阿和康，你当作做电视台青菜卡拉来的，一定
0: 安那。你做主持人是安那？
1: 半下半辈子。不用担心吗？
0: 打发时间，
1: 这啊，
0: 就参照这个。
1: 好啦，你听啊，别紧啦，你继续做吧。啊，我听啊，我第刚找到 Sugar Daddy 的时候，我甲跟你讲，我找到 Sugar Daddy 了，安尼，好吧？
0: 唔免啦，你呐，卡叔讲吼，你找到 Super Daddy。
1: Sugar，
0: 我甲你讲， Sugar Daddy。我甲你讲，你就算你真正找到足有钱的干爹，
1: 然后呢，
0: 你嘛袂伸手甲伊提钱
1: 啊。一定啊，伊若要提啦，咱就爱伊来提啊。
0: 以你的个性的话吼，你讲，哼。你提钱好啊，我钱比你搁较济，你
1: 想太多了。这时候只要有人愿意帮你做，有人要掏出来，我跟你讲，马上答应就对了。
0: 我是怕掏出来的不是钱呐、
1: 啊。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拒绝啊。如果掏出来是钱，我们就点头。对，掏出來啊，妈紧啊，这我给你出啊，当然好。
0: 但我刚才讲哦，对你的这个共事同事共事这么多年、啊，
1: 然后呢，
0: 你的个性哦，就算别人。要提这个金山银山金山银山给你吼，你嘛袂甲伊收落来。你讲哦，你这个个性吼是非常的直接。
1: 不是爱看什么，无啦，你爱看对象啦。如果他是你的另一半，那尽情的说没关系。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们以后会有纠纷，那这个不要。
0: 因为
1: 你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你千万万万。
0: 我感觉吼，做你那就算是你的另外一半吼，你两个到底你买买拢会 AA 制啊？
1: 我不会呢，我就嘛不干，也不会到 AA 制。
0: 你也看你分开就清楚诶。
1: 诶，看状况哦，看状况哦。但是我不是那种打败的是被赔人的那种人，就是可能你可能就
0: 是
1: 不是，可能你经济状况比较好。
0: 你是不会有这种。
1: 你觉得每次出门都你付钱，那 OK。但是我不是那种每一趟都会让你付钱的人。可能下一次或是怎么样，我突然间心血来潮啊，妈给你拿这碎掉，我开。
0: 所以啊，你
1: 我不会什么都让男人去支出，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他来说也不公平。
0: 以你的个性是袂啦，
1: 我不会喜欢这样，你不爱欠人。
0: 但以你的个性吼，你应该是，
1: 怎样呢？
0: 高龄化一半，
1: 公安呐，
0: 年纪会比你小的一个男生，你应该会是交往的对象。
1: 拿错了呢，我喜欢年纪比我大的呢。
0: 真的吗？
1: 真的。我对年纪比我小的好像没什么兴趣。除非
0: 我跟你讲，不一定，
1: 除非

0: 他缘分就歹讲，
1: 除非他心智够成熟，好不好、嗯？我觉得现在可以这样，因为以前我从年轻到现在，我真的没有交往过，
0: 因为我从你比我小的，因为我从你身上看不到小女人这三个字啊。
1: 然后呢？
0: 所以你要交往的对象就会比较较，
1: 他年纪就要比我大，因为他才会照顾我、啊。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不是这样吗？
0: 嗯，哎，你家看，过过十年了，过过十年了，可能。万不拥有一天收到游云娟哇喜帖 红色的炸弹哇这
1: 赞赞赞困难度很高
0: 结果一看哇另外一部是十八岁哇
1: 你就不会问怕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其实哦，今嘛也这里、個，像前几天有一个这个新闻，我看到就有点、嗯，哦，有点惋惜。
1: 啊那有，发财一盆。
0: 有一个这做
1: 爸爸
0: 做兵的哦，做兵，不是做爸爸啦，做兵的，24岁，职业军人。
1: 哇，好年轻啊！
0: 对，职业军人。
1: 嫩的嘞。
0: 然后他就是另外一半也是个男生，嗯，哦，同性呐、啊，啊，伊两个人结婚哦。
1: Okay 啊OK， 没问题。
0: 没结婚，啊，结果唔知影是为着什么款的代志，伫休困的，迄天吼，就甲另外一半甲伊
1: ，Tracy， 哎，
0: 用那个十字固定法，甲伊个锁喉啊，结果两个
1: 小把，然后一转啊，无啦，
0: 结果
1: 一转就颈椎就断掉了。对啊，你锁着，然后转过去就断了。
0: 甲迄个人吼，甲直接甲吹落，
1: 结果
0: 敲伊啊。哎呀，24岁呢！
1: 伊敢有家己买保险？伊敢是为着买保险诈骗？
0: 但是我看到这個新闻哦，可是怎么会有这个职业军人会有这么冲动的这个事情？
1: 因为还很年轻。
0: 哎、欸，可能这个心智上面，阿哥加上吼，即卖婚姻嘛吼、就是同性已经合法，但是看到安内这个新闻呢，感觉讲吼很惋惜，年纪轻轻。然后艺术练习，这里职业军人，可是他在这个军中的生活，唔知影讲吼，跟其他的这里同袍之间相处的如何？
1: 唔知呢。
0: 但是看到安尼这里事件吼，哦，每一个这里做这里，
1: 重点是因兜两个互相拢无是大人嘛，拢无兄弟姊妹吗？
0: 有啊有啊。啊
1: 对啊，为什么？
0: 但是是大人看到这安尼的代志，哪有可能因两个平常时啊？就是非常的好啦，哦，伊可能是伫这里、個，
1: 因为
0: 别人的面头前，伊是唔敢。
1: 通常我觉得以正常逻辑来说啦，你两个那是社会嘛，有一段时间的时候，甚至你结婚好了，你一定给干妈拢有迄种共同朋友吧？
0: 也会有啊，
1: 对嘛？啊，你当然啦，有一寡问题，或是你心里面有一些不悦的时候，你总是会有让你身边的朋友有知道某一些事情吧？你不可能通通都不知道吧？
0: 但是都唔知呀，嘛是汹汹之间，就是可能两个人一言不合，然后就激怒到对方，你可能直接给伊这个性命给伊处理掉呢。哎，就恐怖的。
1: 我觉得这有时候又牵，因为我们没有在当下，我们不知道，我们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那你知道伊的 EQ 高不高？就是他的情绪控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如果说你两个一言不合之下，两个吵架吵到一个不可开交的时候，然后另外那个人又白吧，啊不，你看要安怎樣？等下我让你死来呀来呀来呀，我你真正的死呀。
0: 所以吼，
1: 真的啦，有时候
0: 你看哦、喔，有时候、喔、虽然讲你无手头无提
1: 什么
0: 的武器，但是、喔、你用一支嘴就会当开死啦。
1: 就是有时候你就是看你干了什么事情，所以因为我们
0: 你会激怒到对方啊。
1: 对，因为一根结就高情绪非常高涨的状态之下。
0: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法律吼，是满18岁是成年人，可是你要有自己的这个主见跟自己的这个选择权利，是20岁哦，伊是20岁，但是过20岁了，伊的这个思想，伊的各种的这个想法哦，伊是拢会改变。
1: 把它这么统一啊啦，统一18。
0: 没有，现在还是到20。
1: 监护权吗？没吧，18就那个啦。
0: 就算你看哦，你投票总统，18，你嘛是18，
1: 去年啊前年就改了，就
0: 是你18
1: 没有18你就可以去投票了。
0: 哦，疫情是20岁啊。
1: 对，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很开心，因为我姐朋友是黄爷，
0: 终于，

0: 为人讲，
1: 你就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0: 对对对，十八岁、嗯。但是吼，你去看哦，即卖这个现代一挂这个社会新闻，然后很多都是就冲动的，也是讲吼，伊的想法无讲介成熟。
1: 干嘛即卖这个世代呢？很多人都长了年纪，没有长智慧，没有长脑袋。
0: 所以吼、哦，有一挂这个冲动的代志吼，拢是就少年就少年，心智未成熟。嗯。所以为什么法律爱定啊吼，讲吼一。爱满这个二十岁了后，伊才满十八岁了后，才会当讲吼用结婚嘛，对不、嗯？哦，你看现在的这个法律是在十八岁，但是以前是刚才讲吼二十岁才是真正是成年嘛，哦，以前还是、嗯、目前还是二十啦，
1: 选举还是二十，但很多行为上面十八就那个，因为我记得好像前几年哦参加对啊有投票的部分呐、啊。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就是十八岁你就可以去投了，然后很多人就在讨论说十八岁你真的有确定那个政府他们发布的任何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吗？对，嗯，就是 有落差。
0: 就是酸点哈，十八岁跟二十岁虽然恭喜差两岁，可是差这两年哈，其实他也可以经历到非常多的事情，
1: 还是有差，
0: 哎，真正有差，
1: 还是有
0: 差。像我之前做兵的时阵，甲做兵。进前诶，这个目标想法，那做兵以后退伍，哦，你才会当看到足侪这个事件，讲哦，诶，真正社会甲你所想的是无啥共款，哦，你可能这个有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伫十八岁进前就去打工，啊去赚钱，啊去饲家己，哦，有可能是半工半读，可是你真正接触到这个社会大环境跟大层面吼。你是二十岁以后才会开始有一挂这个想法，所以你看现在法律定是二十岁，年满二十岁，你是对自己人，对家己的这人生吼是负起社会责任啦，哦，社会责任。可是你看现在很多社会事件，动不动就什么恐怖亲人，但是这种哦，你伊的爸母甘需要负起责任？
1: 满十八了是不是？
0: 二十岁，
1: 满二十是不是？
0: 你若造成足大的这个，比如讲像，前一阵子什么政捷的，哦，还有什么？
1: 你讲的什么捷运北捷？捷运，北捷乱那个？
0: 对对对，就是无差别去
1: 攻击、
0: 把人家攻击致死。因北部喜爱虎去足大足大的这阵呢？
1: 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成年的话。是你自己要为你自己负责任，而不是你的父母要为你负责任。那当然，父母应该负的责任是他在年轻的，就是你年少的时候这一段教育的过程当中，他给了你什么？
0: 这是无法度去。
1: 真的是对啊，因为是家庭暴力嘛，所以你长大还是一样。我觉得我用暴力解决就对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拳头赢了就赢了。那当然。你的家庭环境是造就你这个状态。嗯，那如果讲是你以后你家己已经成年，你自己去生活，你自己长大了，然后你自己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跟思维的话，基本上是你自己要负责任才对。嗯，
0: 对。对啦，即摆法律是定定讲吼，十八岁，你只要是满十八岁，
1: 十八岁就当结婚
0: 啦。你就有完全的这个行为能力嘛？
1: 真的啊、
0: 行为能力包括什么？包括你的所谓这个决定，拢是你家己嘛。嗯，哦，唔免经过北部的同意，
1: 当然，
0: 你就会当结婚，你就会当做
1: 一寡，做出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啊，岁数啊，创下通，
0: 但是有起的这个责任吼，我感觉讲吼是最后面的这个行为上吧，哦，嗯、但是有足侪这个家庭可能自细汉甲大汉吼，甲北部就较无一寡这个缘分啊，吼、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言语。上的交流，但是这种吼，通常拢是被列为那种有一点危险的家庭。
1: 当然，
0: 那卡叔公真正出社会，可能伫公司，也是讲吼伫这个学校，也是讲吼伫这个大环境，受到一寡这个刺激，受到一寡这个伤害。因为查甫人爱做兵无爱啊，你进去到这个兵，到这个军营里面，你需要是面对的是什么团体的生活？
1: 当然了，
0: 哦啊，因为。
1: 团队精神啊，
0: 有的是要领悟进前吼，是有交女朋友的呢。嗯哼，但是交女朋友，伊无法度吼面对着女朋友，该兵变 或者是对他怎么样的一些的这个言语上的刺激，

0: 伊就既然伫军中，因为军中是限制嘛，你无法度出去。但是有的人吼，想法是足偏激的，伊逃走啦，伊会无想要面对问题啊。也是讲吼，用着非常极端的这种想法去解决这件事情，安尼就较无好啊吼。所以有时候。有很多时代说、你等你做兵退伍回来你才又结婚
1: 再来
0: 你才又谈恋爱
1: 这样是最好的、除非你有够成熟啦、你可能平常念大学的时候你的女朋友也交着交着也不止交过一个啦那或许你可能在平衡某一些事情上面你可能心态也比较容易转换、对啦所以其实基本上是看状况、
0: 对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1: 当然、
0: 因为你面对到更多的这个问题之后你的抗压性才会更高、这是现在有很多可能年轻人会遇到一些这个问题、做北部的也是每天都要提心吊胆、
1: 我觉得最近还蛮喜欢那一部那个韩国的那个铁拳教育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0: 我真的
1: 铁拳、对它大概十集而已然后它每一集就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对于 学生啊教育的部分跟家长教育的方面哦对
0: 最近很多男片
1: 男片什么蛙哥
0: 那就是秘密情人
1: 爱情动作片吗
0: 没有男生跟男生但是一起普遍级的哦它的剧情是描写说现在的这个同志啊杂波跟杂波
1: 对相处
0: 这个相处的这个经验然后把它拍成这个戏剧
1: 你也是把它当成正常人、跟男生跟男女一样的道理只是他们的性别就是同性这样而已啊这生活模式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啊
0: 那我就只是许多人
1: 因为他们也是人啊
0: 看不习惯
1: 我觉得我 OK 啦因为我身边其实
0: 有点怪怪的
1: 因为我身边其实也蛮多这种圈子的朋友我觉得我还好对，然后
0: 现在好多，
1: 就像姐妹一样，
0: 好多韩剧，现在很多人都会去追韩剧嘛，然后也有看到那个台剧啊，然后都会看到很多的这种片子，就觉得有点害羞。哎，查甫跟查甫人牵手啊嘞！
1: 我一个朋友，伊就是安尼啊，伊讲伊般都接受因囝的。
0: 啊，你敢有法度接受？那假使讲你有生一个后生，生一个查甫囝，
1: 我可以。我可以，我真的可以，因为我觉得生女儿的话，至少求学期间我们不用担心，她不会莫名其妙打发豆等来跟我说：“妈妈，我怀孕了。”这个我很担心，你莫名其妙回来和打发豆，什么鬼？我还要帮她寻找一下她爸爸是谁，这样很累，不要。啊，男生的话，我觉得 I don't care， 就是你们两个，因为公鸡呢，有时候老天爷跟你开了什么玩笑，你也不知道。不会让的是女生生出来，你的性别是女生，但是你内心里面住着一个小男生，对嘛？那你的灵魂就是小男生，那没得说啊。有的是男生，然后住着一个小女生，我管不管安诺啊，只要你两个一定要好好啊相处哦，你们两个之间是可以就是互相扶持、互相照顾的。那我觉得 why not？ 为什么不要？不可没有不可以，对。但是麻烦你们要干什么之前，你们自己所有的防护措施要做好。对，因为男生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的另外一半在外面有没有干什么，他是不是一个人品好的人，或是品性好的人？哦，那你这个就要靠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
0: 其实我也是支持同性，
1: 我 OK 啦，我 OK
0: 同性，
1: 因为你今天早间去用拍嘛，然后嫁去别人家，然后你又看不到，所以你把女生带回来好了。是这样吗？
0: 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一挂这个感情的因素。
1: 当然啦，当然。
0: 不一定是讲查某对查甫的，也是查甫对查某的，每一个人都一定都会有哦。可能像我也有是很欣赏男生的这个角度。
1: 哦，吓我一跳！我说我也有那种这样子的很亲密的好朋友。这样有嘿嘿。
0: 继续讲哦，你也看看。每一个人对感情 的角度不一样嘛，哦，啊，你会当去面对的，咱就好去啊。
1: 当然
0: 啦，
1: 当然。
0: 哦，系啊，不一定，查甫甲查甫，做伙，也是讲哦，谈恋爱或者是有谈感情，会有什么样的这种错误的观念？
1: 其实我辛苦边老女生跟女生我觉得他们也都过得很幸福啊。然后我就会聊好奇啊，会聊啊，所以那你准备跟女生社会啊？然后因为他觉得女生比较了解女生。
0: 你是说部位的部分吗？
1: 不是

0: 不是，就是在心灵层面各方面，因为女生比较就是会比较属于那种比较心思比较细腻的人。对啊，你如果说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不管沟通也好啊，想法也好，那可能就会比较雷同一点，然后她就会觉得不用跟像男生相处一样这么累。嗯，对，
1: 可是会受到，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是会有一些那种异样的眼光，
0: 就是舆论的部分啊，或是世俗眼光啊，
1: 会比较去难够，就会比较难，会比较难哦去接受。
0: 我是 OK 的啦，真的真的。哪一天我们家阿妹跟我说，如果说啦，我当然她现在是正常，因为她现在还是看帅哥。然后她如果哪一天跟我讲，我喜欢女生，我说 OK， 你们两个好好生活过得好比较重要。嗯嗯
1: 嗯，对啦，这是目前的这个感情嘛吼，咱就彼此祝福。
0: 啊，当然。
1: 啊，你哪个种今日是谁呢？都有这种男男女女的这种感情上的问题哦。我觉得。当家长的也是要去互相去了解，
0: 体谅啦，因为我觉得
1: 会当去了解讲对方，因的家庭
0: 怎么
1: 都可以接受，哦，
0: 还是你自己的小孩子去探讨一下他的内心世界，他搞不好就跟你讲，其实小时候我都玩扮家家酒，只是你没有发现，搞不好是这样子啊，那你才知道哦，原来你小时候就都玩扮家家啊，为什么我没有发现？然后所以你小时候就知道你喜欢小男，你喜欢男生吗？对啊，那就是你从小没有关心到他的心理，
1: 对，
0: 对吧？五颗零星，你错过了什么，或是他真的就是这样，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硬要改改。我讲你弟叔在伊成长过程当中无欢喜，还是讲伊未来的时阵去做一挂较无好的代志，对，还是我感觉安尼你得不偿失啊，唔通啦，顺其自然。
1: 哎，够开始了解了吼，当家长的吼，其实也是要有一些智慧啦。靠地位啦，
0: 辛苦了，辛苦了。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过后，在八年级以上吧，
1: 这里世代级它都变化
0: 吼，对，你就是变化很大。
1: 所以顶一代一寡这时段吼，咱就爱用开化的心态，
0: 就是你要对咧家己的思想啊、观念各方面对咧进步一下。
1: 无缘无故，为什么法律会同意过关讲吼？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成立，其实哦，咱爱去思考，咱去探讨，哦，咱爱去改变掉咱的这个想法，
0: 不要一昧的觉得，
1: 不要觉得说
0: 这样子就是不对，
1: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但我们还是换一种角度啦吼。你若告诉讲，跟你另外一半，你另外一半无法度跟你相处，这种的这个感情是非常的痛苦啊吼。
0: 舒服比较重要，好不好？相处的舒服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
1: 对啦，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
0: 关庙月教阿姐，你要听无情的电影票？咸水的紫英阿姐，你要听无？
1: 咸水哦，
0: 咸水啊，
1: 过咸水。
0: Yes，
1: 是台南咸水吧？
0: 咸水，咸咸的咸。
1: 是叫咸水吗？还是咸水？
0: 咸。
1: 哦，咸哦。
0: 咸水。
1: 哦，咸水。咸水的紫英姐，哦，紫英姐也真几天啊生日啦吼，啊伊点播的这首《梦不起来》。
0: 好，我即马到对吼，晚点来出面妈妈，你问者我即马春夏秋冬啊。
1: 好，来伊这个黄源妈妈，我俾你听好运连连，来连赛，继续歌曲。
0: 来讲。

八点、九点、十点嘛已经过去啊，你也袂来，你是袂去的，也是看我参政人无去咧。哎呀，无路用啊，拆破了。

0: 谢谢大家新山大哥，你今天哪有用？天中大哥，小兰啊，这126的新朋友，新福大哥，谢谢哦。
1: 来，继续哦，杨醉的紫云姐，来听《梦舞之恋》。

宝玉姐、月美妈妈、苏竹姐、怡珍姐、钟健大哥、林妈妈、静泰大哥。

来继续好运连连，这是伊的黄媛妈妈点播的歌曲，云哥的秀萍姐，郑林姑的美丽妈妈，感谢你的加油哦，收到啊！

塑胶姐、乳酸菌姐姐、秀珍妈咪、青春大哥、彩珠姐、杨醉紫莹姐、吉青大哥、凤珠妈妈。

0: 好，
1: 谢谢。
0: 对，那我小看无爽快。
1: 合理，好危险。那袂使两个拢做伙阵亡啊！

0: 我前几天
1: 冷气吹伤强，身躯无穿，身躯无穿衫。
0: 哎、欸，这两项拢有。我以为像洗身躯的穿衫去洗身躯。
1: 你较感冒啊？
0: 你讲是游泳哦、喔。嗯。
1: 哎、哦，你较袂感冒。嗯，
0: 这小可哦感冒，那熬 K K 一酷酷爽。其实吼、喔，这就是因为安怎？最近拢有开冷气，啊，拢有吹电风，啊，你想想吼，要出去买物件，哦，门一拍开，外口甲室内温度吼差伤济啊
1: 啦，吹伤强啦。你像我啦，在家里吼，我冷气差不多26-27度而已，啊，因为你这样走出去才不会差太多度。嗯，我家己个人啦。
0: 嗯，啊，今日穿件衫裤。都非常的暗，我讲是我的颔仔骨变粗啊吗？
1: 颔仔骨变粗，安尼就是你颔仔骨若变粗，就是你腰围嘛变粗，因为因两个是同步。
0: 无呢，我感觉我最近的，我昨有去量体重，我有去带小朋友去游泳，啊游泳完体重是65公斤嘛。
1: 安尼算
0: 我无变大块嘛无变瘦
1: 咧。你拄游完泳的时阵，可能拄啊有排水，所以消水肿。啊，你水果啉两杯啊，
0: 记得我。我还一直打嗝诶，边游还边喝诶。
1: 没有，不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哦、喔，
1: 不一样。
0: 其实这是爱关这个运动啊，可是最近
1: 运动很重要啊。
0: 一直洗碳，一直酷酷扫，拿红尿尿。
1: 不一样，经济看看。啊，家里有没有那个喷的那个？
0: 有啊，昨我有喷啊。
1: 喷胶。
0: 来，继续吼、喔，今天我只要我一讲话，我就干牙喉痒痒，所以我今天念破声，可能会念较少，啊，你就较耐心看。
1: 我拢有看到啦。
0: 嘿，哦，安尼大家较多包涵一点。嗯。来，说落来，我要来讲到这最近的新闻。
1: 来
0: 的。因为拜五是一年一度的这
1: 个
0: 五月节，哦、嗯，五月节。唔，那是立蛋鸟哦。哎、欸，伫这个，我知影，伫屏东嘉东乡，吼、哦，嘉东乡已经连续5届啊，5届就是讲吼，封街立西瓜，哇、哦！然后尤其是这个新闻报道也一直报，尤其是每一年然后拢听到吼，足侪人来报名，尤其是一到中昼。但是吼、哦，你有看这个西瓜下骹，其实西瓜要来。
1: 会站起来吼，
0: 真正无讲介简单。但是你看每一个拢有作弊
1: 啊，哎，
0: 拢有作弊啊，哈，啊，啊，佮有一寡
1: 一寡人用着。伊呐，下底较巴甜的，迄应该起来啦。
0: 用着碗盘，啊，佮有人用造型啦，哦，用造型。啊，佮我有看新闻吼，有咧介绍，讲的是后壁这粒，哦，后壁这人穿新娘纱啦，哎，穿一个婚纱的这个西瓜啦。嗯哼。为什么呢？他说吼，其实每一年都看到很多人。一起来响应这个，不只是立蛋，然后立这个西瓜，我觉得很奇妙了，很特别，然后哎呀，啊，要把这个西瓜给夹起来。其实每一年，然后只要讲吼是这个五月节，哦，阳气是最重的时阵，就是伫中昼12点午时，哦，拜个我嘛有立蛋，然后啊，这个和这个鸡卵夹起来，这是一个这个种的这个趣味，然后。但是吼，每一个不管讲吼，你是有做什么款的这个活动，比如讲立鸡蛋、立冬瓜、立西瓜，
1: 拢好啦。
0: 还有什么？只要啊，佮有这个午时水。
1: 哦，有啊，午时水。
0: 午时水啊，佮有有的人我有看讲吼，用着168块的这个铜板，然后去用这个午时水去给它煮沸，然后把这个水哦，把这个水放伫你的栽位，会当好运。几年烫天啦，哦，就参像头头我唱的那首歌，好运连连啦，哦，好运不断啦。这是讲吼，每一个人的宗教的信仰，啊，佮有咱的心内吼一挂真个循环，哦，我感觉我拢足好诶，这拢正向诶，
1: 哦，
0: 正能量。啊，但是吼，伫五月节进前啊，吼，五月节进前一直落雨嘛，
1: 对啊。
0: 听讲这个菜价吼，空心菜。
1: 哎呀，硬
0: 起七杯啊嘞，硬菜啦！
1: 哦，硬菜以前一杯才20-30块呢，啊，这样啊，这样啊，行，
0: 真足贵的嘞，
1: 这样行的好可怕。
0: 因为水箱嘛，哦，水箱啊，好一挂这个蔬菜啊，
1: 烂去，
0: 嘿，拢会烂去啊，哦，啊，尤其是这个伫西雷这个国菜市场供应量少30%，所以价格就涨价了，哦，价格就涨价，这个要注意。 明仔载有话是起价，话是落价啦。嗯，啊，这是落价。

0: 明仔载去，你若有开车，有咧走长途的，
1: 明
0: 仔载咱加油哦吼。哦，降一块啊，哦，这是有史以来降上济吼，可能比较较有感受啦，吼，较有感受。无呢，有时候涨一块，然后降0.3，
1: 哦，对啊，都不知道
0: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吼。虽然讲即马战争啊，全世界这个战争啊，还佫有诶国家
1: 还佫在持续当中。
0: 只是讲哦，这个油价已经连续动涨11个礼拜，在一个礼拜就是买3个月的时间啦，拢无调整这个计数。等到讲吼，这个中央政府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去做一些平衡，哦，把这个油价哦给压落来，压落来，哦，政府来做吸收。我感觉讲哦，对人民嘛比较有感觉哦。那无即卖油价已经连续11个礼拜，虽然讲无起价，但是已经足悬啊呢。
1: 对啊，啥物拢
0: 哦。哎呀，95无铅汽油，我会记看到是34.9块，连续11个礼拜。98无铅汽油连续11个礼拜都是34、35块哦，足悬的啦。哦，所以会当降一块是真正大家。小确幸啦，小确幸。好，其他无啥物通好报。
1: 我较重要就对啊。
0: 啊，阁有一个吼，我甲大家来讲吼，即卖大块的人足侪，啊，大块的人会安怎？会去想要来减肥？
1: 要变瘦？
0: 会变瘦？
1: 变苗条？
0: 啊，有的人会去注啥物？注虾？注啥？那个叫什么？瘦瘦针哦。
1: 对，啥物猛针
0: 哦？即卖做瘦瘦针哦，携带入境可能会被罚钱哦。哦啊，所以易胖体质的人也要注意啦。哦，其实。罹患癌症的几率算是东亚地区女性的乳癌风险提高非常的多，所以大块的人，
1: 有的
0: 人是慢性的疾病所引起的，可能你的代谢也是讲安怎，拢无啥正常，所以第一个运动，第二个饮水，第三个，
1: 你家的饮食上面要稍加控制，
0: 控制，
1: 哦，这个很重要，
0: 睡眠控制，生活品质去控制，对吼，
1: 那个是长久之计，
0: 嘿。较袂用一寡这个瘦瘦针呐，即摆瘦瘦针是最流行的，无唔对。可是，可能现在好像也会有一些副作用出来。
1: 有诶有啦，有诶开始慢慢，因为其实伊本来就是那种。
0: 因为你是控制，因为是
1: 慢性疾病在使用的药物啦，对啦。
0: 有参照有诶糖尿病人会注上面胰岛素，这种瘦瘦针就是差不多类似那种胰岛素。
1: 它的原理啦。
0: 让你的这个葡萄糖能够吸收的变快，所以你的代谢变快。
1: 可以控制你某一些，比如说他会跟大脑讲说，我现在很饱，我没有想要吃东西，对，他就会抑制一些你的食欲或各方面的。但是如果当你真的停下来的时候，又没好好，
0: 就会复胖哦。
1: 控制自己的饮食、生活各方面的话，那你复胖的几率很高。对，
0: 这是跟大家来提醒了吼，所以
1: 这任何什么代志，我感觉你会当先去甲医生咨询较清楚嘞，然后搭配你自己的生活作息的一些改善啊，然后我觉得这样会比较长久，也会比较健康。
0: 现在看到好多小胖哥、小胖妹哦，国秀啊，
1: 哦，
0: 哎呀，小朋友都
1: 营养就好，
0: 哦，营养就好诶，
1: 潘超比我高，
0: 你在安怎饲的哦？可是这也要注意啦吼，这从小就要让他有一些
1: 小时候胖不是胖。
0: 可是从小就要让他有一些保有一点健康的观念。
1: 小时候就是要稍微给他就是好的资讯啊，然后稍微控制一下。
0: 因为现在饮食很方便的，有的是什么吼，三顿拢吃炸鸡啦，
1: 要补习班就先吃一下鸡块的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较注意一
1: 下。你们吃到珍珠奶茶嘞，哦，这个其实蛮危险的啦。
0: 好，来继续吼，咱来听歌吼，文正大哥要来听 K 意的歌曲吼，
1: 本本本本黑英雄，
0: 本本黑英雄
1: 是这样念吗？
0: 对，树秋姐妹来起来秋蝉，风鸣大哥思念总在分手后，哦，连出来下首歌曲，听歌。

冯妈妈收到你的掌声，龙潭的瑞珍妈妈，露的丽娟姐，竹南的昆凌同学，秀珠妈妈，正阳大哥，文吉大哥。

0: 谢谢淑敏姐、富美妈妈。哎呀，讲今日爱念较少，破声奇怪。
1: 阿英，我来甲你悼念，迄个什么曹丽大哥兄，哎呦，第一次见面。
0: 看到别人咧甲咱鼓励，咱就是奇怪，就是爱甲人念嘛。
1: 阿基贝啊，
0: 我们都是有礼貌的小孩，哎呦。
1: 秀丹姐。

0: 谢谢乳酸菌姐姐、春长大哥、文琪大哥、秀宇妈妈。
1: 好，来继续哦。何必的风鸣大哥来听《思念总在分手后》。哦，这是很早期的歌曲，叶嘉修老师的歌曲。

0: 好，谢谢。来，继续来点歌啦！哈，看到咱的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
0: 控三，哈，李三生气。
1: 叫我叫。哎，
0: 今日点，后礼拜，下个礼拜天吼，来给你做安排。
1: 好。
0: 啊，电话给卡起来。啊，电话卡通了后，爱听电话声音吼，人看电视咧跟对话，
1: 安尼有困难。
0: 嘿，安尼听无啥清楚你讲话啦吼。来，主管的林爸爸，林大哥。
2: 有进阿坤要，
0: 哎，林大哥，
2: 对不对？当结婚的号码，
1: 你再讲一摆好不好？
2: 当结婚的号码，
1: 咱结婚好不？
2: 哎，
0: 哦，萧煌奇跟安心雅吼，
1: 哎，对对对，哦，
0: 好，我来找看麦看，哎，刚刚这首歌刚刚无卡啦哦，
1: 真的吗？
2: 我过来找看麦啊，
0: 好，我来找看麦哈。好，林爸爸，谢谢，
1: 拜拜，
0: 拜拜。哎，吉青大哥，
1: 吉青大哥，声久无听你的声咯。
2: 系啊，我阿婆啊，拢也无讲
1: 。无啊，伊有当时的字无走出来啊，伤济人啊，小客啊啦。
2: 好啦，
1: 啊，不过有快啦。
2: 点晚牛锁匙啦，
1: 晚牛锁匙哦，搁要开啊，对无？
0: 好，后礼拜甲你唱哦。
1: 好哦，好哦，后礼拜哈。好，谢谢您。
0: 拜拜。好，拜拜。这是罗州的静心大哥，哎，今仔拢直播的吼。
3: 哦，拢直播的。
1: 静心大哥。
0: 静心大哥。
4: 单无人啦，
0: 单无人
1: 啦。有，阮大刚拢有上班呢。
0: 那有可能单无人。
1: 阮大刚拢上班，那有当时互你单无人。
4: 单
0: 无
4: 人，
0: 迄
4: 条歌
0: 哦，要听迄条歌啦。
1: 奇怪，阮逐工拢有上班啊。嘿咩？
0: 好，后礼拜甲你唱哦。
4: 好好好，
1: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差不多，我看到
0: 哥，樊芝大哥，
1: 哎，不，阿弟边阿弟呀？
0: 哦，这
1: 其实我
0: 招来家，
1: 一条过去。啊，
0: 你最高招的咧，樊芝大哥。
1: 哎，樊芝大哥您好。
5: 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5: 对，点一首《找无你》。
0: 找无你。
1: 他们那些单模人，今麦要找无你。
0: 找无你是啥物人唱的？
5: 我唔知呢。
0: 啊？你唔知？
1: 你唔知？
0: 哦，你唔知，但是你知影这首歌歌名。
1: 我听过就对啊。
0: 哦。
1: 我来找一下麦的哈。
0: 好，我来找看麦哈。
1: 哦，谢谢您。
0: 再见，拜拜。这是大家林妈妈。
6: 嗨，
1: 林妈妈，
6: 天来，
0: 妈妈你好。
6: 哎，今仔无听的声，
1: 哟，你今仔休困哦。
6: 哎呀，我
1: 今
6: 无上来，我上瘾。
0: 哈哈哈！阿玲，你今仔日想要听什么歌？
6: 要进你家里摆，我要听客歌。
0: 客歌啊，
1: 客歌，好
0: 啊，好啊，阿玲，我给你安排好听的客歌。好，
6: 谢谢，
0: 谢谢林妈妈，
6: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住在林阿姑富竹妈妈哦。
7: 哎，要进，
0: 要，
1: 富竹妈妈你好，
7: 你好，
1: 哎，
0: 你好，你好，
7: 小瓜哥哥耶，
1: 哎，
7: 你好，回头我也不要你，
0: 回头我也不要你，
1: 这之前是不是被点过？
0: 有吗？
1: 好像很久之前，不知道前阵子而已。
0: 回头我也不要你，我也不要你。
1: 哎，不知道什么我也不要你去了，我好像有记得。
0: 包娜娜，哦，你应该就早起的歌。我来哦哈，后礼拜给你唱哦。
7: 好，
0: 好，拜拜，
7: 拜拜，
0: 拜拜。有吗？
1: 好像有。
0: 你那天唱的应该是《我该如何忘了你》吧？那是乱乱八卦说，哎，故意的呀。来，音妙姐。回头我也不要你。
8: 最近我点一条歌。
0: 好啊。
8: 我点来山姑娘要出嫁。
0: 哦，来山姑娘要出嫁。
8: 嘿。
0: 好，啊你了爱斗甲阮斗光呢？
8: 啊，我哪会晓光？
0: 啊你袂晓光？
1: 哎呀，无你叫车回坐啦。
0: 我一直叫你唱，你唱。
8: 好。
0: 哦，你爱哦，对你唱就好啊，嘿哦。
8: 哎
0: 呀，
8: 我看你唱就好。
0: 哦，看我唱就好啊。
8: 哎哎。
0: 哦，我安尼我一个人光足忝。
1: 别紧，咱叫车回坐就好，唔免讲。现在做红灯呢，咱叫车就好哈。
8: 好好
0: 好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哎，阿哥有看到一位较罕得来点歌的吼，这是苗栗的郭秀琴小姐，
9: 是，
0: 你好，
9: 我要点一条歌，
0: 点一条哦，
1: 用条的那
0: 个，一条，
1: 来，
0: 哎，你要点哪一条？
9: 你根本没有爱过我，
0: 你根本
1: 啊。
0: 你根本没有爱过我。
9: 就是那条很好听的歌。
0: 那一条很好听哦。
1: 你根本没有爱过我，这国语歌吗？
9: 哎，国语的。
1: 你确定歌名是这样吗？
9: 这国语的还是台语的？
1: 我要唱吗？还是原来你不爱过我？
0: 不是不是不是，
9: 对对对，
0: 你根本没过我。
1: 那是你。
0: 你什么什么？
1: 你曾经爱过我。
0: 你曾经爱过我吧？不是，你根本没爱过。你曾经爱过我啊。你曾经爱过我，
1: 是这条吗？
9: 好像是你根本没，
1: 还是你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台语？
9: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对不？
9: 诶，台语对对对，
1: 安尼对啊，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啦。
0: 好，后礼拜哈，后礼拜哦。好，谢谢，拜拜。
9: 后礼拜我诶，后礼拜打球了。
0: 来，咪来进广告啊！
9: 你都礼拜天了。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給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花旗參吸引人茶，每天早起來一杯營養夠喝夠身體，讓你青春又夠美麗，鹽酸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组甘、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吸引人粉。
3: 哎，我食足久啊，
1: 食足久啊，真正有香啦吼。
3: 我食食你保养物件，食个身体足好。
1: 足好诶吼，好，谢谢主持人阿姨啊。
3: 我以前的时阵吼，当年拢感冒较足厉害，啊，然后拢足烧诶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杏仁粉了后诶时阵已经有3年拢毋捌感冒啊，啊，毋捌咧嗽啊。
1: 安尼是。
3: 啊，真正有够好用诶。
1: 有澳醇无？有香无？
3: 哦。
1: 最好吃吼，最好吃吼，最好吃，头家你爱加橄榄酱，
3: 真正吼，大家爱买，
1: 对对对，
3: 够好，有够好诶，
1: 够好吼，
3: 囡后囡仔食嘛同款咧，
1: 嗯嗯，囡仔食嘛是，囡仔食嘛袂感冒咧，对哇，
3: 嘿，啊袂搁闹安尼，伊要想要扫安尼，
4: 妈妈，这个物件赞有够久，有够久，
1: 有够赞哦，嘿，
4: 有够好，啊我即几日甲你念无惊，才去逐项物件，过去即项物件咱食久无袂，
1: 大家不按无误会啦，谢谢，
4: 这个物件有够好啦，
1: 够好对不对？
4: 你买两周，
1: 谢谢哥妈妈啊！小伟啊，
5: 喂，
6: 小伟啊，
5: 我有买啦，
1: 好好吃，
5: 好吃啦，
1: 好吃吼，
5: 系啦，
1: 有芳无啦，
5: 有啦，挺好吃啦，
1: 甜甜的芳对吧？
5: 系啦，阿姨有搁加杏仁，一加迄落个油参粉
1: 呢。我讲嘛，
5: 系啊，
1: 加油，
5: 系啊，袂歹啦。
1: 啊，经过吼，你若有看新闻，你报你就知吼，经过这个，台湾无遐侪杏仁啦。台湾真正无遐侪杏仁吼，台湾若有杏仁嘛少量吼，咱这杏仁啊大部分拢是对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进口入来吼，啊所以吼，这个整个这个中药材吼，所有中药材全部拢起大价，所有物件拢通货膨胀嘛，吼，大项物件拢起，所有这个中药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这个咱选的这個品质这么好的南杏，这南杏这大粒，哦，你要看咱你要看杏仁这大粒哦，我提下嘛。咱的杏仁拢像安尼，这个板头，这个叫南杏，唔是像这种的哦，像这种是人咧插土豆迄种的啊，哦，这种的，像迄土豆仁，你种细粒啊，咱这遮大粒，哦，这一斤的成本啊，甲这比较起来，一斤啊加超六倍计数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广告之前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日广告完了后，哦，我是要甲咱观众通知吼，你这档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价少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2成至3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讲你若开这条这2000元，可能变作开什么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价少啦，吼，伊会起什么2、3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上面咱的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物件阁较好，大家食大家有落。

0: 为什么吼？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家己讲哦，家己讲家己实际看我的杏仁粉吼，这拢封掉的。做一关表啊，你的杏仁粉唔知有十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逐罐拢同款啊！你这要安怎食吼？像这差不多一杯的这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五汤匙啊至六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好啦，都有加汤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啦。诶、欸，我较袂唔敢食这吼、個，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这个温开水，温开水就是吼，拉轮啊烧的哦，卖烧烧。拉轮啊烧是要创啊？要甲拉后开。为啥要甲拉后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内底有油脂的，吼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哦，这就是一个诀窍，要安怎甲杏仁粉啊，要安怎甲这杏仁茶泡好食，哦，泡好伊安尼会香会甜，佫会好食，啊，而且哦，佫袂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你若温开水1的话吼，啊，这个做滚，哎，做滚水的2，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1: 安尼多
0: 一份，安尼家己拿吼。
1: 我讲爱甘藏啦。
0: 嗯。我即摆遐芳，我安尼甲拿开偌芳，你知影？
1: 哦。这是天然的芳哦。
0: 诶，这完全无芳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仔芳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果甲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人拢知影。嗯。啊，食杏仁粉上好唔配啥？配用食粿上好。哦，配用食粿。这用食粿啊，来。你安尼甲甲浸伫个即杏仁内底
1: 吼，嘟落去，再嘟落去。
0: 哦，人间美味啊，有醇呐、啊，而且迄粉果的味吼，迄粉果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個、你看大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杏仁茶，食5年、食3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到体质足好个。即摆像即摆，即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会当食一个讲哦，卖感冒，气更勇，安尼就记得啦。杏仁有12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欧米伽三。佫会当帮助咱来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凝固，吼，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他命 E 嘛。佫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困之前啉一杯啊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吃这就好啊，吃这通肠润寿啊，这来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效果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啊，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若有这问题，你想讲恁家的囡仔上班族，你叫伊放喺公司，无时啊泡一杯来吃。暗时啊，定脚尾手尾顶的人，你逐工甲食吼。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的，逐工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个，逐工甲食。若有在食，人空气污染的啦，三顿个油烟啦，有在食薰的朋友，你就逐工甲啉啊。或者是定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你就逐工甲啉，愈啉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咱要啉出着芳醇的好口感，一定爱经啥？经上好的薰果。咱的这薰果啊，一定爱哪？爱有30天的润松。吸收到日月的精华，经过3次以上的泡酸，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做杏仁，哦，咱严选的是天然的南杏，伊是用独特的这个低温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选择。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跟不饱和脂肪酸。啊，那粉果内底有足侪多糖体，佮有人参皂苷，佮有即个有这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粉果，可以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 你若知影讲粉工的好处，足侪人以前若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粉工的人，伊就知影粉工营养价值足高呢。伊会当吼，你若有

0: 分讲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熟，所以咧不管你啥物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分公啊。啊，食分杏仁，佫会当互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互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互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染色、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膨胀，添加着杏仁的这膨溃，无掺这个淀粉，还是这个这上面有这糖胶拢总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我来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炸泡杏仁粉，还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哦，这甲牛奶麦片，要人做一只，拢总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哈。啊，因为这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杏仁，所以咧，你过去若捌买过我杏仁粉的朋友，等者你若打电话起来，甲咱啊，这个定岗资本的时阵，再麻烦你甲咱讲一下，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哦，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这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千二块其实是无贵，这足合理的，因为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吼。啊，不过今日吼，因为要甲恁调整介绍之前，一定要让恁知影，以后是1200块是买袂到的，吼，一定要让恁知影讲后摆介绍甲即马无同款。今日做广告，我最后牺牲这摆就是要让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让恁买起来炖也好。或者是要订起来，等下较慢才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这摆机会，从此以后这个介绍会变作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千二，两罐2400，哦，两罐2400，今仔日照原价卖你2罐2400，买两罐阁加送一罐给你，让你炸三罐倒转去，哦，三罐2400，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3×24，一罐剩800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前30个人就好，最后这30个哈，因为时间嘛有限，30个人去尔哈，我袂当接上济，因为我这个搁接了我嘛袂好。这30个人去，这罐第四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哈，以后就无，加这边尔哈。阿拜从此以后无第四罐，但是今仔日30个人去，30组人去，互你赶快炸原地介绍4罐，2400块炸到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啊，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下600块，哦，剩600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摆就剩3罐，一罐都爱偌济，爱800。所以我直接请咱电视机台的好朋友，有在吃我的杏仁粉的，今仔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杏仁就起价啊，起大价，不是起小价，是起非常贵。所以我今仔一定再三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吃杏仁粉的，紧买起来放。阿拜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这卖完就无啊！哈，来，这交底这啊！
1: 喂，
0: 哎，要营业哦！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67线给他下起来，苏云你好。
1: 哎，
0: 好，来六十八线，68线来，我另外改营业秀面。
1: 谢
0: 谢
1: 你。
0: 哎，营业哦。好，来69线的给他下起来，假货到手补起来，约朱你好。
1: 好。
0: 哎，营业问哦。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70线给他下起来，喂你好，这于婷你好。
1: 哎，
0: 买一组哦！
1: 谢谢。
0: 我加盐，你等我一下，53出来，给我下一个53出来。来，你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那边爱点关注的咱的杏仁粉，电话爱赶紧卡吼，4罐2400块，2400块，1罐600块尔尔，而且吼非常的值白吼。啊，你若告诉讲吼，有食过咱的杏仁粉，欢迎吼，起来跟咱这个分享一下吼，这真正是有够香，有够顺的吼。咱的朱熙大姐吗？你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67线要一组哈，美玉姐，
3: 对，我还要那个苦茶油。
2: 哦，好，那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看，嘿，你等我一下哦哈，来，这个杏仁粉，我爱烤地油哈，烤地油，咱的021的好朋友。
4: 哎，我叫杏仁粉，
2: 杏仁粉一组，
4: 好，哎，一组对。
2: 好，我给你抄资料。
4: 我唔捌，我阿哥唔捌开哦。
2: 我知，阿姐你等我一下，电话小姐姐，我给你抄资料。
4: 好，
2: 你等我一下，来69线哦，新朋友，新增的玉清，阿姐你好。
4: 要做杏仁粉，
2: 杏仁粉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诶，这是秀香姐，要爱杏仁粉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即届吼，你若无论如何甲订起来吼，因为足优惠的，啊，佮到月底吼，会当累积吼，累积啥物，满1000就送100点吼，以后拢会当用视同现金吼。咱的卢玲姐，
5: 一组哈，右键。
2: 好，没问题，卢玲姐，你等我一

0: 下，哦，等我一下，诶，素蜜妈妈，
1: 结
0: 束，素蜜妈妈不要停，您困一周吼，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来五十六线吼。高春阿姐吗？高春，高春姐，你好，被爱情灵魂哈。好，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咱的锦信大姐，
2: 哎，要一组，
0: 要一组，好，你等我一下。你看，真拢在排队。我跟你讲，咱的情灵魂真正有够浓，有够香，有够纯，而且吼，拢无甲你做起价。但是吼，后一届就无一定啊，后一届就无一定。水莲大姐。水莲姐，
3: 哎，
0: 要爱情粉吼，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嘞美凤姐，要爱情粉吼，
4: 哎，对对。
0: 好，你等我小姐一下，好，谢谢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嘞素春姐要爱情粉吼，
5: 哎，杨先哦，嘿，我要爱那个
0: 杏仁粉，
5: 哎，杏仁粉，对，
0: 好，没问题。
5: 好久了，你们好久没有卖了，
0: 等很久了吼，对啊，尤其是这组杏仁粉，你有吃过不？
5: 有，我吃了好几组了。
0: 好几组了，那你觉得吃的口感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
5: 你们的杏仁粉真的比别家的比较好，因为我看到没有你们有别家买，吃到现在还是你们的最棒。
0: 真的哦，又浓又纯又香又便宜。
5: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
5: 是一样啦，嘿，他觉得真的你们是比较棒。
0: 真的哦。
5: 啊，没有关系，你给我传到下去。我买一组就好了，
0: 没问题。那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五线。我跟你讲，你吃过人拢知影，咱的杏仁粉真正足香的。这叫做草本第一家，真正赞的吼。那你一秒姐，一秒姐，好，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那你玉珠姐，
6: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哦，你若开始讲吃这个杏仁粉。够气更以外，提悬你的抵抗力，啊，够会当稳定你的血糖，这组赞哦。咱的立翔大，立翔这营造吼、哦，你好，你好，头家头家牛。
7: 我咧，伊七月初才上吼。
0: 哦，七月初伊吗？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头家牛，等我一下吼、哦，来六五十四线吼、哦，陈大姐挂线再搁顶卡，美信姐，美信姐再搁顶卡吼，刘大姐你好。
8: 我拄只有卡订一组啦，
0: 嘿，
8: 啊，即摆看电视，伊叫送一包呢。
0: 嘿啊嘿啊，对对对，同款，你即摆看到拢同款，对对对。
8: 来，你个，
0: 好，
8: 唔对，
0: 有啦有啦，四罐加一包，2400块。
8: 好，
0: 好，好，拜拜。
8: 好，
0: 对对对，两千四，两千四。那你小凤姐，
9: 你好你好，我一包杏仁粉。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那你先。宝金大哥，也是大姐。喂
10: 喂，
0: 嘿，阿姐你好。
10: 我要
0: 爱情灵魂哈。好，你电话小给阿姐咧哈。好，等我一下哈。广告时间准最后两分钟，咱明仔载无个介绍啊。吼，明仔载十点、十二点无个介绍，但是今仔日你有订啊，吼，你有订啊，甲恁恭喜，因为2400块。啊，你若开始讲吼，之前有订3600块，会当到6000块的吼。我跟你讲，你安尼吼，到月底进前来做计算，吼，啊，看你的经验。你若经验满1000，就是送100点。七月初一会当开始使用，所以即届吼，你订即组等于拍高折的意思啦，吼，等于拍高折。所以电话赶紧卡起来，吼，你若订即两个月吼，你有订物件，我跟你讲，拢甲你做累积，吼，拢甲你做累积。来，咱的秀梅姐，秀梅姐你好。
11: 你好，我是周。
0: 要爱的杏仁粉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哈，电话赶紧敲，因为错过就无啊。后一届介绍调整吼，咱就较讲吼，那买来买吼，就较无优惠啦吼。但是这届买真正就优惠的。秀云姐，秀云姐你好，嘿，要爱的杏仁粉吼。你等我一下哦，你稍等我一下，来63，咱的文良大哥要爱杏仁粉吼。
12: 啊。
0: 好好好，我给你订一组哈。
12: 啊。
0: 等我一下，谢谢。秋月姐。
13: 我要一组杏仁粉。
0: 好，没问题。
13: 大哥，什么时候会送来？
0: 最快的话要礼拜三。
13: 好。
0: 最近的货比较多。你若开始讲较晚再去，我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你等我一下。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你若开始讲拜三，这礼拜拢无用，无要紧，月底进前收就好啊。0800000919，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早的查甫囡仔，为着要变做会当予爸母挖苦、自立自强的查甫囝，往往会离开故乡，去找找会当证明家己能力的机会。挂了一卡背心，远走他乡，若拄着困难、艰苦，对故乡是更加的思念。也毋过，内心的苦楚就是讲袂出嘴。搁较侪艰难，嘛做迄间家里继续甲拼落去。就是没有父母看心，最烦恼就是跟我们顾前顾后，一点一度念大汉的妈妈。出来去介绍的歌曲，会当听出出外打拼的囡仔，因的心声。孤单的月光，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的暗淡呢？寂寞的寒天，霜风又搁是更加的凄冷。期待早日看到妈妈相会的心情，更加是出外打拼的囡仔共同的心愿。今仔。就让我们来听旧皮箱的流浪儿妈妈请你夜播中这两首歌。

来继续中华的中歌，欧丽的佳琪姐来听歌，小酒干。谢谢芳芝妈妈、玉慧姐。

小港的秀月妈妈、玉花姐、文章大哥、芳姿妈妈、美春姐、南岛丽慧姐、三明库的 Lisa、还有乳酸菌、祥平哥哥。

乳酸菌姐姐戴嘉玲妈妈，新春大哥淑贞姐，小港的淑慧姐，三星的大哥大嫂，五七八的新朋友新山大哥玉慧阿姐，美英姐吉星大哥。

0: 谢啊，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啊，咱要来录节目啊，吼，又要下班了，还没下班，
1: 还没啦，怎么可能？还有事情还没做呢，哪那么简单就下班？谁说的？哪有那么好看？
0: 朱启林哦，那是两点钟呢，
1: 无限多小时。
0: 咱是二十四点钟拢在做工，
1: 没有，我十一点就会关机
0: 啊，是哦。你有关机的状态？
1: 我一定关机，因为我之前三更半夜被人家吵过，然后我就很不爽。
0: 我嘛是呢，我这几天啊一点外哦，一点外还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
1: 我马上，
0: 而且唔呐卡一通尔呢，你搁卡，因为我早就已经，
1: 唔知困到第几点啊？
0: 系啊，但是隔天起来透早看到哇一点，凌晨晚上一点多打电话给我。有何贵干？
1: 然后我最讨厌那种打来又不出声音的。
0: 啊，是哦，
1: 真的。
0: 有人打电话给你，
1: 就三更没播。我就曾经就是我会关机，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是打来，然后你跟他喂，然后他不讲话。
0: 阿姨靠你别冲啊！
1: 不知道，然后就挂掉了。来，他又打，然后我搁喂，一个唔讲喂。我想想，我话讲你唔讲喂，你卡要冲啥？然后伊就甲你挂掉，结果伊又搁卡。那我个小我就关机，你搁卡，我看你要卡一堆。哦，就很，我觉得这种就是骚扰电话，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太莫名其妙。
0: 可能是迄个人在拍婆啊，
1: 三更没婆怕是婆啊，
0: 卡你的婆啊，卡你的手机啊在拍婆啊，
1: 啊你等卡啥卡的呗啊，有病哦。
0: 其实有当下也安尼，迄个哦，卖讲什么人
1: 啊？是啊，已经三更半夜了，那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啦。有时候两点多那种，谁要怕婆啊啦？怕给谁啦？
0: 我有电话哦，有一届哦，连续卡十几通啊。结果我来回电话讲，啊，又亲，拍谁拍谁？我是头都在怕婆啊啦，啊，你看你有你的手机啊在怕。
1: 安尼，
0: 我电话两两下挂掉，两两下挂掉啊，真正看唔到机。看着我的手机啊，不过就这样啊，伊是咧打掌声鼓励。
1: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种半夜两点多的那一种，我觉得太奇怪了。
0: 但是半暝啊，半暝啊，
1: 真的
0: 差不多我是差不多九点半至十点，最后上紧绷，我十点那个有人打电话的话，我就是隔天
1: 透早我来上班，我再回。隔天再回，因为我唔知恁的作息时间是到当时。
0: 而且是阮有当时录音录到足晚的嘛吼。然后可能看到手机未接来电，那经过九点半以后，我就无再回电话啊。因为吼，这是一种的礼貌了。
1: 对。
0: 我觉得。

0: 有时候别人
1: 大人较早休困，
0: 我对啊，我也是大人是差不多八九点就可以
1: 凌晨了，我就开始睡觉了，对。
0: 所以我都是隔天早上，可能我来上班的时候，我才回电话。
1: 对
0: 啊。嗯，那无这有当时啊，三更暝半靠别人是。
1: 我讲做无礼貌呀，你个。

0: 化了啦，
1: 我们改后。
0: 然后我直接就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你不要这么的辛苦。
1: 但是
0: 我你大概十一点过后就是关机了。
1: 但是我电视机头前的一挂爸爸妈妈拢就正常诶。
0: 当然当然，但是有一些你也不知道他打从哪里来的啊。
1: 因为咱是算是服务业、你面对到很多的那种客人。
0: 对啊。
1: 但是这种吼就比较比较无遐尔好，你别人嘛需要休困啊。对不，你三更没半，靠有别人。
0: 莫非你拢小鬼没人在困？那有可能？啊，唔足奇怪。
1: 有可能哦。
0: 啊，是阮
1: 咧。听到你的声音。
0: 阮咧上夜结婚的哦。拍谁？我不会如你所愿的。
1: 所以
0: 不会这样子让你买单的。
1: 然后
0: 我是打了一发再来。
1: 对，打了一通，然后听你发脾气，然后就觉得很爽。
0: 有病。
1: 然后又再打给你这样子。
0: 有病。哎呦！你要听到我嗯啊，太困难了，不可能。
1: 林刚，你换另外一种。你是想要听我的声吗？你若想要听我的声，要付钱哦。
0: 无，伊两年刚过卡来，我的，我要派出所。
1: 报警。
0: 嘿，我了，我要派出所，你要报案遐，安尼较紧。
1: 哦，报警处理哈、哦。好，来抽奖啊。
0: 来吧。
1: 即马抽奖就是真实的哈。哎呀，卡电话倒转来
0: 吼。赶快要集合了。
1: 你唔通靠阮两个手机啊。
0: 集合了。
1: 别卡。这两支电话吼，来，我已经连续你拢无转来。
0: 你有在学校？
1: 嗯，不是我学校，是恁这学校的，恁无抽到恁。
0: 你有在学校？
1: 电视机头前的人拢无抽到，啊，拢抽到无伫咧。
0: 阿哥，今仔日是礼拜天的，不是第一天的，第一天是这个周这一星期的第一天。
1: 好，今仔我你抽。好的开始，
0: 是成功的一半，来吧。阿里观众回娘家，来三二一，停。赖什么？
1: 赖棉吗？
0: 不可能。春。
1: 赖春，台中南区，台中南区的赖春姐，赖春姐，你有伫现场无？你若有伫现场，看下面这两支电话。23380303 23379559，等会卡都等来哦，就给你抽奖
0: 哦，看
1: 你
0: 也
1: 当得到什么哦。
0: 来啦来啦来啦，忘记买便当啦，今日出去客来个。
1: 哎，阮最近就搞有订购的呢。
0: 来，
1: 赖春来呀，赖春姐来呀。
0: 睡啦。
1: Hello， 赖春姐。
2: 来，
1: 哎呦，你好你好，阿关啊，你好啊，纯粹有一分钟。
2: 谢谢，我等下要跟阿关讲话，我靠手机
1: 好
2: 伊。
1: 哦，好啊，来你甲摇，你甲摇。
2: 好，我拢凤彩哦，
3: 足紧张诶。
1: 系啊。哦，
2: 这届我第二届。
1: 第二届。
0: 真诶呢，你
2: 上一届是届第二诶。
0: 棒棒诶。
1: 钓木鱼鲈哦。
0: 第一摆洗棒棒。
1: 啊，这届看会当钓啥物？一千，五百。
2: 哎，较凤彩，嘿。
1: 用该号码呢？哦，这把没牌。阿关，肯定有个三个男生。怎样你？怎样你？这个看男生安尼，我只该给你三个。
0: 哦，安尼啦。哦，
2: 你个话拢无在听。
0: 哎，他听你啦，就听呀。
2: 我拢无在听，我也无听，只好听。
1: 好，我来录节目啊，哈，等下靠你，拜拜。

0: 感谢大家，蛮哎，咱今日无叫着名呢，哦，拢伊认真咧唱歌，嗯，无认真咧看，我认真咧看陈奕迅，过成樱桃小丸子，
1: 你可爱呀、啊，
0: 哎呀，尤其是伊对那个我嘛袂晓讲，我反正有一幕超像的，
1: 不过你甲我讲的那一幕我
0: 你不觉
1: 得？没有觉得、欸，

0: 可是我就觉得那一幕超强。哦。哎呀，我就觉得，哎呀，就不知道，因为我对我比较不认识他。哦。因为他是算你们中部的嘛。
1: 对啊，对啊，对啊，中部的啊。
0: 他算你们中部的，所以我比较不认识他。啊，对啊，你也南部啊，我就熟悉较济。哦。嗯，那
1: 你去南部了，找你就对了。
0: 我有南部的那个老师，我比较认识。嗯。哎呀。之前某个主持人呢、啊，嗯，某台的某个主持人，嗯，叫我帮他介绍那个简玉敏，介绍给人家，也跟人家约好，还不跟他去，
1: 那
0: 讨厌。嗯，对，因为没有你，
1: 你安尼讲办公安尼个无信用。
0: 对对啊，而且你是你叫我介绍，又不是我，我又没赚钱，神经病啊！我这，
1: 不过你信用怕怕也安尼
0: 都。对啊，可那个老师是不会觉得我怎样了、啊，只是我是觉得我很丢脸。
1: 那你是转介绍的，又不是那个，
0: 还、哎、叫我带他去，因为那个熟，因为那个他那个就是这个老师就是很厉害嘛，嗯、因为干杨哲、郭婷颖、
1: 朱海军，
0: 尤其记得朱海军，那唱歌咧看了会打得晒的，嗯，我还唱到高好。以后录唱片还没那么好听哦，你听像现场
1: 的，很场的啦，
0: 很场的，
1: 真的
0: 会哈死人呢。
1: 所以其实要看一个歌手会唱歌未唱歌，是唱现场上准。
0: 无啦，啊，不过唱片还是唱片啦。
1: 当然是唱片是唱片
0: 啊，因为他
1: 是
0: 唱片，可能就我就不知道，可能是我嘛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他唱现场就都会惊死人。嗯，那、啊、你如果说唱片，我就觉得还好。
1: 对的。
0: 哎呀，可是
1: 现场有办法去做那个什么穿透力啊？
0: 哦，嘿啊。哎呀、啊，啊你啊有一条有一条
1: 诶，唱片弄个修啊。
0: 唱片有时候都会因为那个模式啊，是啥物会，他会他一条会修修
1: 一条修掉了。
0: 嗯，啊对，啊无彩伊唱啊好，啊伊真正唱啊足好诶。哎、啊，有人甲我讲。阿、啊、宇，你该有熟悉，所以你感觉开伊较唱较好啊？我讲无哦，
1: 无，
0: 我还蛮讨厌哦这个人。哈
1: 哈哈！哎，你也想老师妹啊？无啦，
0: 我们现在
1: 只输啦。
0: 我的人是，黑还黑，黑还黑，黑
1: 还黑，贼还贼，格还格。
0: 啊，对不对？啊，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人，是因为我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我不喜欢这个人。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唱歌，我真的
1: 功力真正是。
0: 哎，唱歌真正是看了几大的赛。
1: 对啦，几输几输啦。
0: 尤其是现场的哦，因为现场后天要靠边站。
1: 边站。
0: 对啊，所以就是，阿哥有人讲，啊，你有熟悉，所以你干嘛唱？我哪有可能因为有熟悉，我干嘛唱那较好？啊，你我师长我嘛是较靠腰，我哪讲？我师长是做好唱嘛，唔对。啊，问题那个，你要说要。极好的那种，就还是朱海军比较 OK。
1: 哦，对啦。哦。啊，无你怎啊现？
0: 除了江辉以外，
1: 哎，迄名币。
0: 除江辉卖讲啦，江辉卖讲。
1: 迄名币。
0: 我还是觉得台语歌要唱，要唱呀。朱海军呢，屈指可数。
1: 啊，我有屈指，你来对不？
0: 你卖币啊！屈指可数
1: 啊！你讲一在线的啦，屈指可数啦，
0: 屈指可数。
1: 啊，无在外线的吼，人咧讲高手在民间。
0: 加纯这种声较适合录唱片。你的声音
1: 哦，对对对对，
0: 比较适合录，就是录唱片那个路线的，你录出来可能会更好听，就是会加分呢。啊，朱海军群。朱海军是那个唱现场是超加分的。
1: 欸，我不一定哦。
0: 无啦，因为那个你
1: 我看歌型啊。
0: 你的声安尼尔。你的声也不足大白啊。你唱外场的，你一声倒啊啦。大场的就爱像阮这种大炮型的，你咧。
1: 有影啦，你
0: 咧是迄个小小炮。
1: 我是
0: 小小猫。
1: 我是小鸟，你是大雕。
0: 我来，有些人就是真的适合出录唱片，哦，然后录唱片录出来就会超好听的。
1: 所以为什么我唱 demo， 唱 demo 的 demo 老师都说，哎，你唱的都有卖出去，哎。
0: 当然啦，
1: 啊，
0: 就像我之前我。

0: 我本来你讲我一届改唱十五调，嗯，我是怎么唱的，知道吗？老师唱一句，我唱一句，
1: 一句啊，哎呀，
0: 重点是我们也是在录音室啊，哎呀，但是我们会把那个该唱的东西都唱出来，嗯，哎，那所以，哎，十五首卖了快十首，哎，超厉害的。
1: 我第一次
0: 而且都是卖给那个超大间的豪记啊，是的。
1: 没啊，只是讲我唱的有卖出去，啊，不过在线我听无几条。
0: 啊，因为你就像我卖出去也我嘛听无几条啊。
1: 应该是
0: 都是出来的时候，哎，我说这首好熟悉哦，像那酒海无？
1: 嘿，
0: 酒海就是我唱的啊，哥。我已经跟他讲过啊，就是我那时候我在唱舞厅嘛，驻唱嘛，结果那个 DJ 又告诉我，哦，有一首歌很好听，你去学来唱，他把它放给我听，我就讲啊，这条歌老歌啊，老歌，这个咋个样唱，你帮忙，因为我唔知那条歌是
1: 你唱 demo，
0: 我唱 demo， 因为唱太多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说这条歌咋个样唱啊，结果那一天是一共一条的酒海，那时候他会出这个酒海，就是因为。小五已经离开豪记了，帮他出最后一张了。
1: 哦，好，
0: 以前录的没有发的。
1: 哦，对对对。
0: 哦，对。
1: 没啦，有可能是我唱的 demo， 伊拢唔是伫主打前五首。
0: 啊。
1: 所以我拢就听到。
0: 没有当主打啦。
1: 嗯，你若主打的，看我倒啊，
0: 因为你那个老师可能
1: 歌路较 local。
0: 不是，你那个老师可能是的。不是那个算主流，
1: 嗯，不算主流，
0: 不算主流。像我这个老师也不算主流，
1: 嗯，所以就不
0: 是他写的歌都拍，哎，他是外省人，
1: 啊，是
0: 哦，他是外省人写台语歌，
1: 有，
0: 而且他那个，对啊，以前我姓他外省人，他写台语歌，啊，他的歌都超级难唱的，
1: 嗯，
0: 尤其被我唱出来就更难唱了。
1: 无啊，我迄老师是真正已经要等候我。我讲，哦，老师真正啊，我就无用的。我因为一届伊拢爱互我。
0: 姓黄的哦。
1: 嘿，伊拢爱等我等足久。我讲老师，我真正互你等到足歹势，所以唔是我无爱唱，我真正就无用的。哦，真的是，哎，我有时候都变成我要半夜才有办法去练他的歌，去录他的歌。哎，
0: 没有啦，你就直接跟那个老师说。你直接帮我介绍唱片公司，我就直接那个整张专辑都唱你的歌，
1: 都唱你的。
0: 对啊，那就好了啊。
1: 哎，你哪跳？
0: 今天拱肚肚啊，拱拱拱妹妹啊，拱肚肚啊，拱拱。没有啦，其实他之前有要给他介绍，只是他不要啦。
1: 有啦，他老师有要给我介绍，我讲，啊，不过我感觉我咧无名气，我感觉我爱真正爱出来磨一下吼，较袂讲啊，你出去啊，你想。哦，我不喜欢这样啊！我刚刚讲多给自己一些精力啦，不会动手写老师，我要介绍我去唱片公司有啦。
0: 无啦，你还讲迄个，你还要介绍迄间卖啦？你介绍好几啦，啊无你还你介绍迄间我都无爱。
1: 你
0: 间都无咧广告，啊你介绍要创啥？
1: 伊
0: 对，
1: 真的迄间干那足少？哎，不是，
0: 那一间
1: 好像比较少用老师的歌哎。
0: 真的有啦，
1: 比较少，很少，很少，很少看到呢。
0: 哦，
1: 对啊，
0: 因为这个老师，我记得的是，我记得他的歌是那个陈伟强在买，就是那个吉瓦唱片，就是我们公司。
1: 嗯，
0: 之前好像有在用他的歌。
1: 是啊。
0: 哦，好像是啊。我也忘，其实我说实在真的忘记了。嗯，
1: 没啦。老师啊，哥对我就好诶啦。
0: 嘿啦，伊个老师啊，你老师啊，你都伊都甲介绍伊豪记，哦，啊，其他的不考虑啊，哎，了解无？
1: 你哪呢？我嘛够挺远一间咧。
0: 挺远对一间啊。
1: 新创诶，创意时代啊。
0: 创意时代他们是经纪公司的，还是得搞？
1: 对了，我知道他们是经纪公司，但他们也是都要靠他们自己啊。
0: 没有啊，他们是经纪公司，所以你去他们那一间没有用啊。因为他们
1: 也是，
0: 他们是本来就已经有知名度了的，就是讲
1: 对啦，
0: 叠逼名之心嘛，有知名度了啊，
1: 对
0: 啊，所以他们 他才签他们的啊，
1: 嗯，
0: 哎呀，啊，所以你
1: 没啦，苏言呐，
0: 哎呐，黑的老师好厉害，
1: 红林老师，红林老师，你是安杰穿看着，
0: 因为我实在，
1: 你就讲你实在，思安姐，就那个你实安姐看者，
0: 我实在。

0: 头家已经无咧做去，算没有在做了啦。他现在我熟悉迄个唱片公司的头家，伊是迄个都在做那个大陆的连续剧的配乐。因为
1: 往那一面在发展就对了。
0: 没有，他那时候就有在做那个了，只是说那个比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台语唱片啊，算不知较好谈，大家嘛知较好谈，你材料较够嘛，嘛知较好谈，你了解无？太羞，干嘛要在？没有啦，因为台说实在台语唱片现在真的很难做，你做
1: 市场真正歹做啦。
0: 对啊，你像现在只要你大概有，
1: 你老多一台机啊，会当放 CD 的啦。
0: 对啊，啊，所以你唱片做了，只是供那个点阅率而已。
1: 对，也是大概在拼点阅率啊。点阅率，实际唱片买的人就少的。
0: 点阅率有钱收呢？
1: 有
0: 钱收呢。
1: 有，
0: 但是好像有。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看豪记那个都几百万的，
1: 你破百万的，那收入就较
0: 会使啦。
1: 啊，
0: 你啊，总讲你都，
1: 你存咱这几千几万的那个比赛呢？
0: 没有，那个，你是？
1: 我是欠我看行看无，无我家己的嘛有破万的啊，嘛破好几万、几万、四五万的也有啊，我们拿不到啊。
0: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破我破多到几万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跟我说，你那个要下架哦。
1: 对，奇怪呢。
0: 不然，因为那个是对我很好的人，他跟我讲说你要下架，不然那个版权会来找你哦。
1: 啊，我就是因为这样，就是有那个破万的破好，就是没有破到好像是五万的，然后我就被检举，然后我就被那个说什么版权，然后我要求我下架，然后一次检举我三个，我直接停账号。
0: 他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啊。
0: 他说，
1: 一进熊一个诶，有三个扣打诶，当好哩，就是举他会举报三个影片，但是他在期限内，你两个的时候你可以去删掉，你这两个可能半年之后就会没有，就会归零。啊，伊无爱给我有机会通删掉，伊直接搞举报到满三个直接停账号，要死滚，我全部影片拢无去。
0: 对啊，没有，那时候我说起来，那时候也不是我po上去的，我不会。美珠阿姨po哎。
1: 然后我想说，
0: 我不要po。
1: 啊，我们帮你们传唱呢。我帮您传唱啊，结果你说安尼搞阮检举，搞阮
0: 收掉，
1: 我感觉安尼你的歌就是不用唱嘛。
0: 对，不用唱啊，就表示今麦，你有看今麦歌传唱率都很低。
1: 对啊，有啥物人不爱甲你唱？啊，像诶，啊，传上去，大家分享。你愈分享愈侪呐，就算有诶无听过，因为即个人唱，我知影即首歌啦，搁去听原唱，你是毋是都订阅率？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安尼，甲我收起来好，安尼，人家我不爱唱，我不爱传。啊，你即条歌呢，有诶啦，较冷门呢，你根本传不出去啊。
0: 对呀，
1: 啊，所以就
0: 无法度啦。那个是恭喜在，那也没办法事情，他们现在。我是觉得这种传唱跟版权的问题，我就觉得
1: 好复杂，
0: 很难。我就因为之前我知道了，还有那个抓版权怎么抓，你知道吗？他们假装是那些街头艺人那的观众
1: 啊，去遐看，
0: 啊，故意改点某一首歌
1: 给唱，
0: 啊，怪个录音起来，
1: 花
0: 你的钱，
1: 垃圾鬼！
0: 我这个。
1: 无为虾米嫌讲教唱歌，阮都要拿
0: 版权费。对啦，我
1: 教唱歌，我嘛要拿版权费呢，无讲要甲我告呢。系啊，讲伊就是安尼啊，因为阮有个教室是伫路边，爱着有个窗户，还是讲想办法，第日录着你伫内底，啊咧用迄落嘿机啊落去唱歌的画面，啊着用这样的要甲你提高这样。
0: 没有了，我是觉得
1: 你用的等于你跟我们威胁讲哦，来，你一定爱跟我们做，嘿，你等于你逐个月吼，你一年一定爱拿钱，啊，无吼你免交安尼啊。
0: 对啦。
1: 我说，我们教唱歌也是会教到你们唱片公司的歌，还是说你们的版权歌曲啊？

0: 教给学生唱啊，学生是不是就会学啊，就会传唱出去、嗯、啊，连这样哎，讲较白，你无请阮教的，都好了了，啥物？你再搁教阮练，搁教阮罚钱呢？哎呦、嗯，真的是啊，无多啊，因为咱为着要赚这个钱的，咱嘛是爱甲因妥协啊，只是说咱的成本就会变高啦，
1: 对啊、
0: 那边的赚较少啊。嗯，啊，袂啦，还好。还好我的学生都有帮忙，我们就是一起分摊这个钱、哦、所以我们班上都会有另外一个版权费用，就是这样。因为、嗯、哦，真正在讲话，阿老妹，我大概时间到了，来，就跟我来讲，啊，老师啊，要过去收钱呢。
1: 可是一个月才几首歌而已，他可以收多少？
0: 我这个不在这里不能讲啦。
1: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收多少钱呢、啊？那个你一个月怎么交也只有四
0: 首。他不管你几首啊，
1: 一礼拜嘛一条。
0: 他不管你几首啊，我就是一个月就是收你多少钱，我一年多我就是要收你偌济钱啊，你就是爱拿啊，无拿你就是免加呢。我就是家己兼职，家己发钱安尼。
1: 哎，你得教小班制的话，伫恁兜教。
0: 啊、反正现在 就还好，就是同学们
1: 小班子比较好赚
0: 啊，还好同学们有帮忙啦、啊，不然熬发多，家家我讲家，我家家都让我领导啊，就是家要创啥喂，真正啊，
1: 那本就是啦，哎呀，哎、啊，好啦好啦，欢迎收看嘞，青春啪哩啪哩，
0: 我是小丑鱼，
1: 好，我今仔家顺便来跟你大家讲讲一寡
0: 趣味的代志，
1: 趣味的代志啊，哈，
0: 这几天休困是为着啥？端午节啊。对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连假嘛。哦、啊，阮鹿港最大的盛事就是划龙舟。哦，真的呢，我礼拜
1: 在哪里划、啊？
0: 在鹿港啊，阮伫
1: 伫个迄个。我是说哪一条河划？
0: 阮遐就是一个蓝色大桥，就是福兴跨鹿港的迄个桥，诶，迄条溪。
1: 是的，迄条溪叫什么名？你也唔知道。
0: 福禄溪啦，
1: 丢搞啊！不想要给你塞入。
0: 熊哥呀，忘记伫福禄溪啦。
1: 福禄寿喜的福禄溪哦。
0: 系福啊，福兴啊，福气的福啊。哎呀。啊，鹿的鹿港的鹿啊。
1: 哦，福禄溪，
0: 福禄溪，
1: 我得福禄寿喜的福禄咧。
0: 我礼拜五今天有经过遐，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福禄溪的那个蓝色大桥。嗯，哎，真正太甜嘞，嘿，人啦、啊，真正有够侪啊！旁边摊贩好多、喔，好热闹
1: 哦。你看今麦人偌无聊。
0: 哎呀，真的哎，大家都去看那个啊，都去看划龙舟啊。嗯。而且今年是突破了，
1: 两千多。
0: 最没有啦，最多历史。破了历史记录173队，嗯，对，总共有173队。底下这届是最特别，就是各个队的队名。哦，你今天看到那队名，
1: 今天是，
0: 那个队名今天是今年哦，因为伊讲听讲是去年哦，已经有很多出奇招了，然后今年整个是大家就是开始创意啊，
1: 神经病的，这个173都全部要塞落
0: 啊。好啦，我是要讲参赛的队伍啦。
1: 对啦，我讲这个173呐、啊，173队啊，都是要塞落去。你看伊的队名叫啥位？
0: 无啦无啦无啦，迄是我的备注尔啦。下骹就开始就是拢队名。
1: 这不是队名吗？173这个不是吗？
0: 其中一个。
1: 对啊，我就说这个就很欠扁啦、啊。
0: 怎么念？
1: 彩华，彩华，王彩华，丢搞哦！你今为了王彩华不够红的对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北屯打鼓只用头。
1: 头开拱顶。
0: 阿哥，北屯划船不用桨，不用那个划桨的桨。阿哥，北屯夺旗用嘴咬，我够厉害呢。
1: 头个派去一只。
0: 然后三代一周。大步哦，今天为什么要用安尼啊？大步向前戏，为什么要用向前戏？
1: 啊，伊更是迄落啦，学生啦。
0: 哎呀，那个应该是戏名啦。
1: 哎呀，电影的戏种。哎，
0: 电影的戏啊。哦，啊，个大学生翘课来划船。啊，个一个哦，不要问。伊的队名叫不要问。
1: 我带个塞入。
0: 哦，那个弄中牙就会比较。

0: 普遍哈、啊，阿哥咪，中兴大学荣华富贵，荣就是哎荣华是划船的划，荣华富贵，五湖乱华。来，最好笑的是文山水上漂。这个文山水上漂有个故事，有个影片。来，来本队这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一队？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山水上漂。然后来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就偏移了。超过六秒之后，你就看那头呢，一直走过。然后有个很多网友说，哦，难怪他会叫水上漂，因为才刚漂出去，然后就回到终点一的漂，因为咱正常是咪一、二、三、四，是咪全部是很一致，结果伊是安尼，所有队友各划各的，结果你看才。差六秒而已，七啊就开始歪了，八九十，一到十的时候已经毁安尼了，那个船已经
1: 很了，这样他比较快到终点呢、啊。
0: 然后他真的是最快回到终点、欸，人是咧呼呼呼一起一起，结果伊是安尼，
1: 人家坐一两个灯啊，伊唔免啊，
0: 伊免伊直接安尼啊，伊直接安尼的哦，伊讲哦，哎、欸，史上最快回到终点就回到终点的，就是咱的文山水上漂哦，哎、哦欸，这对真正有够好耍诶。真的很符合他的。
1: 台中四修打张队，
0: 打张队，蟑螂的蟑。哦好好树花生。
1: 龙哦，个个龙舟少女队呢？哎，
0: 阿哥，我讲酱不跟你好。
1: 什么酱不跟你好？
0: 这样就不跟你好，就酱不跟你好。他们就取谐音呐。
1: 啊，都打龙诶。就是去那边也是算在那边玩呐、啊。
0: 阿哥，你看下面迄、那个，
1: 老吾老，越老华越好。
0: 啊，后边迄、那个，
1: 老婆说的都对。
0: 我来接赞，老婆说的都对。
1: 阮姐夫讲啥，你知无？嗯。阮家吼大项代志拢我咧处理。
0: 细项代志拢阿姊处理，
1: 啊，不过阮家无大项代志。安尼有厉害无？
0: 赞，未歹。
1: 安尼他也没有失了，他能就是
0: 尊严。对啊，当然啦，当然啦。哦，还有滑蛋瘦肉粥，还有滑蛋肥肉粥。
1: 哦。啊，你这个滑蛋肥肉粥应该是阮那托导林煮的吧？
0: 哎、欸，下面还有，还下面还有哦，朋友，
1: 耳机里无声，
0: 朋友一生一起粥。哦，哎、欸，这个最强，勇健没在用奖的，
1: 勇健无咧用奖的，
0: 勇健，勇健啦吼，勇健没有在用奖的，无咧用迄个奖在划的，没有用奖的，
1: 就用手
0: 划。哈哈哈哈哈，我谐音真正是，啊，够一个。啊，对对对对对，
1: 不是挂的贵啊！
0: 这次有什么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啊，诶，另外一个是对对对对对，你讲的都对，然后 go 对对对对对，嘿嘿，主播的讲吼，阿丹嗨了，如果刚好这三队同时进到决赛，阿丹嗨了，啊对对对对对，已经被对对对追过去了啊，那个对对。对，已经在后面追的很努力、啊、到底是对对对还是啊对对对对对会赢呢？
1: 好
0: 妖、啊！你可以模拟说，如果他们三队同时进决赛的话、嗯，那个主播可能会
1: 啼笑，
0: 还啼笑。还有，超过我是你不对，
1: 超过我是你不对，我带来塞论。
0: 阿哥啥？一起滑就对，
1: 一起滑就对。
0: 我阿爷个不晓得，对对对对对，我、哦，阿哥痴心绝对，赞。
1: 这个痴心绝对，太伤过，伤过，
0: 伤爽哦，
1: 伤爽啊！哎，阿哥个个啥？
0: 阿哥一个是弄到隔壁船，
1: 弄雷啦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我
1: 弄雷啦，
0: 弄啊，一个是弄雷，嗯，哎，阿姐是弄。

0: 弄到隔壁床，
1: 都爱短，弄短短隔壁，什么叫弄短短啊？
0: 我讲看无弄短短。一个节弄落啦，
1: 啊，个节龙龙潭龙溪，啊，个节龙中鹤，龙五龙五类，龙五类什么意思？
0: 龙
1: 龙五类，
0: 龙五类，就是五类类不是那个钱吗？龙中鹤，哦，那个
1: 龙龙五塘啊类的对啊，
0: 哎呐，啊个咪龙龙塔，那个都是龙，都是龙的那个字，
1: 三个龙呢、啊？
0: 三个龙，
1: 吃饱先。乖哥，
0: 啊，够一个，弄到无负责。我觉得他们这真的是创意耶，好好玩哦、喔啊！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对名，真正是有。
1: 本来你看的，你看了一些对名，你就知道他们不是前三名了。
0: 我今天再来关注一下。
1: 啊，今
0: 天我来关注一下，最后总决赛到底是哪几队会进去？
1: 你们哪讲的家绝对不可能进三名。
0: 哎，搞不好哦，现在不知道哦。晚上我看咯，我来去，没去现场看，啊，来再来看讲最后总决赛到底是哪几队？
1: 你今天不用上课、哦。
0: 先不用啊，先不用。
1: 好了，
0: 先不用。
1: 好了，今天唱歌。
0: 明仔再跟大家报告，到底是哪一队进入总决赛呢？
1: 好，来，今天唱歌，来，唱歌。拖下个嘴来。来，我看这人走了没？班长你想呢？啊，走了，无半个了，可怜了。
0: 哎呀，
1: 文子姐，班长，秀琴姐夫，班长，阿哥夫。昆凌啊，一真啊，方兰姐、美惠姐、新春，还有我们瑞玲哥、一江姐、慧珍姐、富美姐、美秀姐、林妈妈。

青春拢来哦，跟咱的玉华姐、美惠姐、凤乖姐，跟咱的蔡小姐、富美姐、秀芳啊，跟咱香姐哦，这一大哥，钟云姐、天才大哥，婚礼就看得到。

0: 谢谢彦明大哥、玉士姐、芳兰姐、中元姐、林妈妈、祥平哥、昆林哥、国华大哥、吴芳妈妈、富美妈妈啊等等啊，很你也定耶！
1: 谢谢大家。
0: 来呀、啊，香姐，香姐，啊，陈娇啊，不，谢谢。陈景妈妈、凤乖妈妈、坤辉同学、学金姐、芳兰姐、蚊子姐、玉梅姐、秀琴姐、玉花妈妈，来，香姐收到掌声哦。

玉明大哥、玉秀姐、国华大哥、美秀姐、学金姐、学姐的老公，还有我们的孔祥品啊，还有我们的凤乖姐、正阳大哥。

0: 姐哦，啊，刚刚的燕学姐哦，还有我们的菊，哎，菊珍哦，少雅，我不点的群里都要共谈嘛。来，咱的美惠姐、燕明大哥，他们讲，来哟、哦。
1: 我先恭维，谢谢大家。来，今天的那个艾莉又是来猜歌，哎、欸，来听前奏。哎呦喂啊，你是听书哦？
0: 来哦，你让听
1: 什么东西？
0: 我听来，今仔艾莉有没有歌？
1: 有歌。
0: 哦啊，我你天哪，更简单个靠腰呀！
1: 啊，就是比较好猜呗。
0: 来，老师，音乐请下。那动作得慢歌哦。噔
1: 噔，嘿嘿嘿，
0: 看了鬼。
1: 嘿，
0: 停。
1: 这样也能玩。
0: 嗯，哎，是艳红的老公，一坑你怕婆外快。艳红的老公你好，
1: 老公你好。
0: 不
1: 要贪婪，不要贪
0: 婪，
1: 叫老公就不要
0: 了，别怕破坏了。来，昆凌啊，
1: 昆凌哥，
2: 哎，昆凌哥，大哥，
1: 你好，
2: 哎，祝贺，
0: 不啦，这点没祝贺啊，祝贺是祝贺你平平安安、舒舒
1: 康康、顺利顺利。哎，无讲，无讲，无讲，无讲，无讲，无讲。
0: 这点我唱，这点没祝贺吗？
1: 对，哎，无讲，迄关注车无讲人啊，关注唱无讲。
0: 这条是祝福吗？哦，好啦好啦，好啦，算你答对了。
1: 哎，两个人个够唱出来嘞！答对了，答对了，你要点歌吗？
2: 我点那个大牛爱小马。
1: 大牛爱小马。
0: 下个礼拜天呢、啊？
2: 明天好了。
0: 明天你明天不用上班，为什么？
2: 我明天休假、啊。
0: 哦，好、啊，那明天第一首哈。
2: 好好好。
0: 好，救命呀！
1: 拜拜。
0: 老子请下歌。
1: 哦，太无聊了，太无聊了，太无聊了。
0: Ready, r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给自己
3: 说啊，没有啦，
1: 没有啦。
0: 那你刚才就不要说啦。好啦，来你听这歌。
3: 我要听什么歌？
0: 嗯，
3: 我要听嘉顺的《离开你》。
0: 好，明天唱啊，拜拜。
1: 谢谢丽君姐。
3: 哎，
0: 阿伯，
3: 礼拜二啦，拍水。
1: 哦，礼拜二。
0: 礼拜一。
1: 礼拜二阿伯哈。
0: 礼拜一有开盘了，拜拜。嗯，拜拜。
1: 拜拜。
0: 不要紧啊，您志成哥来听得啊，你无听啊，好紧。好啦，哎呦，来，请下歌。啊，变这条啊？他当我们看了心肝差一刀吗？啊，变这条。
1: 我们这天才无多。
0: 这条歌是阮。我们朋友的阿表姐唱，
1: 这表姐哦，
0: 啊，
1: 她是表姐啊，
0: 我朋友的表姐啦，
1: 对哦，
0: 我们朋友唱我嘛做好听呢，啊，他唱我做好听，
1: 哪里？
0: 停啊！哎呦，芳兰姐怎样呢？不简单呢。
1: 芳兰姐，
4: 喂，计中
0: 啊，
4: 计中
1: 计中啊。

0: 对了，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听什么歌？
0: 嗯，
1: 我形象
0: 煞袂
1: 清
0: 的。好，今日
2: 到
0: 我来。
2: 嗯，
1: 来。
0: 老师，我早就做埋啊啦，头我就讲出来啊。
2: 你无聊，哎呀，甲我讲出来。
0: 我想讲，我看到新歌早就做那边假装。啊。这要照到要唱哦，大拢困去啊。
2: 没有啦，不会啦，夸张嘞！
0: 蹦恰恰蹦，
2: 对嘛？这安尼啊，尔哪有偌长啊？
0: 停！来呀、啊！来呀、啊！一斌大哥，你第一个啊！
2: 一斌爸爸，
3: 两位辛苦啊！
0: 哎，不会啊，
3: 他伤厉害啊！
0: 你也不怕跑，我就觉得很辛苦。
2: 对呀、啊，
0: 我都怕跑，我顶。
3: 我若看倒啊，看恁咧人拐仔花就好啊。
0: 我你人拐仔
2: 花，人拐仔拢偷
3: 看。看到鹿港的，伫遐创啊，迄个白莲船的河
2: 面。好，我当我你要讲要创啊。爸爸，你讲较紧的啦。
3: 哎，你讲的就对的啦。
2: 你讲较紧的，卖顿点。
3: 哎，你讲的就对的啦。
0: 好啦，啊，你这条什么歌啊？
3: 休息海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啊，就是这条歌啦。
0: 好啦，啊，这条我摆后边哈，无咱唱唱，咱拢困去啊。
3: 好啦。好啦，恁两个辛苦啊。
2: 拜拜。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来，最后一条好啊，无时间啊，来，最后一条进来用。这条歌唱了嘛，甲大家拢困去。
2: 袂啦。那孙娘甲叫出来就袂啊！那阮那李彦轩啊，乌白甲我学孙娘。
0: 这种乖囡仔学起来实在太困难了。
2: 本来伊咧学我学孙娘呐。
0: 哦，靠背。
2: 哎，咱无人啊！咱无人啊！李彦轩，打电话。
0: 停。哎、欸，无，真正无人会晓。
2: 啊。
0: 有这无红吗？
2: 这无红哦，无人卡咧。
0: 纪念着咱的情谊，咱的过去。
2: 一起落落提着淡水，顺风的欢迎，顺风的抗议，爸爸乖乖来给我弹落情歌。李彦轩，你敢唔敢？
0: 李彦轩没在看啊，伊在比赛啊，看。
2: 没有，他们在路上，他们要去台北。
0: 哦，来啦，竟然跟美惠姐一样，夸张。来，美惠姐。
4: 哇，纪念品啊。
0: 对嘛。
4: 啊，你哪会这么忙的啦？
0: 你是拢拢要另外别人放声啦？
4: 啊，甲想袂出来啊。
2: 啊，有人想无？
0: 因为做囝无滴的，所以想袂出来。
4: 有滴的啊。啊，拄啊想死海，我嘛甲你摇的。
0: 啊。好啦，谢谢。啊，你要点什么歌？
4: 恁点就好，啊，恁唱就好。
0: 好，祝拜，好，拜拜。
2: 拜拜。
0: 好啊，那你就好啊，来，紧来唱歌。
2: 好。
0: 三条歌就好啊，吼，来，听歌。
2: 谢谢。

0: 来，谢谢一鸣大哥上的掌声哦，金雕姐董董啊，天才大哥，还有我们的富美姐、国华大哥、凤乖姐、孙妈妈，跟咱呢昆凌啊、新春、新春，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淑芬啊，我鸡啊，怕我啊，我鸡啊，我鸡啊，起床啊，我鸡啊，
1: 来啊，我鸡啊，我鸡啊，哎呦，讲咩阿伯一条啊，亲爱的妈妈，啊姑姑。阿树妈妈、坤德大哥、富美妈妈、天才大哥、美惠姐。

0: 开有够烂的林先生。
1: 什么叫啊？
0: 什么叫？我知，我头先有咩叫？
1: 我知，我是讲叫你来唱歌无同款，什么叫？
0: 我嘛唔知，我唱什么叫？丽华姐，怡萱姐。

0: 建明大哥、美惠姐、国华大哥、昆凌哥、瑞林哥、李湘姐、金娇姐、正阳大哥、文字姐。
1: 这条适合你唱，
0: 为什么？
1: 拢低音咩？你等下听就知道。

哎，感谢大家捧场，今麦要来点歌，还有几首歌可以点啊？二、四，还有八首可以点。

0: 哇哇哇哇哇哇，
1: 四首吧，四五首。
2: 没有啊，自排啊，自排就让乱读就好了。
1: 啊，就四五首啊，没有到八啦。八你是要唱啊，到礼拜几去？
3: 啊，紧啊，就点点。
1: 我们点一礼拜量啦，来啦。
3: 嘛，解散哦。
0: 哎呀，
3: 好，来哦。
1: 啊，无要点嘛。
3: 好，不然不然要点你，好，不然要点
1: 来一个
3: 进广告啊，不。来，方志杰。
4: 哈哈，很
3: 冷
4: 的好，初恋，初恋，
3: 高考外念念是你之难一条，
4: 谢谢，
3: 我的
4: 初恋，
3: 你要再唱啊，
4: 谢，
3: 拜拜，
4: 谢，
1: 今天不忘没掉，
3: 来哟，来慕强。
1: 慕强大哥，
5: 我拜托唱一只一半清醒一半醉，
3: 一半心酸一半心酸，不是一半清醒哦。
4: 对，
3: 啊，你讲唔对，还讲搞成咁，你敢知？好啊，明仔再唱啊。
5: 明仔
3: 哦。哎，明仔再唱啊哦。
5: 几点？
3: 十二点到两点。
5: 哦，
3: 哦，来了解哦，爱来拍婆啊哦。无拍婆买公交车，你了解哦。好，来哦，咱的
1: 丽梅姐，
3: 丽梅姐。
6: 哦，阿姨。
3: 嗯。
6: 你两个好。
1: 你好，
3: 你唱什么歌？
6: 啊对，我点《愉快的爱》。
3: 愉快的爱，我咪唱过啊吗？
1: 好像阿伯哦。
6: 喂。
1: 好像。
3: 我唱过啊吧。委屈的爱哦，
1: 你讲你前几天有跟我笑的。
3: 委屈的爱，委屈的爱，好，有啦，我唱过啊啦，你
1: 有，
3: 你有6月17号我就唱过啊，唱到老哥哥你，
1: 唱到老哥哥，你搁唱。
3: 好啦，明仔再搁唱啊。
6: 晓得。
3: 好，明仔再搁唱哈。
6: 好，
3: 谢谢哈，
1: 拜拜，
3: 感谢，拜拜。来啊！那雪景的老公今天靠今天点歌，我袂讲夸张哦。
1: 美华姐，
7: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7: 唱歌粉红超跑，
3: 你是谁？
1: 粉红超跑，
3: 你是谁？
7: 美华姐。
1: 美华，对啊。
3: 你是美华姐吗？
1: 对啊，
7: 对啊，
1: 对啊。
3: 哦，好，好，粉红超跑，
1: 粉红超跑，明天再哦，明天，
3: 明天唱，明天就唱啦。
7: 好，
1: 好，拜拜。
3: 来哦，慧茹，
1: 慧茹姐，
3: 慧茹姐，
8: 哎呦，
1: 哎呦，掉绿了，
3: 你不点歌呢？
1: 哎呦，掉绿了，
3: 今年哦，
1: 今年哦，无时间哦，
3: 无时间了，无够时间了，今年哦。
8: 不是啊，我要跟阮大家带着阮大家来，卡去卡在恁。
1: 哎呦，阿母啊！
3: 啊，你去卡，你点卡哈？拜拜。
1: 阿母啊，拜拜。
8: 大家到底带中带平的太平
1: 啊！好，阿母啊，拜拜。
3: 好了好了好
1: 了，拜拜
3: 拜拜拜拜啊！拜见拜见拜见，我稳得我。
1: 不过也，
3: 来哟，左边邻居。
9: 杨哥好，我可不可以点假爸爸？
3: 不可以。
9: 为什么？
3: 可以啦，为什么不可以？好了好了，明天唱哦，拜拜拜，
9: 谢谢你，
3: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好，好，今麦要来进哦，真个，我今麦要进咱的单元，然后这个好吃的哦，
1: 嗯，
3: 而且超你好吃，你看下去就知道了，超级好吃的哦，来看下去哦。
10: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你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1: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0: 甲你欠到6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 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

0: 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啉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0: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请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吃？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嗯。啊，这是咱的料，我现钓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咧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嗯。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地锅的，即个用烧水哦，吼，莫用清水啦哈，用即个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倒落了吼，
2: 我准备开火，
0: 哦，火开落哈，嗯，来，即个倒过吼，即吼，因为即个咸酱拢甲你调好好啊，拄啊好即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即个鱼头。哦，淹过这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嗯。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无？嗯。遐水有小可较少小可。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足简单嘞，即拢唔免啥物功夫，唔免啥物技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诶，咱厝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个爱食豆腐啦，有个爱食番麦啦，有个爱食啥物吼？
2: 即恁家己款哦。
0: 即恁家己款啊。嗯。啊，有个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个爱食豆皮。
2: 豆皮
0: 啊。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即鼎等于那煮了，那无想家己讲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咱来加盐，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哦。
2: 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
0: 你加入一摆你就调了呀。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要安怎煮，要安怎食，安尼开始要滚，哦，即摆开始要滚了吼，这甲。鼎盖甲盖咧，吼，鼎盖盖咧，
2: 安尼就可以
0: 啊。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咧两个月，哦，爱等咧两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全骨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煞。你若煮袂出这大中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倒，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嘞。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无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即个甲炸嘞，炸嘞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嘞来。啊，过来，即鼎甲煮下了，你啊看吼，咱啊即个做想要来三啉一下吼，就足方便嘞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鲑鱼头有当时也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炖煮料甲汤头的再融入起来
2: 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所甲咱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

0: 葱啊，即、这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即袂当甲恁讲作侪，即是大师的即个做大师的即个做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即你外口食袂到的，
1: 香呢，
0: 十分钟。嗯、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鱼，有这个有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佮有大甲蚵仔，佮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只有这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哦，我即摆已经。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我够香的啦。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饭，
0: 来搅一下饭哦。嗯。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吼，啊这鼎是煮好的啊。嗯。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嗯。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足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这样呢吼。
1: 嗯，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佮放嘞，
1: 好香啊！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这搅拌多好吃呢。
1: 嗯。哦。哦，玫瑰。
0: 不是玫瑰棍啊，青叶棍。
1: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吃。
0: 哎，鱼头大粒，肉足多。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嗯。
0: 好吃。那我用过十八，
1: 我十八。
0: 你不感觉这卖面较细个吗？哦，嗯，嗯。
1: 其实这卖人，这卖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0: 加个加汤啊，汤上少。我加几碗汤。
1: 内像我靠呢，有肉汤呢，你看呢，整个伊个汤是很浓的，唔是像有监管铺是沾油的没有，看那个汤。
0: 嗯。我吃吃吃跟你說要怎麼賣，嗯，
1: 嗯，好好吃，
0: 其實很好吃，嗯，沒幾招人賣啊，我現在賣完，明天沒人賣了，啊，我跟大家說，這真的服務性質，這不是在賺錢，關你只要一半行，這就太香太香了哦，到位到位，教会教会，咱定咧卖一寡保健的食品，嘛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的。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个放个冰箱冷冻个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一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烧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敢煎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敢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麦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啊，拢甲放啊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这家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埔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汤面吼，五十组哈，今天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啊，大家，对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足好食。
1: 确实好吃。
0: 别啦，别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一顿，乌鸟送货诶钱，搁代收诶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家咧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然后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我50个卖完，我就无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然后。 只要你开偌济，1600元减300。

0: 减这三百，我著公司我已经记在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人今日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著上互恁1680元，两分钟等下。即马电话有顶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马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你啊等我诶。即马你等下只拢有准上啊。一人搁上300，
1: 哇，
0: 1300好，
1: 哇，还上，
0: 我叫你哦，
2: 哇，
0: 来，你抽一个来，1300好，
2: 啊，
0: 啊，1300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先者，1300好，丽华你哦，
2: 嗯，
0: 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分啊，来，阿兰哪里哦，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3: 哎，对，
0: 1300好，1300好，来，苏兰哪里哦，
2: 我买几条。
0: 1300好，来真如你
2: 好，
0: 来
2: 一组，
0: 啊，真如来1300好，来内江啊你好，
2: 对，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交的来，美女啊你好，
2: 真
0: 如吗？
2: 啊，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白大哥，1300，好来来，总算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4: 谢谢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4: 你好，我小七，
5: 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5: 啊，叫你阿伯
0: 啦。啊，叫阿伯吼，来来来，一组，叫阿伯对，来来，要这指令你哦。
5: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哦，来指令你哦，一组哦。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州大姐你哦。来蛋黄姐来来五线来你哦，来永进大哥你哦，一组。
2: 喂。
0: 好来来蛋黄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6: 好来。
0: 好，一组来炸锅一条，一组来切菜菜。你好，
2: 一组，
0: 六十八串，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6: 好，
0: 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轮轮啊，爱出哪里好，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数珠啊你好，
7: 哎，要两个，
0: 两组来来，要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
6: 哎，
0: 要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笑你好。
8: 喂，我是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哦，嘿，美容你好。
8: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玉兰啊，你好。吃好吃，甲我斗相抱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三个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个六十一串，来，紧来，丽英啊，你好。
9: 哎，我要订
0: 婚。好，来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哈，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还有这扫眉啊，你好要一组哦，
9: 嘿对
0: 啊，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国啊，你好，
9: 嘿，
0: 一组哦，
9: 嘿，
0: 来等我一下，53串，搁下一个53串，嘿鱼头只搁大粒来，你好我讲你好，
10: 喂，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甲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甲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11: 哎我要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秦大姐，
12: 喂
0: 一组，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夏姐来你好来蓝香姐，
13: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13: 嘿我
0: 要一组，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13: 哎
0: 金标你好。哎、欸，要一组哦。
13: 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4串、65串、64、65、66，来，你要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连张订卡，碧莲姐。
14: 喂。
0: 要一组哦。
14: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那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林，你好，玉林，一组，
15: 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爽，来，你好，苏竹姐，你好，苏竹姐，
16: 哎，
0: 我来，好，来，一组，来，我来，70串，我下者来，时间这要到啊，我卖完就无啊，明仔无卖啊，你好，我介，你好，
15: 喂，我
0: 要
15: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我这52串，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好，
17: 下个礼拜一，
0: 彰化的朋友，
18: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要甲我烹调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解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拜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咱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咧做甲遮尼好食。你唔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唔免过去外口买，唔免去甲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那個。

0: 料包放来，放水就好，放一下小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免阁控汤，免阁熬汤头，拢总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
1: 嗯。
0: 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2: 嘿。
0: 要砂锅鱼头哦。
2: 对。
0: 1300好，1300好，来，苏兰阿你好。
3: 我要几只？
0: 好，来。1300好，来真如你好。
3: 好，
0: 来一组。啊，真如来1300好，来内叫啊你好。
3: 好。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真如吗？
3: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白大哥，白大哥。
3: 喂。
0: 1300。好，来老总算1300哈，来沧海海沧大哥。
4: 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4: 你好，小
0: 七。
5: 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5: 啊，那叫
0: 阿伯，叫阿伯吼，来来来，一组，叫阿伯对，来来，要做子玲你好。
5: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州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来五线，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6: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美一组来永进大哥。
7: 好来，
0: 好一组来砂锅鱼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
6: 啊，一组，
0: 拿着八串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7: 嗯，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软软啊，爱出哪里好。
6: 嗯。
0: 来要一组，邓华姐来，邓华来，过一组来，来素猪啊你好。
5: 哎，买两个。
0: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要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
6: 哎。
0: 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少要。
6: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没容易哦。
6: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叫哪哪里哦？吃好吃，给我倒小抱一下来，来小妹，你好小妹。
6: 哎，
0: 砂锅鱼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者六十一串，来紧了来，丽英啊你好。
8: 哎，我要订
0: 好。好来，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我卖完就无啊，这卖好啊，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还有这少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8: 嘿对哦，
0: 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国啊，你好，
8: 嘿，
0: 一组哦，
8: 嘿，
0: 来等我一下，53串，搁我下一个53串，迄鱼头只搁大粒来，你好我改你好，
8: 喂，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甲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甲会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款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9: 哎我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秦大姐，
9: 喂
0: 一组，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夏姐，你好来蓝香姐，
10: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9: 嘿我
0: 好，来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彪你好，
11: 哎
0: 金彪你好。哎，要一组哦。
11: 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四串、六十五串、6466566，来，你要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两张订卡，碧莲姐。
12: 喂，
0: 要一组哦。
12: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

大姐，还有个小八，喜欢那电话，无拨通啊，继续拨那电话，空数23379559，啊，然后你哥哥的刷卡位，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要说春节，小桥流水。

谢谢秀兰姐、红林妈妈、美惠姐、昆凌哥、文姿姐、康生大哥、玉珍姐、秋爱妈妈、妹儿姐、凤乖妈妈、问阿布阿爸、林妈妈、天才大哥。

0: 谢谢秀珠姐、富美妈妈、金娇姐、正阳大哥、丽英姐、玉慧姐、燕明大哥、瑞东大哥、秀梅姐、方兰姐、秀珠姐、水灯大哥、金城大哥、严先小妹妹、彩燕妹妹、土豆人哥。土豆人哥，咱讲要。土豆人哥，咱讲要叫我录迄个甩肚子影片呐，救人哦！
1: 你蛮帅。
0: 我不会卡电话叫你去讲。
1: 在电话里死，我是偶像呢。春天花开牡丹红，为心头乱，无情风雨后花丛，见情路水重，秋风。

哎呦，文天就在看，文天在偷看，讲啊讲啊听我。来，谢谢文天姐，还有我们的金城大哥、玉花姐妹、娥姐，还有我们的昆凌啊、东东啊、香姐啊。春天花开牡丹红，为心头乱，无情空花后花残，痴情落水重，秋风摇。

一些风乖姐，还有我们的祥平啊，还有陈良大哥、金城大哥、文君姐、玉慧姐、那瑞东大哥、美慧姐、美儿姐，还有我们的昆凌啊、秋香姐、退如姐、玉慧姐、燕敏大哥、康盛大哥、富美姐，还有谁呢？佳桦，还有谁没有念到？应该拢念到，好，感谢。

0: 老师重播，重播。
1: 为什么要重播
0: ？Repeat 给你，老师 Repeat。嗯。你注意看歌词哦。你们看一下歌词。
1: 哎，你太无聊了。那我们不用回来啊。
0: 等一下，等一下啦，急什么？我们只要前面在这一段就好，就是男生这里而已。哦。老师，你快转啊，他给你啊。你希望。我来的时候只有一支枪，一口杯，一双鞋。我见到你的美。当然不敢面对啊！
1: 为什么？
0: 只能在梦里那个、啊。停。
1: 啊，结束。

0: 好，老师转下去，快点，那个给他转下去，天后进来啊，天后哈，进来，给他转下去，快点，
1: 给他天后吗？
0: 大家让大家看，天后啦，啊天后都欠怕了，好，好，今天转下去哦，咱要来抽奖啊哈，我看啊，
1: 好，你惊，好，你说啊。
0: 无啊，我带钓，我带钓到你，我唔记数。
1: 不会啦，我唔是裸，你是。你咪青菜。
0: 你人拢我哩抬得啊，我免抬啊。
1: 不会，
0: 今日
1: 好哩。
0: 再转一次呢。哎呀。
1: 我想咩咧？曲线啊咧，也无想要唱，到你哦，有我的代志哦，去跳起来。
0: 虽然这是我写，不过。我真的忘记了，
1: 未记讲伊嘛爱唱啊。
0: 好啦，老师五四三二一停啊。玉春、秀春，啊过来，给我什么春？
1: 素春。哦，哎对。
0: 好，素春姐，你无爱卡可能起来哦。
1: 素春，
0: 哎，你打趴你啊，71线啊。
1: 哈？
0: 71线啊，对啊，71线啊，哎呦，素春姐哦，中奖啦！啊，素春姐，恭喜你中奖啦！
2: 哦，你

0: 人家厉害啊！
1: 谢谢你哦，
2: 第一次呢，
3: 你第一次中奖呢哈！
0: 阿哥，
3: 哎呀，当然是你啊，人我你抬得啊，我无想要抬人。阿怪叫家传来摇来哈，哈、啊！
1: 谢谢，
3: 啊，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我顶较大，我嘛唔知会走去倒。
3: 哎呀，伊啊，我着三等的小姐卡好你
0: 哈。哎，对。
3: 啊，小姐也卡好个，你甲你讲伊要哪要哪甲你夹，是要哪甲你处理安尼。嗯，
1: 谢谢你，谢谢。
3: 好，来啊，即马看人着三哈，来。
1: 谢谢。
3: 来看人点歌无？哦，好，我给你挂掉。
0: 哎，
3: 我
0: 给
4: 你。没有又卡起来了。导导看哦哦哦哦哦，我有机会哦。
5: 停，
6: 导礼物吗？
0: 哎嘿嘿嘿嘿嘿，凶吧？
4: 牙膏，牙膏啦，
0: 牙膏，
4: 好来牙膏啦哈，
0: 牙膏两条，
4: 啊那拢连起
0: 啊，系啊，
4: 嘛伤灵啊吧，后人走来个遮，我搁走来个遮，夸张呢，
0: 走走才远了，
4: 哎呀，也伤灵啊，哎，我叫永杰伤完了，
0: 伤完，伤完，好来，蔡家顺的0958589649，
4: 空。九五八，
0: 五八九，
4: 你也识叫啊？
0: 计卡计利用，有任何问题拢找当问吼，暗问，阮无现回就靠别人。
4: 啊，无啦，伊个有当时啊，阮真正系咧无，啊像我昨个困去。
0: 真正有当时无用，有只是讲无。
4: 有只伊搞留言尔，你啊，你直接靠搞僵，我就退给啊。啊，你无搞僵，我当买伫困。你家己啊，嘟嘟嘟啊！
0: 你拄好困去啦，啊反正我的部分是，
4: 我咧
0: 咧上课啊，啥拢无多接电话，所以你爱小听候一下。
4: 安尼了解哦，
0: 门很靠吧啦。
4: 我两个唔是安排，我两个是黑白哦，所以你爱搞支过多支持哦，我是不爱爱你哦，哈，卖多多我请你做客哦，了解无？哈，我不爱爱你啊，啊，好啦，明天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0: 哦，羊动作疼啊，导游动作错啊，这是没来讲啦。
1: 老公，今天是我第一摆煮食呢，然后说要请你一个普罗级的总铺师来搞拍婚纱。
0: 那意外听到吼，这婚纱足害怕呢。
1: 老公，我今天你菜盘过来才擦了你味无？
0: 叮。
1: 哎，萝卜，萝卜，
0: 这萝卜，我讲，这个萝卜完全未歹食。啊，
1: 我够疼啊，袂你美，蛋姐，蛋姐哦，哈，老公，蛋姐哦。
0: 啊，够疼哦。哎呦，老师，吃了，吃了。
1: 老公，这是我参工为你传的呢，我做下晡空啊，起码的排骨汤呢，来，你啉看卖好不好？
0: 哎，我一嘴拢啉无了，拜托，明仔啉好。
1: 哦，足奇怪呢！你就贪到到今麦拢一直在相骗，你是无介意我做的菜哟？连一个好字都没有说过，
0: 哪有可能？
1: 你就是啦。
0: 嗯，哼，我什么我做的菜一定赞的。
1: 快点啊！哦，好，对不对？
0: 好，
1: 好，你好。
0: 好烫。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又过来到咱这个美丽的星期天，节目一开始就来一首《雨伞卡》，邀请咱这个下头的淑珍姐姐，又跟咱这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1: 大家下午好，下午好哦。

谢谢雅池妈妈、思燕妹妹、树春妈妈、嘉华姐、正阳大哥、顺德大哥、吴芳姐、文彩妈妈、梅珍辣妈、木子大哥大嫂、丽雪妈妈、魏如杰、魏珍杰、洪阿姨、

0: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拍手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吼，对阮的吼抱啊声满满吼，感恩大家哦吼。
2: 感谢，
1: 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哇，咱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下晡时啊好哦。
2: 下午好。
1: 有困饱未？困饱未？
2: 有啦，
1: 有啦吼。其实吼，咱讲真是食饱饱的时阵吼，目睭皮拢安尼。哦，等下动袂掉，想要困、
2: 欸。真的，有时阵食饱就想要困。
1: 真正，有食足饱的时阵，你目睭皮开始咧凉啊，
2: 有啊吼，真正。
1: 啊，就想讲好来来困一下安尼，困这个中道就已经习惯了。你若一工无困，你真正会动袂掉。
2: 哎、欸，对啦。嗯，
1: 但是咱嘛唔袂使，听讲困中道唔好困伤久啦。
2: 啊，真的，差不多困。哎、欸，应该
1: 差不多
2: 两点，
1: 唔好啦，差不多正点钟就好啊。
2: 正点钟
1: 、喔。哎、欸、呐，正点钟是足正常诶。
2: 真的、喔、
1: 你困到两点钟，我咧讲你暗时啊，真正做小狗小猫。
2: 哦，困未起啊。
1: 真正。哦。哦，敢那袂属于种夜猫子对无？
2: 啊，差不多一点、啊、点外钟安尼。
1: 嘿啦，点通钟啊，一点钟，有个人困半点钟就足饱。
2: 啊，真的、喔。
1: 其实咱啊会当露面呐，露面真真正正安尼困到安尼吼，足深沉的安尼。
2: 对对。
1: 其实十分钟就有差咧，你敢知影？
2: 真的，小可眯一下。
1: 嘿，真的真的，
2: 当
1: 当当时迄种迄咱爱困醒来吼，你也动袂掉，迄目睭只动袂掉安
2: 尼。
1: 啊，但是你若讲啊好放松去安尼，眯十分钟，哇，起来加我舒服诶。
2: 哎、欸，真的啦吼，
1: 有时阵就是吹高来对吧？
2: 会添过头的时阵吼，一定要让自己找时间让胖吼休困一下。
1: 真的真的真的、嗯、哦，你讲到咱的困啊，我迄天我听到阮朋友讲吼，哎，因住咧吼怕热凉，
2: 对，
1: 啊因。啊，阮这个女人国嘛，伫遐咧开讲的时阵，啊，查甫人吼，就弟弟迄边遐，啊咧啉酒啦，因遐一挂姊妹啊，阿姐夫遐，酒啉啉的，大概有淡薄仔吼，就睡意啊。
2: 哦，想要困啊。
1: 爱困啊，你知影？啊，就倒伫遐碰意啦吼，就倒伫碰意困。
2: 是是是。
1: 结果吼，咱当咧讲到欢喜的时阵吼，哦，因翁迄种哦，真正，迄安尼讲讲讲安尼啊，结果伊讲哦，阮翁吼足够讲的，我讲安尼你困会去哦。伊讲无啦，阮早就分房啊，
2: 早就无困做伙的对
1: 啦。因为现在讲分房不是坏事呢，
2: 对，
1: 唔是讲分房就感情无好，
2: 唔 是啦，
1: 是因为卖去搅扰到对方的困眠。
2: 哎、欸，有时阵是分房了，是为着要好彼此感情更加好呢。
1: 真正，
2: 有时阵困做伙，真正拢会迄落。
1: 对，赤裸裸，逐天赤裸裸做伙，都无迄种甜蜜的感觉，有无？
2: 真的真的。
1: 你但现在人就是，你卖讲阿婆吼，有人讲，哎呦，现在困住同一间房子，
2: 对，
1: 啊，做翁阿婆无困到顶、嗯，我跟你讲，唔是迄个问题啦。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
2: 对啦。
1: 比如讲吼，啊，咱伫个厝内底吼，咱会要亲密的时阵，咱随时都会动嘛。
2: 是啊。
1: 但是困的时阵，有可能你困吼，拢安尼趴来趴去。
2: 啊，无棉被就安尼。
1: 加来加去。
2: 手来手去。嘿，
1: 对哇。啊，无就是有诶吼，膀胱较无力咧，一工啊照顾会改变数，你就影响着边个人。
2: 是是是。
1: 哦，啊，过来就是讲吼，查甫人较会顾啦。哦，查甫人讲起来是较会顾。当然，早囡仔讲会有无？有无？
2: 有啦，
1: 嘛是有啦。有诶，较忝吼，对，会有出声。嗯嗯嗯。这个时阵吼，大家拢会讲嫌对方讲，哦，我昨下困未起，昨下困未起。
2: 对。
1: 你讲干呢？啊，就讲，
2: 那
1: 有，我是听你讲吧。伊讲，明明就是你咧讲啊。
2: 诶，真的呢，所以以后要困的时候，拢爱先录音。那用手机啊，先录音看麦，到底是啥个声呢？
1: 嘿，迄个歌的时阵，就是我都把你吹惊。
2: 嗯，你真的会呢？
1: 真的呢。
2: 有时阵那是迄落像阮爸爸嘛是会讲的。
1: 啊，加减啦，讲真实，迄歌是正常的。
2: 所以阮妈妈拢会先讲，伊先困。
1: 哦。
2: 困去，伊才困。安尼才袂听到，你知道？
1: 安尼就我讲，恁兜唔是遐尼遐大间，会当这样困一间啊？无啦，迄是我的感觉啦，迄是我的感觉。啊，有人已经困惯时，好像你身边没有人，你看睡不着。
2: 对。
1: 哦，你敢那无迄个安全感？哎，阮翁安尼，也是阮某是走一对。
2: 哎，真的。
1: 你会敢困袂起对吧？
2: 嗯。
1: 啊，有的人啊，足奇怪，我一个搁另外一个朋友搁愈好笑。
2: 那。
1: 伊讲哦，玉玲啊，我这两天啊吼拢困袂好势。我讲是安那，你有啥物心事？伊讲无啦，阮翁都出国去。
2: 啊哟，出国
1: 个！我讲安那，你今日带查某去？唔是啦，你敢有法度许啦？哦，那有法度带嘛袂要紧啦，我做开化。伊讲伊做开化。结果我讲啊，无你是咧困袂起啥？伊讲，哎呦，平常时吼听伊咧讲讲惯势，即摆无听吼，哎，敢那无。 跟他都要没关系啊，那
2: 个。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嘞！
2: 真的哦。
1: 因为他已经听那个频率习惯了。
2: 习惯了。
1: 嘿，阿姨，干嘛讲？哎，伊咧讲，即马我拢改动作，跟他学放音乐同款啊，那样已经习惯啊，习惯了。这种习惯蛮好吧？
2: 真的呢吼，啊，不然有时候像我拄只讲的，先录起来。
1: 先录起来。
2: 先录起来。阿姨哦，以后你再。
1: 你好。
2: 用烧成光碟嘛，还是讲用手
1: 机啊？
2: 哦，直接给放出来。
1: 欸，真的吼、
2: 哦。家你爱好困安尼啦，嘿啊，安尼较好困啊。
1: 欸，真的，如果现在吼讲啊，雄雄讲有一个波人困伫我的边啊，
2: 对，
1: 我说真的，我真的还不习惯。
2: 不习惯。
1: 欸，我无法度，我感觉讲已经一个人惯习啊，你变安那胖安那困，还是讲咱半暝啊雄雄无想要困来爬起来，底下热热烧，咱拢未去共影响到对吧？
2: 哦，对啊。
1: 啊，你若讲哦，十波人有诶吼。会真正会讲迄种，我嘛无法度接受。
2: 无法度。
1: 哎，困未起啦。嗯。啊，我当然，咱唔是讲伊安尼唔对哦。
2: 我去困的时阵，家己鼻啊封起。
1: 安尼唔好啦，无法度喘气的呐。
2: 就无法度去，无法度去。
1: 怕生命案。
2: 我拢顾未起来啊，嘿。
1: 哎，刚有人喊你啊，喊你啊，听着讲，哎，今日家己的鼻啊，是家己迄个嘴巴封起来，结果。
2: 啊，早上无够起来啊。
1: 那不是，一醒无够到天
2: 亮。人讲一觉到天亮啊，一觉到天堂
1: 了。啊喂，这恐怖哎！所以总共一句吼，这叫做人生，人生就是习惯就好。嗯嗯。就亲像咱刚开始，比如讲吼啊，看习惯讲这对吼啊，安尼做了做顺的啊。
2: 对哦。
1: 啊嘛，这尔侪年啊，看恁两个关系啊。但是像讲换一个时阵，你讲哎呦，好像不习惯。我跟你讲，不会不习惯。
2: 没啦。
1: 你看久了就习惯。
2: 对。
1: 哎，拢是同款的，对不？不一样的火花，这样子，
2: 对呀，
1: 对不对哈？哎呦，咱今麦要来讲那这直男，哎，哦，直男，咱的更新不已哈，
2: 更新不已，哇，
1: 哎，我跟你讲，真正大家拢会传唱呢，
2: 哎，我真的很感恩的
1: 哈，真的，
2: 唔知啊，这首歌想到这样，哎，连那个三回的。
1: 哎，真正拢会晓唱啊，对吧？
2: 三回拢来唱啊，
1: 对哦，
2: 更新不已，一直更新不已
1: 啊。有咧直

0: 播的时阵哈，我拢甲伊问讲坚信不疑，你们有听过吗？伊讲有，最近大家很多人都在传唱。我讲哦，真正有够赞的，真正哦，所以大家拢知影这条坚信不疑，尤其是伫个抖音，就是咱的 TikTok 遐，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听过这首歌。
1: 哦，真的。
0: 而且嘛，大家讲哎，这首歌很不错哦。我说阿龙唱的吼，该支持一下安尼。
1: 谢谢。啊，
0: 张他妈是阿龙哈，我先讲还没直播的时候，我看到。我就背啊，看到阿龙，结果哦，我有去你家己送礼物啦，结果我有看到你家迄个济公师傅，
1: 啊，
0: 你是
1: 家己
0: 联播吗？
1: 哦，对，因为济公师傅伊就是有伊迄个庙啦，
0: 伊
1: 迄个庙其实是有咧经营网络的，小编有咧经营网络，对，那因为这间宫咧，我嘛是有亲身去过。已经讲已经两届
0: 啊！是什么所在？
1: 伫咧婚礼的轮背。
0: 哦，轮背。
1: 哦，轮背，那就是我第一届家属结缘，就是我伊咧恭庆的时阵，我就是算赞助买来甲这个师傅赞助供菜，所以我就是。直接就是到现场啊，我来做表演啊。
0: 是，
1: 是无丑的，无丑的，这是我甲苏慧一个结缘的一个方式。哦，
0: 可以啊，就是讲吼，啊，有可能就是咱这个众生名啊，
1: 圣
0: 诞千秋，
1: 对，也
0: 就是讲什么吼，啊，因庙有什么
1: 这个活动，
0: 哎，活动，
1: 对，
0: 啊，自然可以啊，抢本钱啦，
1: 对，
0: 啊，赞助啦。
1: 就迄届开始呢，师傅讲啊，就是意思就讲我这尼啊有心吼，就为台中安尼个。过来到婚礼轮
0: 回吼，
1: 啊，过家己献唱安尼，啊，师傅就讲，这首歌你拿出来吼，有拄着啥物困难，专心家己支持，
0: 哇，
1: 你免惊吼，师傅拢伫后边家己。所以迄时阵我唱了了，这个佛珠呢，就是师傅甲我结缘的。
0: 哦，是哦。
1: 对，所以我就是一直带着它，自迄届开始吼，所以大家发现我从这网络有一个手链，这个就是这个师傅。这里给我送我的
0: 结缘品，我给你贴过，
1: 然后也有对，那我给他贴过。阿姨讲啦，遇到困难就提这佛珠进来念哦，伊就会来啊。
0: 哦，真的，
1: 真的，哇，
0: 真正这公司吼，嘛是吼法力无边呐。
1: 真的，
0: 足侪人吼拢会讲吼，去求这个这公师傅啦，等。你讲吼，有当时吼，咱的机心吼，很特别哦。有的人真的完全不要喝酒，但是这公师傅哇来好啊，酒一直喝，都没酒醉的呢。
1: 而且退咖了哦，他身躯阁无酒味哦，因为
0: 师
1: 傅甲酒榨走。
0: 而
1: 且而且伊迄啉的酒吼，拢是足高的。
0: 足高，拢是高酒。
1: 拢高酒。
0: 无人咧啉啥物秘鲁的啦。
1: 真的。
0: 拢是迄种啥物茅台啦，
1: 也就
0: 是讲。每一尊师傅他喝的酒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所以我干嘛讲这些代志？你要不要相信？当然是相信、啊。
1: 真的，因为我祖细汉其实就是我出来的人拢有咧家庙嘛，那所拜的就是这公师傅。
0: 哇，真正不怪你甲这公师傅要讲要讲。
1: 真的吗？有这个，我刚刚真的很感恩，而且我的名字就是这公师傅给我好诶，
0: 给你好诶哦。
1: 对，所以大家拢讲啊，你的名哪会这？这么爽啊！你的名字怎么这
0: 么高尚？没有啊，直人不错听啦。怎
1: 么这么特别这样啦？
0: 直人不错听。
1: 直人这样啦。
0: 直人其实这个直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时代，有当时可能较不熟的时候，他要发音较不太好发音。
1: 对，
0: 这你就叫他阿龙就好。
1: 阿龙就好
0: 啊。叫他阿龙较简单，
1: 对
0: 吧？不要一定爱说叫他全名啊。阿龙就很红的呀。
1: 是。
0: 阿龙就越来越红。
1: 所以其实我永远都不会换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师傅，我刚刚是
0: 好，
1: 然后好这个名吼，一定有它的意义在。
0: 对，哇，真正足好诶，会当受到咱这个新尊的拥护吼，这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啊，好对吧？
1: 其实我刚刚有很多见证跟奇迹，拢家己本身拢有，
0: 拢有感应，
1: 是，就是说。应该是讲有这，因为拢较早拢会办，就是都会办事嘛。那办事的时阵，去的时阵，伊就甲恁，你伫厝内底讲，甲师大讲的话，伊嘛。
0: 哦，拢会知哦。
1: 拢讲出来，我带一条呢。
0: 真的哦。
1: 真的带一条，伊讲啊，你去讲甲恁老爸印些什么话啊？伊个讲，伊个甲伊句话讲出来
0: 啊！真的哦，
1: 真的吓到。伊讲啊，我拢有去恁厝诶看，顺顺看看诶。
0: 哎呦，真的呢！
1: 你咧做啥物代志拢？我讲安尼，你都哇，安尼输我咧洗身躯还是咧困，你拢
0: 有看
1: 到吗？对啊，就是很我感应到诶，就是讲包括我唱歌这条路，我刚刚冥冥之中，我刚刚拢冻掉足侪无好诶，然后啊是讲。 遇到代志已经瓶颈困难啊，还是讲有一挂代志啊，
0: 嘛是会当过，
1: 顺顺啊拢。哎，大事化小，小事拢甲你用掉。
0: 哇，真的超好呢！
1: 真的很感恩，而且有一些事情，冥冥之中感觉无可能的代志，但是拢顺利拢安尼化解。
0: 哇，有够赞嘞，有够赞嘞！
1: 所以我就很感恩呐。
0: 哦，对对对对，咱就有当时啊，就像你讲的，有时间就去迄个庙寺吼，甲伊安尼拜拜。
1: 拜拜，一定爱，一定爱。
0: 对对，当然就是师傅，你看嘛，师傅骨卡安那卖讲啊，你对是做人，讲真实，其实做人是做友好。但是我跟你说这是人的通病，
1: 对，
0: 每一个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咱越好的还是说越直接的人，还是说父母，父母很友好的，但是有时候一半跟他说话都会比较冲出来，我也是啊，其实我妈妈也知道我很友好，但是有一半跟他我说话也是很怎么说很冲，
1: 可能就是讲一时的啦，
0: 一时啦，
1: 有点太冲动。
0: 咱家己买
1: 啥讲，但是咱事后那个啊，都讲那，拢会家己忏悔讲，啊，那会讲安尼。
0: 嘿啦嘿啦，迄就是唔是超过伊的，
1: 哎，不是，
0: 唔是超过伊的啦吼。啊，做爸母的拢知影啦。
1: 对呀。
0: 哎呀，咱讲就是家己的爸母拢嘛知咱家己个性。
1: 嗯，
0: 我拢知讲啊，你安尼袂杀你创啥啊？歹势嘛，歹势，我都只讲了唔对。啊，一该化解就好啊！
1: 对对对，
0: 啊，咱就慢慢啊进步啊！哦，咱人拢大家拢买做唔着代志。
1: 嗯嗯。
0: 哦，什么人是圣人呐？
1: 是是。
0: 对不？无一个是圣人呐。
1: 嗯。
0: 哦，你讲做神明，伊敢无犯错、犯过错吗？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加减，拢会啦。哦，有阵时啊，有可能啊，照顾迄个啊，未记你照顾迄个。
1: 嗯嗯。
0: 哦啊，安尼这种的问题，大家都会犯错。我讲有些东西就是哈。你不要把事情放大，
1: 嗯，
0: 哦，一旦解决的，一旦原谅的，哈，一旦看会开的，
1: 对，
0: 这种代志哈，我们就是慢慢的去释放，
1: 对，
0: 然后慢纠结哈，做这代志我讲过，不要去纠结太久。
1: 哎，其实我刚刚有一挂代志，哦，后来了，就是说慢慢啊大汉了，就会觉得说有一些事情哈，免去跟人争啊，是跟人计较，我刚刚。有一挂你感觉失去的，无一定是失去，
0: 對對對對
1: 有可能是为别的所在来给你补回来。真的，真的。
0: 安尼你想得到。
1: 所以我感觉有时阵吼，啊，人要安尼好啦，就安尼啦。
0: 嘿啦嘿
1: 啦。咱较吃亏不要紧啦。
0: 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可能像有人啊，正刚才正要创啊，敢会当摕到什么冠军吗？哈，小正会当摕冠军吗？嘛无啊。
1: 但是你当然心里的受创，讲吃亏着。
0: 对对对。哦，
1: 吃亏了。但是你吃亏，
0: 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哎呀，你感觉啊，那安尼就真正就赢诶。但是你会想说，后来啊，算了啦，算了，
0: 算了啦。
1: 啊，有可能就是缘分就是安尼。
0: 对对对，有时候真正你讲诶有影啦。
1: 嗯。
0: 有当下吼，有做者代志，咱会感觉讲啊，怎么会这样子？
1: 对。
0: 但是你一定爱了解事究竟人心。有可能打开始发生的代志吼，你不是一定赢的。啊，其实咱人生嘛，唔免跟人拼什么输赢。
1: 哎，对对。
0: 没有什么赢跟输啦。
1: 嗯嗯。
0: 啊嘛，唔是跟咩丢甲唔丢啦。你讲伫个厝内底讲有讲理由的，无啦。
1: 无啦。
0: 人阿婆当中嘛无理由通阿讲。
1: 哎，真的。
0: 我到时一半个早人发生的，讨厌啊。啊。个，底下都做生气的，底
1: 下骂
0: 多骂细这种。我跟你讲，伊讲有啥物理由？伊都敢那心情较无好尔，你都甲伊讲啊，啊怎么了？啊你水某的啥？其实安尼就好啊啦。
1: 对啦，其实就是欠一种
0: 温暖嘛，
1: 温暖啦，
0: 嘿啦，
1: 好好啊讲就好啊。
0: 你就甲伊笑笑啊，啊无其实用啥物理由讲袂亲切啦，
1: 对对对，
0: 讲袂亲切啦
1: 吼。
0: 人生就是安尼吼，大家那是珍惜，大家爱退让一步。
1: 对，
0: 有当时有的人吼，较好性，伊就是感觉讲吼。嘛，唔是讲好性甲歹性，就是讲有些人他会比较忍让对方。我
1: 会
0: 讲讲啊，不要紧啦，算了，一讲这句话无什么意思啊，算了，过去就好。
1: 对对对，
0: 并无代表讲你永远拢无讲唔对话呢，是因为人拢原谅你，
1: 对，
0: 人未跟你计较。
1: 没错。
0: 哦，这是讲咱人的一种格局啦，吼。
1: 对
0: 啦。你什么代志拢无在条计较甲赢，无唔免底下输赢遐尼啊大啦。
1: 对对对对。哎呀，
0: 啊都。啊，算了，啊，伊讲这句话也无什么意思，没关系啦。咱听的人吼，莫给放大，啊，其实就没有事情了。
1: 啊，真的。
0: 哦，就这样子哈，人生就是安尼啦，嗨嗨，来一趟就是要很开心、很快乐的过日子，
1: 对啊，
0: 好不好？好啊，祝好咱这个子人哈，咱这个更新不移哦。啊，应该今晚播唱片嘛，所以点阅率爱破多少，你自己说。
1: 哦，真的吗？
0: 真的。你 雄心大胆的说出来。
1: 温馨来记录100就好了。
0: 哦，来100万哦，100万麻烦一下哈。
1: 现在1.7万。
0: 没要紧，
1: 但是我刚刚就这人在传唱，
0: 真的真的，
1: 好多人唱。
0: 我跟你讲哦，
1: 比点阅率较重要。
0: 有些人吼，就是讲，我知影这条歌的是什么歌。嗯嗯。比讲，因为有的讲就是有的人就根本伊爱听，伊就片段去用伊的手指。
1: 对对对。
0: 真的，有些人喜欢听哦，但是他就是不要按你的赞，很奇怪。
1: 对。
0: 哦，就是安尼，哎，都没要紧，无所谓，只要知道。更新不移，
1: 是咱
0: 这
1: 些
0: 词朗诵安尼的好哈，大家一起传唱下去哦。
1: 谢
0: 谢大家，好来哦，赶紧来听歌。
1: 好，我来唱《红万梅学姐一雅情》。
0: 来，南邦的西部山，这是咱这个哈红阿姨，阿哥，咱家伊的丽学姐一条歌，我给你换这条歌好不哈？所以南邦的西部山。
1: 好，过来新庄的秀美妈妈要听《西西恋》。
0: 安平之恋是咱桃城的美惠姐所点唱的，邀请咱台北的宝钗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1: 谢谢。

谢谢仁芳大姐、湘君姐、墨子大哥大嫂、淑珍妈妈、易如姐、秀软姐、吴芳姐、洪阿姨、麦阿嬷、阿公、慧珍姐、正阳大哥、丽雪妈妈、秋香妈妈、坤辉同学、国森大哥、国庆哥、方仙姐、

哎，秋年爸爸好久不见哦，洪阿姨、湘君姐、吴芳妈妈、坤辉同学、仁章大哥好，安瑞丽雪妈妈、坤林大哥。

谢谢梅珍辣妈、秀珍姐、李同学、玉环姐、美妹姐、丽雪妈妈、仁彰大哥、福威同学、彩绘妈妈、墨纸大哥大嫂、丽姐妈妈，还有这个红阿姨，谢谢。国生大哥。

0: 谢谢玉琴妈妈，还有哲明大哥、一如姐、叶妈妈，感谢大家哦。来，谢谢继续玉玲姐来买蓝宝的水果刷卷的分享。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吼，洪阿姨阿格兰丽雪姐姐。蓝梦的西部山，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

还有莉琳姐、墨子大哥大嫂、纪云妈妈、正阳大哥、红阿姨、国生大哥、玉花姐、慧珍姐、彩慧妈妈、芳兰姐。

0: 那个大嫂季云杰，秀玲姐、国胜大哥、昆凌哥、慧珍姐、洪阿姨，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的是《安平之恋》，邀请到国好朋友到顶的欣赏。感谢，谢谢太平的季云姐姐、嘉桦姐、啊昆凌、慧珍姐、墨子大哥大嫂、秀玲姐。谢谢彩慧姐姐，感谢哦，谢谢大家，芳兰姐姐、秋香姐、洪阿姨、淑慧姐，感谢秋娥姐姐、丽玲姐、彩慧姐、慧珍姐、玉女姐姐，感恩哦，谢谢，感谢哦，月如姐、淑慧姐、淑珍姐、秀鸾姐姐。

谢哲敏大哥、莉玲姐、红阿姨、叶妈妈、金雄爸爸、玉慧姐、国生大哥、进财大哥、吴芳姐、康盛爸爸、秀鸾姐、青衣妈妈、芳兰姐、玉慧姐、康盛大哥哟、昆凌哥、正阳大哥、宝钗妈妈。

0: 谢谢七七爸的好朋友洪阿姨、凤姬大哥，谢谢泽明大哥、淑芳姐，淑芳姐好久不见，谢谢感谢大家哈，乔月姐姐、无良表潘神哈、玉慧姐，谢谢。
1: 谢谢
2: 大家洪中声哈，感恩大家哦，我拢有收到，无跟你念着歹势哈。来来，咱这个新的单元叫做
1: 不看不知道，
2: 看了你就会明了。
1: 没错没错。
2: 来，今天到底是要来玩什么游戏啊？
1: 今天你赶快，顶礼拜嘛是早茶嘛，
2: 那这礼拜
1: 早茶的主题无同哦。哦。今天主题是菜市啊。
2: 哦，要去菜市啊买菜。
1: 嘿，要去菜市啊，看都会无同。
2: 哎呦，是是是。两张相片，看都会无同。啊，麻烦咱这爸爸妈妈哦，确定起来。
1: 一人讲一个就好啊。
2: 一人讲一个尔。
1: 对哦。
2: 未使讲啊，我这个又无对，我搁讲放下。哎。啊，无对，搁卡，再搁卡，安尼好不好？好，啊那约对的人就当点歌哈。嗯。好来。那麻烦老师，看嘛，今天是什么相片呢？哇，菜市啊。
1: 哇。
2: 哇，真正。
1: 青菜
2: 有够赞的哦，哈，有足侪无同啊，大家注意看者哈。来，那看有诶，即卖先卡电话起来，
1: 0423380303。
2: 来，玉玲来接电话哦，哈，来，第一位是咱的新兵，又七七八的好朋友，你好哦。来，七七八的好朋友。喂。
1: 还可能在拍婆啊。
2: 哦，你拍婆啊好，安尼我接八位啊，哈，秀玲姐姐。
1: 秀玲姐。
3: 好，你们讲一个错误就可以是不是？
1: 欸、一个就可以了。
2: 一个
3: 算三到四五个，那个就是一个那个买菜的姐姐有戴口罩，一个没戴口罩。
2: 哦，有一个戴口罩，一个没戴口罩。
3: 菜也不一样。
2: 哇，
1: 答对了，
2: 答对了，答对了。
1: 戴口罩，好，阿典哥。
3: 还有讲三个不能讲。
1: 哎，讲一个就好了。
2: 讲一个就可以了。
3: 啊、好，给别人讲，给别人讲。
2: 对对对，啊，你们听什么歌？
3: 嗯，你们自拍好了，
2: 自拍哈，小玲姐，谢谢你哈，感谢你的参与哦，
1: 哈，
2: 谢谢，感谢啊，来，秀竹姐，秀竹姐，
1: 秀竹妈妈，
4: 你等管有个了菜，再回菜啊，点子，
2: 哦哦，对对对，我今晚在看到，哦，这里啊。

0: 菜粿的面顶吼，一边是高丽菜，啊，一边是
1: 小黄瓜，
0: 小黄瓜，什么酸啊这对吧？哦，无同款的，答对了。
2: 答对。
0: 谢谢谢谢秀子姐，来，啊，咱来点歌。
3: 好，来点歌。
0: 哎，
3: 好，那个鲁朗逊，那个叫心心水，那个。心水
1: 盘秋夕，
0: 好，心水盘秋夕哈，
1: 对
0: 哦，好，再谢谢你哦，
1: 好，
0: 感
1: 谢
0: 啊，感谢啊，
1: 拜拜，
0: 来，这位先生，这位白元大姐，你好，
1: 白元姐，
4: 谢谢你好，
0: 嘿，你好，
4: 那个我南安一边是白菜，还一边是
1: 什么？
4: 我
0: 白
4: 白白，托
0: 白，
4: 用个
0: 宝贝啊，
4: 宝贝啊，
0: 哦，对，就人啊，哦，咱徛的人诶，人啊遐吼，一个是宝贝啊，一个是青菜迄种诶咧啦，
1: 是，
0: 哇，对，答对了，答对了，
1: 谢谢，哇，
0: 答对了，
1: 点瓜，
0: 来来点瓜哈，这，
4: 点那个主人一条新瓜，
0: 跟心不移哈，
1: 好，感谢你哦，谢谢，
0: 多谢哈，谢谢，感谢，好，谢谢你，感恩。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秀暖姐嘛？秀暖姐你好，
1: 秀暖姐，
5: 你两个好，
1: 你好，
5: 对啊，哎呀，熬小黄瓜熬咖啡顺啊。
1: 哦，哎，这讲过啊，
0: 这讲过啊，你讲别行，
1: 都讲别行，
0: 嘿，
5: 哎，内底迄有干嘛豆吧？啊，有个青冈菜吧？
1: 无爱无共的，
0: 爱无共，你看别位，你看别位，
1: 看别位，看别位，
5: 看别位，安详。
1: 勉强，
0: 勉强，
1: 勉强的。
0: 不看，
1: 你看别位，你选别行无同的，选别行。
0: 啊，够做侪所在无同，你看卖者。
1: 卖看菜，卖看菜。
5: 哦，卖看菜啊。
1: 你看别行。
5: 阿妈做这边这会使无？
1: 无，你卖看菜，你看别位无同的所在。
0: 你看面顶卖看菜，鸡也卖菜。
1: 你往面顶看，面顶看。
5: 看面顶，面顶哪有？
1: 你看都会无同，都会无同。哎，你色啊，有色无同嘛，会使讲啊。
5: 哦，有色的无就会使讲啊。
0: 嘿，啊，你妈妈，你搁继续看一下哈。
1: 哦，搁想一下。
0: 你搁看一下，再搁看哈。好，拍摄拍摄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丽学姐。
1: 丽学姐。
0: 嘿，
6: 子昂。
1: 你好。
6: 下午好。
0: 下午好。
6: 哎，那个男的。两个男的衣服不一样
0: 哦，对，真的是不一样
1: 哎，没有发现
0: 哎，我嘛无发现哎，哦，丽学姐，你多好，你出镜了
1: 哇，就来了哦，
0: 嘿，来啊，的颜色哦，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白色啦，对吧？
1: 答对了，
0: 来，这点瓜，
6: 我点那个甜瓜。
0: 秦观，
6: 这是陈淑华唱的。
0: 哦，好 ，OK， 哦，这条歌刚才真好听。
1: 好，
0: 谢谢啊，这谢谢你哈，拜拜。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秋慧姐姐哈。
1: 秋慧姐，
7: 哎，两位好。
0: 你好。
7: 我猜它这上面呢有写新鲜蔬菜，两个颜色不一样。
1: 啊，
0: 对，两个颜色不一样，答对了。
1: 答对了。
0: 谢谢，来阿姐来点歌哈。
7: 哦，点一条多情总为无情伤。
0: 多情总为无情伤。
1: 总为无情伤。
0: 哦，这种感觉，敢那伤到足严重，那种感觉。好，咱来听哈。好，感谢你哈，阿姐感恩你哦。
1: 拜拜。
0: 好，谢谢哦。好，感谢。
1: 谢谢。
0: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春梅姐姐，你好。
1: 春梅姐，
8: 两位好。
0: 你好。
8: 因为招牌嘛无同呢，
0: 招牌吼嘛无同，
1: 招牌特写招牌，
8: 一些颜色不一样，
0: 颜色都讲过
1: 了，讲过了，你讲别的，
8: 那个葱跟那个小黄瓜，
1: 啊，那讲过了，
0: 那个讲过了，
8: 一餐有，一餐没有，
1: 讲过了，
8: 哦，讲过了，
0: 过来，
1: 还有别的，还有。
8: 然后后面，哎，最最前面哦，穿白色的 T 恤跟那个深色的 T 恤，
1: 哦，这讲过了，
0: 这个都讲过啊，这里又没得看哈，
1: 讲过啊，
8: 好像讲过啊，
0: 对啦，
8: 哦，我刚在忙啦，
0: 哦，是哦，
1: 其实还很多，
0: 啊，你继续看一下哈，
8: 好，
0: 拍摄哦，哈，
1: 多讲多讲，
0: 来秀珍姐哈，秀珍姐，喂。啊，秀珍姐来去啊，这个卡，
1: 哦，
0: 这个卡哈， 来，这位是咱这丽杰妈妈。
1: 丽杰姐，
0: 你好，
2: 两个哈，两位好。哎，那个老板卖菜，那个老板娘一个有戴口罩，一个没戴。
0: 口罩那个讲过
1: 哦，讲过了，
2: 那个口罩讲过了。
0: 哎，对，
9: 哎，那个卖菜的老板娘衣服是绿色，一个没绿色。
2: 卖菜的老板娘一个衣服，一个是绿色，
9: 绿色一个没，
2: 一个是
1: 哦，有这个有，这个有，
2: 那个也讲过了吗？
1: 啊，这个没有讲过。
0: 哎，哦，真的哈、哦。
1: 哦，你看得很细呢。
0: 哦，你做了这全臭呢，我今晚都挂无嘞。
1: 老师，你给他放大。
2: 我被丽姐给他讲哎。
0: 哦，是啊。
2: 已经把那别兵啊，刚好来指挥。
0: 哦，难怪我想讲有回音嘞。
1: 对
0: 哦。哦，对呢，对呢。
1: 有潜力的。
0: 我们都没发现呢。哇，太棒了，太棒了，谢谢。
1: 阿姐，
0: 来，阿姐来，来，丽姐妈妈，
2: 哎，
0: 来点歌。
2: 点歌。
0: 嗯。
2: 哎，你拍一首你，哎，一首你喜欢唱的就好了。
0: 哦，这样子，好好，谢谢姐姐，
2: 好，平安哦，
0: 平安，平安，平安。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这位是秀梅姐姐，秀梅姐，
1: 秀梅姐，
10: 你好，
0: 你好，
10: 啊，你叫我们在上面哦。
1: 对啊，哪里不一样？
10: 很多，
0: 很有很多。
1: 对呀。
10: 啊，我讲一个就好。
0: 对对对对。
10: 阿姆在郎讲破没？他那个肉品鸡的招牌不一样啊，
0: 肉品不一样，没错。
1: 对的。
0: 颜色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10: 啊，我讲一个好，其他让人家讲啊。
0: 对，来啊，这边电视没关。
10: 我点一首歌，叫做《疼你如生命》，
0: 跳你那戏呀。好，好，感谢
1: 最好，
0: 感谢，
10: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这位是咱这里慧玲姐姐。
1: 慧玲姐，
11: 那个蔬菜那个招牌旁边的那个电风扇不一样。
0: 哦，
1: 哎呦，
0: 哎呦，
1: 哎，真的呢。
0: 哎，看大嘞，红红嘛。
1: 哎，这个哪是这白色的啦？
0: 哎，真的呢。
11: 对。
0: 颜色不一样哎、
1: 欸，哇！
0: 慧玲姐好厉害哦、喔，眼力真好。来来来，你要点什么歌啊？
11: 港星加港咯，
0: 港星加港咯，谢谢你哦、喔，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拜拜。哎，大家都很用心在看呢、欸，
1: 金
0: 价
1: 金
0: 价
1: 喜啊，还有还有。
0: 来，三明大哥，
12: 哎，哥哥，
0: 嘿，
1: 哎。
12: 这个平价价格不是20块啊？
0: 哦，对对对对，这个是25块，这个是20块啊！哈，哇，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答对了，答对了。
1: 来点歌，
0: 来哥哥来点歌。
12: 啊，正经别追，
0: 别追，哈，别追，是爱的呐，
12: 好
0: 好
12: 好，
0: 好，感谢啊，好，好，谢谢，谢谢，哥哥，谢谢哈，
1: 拜拜，拜拜，
0: 啊，安尼，还可以当店哈，
1: 1、2、3、4、5、6、7、8，
0: 还可以
1: 再一个，
0: 哦，再一个哈，来，青菜七姐，我们在想哦，
1: 玉云姐，
13: 你好，
1: 你好，
13: 你好，我要剪那个后面那个。哎，景区后面有两个人戴粉红色帽子，那个。
0: 哦，粉红色戴帽子。
1: 这么远哦，哪一个？
13: 直男后面那一张。
1: 啊，
13: 两个戴粉红色帽子。
1: 后边阿桑跟那个头前查甫的无同啦。
13: 对，两个帽
1: 子。金沙，你看。
0: 哦。是是是，
1: 还是白色的。
0: 哎，真的呢。吼哦，看够金奖的啦。
1: 你有够老的呢。
0: 哦，这厉害呢，那个拢无感觉到呢。
13: 好，
0: 耶耶耶，好棒好棒！来，玉云姐来点歌。
13: 哎，我给那个直郎唱一首《红唇》。
0: 红唇。
1: 红唇呐。
0: 红唇哈，再给你安排哦。
1: 好，谢谢啊。
0: 感谢阿姐，感谢咱好好朋友，咱这长辈时段参与这个游戏哈。
1: 哎，我觉得很好玩呢。
0: 这就是安尼啦吼，好目睭吼啊，小花。动一动，
1: 哎，这也可以让那个视力变好。
0: 对啊，就是讲，哎，金角小小花金角，什么是无同款
1: 啊？
0: 对吧？
1: 哈，
0: 好，对对对，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啊，无跟你接到电话哈，对你较歹势，因为这哈一体只有一个。
1: 对，
0: 嗯，
1: 而且伊拄只讲20块，再加25块无同。
0: 对。
1: 个青江菜是小白菜。
0: 对，吼、哦，大家足厉害哈。好，安尼赶紧的，咱时间的关系，咱过来唱歌哈，咱过来唱歌。
1: 我来唱哦，顶礼拜有耍游戏嘛哈，我妈妈点更新不已。
0: 哇，对，好，继续该唱落去，传唱下去。

0: 去来中华，咱这个金峰大哥大姐哈，来救醉的蝴蝶。
1: 好，过来是台南景致妈妈牵手啊。
0: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哎，谢谢啊！感谢爸爸妈妈吼，啊，大家安尼去 YouTube 帮我点阅、点阅、点阅吼，足感恩感谢，已经来个半万变两万啊，已经变两万啊吼！啊，大家再多多给我照顾一下哦，谢谢。
0: 哦，加油加油！
1: 跟师傅一样。

0: 谢谢刚才带给更新不已哦，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秀丽妈妈、秀子姐、李林杰、昆凌大哥，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是咱这个金风，就是妈妈哈，对不对？金风大姐。
0: 哦，是，
1: 应该是哈。来，酒醉的蝴蝶，由蔡总国后屏到底的领袖，谢谢你们的掌声哦，感谢感谢。文瑞大哥大嫂、洪阿姨、宝菜姐姐、丽玲姐，感谢丽芳姐姐、墨子大哥大嫂、丽学姐，谢谢玉女姐姐，感恩哦，嘉桦姐，谢谢，感谢秋香姐。

谢谢白岩大姐、方兰姐、墨子大哥、大嫂、顺德大哥、文采大哥、文采妈妈、梅珍辣妈、丽雪妈妈、吴芳姐、丽芳姐、正阳大哥、云一妈妈、昆凌哥、淑芳姐、丽云姐、秀竹妈妈。

0: 谢谢酒醉的蝴蝶，感谢大家连接，就像玉玲龙书店啊，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这样的安排，这首《弹手啊》。

谢谢桂云妈妈、凤色姐、赵翔妈妈、月如姐、坤辉同学，还有坤林大哥、秀荣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文瑞大哥、正阳大哥、梅珍喇嘛、秀珍姐、坤辉同学。

0: 谢，感谢大家牵手啊。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啊！这首歌真好听哦，比那个贾士英唱了够好诶。
1: 是江志峰老师的歌
2: 哦，真的哦，是是是是是，原来如此，牵手牵手牵你的手一世人，嗯、这种叫做牵手哈、哦嗯。有当时啊，就像来电下，有当时啊，咱吼做妈妈呀，伫厝内底吼，诶，生活当中
1: 是
2: 很多家人吼都依赖他习惯
1: 哦，
2: 但是吼、哦，咱在依赖当中哦。嗯哦，一天过一天，咱拢无感觉伊重要性。
1: 是是是。
2: 但是伊若一天讲啊，比如伊出国啊、佚佗啦，也是讲吼、嗯、啊，甲爸爸淡薄生气、嗯，一两天啊不爱等啊，迄种
1: 嘿，
2: 你才知影讲哇，哎，出来对这个查某人吼，真正有够重要的啦。
1: 真的。
2: 哦，真的很重要吼、
1: 嗯。是。
2: 卖讲做好些查某囝，你做做红事吼，你就会发现讲、嗯，哇，我娶阮某娶啊久啊。我才知道他不在的时候、嗯、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1: 哦、
2: 他已经习惯他了啊，
1: 对啊对啊，
2: 给你穿饭穿好便要洗身躯，老爷啊，我今天在哪啊、嗯、要出门我的帽子在哪啊、嗯、我的什么在哪都是要叫母，
1: 真的啦，
2: 所以真的你说做母的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哦、
1: 是是是是是、
2: 哦、这个女性就是做妈妈的啦，这种的、嗯、哦，做伟大的、
1: 嗯、
2: 因为现在做少年的时候当他们也是别人的宝贝，
1: 对，
2: 宝贝妮妮吼，手不挡三宝、嗯。其实有足济种哦，比如讲伫厝内底哦，拢唔捌做家事的、
1: 欸。
2: 结果哦，一个嫁予人的时阵，哇，迄家事做袂完。
1: 嗯。
2: 哦，就亲像有有人咧讲，哎、欸，哦，我这世人吼，唔捌洗过杯啊。
1: 嗯。
2: 哦，真正啊，去甲因家吼，洗杯啊，家吼，顶世人拢做一个洗啊。
1: 是是是。
2: 因为先来讲爱洗杯啊，厝内底足济，你兄我弟。
1: 嗯。
2: 但是朋友太多了。
1: 啊，对啦。
2: 哦，朋友太多、嗯、啊，大概的，大工的啦，大工安尼洗洗洗洗迄杯啊，洗甲真正。让他感觉做硬气，有的时候讲讲啊，无说阁袂使啊，人来客气嘛，拢是一定爱安尼，爱服务周到啦，
1: 对啦，对啦，
2: 而且咧开玩笑，有的时候讲哦，我这世人毋捌洗过遐济物件，啊，伫这个时阵拢总做一解洗啊，
1: 真的真的，
2: 所以人讲过吼，真正爱好好啊，友好父母，啊嘛爱好好疼惜你的某囝。
1: 真的要、啊，嗯，这是上基本的。
2: 真正上基本，查甫人一定爱疼惜咱这个做母的啦，
1: 真的真的。
2: 啊，当然，咱这女性朋友也不能太娇气啦。
1: 嗯
2: 哼，有的真正吼，甲安吼，爬起你个塔壳顶啊。
1: 啊，真的、哦。
2: 然后真正，伊嘛干嘛
1: 讲？予取予求啦。
2: 对，伊也干嘛讲？啊，你就是阮人，你就一定爱安怎？
1: 嗯，
2: 不是啦，不是一定爱安怎，嗯、是因为伊家太惜你嘞。
1: 对。
2: 哦，秀丽秀甲讲吼，真正人讲爬上天啊，啊，你搁未满足有无？有这种人无？
1: 你其实有。

0: 有呢，
1: 真的很多，
0: 而且还有就这囡仔嘛是，
1: 都嘛是安尼
0: 吼，囡仔刚刚。有的时段吼，可能就想说疼孩子，但是有时阵会太过疼，太过阿姨、啊、就是可能大汗啊，还是讲像今嘛都可以，啥物拢要吐啊，吐袂掉。我看迄影片就伫啊，坐伫迄个买，伊要买玩具啊，
1: 对，
0: 要买玩具吼，啊不爱互伊买，就直接在原地坐开始哭。
1: 像这种你会安怎做？
0: 开始乱。
1: 你若有囡仔，你会安怎做？
0: 其实是我会感觉讲。你要安尼好，安尼就是让他在那边。我要安怎讲，就是
1: 这是真的教孩子是一门学问、喔，
0: 很难呢。到底是要卖甲管呢？你要爱就让伊去爱。
1: 其实有的人都会感觉讲甲足简单呢。其实我讲伊听，要教囡仔是爱看个性，唔是教每一种方法，肯定每一个囡仔个性。
0: 每一个拢无共。
1: 无可能有的食软唔食硬，有的食硬唔食软，唔是讲哦。我都啊，你那啊，你不要教囡仔，你都安怎？我来讲，不是每一个小孩子的个性都一样，大人都一样，大人的个性都不同啊，囡仔的个性那大家拢同款，所以唔是讲吼，你一定爱吼很四四方方的，把这个物件套用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啊，咱这个物件都咱讲吼。安全帽就好
0: 啊，
1: 安全帽有大小粒
0: 啊，
1: 那头壳帽大小粒
0: 啊，
1: 那有可能大汉拢套用住，
0: 无
1: 可能的代志。所以哦，真的父母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哦，教导小孩子真的是一门学问，
0: 没错，真的。
1: 好，安那咱讲来讲，又过来跟咱这个重要的时间啊，啊，咱这爸爸妈妈。我甲子人吼，安尼配合这段时间，嘛受到咱只爸爸妈妈非常的拥护，非常的照顾，感恩大家哦吼。啊，今仔这项物件吼，那 MOD 的好朋友、啊、如果吼你也听龙哥吼，甲咱介绍，真足听。其实吼，不管你有买买无买买，咱拢增加知识。
0: 没错。
1: 吼，真正先啊，听啊，咱有介意吼，甲甲我支持者。
0: 是。
1: 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吼，迄都唔免阁讲啊，查甫查某拢需要。
0: 是。
1: 每一个人拢爱水啦，无一个人想要讲吼，家己较勤劳。啊，咱要哪，咱一定爱保养。哦，咱的这个面子足重要诶吼、听龙哥甲咱介绍，阮甲子人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会当接到恁的电话，谢谢大家来打电话了，感恩啊。Okay。
2: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
5: 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6: 非常好用，
5: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6: 我擦好几年了耶！
5: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6: 皱纹
5: 马上
6: 它不长斑。
5: 马对哦，不长斑呐、
6: 啊。是不长黑斑。
5: 哎呦，这么厉害！
6: 快70岁了耶！
5: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3: 淑金阿姨，哎，我几年啊？
7: 我八十几年啊。
3: 八十几年啊？八十几岁啊？嘞？
7: 过年不得我啦。
3: 安尼哦，啊，陪我好无？
7: 真好啊，
3: 真好啊，
7: 系啊，无人带。

0: 我坐会。
1: 安尼啊，无人知你啊坐会吼。
0: 系啊系啊。
1: 谢谢啦，要一组。
0: 好，我一组。
1: 好，来五三三一组。
0: 好，我一组。
1: 一组吼，你有用过无？
0: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1: 哦，用袂歹吼。
2: 你咪煮了，你又算是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我恁内个感情只稳当，买我甲皮肤，不伦不伦的亮。
1: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3: 一组吼，我用这个来做真好用。
1: 真正好用，对无？
3: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亮，我拢只做一罐这俩。
1: 安尼吼。
2: 我来讲，哎，真好诶。
1: 你也有用过是无？
2: 用一年，用一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1: 安尼吼。
2: 皮肤搓搓搓，今嘛偌油诶。
1: 油油对不对？吼，
2: 时间内嘛加足少诶。
1: 下摆你嘛少分享一下。
3: 皮肤
1: 好，你朋友简单，
3: 阿伯你要玩啦，
1: 真正金棍金棍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4: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一组
1: 哦，袂
4: 歹，
1: 真正
4: 袂歹，
3: 我今年六十嘛，
1: 六十啊，
3: 我等下用一组了，人讲我才剩五十，
1: 真正假？
3: 嘿，哦，
1: 厉害哦，
3: 哦，因为就迄班哦，啊，唔只有啊，只无了哦，叫做啊，人家问讲我是毋是输血输三无啊，靠波波不改呢，两个啊，至少我还没一个上你，哎，我怎么看到？
1: 哦，
3: 我当时也看到，哎，我可是惊，明明在你讲朋友
4: 价钱也袂贵，
1: 价钱都无，
4: 哎呀，个个保足保湿诶，
1: 啊，足保湿诶，
4: 哎，足好用诶，老人啊来买一个就下下叫，
1: 真正下下叫。
5: 今仔日到加头庄，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诶皮肤哪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1: 安尼吼，是吼。
5: 正经的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1: 啊，这个。
5: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尔。
6: 哦，我用这组用七年啊。
1: 用七年啊，用七年。
6: 因为恁这阵也无打你，是我家药台买啊。
1: 我知，我知，我知。
6: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1: 好好好。
6: 啊，前有春桑顺的，我即马一直用春桑顺的，像迄清华医啊。
1: 好好好。
6: 啊，搁迄粉底啊。
1: 安尼吼。
6: 我规套拢是。啊，我。七年前到这阵，咱差不多要十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1: 面拢无条纹出来，
6: 无拢无。
1: 哦，真厉害！
6: 咱十公斤嘛无条纹，人嘛无老老啊嘞。
1: 哦，弹性还有胶原蛋白拢够条嘞。即个事实讲哦，即用过的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谭经理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五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观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伯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在一起规年冬天拢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装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一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倒转来，对不对？但是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底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也，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甲我问讲，嘉欣，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买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相挺，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

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给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播播到煞嘛，然后播了一二十分钟嘛，播未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好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正港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个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这个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有到有过赶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书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诶，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它的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免讲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粒土豆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要红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栋公股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我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进前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半个月，1个半月到2个月。但是买过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
空八空空空九九，我定定要夹起来哦，定定夹起来接完六十个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后后转。

0: 来调整介绍，我来拍摄啊！来，前六十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给你算一罐990元，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人拍摄啊！啊，够有咧啦，免烦恼，试用的搁开我的。气溶的啥？有大细管无？无啦，加一管变大管啦。60组，前60组伊卡电话起来，同款互你，搁加一管，3管再倒转去，1980元，一管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元，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都加其他件。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还随在你啊。我即马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又来，丽凤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对啊，
0: 一组，好，来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
4: 哎，谢谢非常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即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哈，赶紧嘞，大家到庭来保养咱的面哈，我们这个面子很重要哦哈。有做者吼，爸爸吼，拢会感觉讲啊，迄是早人的代志，还教阮十波，我们十波人拢无需要。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吼，爱水是人人都爱美哈，自古以来吼，讲到水，大家拢介意。查甫人嘛真爱水呢，查甫人吼，即马吼用化妆品的人嘛足济哦吼，所以爸爸妈妈赶紧的吼，两个阿婆斗阵来保养吼，全家伙拢会当用吼，自少年开始保养吼，咱这个面吼对吼，较袂安尼老化，老化了之后啊，你会感觉讲哇，要安那去挽救，都是赶紧来抹咱的女儿霜吼，0800-00919来，这位是咱的玉霞姐姐，你好哦。哎呀，阿姐，
2: 买一组，
4: 好，买一组吼，多谢阿姐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哈，阿姐感恩你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锦绣姐姐，你好哦。
5: 啊，一组。
4: 哎，买一组吼，阿姐到店来保养吼，谢谢你哈，感恩你哦，感恩你哈。好，好了，拍摄，阿姐有，你讲，你等一下哈，阿姐，你等一下哈。所以吼，啊，咱这爸爸妈妈，如果啊，你完全拢唔捌用过咱女儿。算好，我们一届服务的机会，嘛，好你家己一届机会。讲真实啦，咱若有咧逛百货公司的吼，你拢知影，即卖化妆品吼，哎，种的帽很少哦，什么30帽都几啊千块，正啊万的嘛有啦。但是吼，每一个人吼，感觉讲吼，上届吼大众化，咱来抹这個女儿霜，女儿霜吼是咱村上正彦，迄是有品牌哦吼，真正是有品牌，咱吼可能指定才买会到，啊，佫会当吼配合安那，咱的美容液。哇，迄真正美容液，我甲你讲哦，有蛮足赞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唔捌用过，唔捌买过吼，趁即个机会，咱即马也可以当吼满千送百。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满千送百吼，这个活动吼，特别才截止啊，到6月底吼都已经拢无啊，所以吼爱趁这个机会买1000元，咱就送100元寄伫咱公司的电脑。吼，咱无纸哦，咱无即马无用迄种吼纸张去吼，所以吼，恁免烦恼，拢是寄伫电脑哦。咱即下吼累计的这个点数吼，到7月1号开始对当使用啊吼。啊，希望咱即爸爸妈妈吼，趁即个满千送百机会，赶紧来买咱的女儿霜啊！也是讲你今仔即项物件无需要着的，不要紧，会当买别项，甲阮支持者，安尼好不好？0800-00919，秀霞姐。哎呀，这买一组女儿霜哈，感谢阿姐，多谢你甲阮支持，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哦，感谢大家哈。啊，即届吼，咱这女儿霜推出吼，咱这吼男士朋友吼，咱这爸爸，即届吼就是你会当吼安那买一组啊吼，咱这女儿霜。书底下送给咱这妈妈，妈妈哦，这辛苦，为着出来底安尼吼，安尼摒扫啦，甲恁顾家安尼吼，啊，趁这个机会，有当时啊做妈妈吼，伊就较唔感慨，伊想讲啊，我都较济岁，慢慢保养，其实一定爱保养，大家拢爱看水的嘛吼，皮肤吼，甲你顾水吼，咱甲你去照镜时阵，咱心情就最愉快啊，对唔对吼？所以吼，趁这个机会做爸爸，你都唔免阁给妈妈家己去买啊！你家己吼点杠注文一下，到店来保养哈啊！到店来保养，即马3罐吼，特惠价就是1980尔，3罐才1980，大家拢买起哈！好，来了解一下哈，季节交替哈。

保湿更重要哦，夏天不用保湿吗？当然也要保湿啊，哈。那有保湿，咱的面吼较有油水，都袂较生，袂较讲会去生了粉。啊吼，当心有当心吼，啊，咱的过敏吼会找上你。啊，所以咱来用这個女儿霜吼，你都免烦恼哈。一到夏天哦，会痒啊，痒到呢挡袂掉，还可以哦请教这个医师，看这个湿疹要安那去舒缓。爸爸妈妈，你来买女儿霜，我看卖啊，你抹一盖就掉啊哈。冷气吹伤久哈，皮肤嘛会去有吸干了哈。第二哈，咱这个夏天的时阵哈，待伫个冷气房内底哈，保湿非常的要注重。咱的保湿很注重，不是干那咱的面尔，咱的身躯的皮肤吼，身躯洗洗嘛，爱赶紧来抹这个保养品。有的人就感觉讲啊，这都三罐吼，这1980，我都改当做乳液的抹嘛有哦。这愈抹愈水，当然嘛挺好啊。咱平常时伫我百货公司买乳液一罐嘛爱几个千块，啊，这三罐才1980块，爸爸妈妈赶紧来搞支持一下哈，搞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来。村上正彦十月春女儿霜哈，每季的功效有哪些？当然是保湿爱第一啦哈，保湿哈一定爱注意哦哈。来过来，会当让你白净紧致，让你的皮哈，安尼看了看，袂安尼啊松弛，可以当舒缓。你若讲皮肤过敏的人吼，你来抹这组就对啊哈，会当让你舒缓，可以当让你 Q 弹弹力哈，会当修护哦哈，好，你咱这里哈紧实饱满，脸部哈、胸部跟哈肌肤都可以使用。所以吼，这年后女儿霜吼，赶紧来买哈，来175的好朋友你好哦，阿姐买一组女儿霜哈，感谢，多谢你给我支持，多谢你的信任哈，谢谢你，啊你等于唔通关哈，这里等一下哈，来给超主季姐姐是新朋友。多谢新朋友对我的信任嘛哈，所以咱这个十月春女儿霜哈，真正有这个哈山药哦哈精华，啊，个人这个哈金箔啊，这金箔足贵的呢哈，会当导入吼肌肤哈，快速吸收。所以吼咱的哈啊，用女儿霜，更唔免用这个导入仪哈，啊你抹落就好啊，足轻松用哈，让你皮肤抹了哈，饱满紧实弹力。所以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0800-0091，谢谢大家。

哎，谢谢这样来安排这首《归船》啊，大家第一届唱哦，多多包涵哦。这首是袁小蝶的歌曲。

0: 谢谢刚霞奶熟味妈妈、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国生大哥、秀荣妈妈、文娟姐、龚林大哥、慧珍姐，来，一人送卡好不？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继续带来一首哈，十二月金花，用起来这个屏东的。

丽媛姐姐，阿哥咱这土城的桂芳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来，阿咱子人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继续卡电话，谢谢大家哦，谢谢。玉如姐姐、昆凌、正阳大哥、彩娥姐、红阿姨，谢谢玉雅姐姐、秋莲姐、国森大哥、文才姐姐，谢谢张老师、顺德大哥、方玉姐、宝钗姐、佳桦姐姐，感谢白云大姐、明雪姐、慧珍姐、彩娥姐、文瑞大哥大嫂。

0: 谢谢淑敏姐，谢谢，感谢，谢谢洪阿姨、秀云姐、坤礼、福成大哥，
1: 谢谢秋兰姐，还有秋莲姐、山明大哥，淑芳妈妈、谢妈妈、玉慧姐、丽雪妈妈、韩笑妈妈、国生大哥、秀荣妈妈、文娟姐，谢谢。

谢谢金城爸爸、文娟姐、丽雪妈妈、振兴大哥、明雪妈妈、薛糖妈妈、月玲妈妈、淑慧姐、秋莲姐、丽玲姐、红阿姨、丽雪妈妈、彩慧妈妈、秀荣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飘浪的海沙，来最后一首歌曲，我是为着你，南港的康盛爸爸共同来欣赏哦。
1: 谢谢，感谢大家的帮忙掌声，继续带来一首我是为着你哦。好，来，咱这个屏东的丽梅姐姐、简爱阿妈、洪阿姨、康盛大哥、玉慧姐、彩慧姐姐，感谢咱这个丽雪姐姐、玉琴姐。哦，丽蓉姐姐啊，咱这个谢妈妈，还有秋燕姐姐、月梨姐，好久不见哈、哦、啊，咱这个丽玲姐姐、文瑞大哥大嫂、宝钗姐、秀蓉姐。

0: 我第一届画，第一届画啦。
1: 我画无晒去。
0: 我画无嘞，我画袂落去。
1: 我准备画袂落去啊。
0: 这真正有入歌吼，因为咱真正画是为着安尼吼。
1: 现在用算头前无，都还袂记哩。
0: 这应该是迄个卡来的问题。

0: 感谢感谢哈，今天是礼拜天，由咱这个子朗来画面
1: 啊，是的，来哦，
0: 来来画面，我先算来说啊
1: 哈，来哦来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哎、欸，这是谁？
0: 哎、欸，帮什么连的哈？三民窟要高雄的三民窟。
1: 金莲姐
0: 哦，金莲姐哈，
1: 金莲姐，
0: 金莲姐给你塞到那种保暖衣啊、
1: 哦，两件哦，哦，
0: 两件保暖衣，哎、嗯，咱、欸、这冬天你当开始穿，
1: 是的，是的，哦，
0: 先买起来穿哈，
1: 今麦刚刚热，
0: 身上给你好温暖，身上给你温暖，
1: 对对对对对，
0: 先。哎，赶紧打电话起来哦，嘿！
1: 今年哦，哦，三明区的金莲姐，
0: 金莲姐只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嘛。
1: 哦，金莲姐第一届呢，
0: 真的吼、
1: 哦，第一届得奖呢。
0: 哇，第一届得奖，伊一定想讲啊，迄无可能啦，唔是我安尼啦。
1: 金莲姐，
0: 哎、欸，来呀、
1: 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恭喜哦！
0: 啊，金莲姐、哦，哇，
2: 一零，
0: 哎，子郎嘿，
1: 你好，
0: 阿姐，你看，甲你晒着保暖衣呢，
2: 嘿啊。
0: 哦恭喜你哈！
2: 恭
0: 喜哦！
2: 谢谢，感恩感恩
0: 感恩！谢谢你哈，感谢你感谢你哈！哇，太幸运了！恭喜恭喜哈！再谢谢哈！感恩感恩！哦，这保暖衣真正真好穿的
1: 哈！好穿
0: 啦！咱这爸爸妈妈今日这项物件哈，如果你若还袂把握到哈，赶紧来甲子郎电话抄起来，来子郎的电话哦！
1: 了解到咱爸爸妈妈无气嫌吼，啊，子郎呢希望大家当多多甲我熟悉，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啊。有需要什么问题，做你家卡来不要紧吼，自然拢会为大家做服务哦吼。
0: 是哦是哦。
1: 希望可给咱收一个哦，谢谢大家，谢谢。
0: 那是自然的电话吼，给拾起来抄起来。
1: 对。
0: 然后需要什么任何物件，拢会打电话自然，给支持一下吼。
1: 谢谢
0: 谢谢。大家，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
1: 谢谢谢谢。
0: 今天你的陪伴感恩你哈。
1: 谢谢。
0: 啊，要找出玉林嘛，听好啦。来，玉林的电话吼是咱的0933826133空九三三。8261333多半多利用，和你大家轻轻松松。好，谢谢，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陪伴阮吼啊，到最后啊，希望讲吼啊，我日后吼会加更加努力，啊嘛，希望恁加减甲阮支持一下。谢谢大家，来后一趟更加好看，又得咱的小刚，
1: 阿哥咱哥最配你。
0: 好，谢谢，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过年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做老家人一句话拍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哈。

0: 还长得还不错，
1: 而且呢，
0: 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2: 我看这些半暝啊两点做阿边面啊，这韩国男生，我看这里应该蛮不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0: 有钱人多几位。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啊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4: 他后来啊，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5: 一起模仿啥？
4: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伊啊！
5: 啊，我有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4: 椅子
5: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咧，哎，椅啊就模仿啊，啊模仿点在模仿巅峰。
3: 哈哈哈！哈哈！哈哈！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团，
3: 一定爱看哦。

妈妈、吴满妈妈，谢谢康盛大哥、吉星大哥、李荣妈妈、慧珍妈妈、郑阳大哥、桂丽妈妈、尤忠大哥、方兰妈妈。

0: 志妈妈、素清妈妈、玉慧妈妈、美丽妈妈、慧娟妈妈、新觉大哥、坤辉同学、进法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韦云杰，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庭来做伙。
0: 啊，这个天气真正过了肉粽节过啊吼，就敢那一日尔，就敢那热，
1: 就敢那烧。烘炉。
0: 啊，烘炉吼，烘炉就爱配地锅。
1: 真正。
0: 啊，因为。
1: 我感觉迄地锅呐，即马放起外口会机哦。
0: 放起点啊，甲一定叽叽叫的
1: 呀。绝对机的。
0: 我放起了，我就叽叽叫啊。骗你讲吼，吼，这最近这个天气哈。这个天气啦，哈，
1: 嘿啊，那卡一点冷落，
0: 冷，
1: 水色的，
0: 去你迄个柏油路顶馆吼，绝对色的，百面色的，哎，你莫讲无可能嘞。过去像足侪迄美国人啊，包括伫咧即个澳洲啊，哦，因三不五时有即个热浪嘛，热浪就是安怎，一段时间的即个平均的温度超过40度啊。平均温度超过40度，不是上悬40呢，上悬是有诶将近要46，45、46，啊，就像有人像佩妮安尼吼，
1: 拍那个实验的影片，
0: 实测，哇，啊，卡一粒卵，一粒一粒卡伫咧点啊加点啊加落诶，啊，另外一粒咧卡伫咧迄个啥车顶，哦，钣金，哦，卡伫咧即个钣金顶头，真正色个。你看卡起哦，无偌久的时间哦，你看两百吼，慢慢啊，为透明变作白色，
1: 真正
0: 啊，就是要色啊嘛，
1: 啊，迄款的很夸张，今仔真正太热了。
0: 啊，像最近这段时间，像有的人会小少要出门要佚佗啦，哦，啊，就会想讲，哦，啊，天气这么热吼，迄衫裤一定爱特别紧。
1: 因为今天马上连假最后一天呐、啊，
0: 对，哎呀，衫裤要特别紧。啊，一般人其实吼，咱通常的一个印象当中哦，天气热爱穿什么色的出门？
1: 白色。
0: 哎，对。哎，穿白色，无就穿啥？浅色
1: 嘛。浅色的，较
0: 袂吸热。对。但是今仔日吼，我最近这段时间看到一个人嘛是在试验呐。
1: 逆风吗？
0: 嘿，逆风。嘿。哦，甲咱一般人所想的冷。包括其实我未看到进前吼，我甲恁想的拢同款。我嘛感觉热天就是爱穿白的啊，热天就是爱穿这个浅色的啊。结果咧，人经过这个吼科学哦，科学就是咧颠覆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嘛。伊讲哦，你若是要防晒啊，一般人惊胖嘛，哦惊晒到乌衣啦，晒到啦手一寡哦那个晒斑，照出来吼，应该爱穿什么色？科学家颠倒吼，建议大家爱穿深色的。
1: 为什么？
0: 因为
1: 白色嘛透会过嘛。
0: 对，哦、因为伊讲吼，乌色的物件才有法度吸收日头当中的这个紫外线。哦。啊，咱惊晒的人就是惊紫外线嘛。
1: 对。
0: 啊，当然有的时代讲啊，无咧，啊，乌的物件吼就够吸热的。但是相对的，它的散热效果也会比较好。哦。哦，它的散热效果会比较好。啊，那真正你要讲什么色呢？上适合伫咧这种吼大热天穿。科学家最后研究出来，有一种色滴就适合热天穿的，就是吼红色。
1: 哎、欸，刚刚跟我想的一样，是不是因为跟太阳的颜色一样？
0: 安尼讲对一半，哦，安尼讲对一半，因为太阳跟太阳的这个波长。比较相接，比较相近，红色的波长较长，所以你咧穿红色吼，它不但可以隔绝这个紫外线，也还可以阻挡这个太阳的热。

0: 哦，是这个样子。嗯、所以你最近有些人会去，你咧骑多拜啦，骑卡达车拢会去经一挂吼，迄种防晒衣啊，哦，防晒衣。最后一个，伊讲安怎？你咧经这款哦，防晒衣为着要骑多拜、骑卡达车啦，吼、哦，各方面穿的，嗯、你唔通买迄种哦，下输的。
1: 哦，爱卡人诶，
0: 一定爱卡人诶。你衫裤内面你才有法多透气嘛，哦，你也可以开烧气再透会出来嘛，是这个样子。嗯，哦，所以这个这么一开始吼，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啦、啊。会当店主吹冷气，迄绝对上袂热嘛。
1: 而且最近迄种凉感的衣服、嗯，我是有一点吓到、嗯，因为我顶礼拜去就是有去看到迄种。一种店家嘛，就是什么什么 boy，
0: 哎对，
1: 那种诶
0: ，play boy，
1: 嘿嘿，不是
0: 啦，不是 play， 哦，哎，唔通哦，
1: 非得就是
0: 即马 play boy， 迄杂志，迄唔通去其他后边变哦，
1: 就是即马就有名诶，伊内底真正你摸伊个衫哦，真正薄薄的，就是凉感的，但是我知影迄凉感，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凉诶，
0: 哎，真的很凉，
1: 真的很凉，
0: 冰诶哦。
1: 有点吓到，即马科技真正足厉害。
0: 哦，伊个迄布个纤维啊，哦，迄纤维真正足厉害。
1: 真正是冰的。
0: 嗯，冰的，什么冰凉感衣、冰风衣啦，哦，什么衣各方面的哦，只要你穿会调得啊，哦啊，随时去注意即个你家己的啊身体状况。最近阁有一段影片伫网络顶管吼。足穿的哦，
1: 什么呀皮？
0: 讲哦，人呐一旦掉沙嘞，当然这较算偏远啦。哦，我咧甲看，
1: 当你讲的鸡排，
0: 不是喷水鸡排哦，不是，我咧讲的这个吼，比较靠意义就讲。等下我再叫伊分享伊的迄鸡排给恁听。我讲的这个是吼，一旦人掉沙吼，伫咧国外、美国啦、欧洲国家啦吼。外国有一个偏远人掉沙，伊就叫迄掉沙的人吼，像安尼咱坐，伊就摕一块杯啊，玻璃杯啊，哦，透明的迄种，滴一杯水，哦，滴一杯水，啊，搁再来咧，摕一块迄面巾啊，胃头珠的，吼，胃头珠的，杯啊安尼嘛，我看一下，吼，安尼，一块杯啊安尼，吼，杯啊安尼，面巾。
1: 示范一下，
0: 我恁可能有人可能有听过哦，吼，啊，但我头一次看，一块迄玻璃杯啊，我透明的啦，吼，伊用透明的，因为一定爱有透明的，等一下再甲你讲为虾米，透明的杯啊，啊，搁再来面巾，甲迄杯来靠，卡袂，水才袂走出来嘛，搁再来咧，为迄个掉沙滴落迄个人的头壳顶，
1: 砍起哩，
0: 啊，搁再来咧，牵起了咧，你着看迄块杯啊无，透明的嘛，就开始冒泡泡，开始噗噗噗，
1: 所以迄水袂当底上满嘛，还是满？
0: 就有淡薄空间啦，吼，七八分钟安尼，吼，还安尼雾泡，吼，雾泡，相传咧，即个美国啊讲安怎，即个泡咧，就造成哦，得吸你身体你的脑当中的即个小气，那袂使水在滚同款。
1: 哦，真的哦。
0: 啊，当时结束嘞，等到迄个泡沫啊，等到迄个泡，哎、欸，真的会哦，我看阿皮真假的，哦，真的就那个泡泡就慢慢就没有了。
1: 啊，这真的有用吗？
0: 唔知道、哦，我坦白讲，我无试过，我唔知啊，系、哦、啊，但是迄是较特殊啦，哦，较特殊的一个。
1: 但是一般最。肯定，哎，伊就会有
0: 泡。因为对，你讲了无唔对，我咧看一段影片，我就感觉，哎，迄唔知你讲真，但足侪人安尼做。
1: 哦，真的哦。
0: 但是我就像你安尼哦，真正假的啊？迄泡泡唔是都安怎来的？就是水吸入去迄个面巾当中产生的泡嘛。嘛应该那真的。所以网络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影片哦，啊，虽然足侪人推广，足侪人按赞，但是你爱凭你家己的哦智慧。去评估讲哦，这样代志到底是对唔对？
1: 因为今麦最近 AI 就强诶嘛。
0: 哎呀，像伊今仔日啦，看来啊，换你啊，钓你啊，钓你诶鸡排啊，钓你诶啊。
1: 无啦，我今仔看到一个影片啊，伊就讲诶，
0: 偌兴奋呢！你看，
1: 很好笑啊，因为很好笑啊，因为伊就看诶，就是像咱今麦咧看影片嘛，伊讲诶，这个。人家说那个鸡排很多汁、
0: oh, ，juicy，
1: 很 juicy 啊！那哦，嘿，来得汤汁很多，嘿嘿， 表示好食嘛。嗯，
0: 伊看人有甘水有甘汤啊，迄上赞的啊。
1: 对对，真正感觉哦，真正足好食，真正会。

0: 有汁喷出来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人咧卖鸡排嘛，人推荐嘛。嗯。啊，伊嘛啊，这个看这个人，伊嘛咧卖鸡排。嘿嘿。伊就讲，哎、欸，他们那个是哦，会喷汁的那个鸡排。我们家的
1: 也会、
0: 啊、也会，我们家的嘛哎，爱到家好大家看，嗯，嘿，爱到家哦，给大家加，啊，开一个水缸啊，加落，开一个水缸伫下骹喷，
1: 因闹一嘴哦，其实大家平时拢无看到水缸啦，哦，啊闹一嘴了哦，迄水用怎的啦，吼、哦，迄规个水用呛的，呛到规面，呛到规身躯安尼啊，啊，伊就足欢喜。
0: 哇，就很开心，
1: 開心有啦，
0: 很好笑啊！
1: 这款的影片我捌看过，哦、嗯喔，是这个哈，伫咧中国大陆在卖水果，哦、嗯，卖、喔、梨啊啦，卖、欸、桃啊，讲哦、喔，咱们的这个、啊、李子、桃子啊，特多水啊，特多汁啊，加了了吼，破规个面啊，全甲规，哎，拍破啊，你有看过哈？拢看一种不一样
0: 的哈。我看的是咱台湾人翕的。但是我讲啊，生活就是这样子啊，生活就是找一些乐趣嘛。
1: 对啊，哎呀、啊，连讲我都会家己食迄鸡巴饭，我甲食头家娘借一支水缸伫下面准备啊，一嘴安尼吼，汤匙位饭熬了了，头家娘开水，吼、哦、喷水鸡巴饭啊。
0: 这是一个噱头嘛，也蛮好笑的、
1: 啊。一个噱头啊，啊大家干嘛呢？
0: 哎、欸，阿、啊、你带来要安怎传？
1: 应该是安尼讲啦哈，嗯。最近端午节都要过嘛，啊，今天你陪你要传啦，啊，今天陪你，这个端午节刚刚过嘛，哈，啊，
0: 哦，不要再叫
1: 我麦哥假巴掌，
0: 麦哥叫假巴掌，拜托，
1: 真正不要多，
0: 真正拜托，
1: 这里巴掌节嘛，阿未到巴掌节之前，我食差不多已经一罐呀，
0: 好真的哦，
1: 哎，我来假巴掌，食你的巴掌，我来食这边一罐去啊，系啊，食这边一罐去啊，
0: 真的哦，
1: 所以讲哦，我今麦呢看到。这个肉粽
0: 哦，会怕哦。是，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恁是不是厝里够有这些肉粽？哎，有诶，人送的呀，啊，人送的拢食袂了啊。我跟你讲，恁阿公，恁到时阵阿公，哦，不要，不要再吃肉粽。
1: 你用其他别项的。
0: 我给你甲掏开。
1: 你今仔要用啥啊？我看卖啊，我看者。什么呀、啊？
0: 我起来有一道笑，我无想要搁食。
1: 你给我穿这些东西，你就是买王八掌哦。
0: 嘿嘿嘿，我跟你讲，你到的时
1: 阵，
0: 你到的时阵啊，跟你讲吼，哎、欸，不要再吃肉掌，你要给它掏开，你讲今天，今天不是吃肉掌哦、
1: 啊。好啦，
0: 啊，你给它剁。
1: 我今天
0: 你讲，今天吃米糕。
1: 你唔得要先做才讲。
0: 哦是哦，好啦，我紧啦。
1: 啊、什么？哦，好，不会，这个不会拍到，你先放下去哈。又是肉粽哦。哎
0: 呀、啊。
1: 饿啊，来吧。
0: 吃米糕好不好？
1: 饿啊。哈哈哈！
0: 饿啊。饿啊，来。
1: 行动啊。
0: 我来套哟。
1: 今仔日何利用啊？
0: 真的哦，饿啊。我来试看麦。你为什么都不说话呢？
1: 因为我看到粽子我就说不出话来了。虽然就喝这样，哦，今天脸是不是太白了、啊，老师？你不觉得？
0: 吃太多会生啊。
1: 那个我的五官已经快要融为一体了，感觉有点太白了，嘿。啊，粽子哦，看起来好好吃哦。
0: 我跟你讲，今天要做一个特别的啦。
1: 哦，
0: 不要再吃，
1: 不要再吃粽子了，
0: 嘿，
1: 各位不要再吃粽子了哈，不要再吃粽子了，拜托。
0: 不要再吃那个整颗的粽子。
1: 嘿，嘿，弟弟啊，来啊，今天你。
0: 今天你好，要来。用真的用真的好不好？用真的就吃了，创啥啦？
1: 肉粽。你可不可以先把它带好冰？
0: 现在带哦，不是在这带吗？
1: 都可以，看你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0: 因为这里比较小啊。
1: 好，这里比较小。
0: 对。
1: 好，

0: 我直接来了、
1: 哦。直接来啦
0: 直接来。
1: 我们玩的就是真实啊，好，玩的就是我帮你开。哎呀，这你有做过的嘛？今仔你表演一下。
0: 哎、欸。对。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没有，等一下，我先。哎、欸。我先把它拿在底边、
1: 哦，
0: 因为那其实肉粽应该有油，应该袂结顶啊。
1: 哦，是安尼哦。嘿嘿嘿嘿
0: 嘿。你是什么啦？
1: 我看麦。
0: 把它切落开。哦。就这样切开。
1: 这个摊刀我先吹过。嘿。哦，咱摊刀我先
0: 给它切一切。
1: 这块过吹过。哦，安尼，先把底和线底和开就对啊。
0: 哎、欸，好像有点太开了哎。
1: 嗯。好香啊。
0: 就是安尼，嘿。因为其实我感觉肉粽，因为就以为我觉得油也不用放太多。嗯。先把它压扁，就像咧食米糕安尼。
1: 啊，你搁你一块大三角形，是嘛？
0: 所以。
1: 你第一个一块大三角形。
0: 因为我想要好有一些有那个口感。
1: 也太大块了吧？
0: 等一下啦。
1: 好啦，麦甲讲，袂会紧张。
0: 你先帮我卡呢？
1: 哈，卡那个不是直接卡了呀？
0: 不、哦，那个蛋要打散。
1: 哦，蛋要打散。
0: 对，好喝。爱穿一粒卵加一粒肉粽安尼就是，够、嗯、油安尼。
1: 好、哦，唔知恁伫厝有做过无哈？这款的料理，
0: 加一点点啊油。
1: 我的建议是油唔免欠。因为哈、哦，这好的油其实是还可以的。
0: 好，这样好不好？
1: 啊，好、哦、好。
0: 然后，爱改整头，先改整头，表面恰恰呢。
1: 哦，表面恰恰哈。
0: 对。要较大。
1: 哦，要较大好的吗？
0: 一点点啊。
1: 一点嘛哈，哎，你看这银刀包的肉粽哈，内面香菇、溜啊菇，吼、哦、啊。自己卤的肉，吼啊一挂笋啊角，吼我很喜欢的这笋啊角，啊一块添了一块辣子，啊一块辣子，啊当然当中一挂这个，黑鳞啊、黑皮啊，啊虾米啊嘞，哦你一就是要留这块就对啊，
0: 对啊，让它有一点那个肉掌，好，好啊，无甲切，
1: 哎切你上
0: 次，但是我惊伊就是散去
1: 哦。哦哦，
0: 怎么那么难用？
1: 有了，哎呀，安尼比较
0: 均匀，
1: 均匀哈、哦。你咧煎物件，看起迄物件会较焦稳。门先打开，好、
0: 哦。爱先表面恰恰。
1: 嗯，哦，真好吃。嘿，
0: 爱好迄米外靠有一种那种锅巴的感觉。
1: 哎，你安尼真正用起来就像
0: 米糕啊。
1: 我会建议你较集中诶，你等下较好变。你爱集中，伊才有法度整这几块。
0: 没有，我也不用整块，没关系、
1: 哦。不用了、喔、哦，但你不要那
0: 算
1: 哦，也不错。哎、欸，你即摆厝的有肉粽的先摕出来退冰啊，吼、喔，下暗食米糕。下暗甲恁孙讲哦，阿妈做无同款嘞，阿公哦、喔、用一个好、喔、好吃的给你吃。
0: 没有，要再吃肉粽。
1: 没有，要跟昨天、前天吃一样的。
0: 不一样了。
1: 哎、欸，不一样。哎，形状不一样，味道差不多。
0: 味道，对，
1: 味道差不多。哎呦呢，啊对，伫咧伊咧整的这个东西吼，要来甲大家分享讲吼，人孙不易啊。小刚、Penny、浅。发芽了，
0: 长大了。
1: 但是小刚上细，哪呢？吃你看，这盆啊，这卖上细盆，这盆，哎，这盆，这旁边这个，这盆小刚啊，看安尼，较蛮大，你看，尖尖这就是哦。哦，我是啥？我是迷迭香啊。
0: 会喷。
1: 很多有人讲哦，这个料理上适合的是啥？用迄个有卵嘛，啊有煎的这个肉粽，啊可以当放啥？高赞他，
0: 哎，
1: 我看看，
0: 阿伟，阿伟，
1: 来那个导播老师，导播老师， 我等一下哦，我就把这一页哦，不要多，高山塔没坑贼。

0: 高山头唔免坐哦。香只会香，细条的就最香的啊！
1: 哇，所以高山茶会香，安尼就会香啊。
0: 高山茶会香，两叶就会香啊。之前我看谁去过，这个好像还不是叶啊吼，其实有分子叶哦，甲叶真叶，真假的真。子叶就是讲哦，伊拄啊为这个经济拄啊布印出来，它会有两片子叶，就是要维持这个经济应用哦啊，甲健康的这个。两片叶啊，伊会一路冻到安怎呢？冻到发出这个金的叶啊出来了哦，啊，迄两叶子叶才会慢慢的枯萎。
1: 我要翻了哦。
0: 你要翻了、哦？翻啊！
1: 翻了哦，有我要看我恰恰
0: 哦。屋内哦，恰恰哦，
1: 这样子最好吃哦。
0: 碎碎碎碎碎，哦哦哦哦，看起来很好吃啦。啊，你的卵是要安怎？要
1: 有没有？
0: 有有有，哇、哦哎，好吃好吃。
1: 好，
0: 但是我好像吃不下。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好饱哦，看到我就饱的，是啊。
1: 你搞我较胖张的。
0: 我绝哦，你这样我绝对胖张的，绝对。
1: 你吃袂对，蛮爱吃。
0: 对，
1: 哎对。
0: 用罐的蛮爱用罐的吼，然后罐死用罐的，我蛮用罐我蛮甲罐的。
1: 好，来，然后就可以给它，要再搅一下。
0: 哦，再搅一下，是的，
1: 让它均匀一点。
0: 我今天我水卡，哦，水卡，中破塞公啥，咱就做啥，才袂红眉，你懂不？
1: 好，你袂歹，袂歹。
0: 对，哦，当然。
1: 来，咱今嘛把这淋上去。
0: 哦，好。也袂歹哦。袂歹哦，你的卵已经拢老位边边边去啊！你的卵已经老位边边去啊！哦，哎，我这个不粘锅，你放心。
1: 你这鼎也袂歹。
0: 你若有才调不粘锅嘛，真甲调鼎，真甲臭味道，我真正叫你一声姊啊！叫你一声吼，咬人。袂啦，无可能。这鼎好用歹用吼？
1: 其实吼。卵可能会当阁加烫一下。
0: 来啊！
1: 没有老师，如果你们在煎的话，可以再多加一个。
0: 好、嗯，好、哦。加、哦、这个吐较贵。对，哎，对对对，把那个滴杯夹夹鼎的吼，加小吐一下。哦，水水水水水水。其实哦，这物件你得看家己爱食啥物款的食多，其实即卖就已经会食的
1: 啊。对啊。
0: 啊，其实已经。
1: 我想要在你若想要食搁较。对，脆脆的这样。
0: 但、哦、一下这个莲蓉吼，伊就会甘有肉粽的味，
1: 恰
0: 恰肉粽的香。咁需要甩锅。
1: 哦，这感觉难呢。
0: 这个很难呢，这个都散的，这个没办法。
1: 这个、不要啦，不要啦，不要，没关系。
0: 你说不要，我就硬要。
1: 我就要。
0: 我人就是吼，上特的人甲我讲，你不行，你不行。哎、欸，真的不行嘿，对啊，不行我们就承认而已嘛，对不对？不行我们就
1: 没事啦，没事啦，
0: 不啦，反正
1: 就一样都可以，
0: 甩冰玫瑰。
1: 对啊，
0: 你说不行是对的。师姐还好啊，
1: 可以啦，可以，好，可以吃了，
0: 那、啊、可以吃了，嗯，会紧看，
1: 在那真正就有假哦。
0: 啊，我提一袋吼，
1: 我有煎过一次，
0: 上水的皮啦，
1: 哦，
0: 上水的皮啦。
1: 有筷子吗？
0: 有有有，来来这边，来这边这边请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还有碗呢，还有什么？要不要一杯？
1: 今天就胖了呢。
0: 要一杯香槟吗？
1: 嗯，好啊。
0: 还是香槟好啊。
1: 好的，好吃哦，可以吃了。
0: 哎，肉粽。
1: 你看这切起来，今天感觉就有起来。
0: 嗯。我边导播老师在笑。
1: 你们想吃吗？
0: 没有，鸦雀无声，一点半外口一点半声音。
1: 怎样？很好吃。
0: 点住住，点几只
1: 啊？嗯，安尼我跟你吃。
0: 我要，我要吃啊！
1: 我该跟我丢啊，丢啊！
0: 你我丢，没啦没，好，我

0: 很香，真的很香。我要吃这個。
1: 真的啦，真的这样好吃，安尼就好食的，真的。因为外口一定爱煎恰恰。
0: 讲安尼一杯天会正地安尼，好香哦。嗯。嗯。哎呦，呦呦呦！
1: 外口有迄锅巴的感觉。嗯。肉粽呢？
0: 嗯，其实蛮好吃的，
1: 很好吃啊。嗯，只是
0: 高糖乳酪是因为
1: 刚刚我感觉能会当搁加一点嘛。嗯，然后你可以用葱蛋下去煎，味道会更加肉粽搁较无同款。
0: 别记，高糖他，而且种这无简单呢。嗯，种两个白花的那样。你看有福气呗，你搁看看咱的高真台哥再看一眼好不好？这个就是我说的哈，两片这个就是所谓的紫叶，哦，两片那个紫叶啊，嗯，干杯，高高真台，慢开了飘逸啊，很不错，
1: 好，阿珍都看买了，
0: 你厝的哈，用看买，哦，用一寡卡。无同款的方式，嗯，卖搞讲后礼拜买肉粽煮汤呢，那就厉害，甲念做完呢，煮完了汤，
1: 会当切看下卖。
0: 其实我咧甲想吼，像安尼肉粽吼，啊无你甲像安尼吼，就是用完了，用几一球一球吼，落去温粉里煮。
1: 哎，当啊，
0: 真个敢袂像米糕，即炸米糕，煎的米糕，哦，有没有？
1: 有甜的
0: 嘿，嘿，外面皮嘛。啊，内面照咧揉迄个是留了一些块的空隙。
1: 你也当个加 cheese 在里面，包 cheese。
0: 我不过来，那个再帮我蒸一颗粽子。我等一个。哎，蛮好吃的哦。
1: 好吃啦。哎，
0: 蛮好吃的，蛮好吃的。哦，哎，这个，哎，我应该上好拢留给恁哦。肉三我拢无见着。
1: 老师真的去吃吧。
0: 无恁辛，恁辛苦，你
1: 们真的很好吃，
0: 比较辛苦一点哈。还蛮好吃的。哎呀，有机会恁店厝的吼，
1: 不要这样兴致缺缺的。
0: 哎，等来个这个看麦。哎，迄个食着佩妮妈包的粽哦，啊佩妮说迄粽叶啊吼，迄无简单呢。顶世人还有小好香在食着。
1: 妈无，啊，未无简单，只是讲食我真的啦，第一个食看麦。
0: 好荣幸。够用用的啊，哎，这做工啊有小好香的款。啊！你要啉水啊？
1: 啉一个当吧，会当吧？
0: 可以啊，可以啊，口渴就喝啊。要困一下吧。阿妈拢讲食饭摆小歇一下，真的时间拄啊，差不多下晡时啊食完吼，就讲爱困。体姐啊，你体姐？
1: 体姐啊，
0: 你体姐啊？
1: 我先搞休息。
0: 先跟金哥一起。好啦，你睡你的啦哈。好啦，啊，这个这么的东西咧，啊，咱嘛爱非常感谢哈。伫咧昨昏哦，真正困了。昨昏哦，有收看咱这个红白交流站哦，而且诶，所有上届前来诶观众朋友，而且昨昏诶节目哦，当讲是吼啊，近期以来当讲非常精彩诶一届哦，非常精彩诶一届哦，因为昨昏除了咱哦一般诶这个哦唱歌诶人参赛者之外，哦，咱搁特别邀请到咱诶这个万秀。哦，万秀舞群，
1: 对
0: 哦，美儿
1: 很专业，
0: 哎，很专业的这个舞群哦，
1: 对
0: 啊，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哇、哦，当然嘛，感谢咱的这个新歌啊，哦，新歌，哎呀，就爱唱歌，
1: 对哦，
0: 哦，就爱唱歌，啊、你卖看，
1: 很有热忱，
0: 哎，很有热忱呢，哎，无讲拢无人知，嗯，像昨昏这位新歌哦，算是咱的台湾哦。大公司吼，尤其是这个科技业的啊头家，嗯，哦，昨昏有看嘛，知影讲伊的足侪物件吼，拢交对美国去，嗯，哦，啊，美国就交给啥物人？交给黄仁勋，哦，所以你看，一个公司的大头家吼，啊，即卖当然公司较交给这个后生，嗯，哦，后生的英文啦，啊，赚钱就是安尼嘛，哦，啊，赚到一个。时段了吼，啊，该放手就该放手，
1: 做家己家己的。
0: 哎呀，该放手，而且和囡仔时势， 创造双赢嘛。
1: 对。
0: 啊，咱伊像这位新哥已经做四十年啊，伫咧这个行业深耕40年了，做这个机械工具机，嘛已经做四十年。

0: 当啊，哦啊嘛是该伊休困，哦，找到家己兴趣的哦一个年纪啊，啊嘛和后生哦啊堂哥来接班哦来。衔接哈，衔接上这个位置，嗯，我觉得这个才是还一个企业哈应该爱做的。嗯，企业不是讲吼，什么人偌高哦，企业上界重要的就是讲吼，传承最重要。
1: 没错，
0: 人总是会老嘛，
1: 对啊，
0: 人总是会需要有退休的一天嘛，嗯，所以传承是对着一间公司企业吼，要继续营运，要继续吼会当啊服务社会，嗯，会上大的。哦，两个字真的就是传承啦。
1: 对，
0: 啊，所以你看新歌做了非常的好，啊，即卖加减嘛钱嘛赚起来了嘛。嗯，哦啊，舞群啊，舞群嘛是伊这个一赞助一吹啊，啊，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就用心咩啊嘛，也很有那个热情，
0: 很有热情。嗯，伊讲哦，就以前咧做生意，伊就爱唱歌啊，嗯，啊，伊就爱表演啊，啊，是以前头家人要哪有这款的迄落。
1: 以前我感觉就是跟他开讲的过程，嗯，就觉得最令人佩服，伊讲伊跟因某结婚四十多年啊，都形影不离这样子，
0: 拢唔捌怎样哦，拢唔捌吵架过，人伊讲的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哦，新哥嘛到这个大陆去啊，哦，到这个大陆去。啊！你就知影以前听到大陆这个名词，尤其当中足侪只个台商吼，到大陆一个名词就造出来嘛。欸，包啥？
1: 包二奶嘛。
0: 不是包肉粽呢，包肉粽迄个不打紧呢，对无？吼啊，就是台湾有某吼啊，可能伫咧大陆吼，因为生活过来吼啊嘛有，但是咱这个新歌拢无啊，哦，守身如玉。
1: 伊讲伊的兴趣真正就是唱歌。
0: 欸，唱歌。
1: 就是可能大家休闲时间，伊就是去唱歌。
0: 所以哈，哦，唱歌的人不会变坏啊，唱歌的人
1: 不一定啊，不一定看，还是要看的。
0: 哦，不对啦，开始有影嘛，是爱看这个个性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哈，啊，感谢恁大礼拜六哈，这个啊收看投票啊，甲参与，谢谢你们，谢谢哈。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你，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再来，这首关林金山大哥所点播《镜头刀》。

人走。惠美妈妈、秀香妈妈、琼云妈妈、秋爱妈妈、秋兰阿姨、芳兰妈妈、秀珠妈妈、桂云妈妈、玉云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宝钗妈妈、正南大哥。无情花。

谢帮帮大哥、秀雄妈妈、桂雀妈妈、乔玉妈妈、金兰爸爸、彩慧妈妈、秋安妈妈、康盛爸爸、玉清妈妈、丽玉妈妈、国森大哥、宝彩妈妈、赵志妈妈、梅子妈妈、静法大哥、韩笑妈妈、荣灿大哥、郭阿姨、

0: 哥、玉花妈妈、灵儿妈妈、新春大哥，感谢大哥无量着拍摄，芳兰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时间段哈、每礼拜日哈，跟大家来啊、开讲一下、来聊聊天啊、电话来04-2338-0303，赶紧的，那电话卡起，真难得的机会哈、来娱乐咱的哈。这个大力的大中破塞，爱香料理，这来自咱台湾的这个吼，不是大火鸡哦，大肉粽，
0: 大肉粽，
1: 大肉粽啊！好，谢谢大家。来，这位是咱的秀玉妈妈，
2: 秀玉妈妈，
1: 秀玉妈妈哦，大家拢在搿里拍破啊哈，哇、电话够足济哈，君州大哥大嫂，大嫂，大嫂在拍破啊，喂。吉星大哥，
3: 哦，小刚，
1: 大哥你好，
3: 啊，你厉害，肉粽用煎的哦，
1: 哎呀，陪你煎的呢，
3: 哦，陪你煎的好
1: 牛啊，啊，你今年吃几粒肉粽呀？
3: 我吃一粒尔，我唔敢吃
1: 全部。哦，啊，你是外面买的？
3: 啊，
1: 外口买的哈？
3: 嘿，
1: 买的哈？
3: 哎，袂歹吃肉粽。我是较无咧食肉，我拢食素食的。
1: 哦，素食的吼、
3: 哦。素食的。
1: 安尼我甲你讲，陪你因兜
3: 有。哦，无啊，我歹势啦。
0: 你食好哇。
3: 因兜人较济。
1: 系啊。
0: 我见你刚才好安请啊。
3: 谢谢谢
0: 啦。
1: 哦，吉星大哥，谢谢你。
3: 谢谢。
1: 嗯，谢谢你，感谢你。哎，宝琴妈妈。
0: 宝琴妈妈。
4: 喂，
1: 妈妈，
4: 小刚，
1: 你好，
4: 系啦，肉粽用真的掉啦，
1: 掉哦，嘿，
4: 这里较早真卡咧不拢把盖坐啊，啊，食到尾啊，拢嘛起来用真的，
1: 用真的哦，系
4: 啊，
1: 啊，你今年还袂真的吼，
4: 还袂，
1: 当时要真。
4: 哦，啊，想到爱食就甲煎啦，无先冰箱有啊。
1: 哦，冰箱就有啊。啊，你今年有家己包无？今年你有家己包肉粽无？
4: 我即马拢红包尔。
1: 哦，红包的啊。
4: 哎。
1: 哦，去买外面包好诶。
4: 阮遮都有人

0: 得啊。
1: 哦，对啦，
0: 较袂遐无遐麻烦。嗯，
1: 唔免款一堆料啊，才食袂起吼。
0: 嘿，你给得个爱白愈济啊。
1: 对啊，对对对，一家
0: 穿的真济。啊，今仔的人哦，做米都无遐高级啊。
2: 对啦，
0: 唔比阮迄个时代。
1: 对吼，
0: 阮少年迄个时代咧，八是白做济工
1: 啊。做济工吼，啊，咁少有咯。
0: 啊，食个爱用用针。
1: 啊，食个爱用针，安尼我能听会出来，就是消波咯啊。对啊，宝琴妈妈，谢谢你嘞！
0: 哦，
1: 感恩啊，谢谢谢谢哦，这狗嘴来，秀玲妈妈，
2: 秀玲妈妈，
3: 嗨，大家美女好，今天没上课，刚好又可以看了，
1: 真的哦，
2: 谢谢，
3: 好厉害，年轻人很少会把爸打的，以前我也是跟阿妈学的，
2: 不是不是我包的，是我吃的，
3: 没关系，你会煎就很好了，
2: 谢谢。
3: 包这粽子真的很费时，很费工。
2: 对，
3: 对啊，真的很辛苦，所以现在都是买那一种五谷粽。
2: 哦，
1: 五谷的哈。
3: 对，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
1: 它好消化哈。
3: 对对，就感觉像在吃饭一样，不像在吃糯米粽。
1: 对对对，
3: 差很多。
1: 哎呀。
3: 啊，像刚才潘妮那个真的应该很好吃。
1: 有机会你可以煎看看。
2: 对。
3: 哦。放一点青菜啊，跟。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对。
1: 可以，我叫我高赞他，你买无？
3: 好啊好啊，你讲啥？
1: 无大张的有影。
3: 好辛苦了。
1: 一次次啊惊。好，好，谢谢你哈。
3: 谢谢
1: 谢谢。谢谢你，谢谢，平安，拜拜。来，这位是咱的月儿妈妈。
2: 月儿妈妈。
1: 我妈妈。
2: 月儿妈妈。
4: 你是小刚呀？
1: 是，你好。
4: 你好，哦，恁台主啊，煎的两个肉粽真好，费尼真好，
1: 厉害哦！
2: 谢谢。哎，大家拢会晓啊！
4: 啊，我唔捌看过安尼呢，头一届看到的。
1: 头一摆哦。
4: 没有。
1: 啊，下暗就来煎啊！
4: 啊，看你煎安尼真好食哦。
1: 好食哦。
2: 好
1: 食哦。嗯。啊，
2: 怎样切切？
4: 我两工，我隔两工，我来学啦。
2: 哎
1: 呀，会使会使，做看卖。
2: 好嘞，
1: 啊，谢谢妈妈哈。
2: 谢谢。
4: 恁两个是还有够够水的，恁两个。
2: 谢谢。
1: 感谢你还无去啊。
2: 对。嗯。
1: 哦，谢谢哈。嗯，拜拜，感谢，感恩啊。伟云姐。
2: 伟云姐，
5: 张佩妮你好。
2: 你好。
1: 下午好。
5: 哦，我都在老吹鸡卵呢。
2: 哦，老吹卵。
1: 是哦。
5: 啊，那我有煎鬼啊呢。
2: 哦。
1: 你讲这摊做这，你有煎鬼哈？
5: 哎，我有煎鬼。
1: 啊，好食哦。
5: 我加黏辣一点卵。
1: 哦，你卵淋两粒。
5: 加一点卵啊，咱倒敲两粒卵落。
1: 无啦，魏云姐是你经济较好啊。
5: 淋盐水，淋盐水。
1: 你的经济较好，你当掺两粒、掺三粒拢无问题啊。
5: 系啊系系。
1: 系啊。
5: 啊，淋香菜做好食，气味做好。
1: 嗯。哎呦，袂歹。系
5: 啊。
1: 系啊，啊有机会啊，做完哦，像摊端啊，佫有一个哦，东泉辣椒酱。哦，也是搁一个咱高雄的甜辣酱，哦，嘛袂歹食。
5: 对呀，对呀。
1: 哦，
5: 系啊，佩妮阿老师哦，小甘，做遐做太太。
1: 啊，那不要无，我家己就晓煮啊，嘿，我家己就做老煮的啊。
5: 做老煮对哇，系啊，系啊。
1: 好啦，谢谢你啊。
5: 好。
1: 很感谢你。
2: 谢谢。
1: 笑开你。
5: 啊，我都看我煮出来板豆啊。
1: 出来板豆，啊，唔得板豆，我请人客去，
5: 是啊。叫你来煮啊。
1: 我伫遐家己，家己。
5: 孙啊，要嫁娶啊，叫你来煮。
1: 我还做新郎啦，还做中埔西伫后壁家己伫遐擦料安尼哦。
5: 我做你个高官。
1: 好，好，好，谢谢你。
5: 我帮你搬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啦。我讲未来那个伟云姐啦，因后生要娶新妇，要叫我去搬啦。我一定办到足澎湃，哦，煎肉粽，哦，第一道甲第十道拢煎肉粽。杨妈妈，
6: 我是讲要甲挂落来，讲
1: 没啦，小蛋姐就有啊，
6: 有啊，
2: 你好，
6: 我讲唔爱甲伊卡电话啊，
1: 是啊，
2: 你好，
6: 嗯，啊，听小刚讲，什么肉粽节到这个时节要吃啊？
1: 系啊，
6: 你遐爱吃肉粽？
1: 肉粽就好食嘞，
6: 安尼，
1: 你无感觉吗？
6: 我差不多十档唔捌食肉粽啊！
1: 是安怎？
2: 十档哦，
6: 我汤温啊，都迄个滋味都唔敢食啊！
2: 哦，
6: 我听你在煎迄，哦，像我做好食。
1: 所以我跟你讲哦，你肉粽未食，但是吼，摊大迄煎的你会食，因为迄唔是肉粽，迄唔是肉粽，迄米糕。
6: 啊， 无咧，讲起你嘛是自卑，你，哦你嘛自卑，
1: 你人足巧呢，足歹骗呢吼。

0: 哦，你去后尾甲我骗哦。我七十外，我无遐好骗。
1: 七十外啊，无几岁啊？
0: 无几岁。
2: 七十才开始啊。
0: 七十外呢？哎、欸，
1: 少年嘛。
0: 后摆些人啊，对哦，小刚哦，一定足好命。
1: 你讲对哦，小刚足好命。
0: 啊，小刚做个主家。
1: 你也知。
0: 无唔免。
1: 你也唔捌嫁我过啊？
0: 对啊。艰苦啊。
2: 你敢介绍姐？
0: 我介绍你，你都无爱。
1: 哦，你有甲我介绍，我无爱啊。
0: 有，我甲你讲几摆啊。
1: 我
0: 甲你讲，我叫你逐天去约啦，约
1: 到。无啦，迄太高走的，我都无啦。迄脚伤长，迄落脚迄我都无。
0: 你的脚比伊较长
1: 呢。你也知。
0: 骗我仔。哦。
1: 感谢您啦，哎呀。
0: 约唔要啊？干来咁娶某，我干来逐日在趁钱。
1: 欸、你讲对啊，嘛真是有影嘞吼。即个我即摆咧做诶代志，即点。
0: 老婆啊，唔该做。
1: 啊无啊。该
2: 做。
1: 妈妈，你爱想呢？啊，你无趁钱是未来啊，即个某啊，囝要缀咱食苦吗？
0: 对无？对啊，你做好贵啊，我听到就知啊啦。
1: 做好贵。啊。你倒位听人啊，乌白讲听来诶。
0: 我都知影，我家己知影，我都搁看到我。
1: 你搞算了对啊。
0: 听，哎，我昨天嘛伫厝。
1: 哦，好啦，谢谢杨妈妈啦，感谢你的这个期待甲祝福，哈。
0: 哎，我也希望你两个赶紧。
1: 哦，谢谢哈。
2: 谢谢啊。
1: 听歌啦，哈，听歌。
2: 谢谢
1: 妈妈，感谢
2: 哈。
1: 哇，听杨妈妈讲到真正。一半心酸，一半醉。
2: 心肝乱糟糟啊！哎，
1: 听讲心肝乱糟糟吼，哎，但是杨妈妈讲了嘛无唔对，一直工课一直做落吼，安怎一年一年老，吼一年一年老，三首歌曲来送给你。
3: 来，通宵诉求妈妈所点播的，一半心酸，一半醉。哦，讲到安尼。袂饮人生醉的迄种感觉哈，好感谢。听恁讲话吼，听到王叔叔，果哥你拍什么婆啊？果哥，
2: 果哥，
3: 果哥不要我请。

0: 谢谢啊，陈琛大哥啊，谢谢你哦，啊，感谢你啊，红白交流再买一顶泡泡啊，谢谢。淑琴妈妈，小熊维尼，谢谢。
1: 再来，再来这首《心肝乱糟糟》。

0: 谢谢，感谢大家，吕丹妈妈、莫香妈妈辛苦大家，感谢你好，爸爸妈妈。
1: 来，再来一首《一年一年老》，大声艳红爸爸妈妈所点播。

0: 谢谢哈、啊，感谢大家哈、啊，咱这个时间段来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哈，顶下两支电话哈，拢会当来加拨通哦，04-2338-0303，好、啊，欢迎大家来盐水的紫莹姐，来咱的新增的盐妈妈。
1: 我要作古，要改点歌。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哦，你愈来愈好唱。
0: 啊，谢谢啦。
1: 你镜头啊，

0: 我爱看到尾，你现在进步足济啊！过年哦，唔免讲，过年出事要唱歌。
1: 对啊，你要点什么歌？时间点要搞歹势。
0: 我要点心在江华。
1: 哦，心在江华，好，后礼拜甲你唱哈。好，谢谢你，妈妈，感谢来子英姐。
2: 喂，你好，我要点歌。
1: 啊，什么歌？
2: 听《情人桥》。
1: 情人桥哈，好，再来听一下哈，谢谢。
3: 好，妈妈，
2: 好。
1: 好，谢谢哦，秀英妈妈。
4: 喂。
1: 嘿，你好。
4: 你好，小刚好。
1: 要点什么歌啊？
4: 哦，我要点《雪中红》。
1: 好，后礼拜你唱啊。
4: 哦，好。
1: 谢谢你，感谢《雪中红》。来，印祖妈妈。
3: 印祖妈妈。
1: 你好。
5: 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
3: 好。
1: 好 ，OK。后礼拜来听哈。
5: 好好，
1: 感恩。来，碧莲妈妈。
6: 喂。
1: 要点什么歌？
6: 我要点那个《康熙版》。
1: 康熙版，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哦。
6: 好好。
1: 谢谢你。啊，那咱先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哈，支持，谢谢，感谢大家。
7: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7: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9: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8: 公司商品里面啊，这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讲 不给基数。啊，现在这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咧。好，所以有咧吃这个产品的人，

差不多整年冬天都不會停的，包括我個人在內，因為我認為這件產品對我來說也很重要，我是男人嘛，很多人都知道男人啊，這個我們的這個要重精氣神嘛，啊這個南瓜子我人家說有一句話你說一滴精十滴血嘛，這個南瓜子有好好在什麼地方呢？他不是只好就說晚上後你比較不會夠夠而已，他對你的這個整個男人的精氣神有多大的幫助。你看這一杯這樣，這杯南瓜子油看起來烏身烏身，但是你的金鐘看它是墨綠色的，它是墨綠色，但是你如果用這個電話，你用電話去照，你看你照有看嗎？你有看到什麼色？有看到紅色嗎？有嗎？看到嗎？我對這裡照的攝影機看得清楚，只要電話照到的地方都是紅的，是怎麼照到的地方是紅的呢？因為這裡面的鋁含量很多，現在電視都說過，哇，連把鋁都給你了，哈，這個鋁啊，對男人都很重要，尤其是男人的精氣神。你看男人，有當時這個頭毛啊，開始翻幼絲啦，翻白啦，開始落頭髒啦，開始有一些這個男人的這個衰老現象，都跟你的體內鋁含量不夠有關係。啊，那早人咧，早人啊，即个脚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腰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腰放几下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较到。诶，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食物纤维大，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就无逐工食，放药真顺，也袂交药，嘛袂放袂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择一个哈。大声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食个啊月就袂过半暝啊交药啊，而且目睭嘛较袂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药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药就减少，而且药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吃不一个月就八拜变五拜，啊，即摆变三拜变两拜。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当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拜，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正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马慢慢啊降，即马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马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作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哦，佮有这家庭那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哦。四十几岁，西药剂食三组了，本来放不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什么？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药，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个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个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

0: 金龟叫做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抓油的，对吼，这种专门来抓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挤，然后啊，这挤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把这个上盖青的来给蒸蒸个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蒸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吼，人吃过，大家鹅肉，吼。南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蟹，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吼。吃南龟籽油好处，粒核酸袂增大，吼。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症状，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個叫做 Omega 369的这個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买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喊哀叫，吼！你会站脚步去喊哀叫，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吼，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八，食2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八。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要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八，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用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一组，
1: 好，
0: 来5罐1500八啦，上加，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上盖好用的南瓜籽油，你有已经食8-9年，甚至超过10年的时间啊。电话耐心卡，缓解你暗时啊交流倒倒起来放的问题。除了吼暗时啊交流问题解起来之外，连暗时啊好困好入眠哈，袂起来放尿，你暗时就一醒到天光啊。来，东升大哥你好，
3: 我来一组。
2: 好，来53刷哈，赶紧的来，玉英妈妈来电话连连搁卡来，这是玉梅妈妈你好，拜拜。要来一组。你不要起走啊！
4: 三黄
2: 好，来55线刚好波姐来会 A， 慧萱妈妈你好。你不要两组南瓜籽油哈。好，小蛋姐赚到今仔日做广告做优惠，满1000块送100，就送到这个月月底剩无几工啊，赶紧的！1580，搁再送你100块的折价券，这真正从来唔捌折过。美人妈妈你好。
5: 哎，
2: 南瓜籽油哈。 好，来五十七线，这不是查甫人的专利，女性朋友来吃更加嘛，足好个哈。查甫人的精，查某人的血哈。彩云妈妈你好。好，来五十八线来，龙中大哥一组哈。哎，谢谢五十九线来，月凤妈妈南瓜籽油哈。好，电话给阿条六十一线哈，五个月份总共百五粒，只要1580，搁给恁减一百哈。月凤妈妈你好。
4: 好，谢谢哈。
2: 南瓜籽油一组哈。
5: 两
2: 组来62线，两组吼，两组就给恁上200来。林妈妈你好，
5: 我买一组啦。
2: 好，来63线南瓜籽油哈，买一组减100，买两组减300哈。来，陈怡妈妈你好，
6: 来啊，这南瓜籽油。
2: 好，一组啦哈。好，稍等一下哈。你无听唔对，买一组减100吼，买两组减300，因为满1000元，两组就3000通啊哈。来，素慧妈妈一组吼，好，来67线一组来，吉永大哥南瓜籽油哈，好，电话给阿条68线来，能力妈妈你好，
7: 我买一组，
2: 好，来70线，电话唔通挂断，放好亮就好，绝对会有人甲恁接到，稍等一下来，桂云妈妈南瓜籽油哈，好，来52线哈，来，这是金銮妈妈南瓜籽油哈。来电话电话搁卡来，这是雪球妈妈南瓜籽油哈。
7: 嘿，是。
2: 好，电话卖挂。嘿，好，小蛋姐55线来，新春大哥。嘿，南瓜籽油的几组？
8: 一组。
2: 一组来56线哈，一天一粒就足好用的。暗时啊，原本放你啊放4-5摆，上至少甲恁减1-2摆起来。来，小娟妈妈你好。
9: 你好，我要买杏仁粉。
2: 好，杏仁粉来57线，趁着广告的时间，要8种产品赶快卡起来。来，朱莉妈妈你好。
10: 我是讲我要搁卡。
2: 你好，唔免搁卡，放个量就好。嘿，买一组哈。
10: 啊，一组。
2: 好，来58线一组来，金銮妈妈南瓜籽油哈。
11: 小刚。
2: 嘿，你好。好，一组来60线哈，看到这么多人在买，就是因为安怎？吃了有效，袂搁再搞尿，袂搁再安尼放尿头、流尿尾、放尿从嘴后，袂搁再泼泼白尿、挂挂。吼、哦，谢谢大家来，伊兰妈妈你好，
12: 我一组。
2: 好，来61线一组来，咱的满玉大姐电话电话搁卡来62线，帮我接一下来。明珠妈妈你好，
13: 好、哦、你好。
2: 南瓜只有一组。
13: 嘿，当时当时
2: 上届近这礼拜三就到位啊，吼、哦，这拢拄啊为咱的奥地利吼、斯地利啊来拄啊来到咱台湾来63线甲侯伯杰来，登富大哥你好，
14: 两组
2: 吼、哦，南瓜只有啊，两组给你减300来，小丹姐64线甲减300来，吉庆大哥你好，
15: 我要大组的
2: 啦，你要大组的来65线，要两组甲侯伯杰来，香烈大哥你好，香烈大哥，你希望啊。要爱南瓜籽油了，
16: 对。
2: 好，来66线甲候补一下哈。来，咱的牡丹妈妈。
17: 嗨。
2: 南瓜籽油一组吼，好，来67线甲候补一下。而且今仔日叫恁电话有拨通的，除了来领这个现金折价券之外嘞，5罐其中一罐，搁开放予恁来试吃。试看卖有像龙哥吼、哦，有像小高所讲的吃完了效果有这尼啊明显，因为安怎？咱家己拢有咧食，捏雨伞顶大，这是咱男士朋友的这个长寿病。只要你年岁到，一定会拄到的问题。啊，要安怎做改善？南瓜籽油，小哥有讲哈。来，素梅妈妈你好。
18: 那个是一组。
2: 好，来68线一组甲侯伯姐，剩无几组糖盒未？恁电话一定爱耐心卡。来，陈劝妈妈你好。
19: 我爱一组。
2: 好，来一组来69线甲侯伯姐，来彩云妈妈南瓜籽油哈。
20: 好。
2: 来60、70线，你帮我接一下来，进条大哥你好，要爱一组哈。
21: 你好。
2: 好，你小蛋姐五十一线。所以咱足侪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你咧食素食嘞？你无在条透过肉类，无在条透过海产去补充咱身体必需的这个锌元素的，你爱食啥？就纯南瓜籽油，是恁上介好、上天然的这个油脂，而且佫有法度补充到你身体当中所必需要的这个矿物质。咱查甫人的这个啥？诶，荷尔蒙爱靠啥？靠南瓜籽油。女性朋友经年期过后的一挂症状。无爽快的症状，爱靠啥？嘛是同款，爱靠南瓜籽油。这是为恁无在条食肉类吸收的人上介好的选择哈。来，盛南大哥你好，
22: 谢谢，
2: 你好，你爱一组哦。你好，
22: 你
2: 要爱啥？
22: 你可以啊。
2: 你讲哪？
8: 四合一啊。
2: 哦、四合一尹基美来，五十二线被尹基美搞好波姐来，应付大哥。
8: 我买两组。
2: 你买两组蓝龟汽油哈？嗯。安尼送三百块的现金折价券给你哈。哦。来五十三线赶紧的，将来唔捌做过活动。

0: 人剩无几工的时间，一定要好好啊把握。咱这南瓜只有透死人，公司开无够，但唔捌做过优惠，就敢那只一栋。所以旧年来有在吃的，唔通错过。最后五十秒的时间，十位卖完就好。来，一婷大哥，南瓜只有哈。
1: 喂，
0: 嘿，你好。
1: 哎、
0: 欸，你爱一组、啊？
1: 我一组。
0: 南瓜只有。
1: 来、
0: 啊，来五十四线南瓜只有搞好波姐，来泽龙大哥。
2: 请教一下哦、喔。我想怎么给你订啦、喔？啊，七月七月啊，行安尼。
0: 可以，没问题。来五十五线跟老的哈，最后八组你要预购的，你厝的还佫存点嘛？要先叫的，要参加活动的先叫哈。来，素清妈妈你好，最后八组来，素清妈妈。来电话电话，佮卡五十六线跟好波姐，五六五七五八全部电话都帮我接了。要知影一组南瓜只有到底有纯有好无？你买回去，你甲夹破，伫你嘴当中，你食就知哈。来，素清妈妈你好，来小蛋姐，电话耐心卡。

世间男女总为爱情所困，有酸有甜有苦，各种滋味赢了才懂。想一眼看穿你，想一眼能读你，但爱情就像一把锁，牢牢锁住我。你的影子总在心窝，想丢想躲却也躲不过。蔡琴用她低沉温柔嗓音，在70年代唱了世间男女的爱情故事。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情》。

谢阿信妈妈、爸爸，感谢志哲大哥、新春大哥、王霞妈妈、李东妈妈。

0: 谢谢甘霞满镜大哥大嫂丹琪姐秀玲妈妈秀芳妈妈甘霞赵香妈妈素珠妈妈玉莲妈妈李荣妈妈
1: 来谢谢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的收看和陪伴时间过得很紧又再来到节目的尾声带来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今生只有你是咱轮回由衷大哥所编配的歌曲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您两点钟的收看和陪伴哈，祝拜一。啊，陪伴阮到礼拜四啊，啊，明仔载就今年又阁是一个新的开始啦。啊，人生就安尼一天一天吼，哇，日子安尼一天一天过，好开心，好快乐啊！好，谢谢大家，啊，可以让他转一下吗？哈，麻烦一下哈。啊，来，那就让他转一下吧。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1: 想说的，
0: 想对我说的。
1: 明天终于放假。
0: 哎呀。这句话还好中听呐，哎，人诶，坦白讲啦吼，虽然咱嘛真爱做工课吼，真，但是吼，人嘛总是爱休困啦。
1: 当然啦，像无像那大家拢咧当年假。
0: 坦白讲啊，机器都爱休困啊，何况是咱人呢？对吧？
1: 这是可以啦。
0: 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哈，五四
1: 三
0: 二一停。
1: 秋秋妈妈吗？
0: 还是查一下哈。彰化县员林市的。秋秋妈妈啊，秋秋妈妈，有在看无？秋秋妈妈，来哈。
1: 秋秋妈妈，
0: 哎，有在看，电话卡起来，顶下面两支拢会使哦。顶面卡未通，可以打下面这支。
1: 因为台语、国语就是同音嘛，可是台语念起来又不一样。
0: 什么？
1: 就是秋跟那个秋啊，念起来的音又不一样。
0: 哦，安尼啦，伊这台语变哪念？
1: 哭秋妈妈。
0: 啊，哭秋。
1: 哭秋妈妈。
0: 啊，哎呀，跳哎，足够水的吼，
1: 对，
0: 很可爱，很可爱哈。妈妈，我咧看无，三十秒的时间哦，哈。
1: 哦，来呀来。
0: 妈妈。
1: 妈妈。
2: 哎，
0: 恭喜呢。
1: 恭喜。哦，
2: 真欢喜哦。
0: 啊，真欢喜的哈。
2: 哎。
0: 啊，欢喜要钓啥子？欢喜。
2: 拢好啦，有就好。
0: 哦，有就好吼，有就欢喜啊哈。
2: 嘿，有就欢喜啊。
1: 哦，
2: 看到咱的名就欢喜啊。
0: 这个，哎，三个男生 USB 哈。
1: 哎，
2: 怎样？
0: 哦，你回去电找到一直比。
2: 啥比？
0: 无啦，迄个哈专辑啦，专辑啦。
1: 嘿，龙哥的专辑。
0: 龙哥、明阳老师甲荒山亮老师的专辑啦。
1: 嘿，
2: 专辑我顶日嘛就是改的。
0: 哦，真的啊，哇，那你看这三个就有缘的呢。真的，你爱引导我送的，特别送这个你啊。
2: 我顶日嘛就是改哦。
0: 真的啊，恭喜恭喜啊！
2: 放年的。
0: 哎，恭喜哦。
2: 放年的。
0: 谢谢你哈。
2: 谢谢。
1: 谢谢
0: 妈妈，啊，你表示有缘嘛。
1: 恭喜
0: 恭喜。啊，加这。三个明星吼，缘投啦吼，啊，各方面呢，这个很有缘分。
1: 当然当然，
0: 很有缘分哈。哎，咱有个人要抽到，这拢抽袂到呢。
1: 够人甲阮讨的呢。
0: 真的是。
1: 问看买敢买当送
0: 呢？但是无，迄真正无咧送。你看迄届咱举办这个演唱会啊，迄物件够咧没有啊？没有再送啊？没有嘛？
1: 没有。
0: 电马博嘛，还是我靠，
1: 对，
0: 我靠签唱嘛，对啊，外面
1: 在
0: 那个的、啊、没有都没有得送啊，连咱家己都无啊，何况哦，好，谢谢大家，咱的电话哈，0983-343-155，0983-343-155，小刚的电话和大家多拨多利用。

0: 加来 QR code 嘛，挺 OK 哦。啊，像明仔载虽然咱无上节目，但是悠然无停止服务哦。看到线顶哦，有任何的商品、任何的需要，有想到咱的啊，拢会当邀请大家哈，啊，把这支电话拨通，为恁来做服务。下面这支嘛会使哈，来。
1: 来，片面电话嘛，赶快给大家多拨多利用，0912835040。

0: 看到了大家们都在爬你唱错了
1: 那首偶尔也会出现
0: 哎，第一句哎，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1: 你昨天梦了什么
0: 哎，梦讲出来到底准不准啊是能讲还是不能讲啊
1: 能啊 看 你哪有哪每个梦每个梦 都准的啦有的梦是反的嘛以前不是有这个讲法
0: 但他到底这样子能不能讲啊对不对啊
1: 不讲算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梦是很好的
1: 不讲算
0: 了因为我上网去找了一下对
1: 不讲算了
0: 是讲了之后还是没有差还是说讲了之后就不会实现还是说讲是没有差的
1: 谢谢哦不讲就谢谢哦
0: 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啊
1: 要讲
0: 我很想讲啊
1: 讲啊
0: 我很想讲啊
1: 接着讲啊讲出来啊
0: 但是讲出来 是不是会不会有影响啊
1: 倒数五秒给他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
0: 谢谢再联络因为那个梦好特别好特别哦对我到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哦那个梦真的你想要刻意去梦也不一定梦得出来啊对不对然后昨天就是那个梦，而且特别的明显。
1: 你再讲下去，讲那么多没讲的话，你就对不起现在在看电视的人。
0: 你有没有去梦过比较特别的？
1: 梦过比较特别的，梦到流血啊。
0: 啊，你会不会去上网去
1: 找一下？梦到大便啊，会啊，大便就是钱啊。
0: 有人说梦见掉牙齿，好像是父母对父母不好。
1: 亲人啊，
0: 对对对。
1: 可是我梦过两次掉牙齿，亲人也没怎样啊，掉光了嘞。
0: 哦，这样子、
1: 啊，掉一掉，哎，拔就掉了。
0: 那所以梦是
1: 也不一定啊，
0: 也不一定嘛。
1: 如果真的会准，那每个梦都准的话，那就尽量梦啊，对不对？一定有梦出来有那个意思，可是你后面也是没有，有这种情形，对不对？对啊，有可能啊。
0: 是哦。
1: 你干嘛就给我砸破？我到底是被讲，你怎么跨个这黑哦？啊！人讲话要讲话，要讲就讲，不爱讲，莫再继续讲落去啊！你是怕无啊？是不怕？想出来种人对不？你也看你是想出来种人哦。讲几包啊？还在这边后边，结果无讲，伊也不爱讲，就莫再继续讲落去了。这样你才讨厌对不？怕无啊？他就讨厌个怕无者。你看，
0: 还是你们有人会解梦的？对，有人会解梦吗？对不对？可是我有上网去找了一下之后，有帮我解了，对，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哦，对。
1: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讲？
0: 真的吗？
1: 好，不讲就不要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干嘛怕好啊？你干嘛？你看，站起来啊！今天狼龙造什么？
0: 我梦见我们十二生肖里面的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动物，
1: 梦见神兽啦，
0: 有一种动物。然后我梦见了之后呢，哇，那好漂亮，好漂亮哦！对，
1: 哎，梦见哪一只？那龙还是蛇？啊，应该不是龙嘛？哦，
0: 不是，
1: 蛇哦，
0: 而且好美，好美，
1: 龙还是蛇啦。
0: 好美，好美哦！
1: 龙还是蛇啦？
0: 就这个
1: 是什么？
0: 这个
1: 蛇哦。
0: 好美，好美，好美。

0: 对。对，而且净白无瑕
1: 哦，净白无瑕是那个比较那个，嗯，
0: 对，
1: 不是，如果是黄金的就更值钱了，嗯，对不对？对吧？
0: 对，所以我希望那个梦会实现哦，
1: 对，祝福
0: 你啊，是啊，你没有梦过那个什么，包括那个什么十二生肖里面的吗？你没有梦过吗？我有梦过鸡，而且那个鸡就在那个遍地通通是那个什么黄金，站在上面，
1: 哎，结果呢？
0: 全部哦，那个结果闪到发亮，
1: 结果
0: 发亮，
1: 有没有中大奖？有没有？
0: 我有去，可是我没有马上去买彩券、啊。
1: 结果有没有嘛、啊就是？有没有好事嘛？
0: 就随机
1: 也是没有嘛？
0: 我就没有，对呀、啊，
1: 平平的嘛，对嘛？
0: 对呀、啊。但是
2: 有可能
0: 那个梦也很特别，
2: 太想发财也会
0: 不知道，反正就是整个你知道那个亮到你真的眼睛是会闪的那一种啊，然后就是那个金鸡就站在那个什么遍地都是那个什么都是黄金的上面，对，你对啊，很特别吧？对、啊，所以希望会实现。好 ，OK， 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黄昏的约会。
1: 空中来成为
0: 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你昨天去赚了外快？
1: 前天啊，
0: 对，前天，
1: 我上晚上四点才回来上。
0: 我刚刚听他在讲，就是才知道说，哦，原来哦，因为他以前是可能靠这个就可以过一个月的那个，等于比一个月的收入还要高。对，啊，他现在的话，我说那你可以每个礼拜去啊。他说：“因为现在的场子，对，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就每一场都参加，因为限定太多了。因为如果曾经拿过冠军的话，就不能再去了。对，所以难怪了，场次会越来越少。对，哈啊，但是还是恭喜你啦，有赚到，对，
1: 宝刀未老，还有钱可以赚，
0: 可以的，你还可以奋斗好几年的，
1: 起码出去没，应该是没了钱啦。哈。”如果报名会落，应该没了钱就对了。好，
0: 所以只要愿意让你报名的，你都有机会啦，势在必得啦。啊，这样让哪看到你来啊？
1: 不，
0: 买这顶卖不呀？卖不呀？
1: 我的那个上台的那种自信度吼，跟以前全盛时期差
0: 不一样，对不对？
1: 还是差，还没有回到那时候。可是
0: 你是说比以前差，不是比以前更好啊？
1: 比以前差，
0: 为什么？
1: 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情啊。
0: 你现在连名字、荧幕你都不怕了，你为什么怕、那個？
1: 跟那没关系的。比赛可能是每天在看，每天工作。
0: 是
1: 啊，比赛不一样啊。比赛你整首歌还是半首歌，你要怎么样诠释啊？上台之后，评审坐在前面，
0: 还是有压力。
1: 有，
0: 而且不能看歌词，你是必须把所有的歌词记在脑里面。
1: 现在可以瞄。
0: 啊？为什么？
1: 我跟你讲，
0: 比赛为什么可以瞄歌词？
1: 当然可以瞄，那就属于卡拉 OK 的。没有，我跟你讲，你如果说，我现在哦，大概，比赛80%到90%都可以瞄。哦，还注明瞄不扣分，除非你是真的这样盯着上唱。
0: 哦，那就不行啦，因为你那样的连表情都没有办法做了。
1: 电视在前面，
0: 对啊对啊，
1: 看一下，
0: 你就融不进去那种。
1: 不然在旁边看一下，晃一下，然后再回来。
0: 对，
1: 可以瞄。
0: 对，
1: 要不然我跟你讲，要你背几首歌词，你背得住吗？
0: 那你比赛也就是一次一首跟两首而已啊！
1: 我问你嘛，叫你背歌，
0: 印记也要记下来，因为比赛就是顶多就是两首嘛。
1: 你是参赛者，你要知道，我再换另外的角度，为什么要这样写？比赛在拍照啊，啊气也未着顶啊，大部分去踢卡的，去落钱的嘛，赚便当的嘛，啊你搁要叫记瓜熟，报名率就降低了嘛，这样他们要怎么办？主办要怎么办？
0: 没有，他应该要分的嘛，设清楚场景组，场景组的话，那个就是要荧幕给他看嘛。
1: 对，分。我想比赛那么多，你不用这些出来，人家是每天都在工作的人，他还要这样，他上场会紧张的嘞，啊，快背歌词哦。
0: 啊，现在这么人性化。
1: 那你不，你也不爱用这个来用，两个口误啊，
0: 哦，是啊，你哦，马来加工招无人的
1: 对吧？丢啊，你哦，我觉得这个合理，而且你这样也可以。啊，你是去比背歌词还是比唱歌啦？我跟你讲，
0: 你要不？
1: 对啊，你因为你心里面有的人会这样，他其实是背起来的，
0: 对。
1: 可是他紧张，怕背错，他还是要。如果当你没人看，他心里又乱的时候，一个乱点就你就出错啊嘛。你不如回有法度完整的表现出来，这不是很好吗？
0: 是的。
1: 你到底是在比背歌词还是比？对，所以说我觉得
0: 也是啦，对啦，真的不要太严苛啦，哈，对，这样子才会有更多人报名，对，因为比赛。

0: 是比技巧的，好，你的那个什么唱歌的技巧跟感情的融入，以及你的台风，并不是在考验你的记忆力。好，来，谢谢大家。来，我老师字给我大一点哦。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字幕先不要出来哦，待会我跟你讲，你再出来哦。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讲，我们常常在，我是不是讲连咱的节目后面我也报一下电话，对不对？对不对？嗯。然后报个电话。领导家做唔得晒，娘亲唔食饭，高下卡袂夹，变好袂去变，高袂肥，娘唔困，低收山高收肥，加袂甜，叫袂香诶，袂香诶拢卡加，对不对？绝对让你香香叫，对不对？我今天来教大家用一个方式，让大家香香叫。OK， 哦，是，今天看到赚到了，是的，尤其是男性朋友们想要香香叫的这一集一定要听下去。你看他眼睛真亮了，
1: 不是亮了。我心里想，我来看麦上好时哈，好吧，我看麦到底是啥物大奖。
0: 所以呢，我来讲了，我不是在骗你们的，绝对哦哈，真正哈，真正来叫袂响的，来，真正看家，让你响响叫，来，男性朋友们，请注意听哦。有一件事情你多做的话，让你的性欲对反而更加旺盛。是的，没错。来，
1: 要提，
0: 等一下，跟旭一样研究指出来，就是
1: 對可以下了，可以下了，不是等一下，不是可以下了吗？你讲了，
0: 做家事，为什么？为什么男性朋友做家事反而性欲会更旺盛？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所以男性朋友不要再把家事再推给女性朋友了哈。来，男性朋友立马承担更多的日常的家务，举公吸尘啦，扫扫地啦，清洁家里啦，或者是来扫扫厕所啦，帮忙洗碗啦，有没有分担一点家务的时候？嗯，即跟他减轻你的伴侣的负担义务，一个也当来提升你自己的性欲。哇，而且现在的男性朋友在听到这个，耳朵都睁开来了。这个发现呢，或许能够从多个层面去做探讨，帮助你。如果这些陷入困境的婚姻的这种关系也是说，让你重新找回力量，
1: 找回活力，
0: 找回活力哦。
1: 原因是怎样来？我听看看。
0: 这个研究呢，是由加拿大这个美国研究人员去共同主导的。嗯，这发表了这个性研究期刊，哎，这个研究探讨的刚好这个伴侣之间的这个家务分工，噶这个性，哈，性欲之间的一个关系。结果显示出来，我就在这种连接的疲惫的家庭当中呢，他早已经心照不宣的。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就是这种现实状况，你真的你没有办法去。有时候，比方说，老婆已经做家事做得很累了，你要找他在做功课，他根本没有体力嘛，对不对？是不是？嗯，对呀、啊，所以呢，这个相对的也会影响到伴侣之间的一个关系嘛，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会增加男生的性欲呢？来，因为女性朋友承担了更多的时候，这些家务事情的时候，她的性欲降低了。嗯，那么男性为什么他的性欲反而会提高呢？这个研究，哎，对，真的让你病病久哦。这个研究显示出来呢，女性朋友普遍表示说自己承担了大部分的这种日常生活的一个这些家务事的时候，从清洁过来照顾孩子，过来规划三餐，几乎一手包办。那么这样的一个重担呢，直接呢就会导致于他的性欲下降，对不对？这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很正常的，正常判断就知道了。那么男性朋友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哦。整体而言，男性多负担这类家务时候，包括说家里的维修啦、汽车的保养啦，还有修剪草皮啦，就是或者是等等的这类工作，反正是家务事，你想到的家务事通通包含在内。更有趣的是，如果男性朋友承担比较多的包括育儿、照顾小孩子这方面的责任的时候，性欲会明显，尤其会像女生的话，她为了照顾家育儿这些的话，她性欲是会明显降低。但是他们如果做的是日常家务事的时候，反而如果男性朋友的时候，他性欲反而会有所提升。 研究进一步的去做探讨的，就是说这种性欲的提升究竟是来自于家务的本身的作用，还是因为男性朋友分担了家务之后呢，

0: 伴侣的负担减轻了，那么双方的这个亲密关系的机会因而增加呢？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来，家务事对女性来讲是好像在我们的社会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对不对？对于男性朋友，其实我们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他帮忙家里做的话，是不是？哎，我们会给他一个加分的感觉，对不对？研究团队里记的论文当中有共哦，这样的落差反而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一个性别的一个差别。那么呢，这个期就是对于女性的期待，好，所以呢，对女性而言，好，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她应该是要做的，那对于男生他来做的话，反而会给他一种加分的效果。那么呢，女性在做家务的时候，我们不可讳言的就是说，好像是一种隐形的义务。但是对男生来说却是一种感觉，好像是他自发性的贡献，对不对？在社会上我们普遍的一个概念根深蒂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会认为说男生他好像是有加分的作用，他自发去做的是对于家庭的贡献，所以更容易被伴侣看见而感激，对不对？哦，老公帮我做了什么事情，老公帮家里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会心里有一种感觉，哦，这个老公很贴心，对不对？那么相对于是不是他的对于家里的负担也变得比较轻，对于他身体上的一个劳累的疲就是分担，是不是有人帮他分担了，对不对？所以他身体上也不会这么累，对不对？所以从身体的角度或者是从社会观感的角度来讲，这个都是对于男性朋友来讲的话，性率反而增加的话是有帮助的。那么研究人员马强调哈，这个发现对于伴侣的諮商或者是临床的实践和实验啊，实践这方面呢，它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一个人建议当中哈，这个临床工作者遇到这种女性伴侣性欲降低的这些案例的时候呢，你或许应该深入去了解了。哎，这个对伴侣哈这种哈性别角色跟这种家务分工的期待跟认知。所以呢，进几步去找到更有效的改善方式。如果你的老婆跟你拒绝你了，哦，说哦今天很累的时候，你不应该抱怨她，而是你应该去想想，我是不是应该帮忙分担一点家里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说一下。
1: 没什么感觉，
0: 为什么？
1: 也没什么家，就扫个地，晾个衣服而
0: 已。你想不是啊？
1: 没有，因为他上面写的很广啊。那你先听我讲，先不要否认嘛。因为他这个研究也是针对美国那边的。如果那台湾，
0: 美国台湾男女不都一样吗？
1: 你说什么？没有啊。如果有小孩没小孩又不一样了。还有草皮没草皮，还有什么什么接送接送
0: 家务不是草皮，
1: 不是它上面它刚
0: 任何家务都包含在
1: 修剪。他说
0: 对，
1: 美国才有那么大的
0: 地，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嘛。我是说任何家务都包含在内。
1: 要是我们做的只有啊，你吃东西，现在年轻人大部分三餐老是在外，啊，然后啊，我说对我来讲没什么感觉，因为有时候早上吃的都是我在负责，然后吃的东西都我在负责，然后倒垃圾什么也是我在处理的，然后也没什么啊。
0: 不是像有些哈，就是说双薪家族有没有？女生也要上班，男生也要上班，可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女生还要准备煮下厨，对不对？包括小孩子的功课啦，对不对？所以呢，是不是他在他的工作上，他的担子会比男生来得重？那么当他在整个他忙完的时候呢，想要休息的时候，哎，老公要他缴功课了，这个时候他会选择拒绝，对不对？然后呢，这中间的时候呢，夫妻的关系之后越来就会越生疏了嘛。如果你男性朋友有分担家务的时候呢，女性朋友的这个他的责任比较轻的情况之下，身体的负担没有这么重的话，哎，是不是就会对于婚姻关系来讲是不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1: 这个，
0: 而且在另外一种的这种社会上的一个认知，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哎，老公有帮忙做家事，在感情上是不是有加温的效果？对不对？所以呢，男性朋友，你要用用给的话，请帮忙做家事。以上结论，代表本台立场，
1: 代表他的，你听到的话。

0: 哎，听得就好，恁即马即个年纪哦，做嘛无好啊，哎啦，做嘛无好啦，直接去，哎，较紧啦，哎啦，啊不你啊，今日时阵你讲我一天啦，快被信到我。
1: 真的啦，
0: 真的，
1: 我觉得我很认同这个研究，对，
0: 所以你真的认同是你这一种内心想法认同。我来一般吼，狼爸爸款，他们也是针对一般平民这样做。哎呀，这样有好，威尔刚是不是买啥？
1: 给媒体也叫媒体委，哎，给你好家事帮忙做，知道吗？
0: 性感内衣是不是冲啥？啊，是啊，不错了吧？哎，天光了，
1: 天光。
0: 听歌
1: 的有好哦，今天听歌的老师，
0: 老师你
1: 话。
2: 来呀，聪哥来听歌。哎，明明姐，康顺大哥、郑勇哥、德兴哥、林真姐，你喜欢吗？傻妞出美姐，来佩慈姐，幼稚妈妈，蜜雪妈妈，青春大哥大嫂，林先生丽香姐，晚上好。燕子妈妈。

勇哥、金树妈妈、雪晴姐、正阳哥、泽明哥、曹阿姨、傻妞、孟梅姐。德兴哥、连真姐、才哥、曹阿姨、柚子妈妈、秀软姐、赵如大哥、大嫂。

0: 哎，感谢，谢谢。
1: 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继续观看，来一心当台立。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捧上最的 K 哦。谢谢金树姐姐，还有月丽姐姐、炳林哥哥，还有雪清姐姐、守春姐姐、长松大哥以及泽明哥哥，还有关于，还有金雄哥哥、丁青啊、林丁啊，还有佩芝姐姐、

0: 姐、彩松哥哥、赵鲁哥哥，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跟这个单元终极密码。
1: 小心你的麦，
0: 怎么了？
1: 刚刚有差一点要逼了，我说小你的麦呢？
0: 哦，
1: 头发会扫到。
0: 哦，嗯 ，OK 啦。挂在那里 ，OK， 好，来，谢谢爸爸妈妈，来，给你终极密码的时间又到了，赶快咯，是的，你掐头掐尾，对，你这个范围内底去摇，好哦，是的，摇会到的时阵吼，你点一首歌曲哦，哈，是的，啊，后边的时阵范围缩小的时候来，把人讲过你的麦克讲啊，哈 ，OK， 好来，准备好了，未来的时阵做个比个开出来了，老师先给个范围咯。来零到九九九哦，来准备好了，电话打通，控诉给三三八，
1: 控三控
0: 三，来到接客了，来请来接接的班长，
2: 你好，
0: 班长好，哎，班长好，
2: 你好，
0: 好，
2: 七一二，
0: 零到
1: 七一二，
0: 谢谢，感谢您，
1: 七一二，
0: 好，拜拜，
1: 零到七一二。
0: 来，这位傻妞，
3: 你好。
0: 来，傻妞，我先问你一下，老公有没有在帮忙做家事？
4: 啊、老公有没有在帮忙做家事？
0: 有没有？
4: 哦，我刚刚没有在做家事吗？
0: 有没有帮忙做家事？
4: 有
0: 哈、啊，那老公应该很会应哈。
4: 很会应，我不知道。
1: 做完之后有比较会应吗？你直接讲就好了。天，
4: 会应做家事。做家事不就是擦地板很会用？擦地板怎么用？
1: 丢没啊！听你的，听你放风吹啦，你不好嘞。
0: 我是说擦完啦、啊。对呀、啊，又不是边做边用。
1: 擦完，擦完。
0: 好了，
4: 087，
1: 多少？
0: 多少？
1: 087啦。
4: 087，
1: 你北七啦。你北七啦。
0: 你是说三八七啦？
1: 087啦，哦，对不对？
0: 零八七佩芝姐，
1: 来可以重复上线，不是卡几块的膜
5: 嘞？喂，
0: 佩芝姐姐，
5: 多岁？
1: 87到639，
5: 八七到六三九，
0: 嗯，
5: 145，
1: 145啊，145
0: 到
1: 639，
0: 谢谢，感谢您，下一位，宋明姐姐，
6: 阿金曼老师，
1: 145
0: 到六三九，
1: 嗯。
6: 145到639，
0: 是的，
6: 对，啊，安内368，
1: 368到639，
0: 谢谢，再联络，感谢你。
1: 啊，龙姐他谢人啊，
0: 哎，没有，哎，其他人啊，
1: 麦克哦，
0: 其他人拢到位来看
1: 一下，来，挂电话的不好使啊，
0: 丽姐姐姐，
1: 581啊，
0: 581到
1: 639，
0: 谢谢，感谢你，看没有，哎，会当重复上线哦，吼，麦克的叫，挂电话位，挂电话位是某一点。
1: 53，
0: 来
1: 多少？
0: 593到639，谢谢，感谢你。来，小妞，
1: 来，
0: 小妞，
1: 来，
7: 617，
1: 617到639，
0: 谢谢，感谢你。来，过来这边请，四妹姐姐。
6: 哎喂，阿金妈老贝，
0: 617到639。
6: 617，安内624，
1: 617到624，暂停，暂停，暂停。
0: 哎，剩几个而已耶，
1: 很是连加出去剩啊，哪个就
0: 来啊？
1: 18、19、20、21、22、13，安内六个
0: 号码，
1: 六个号码，
0: 六个号码，好，
1: 来看谁比较
0: 来下一位，
1: 多少？
0: 六多少？
1: 618。
5: 换不换？
1: 好啦，恭喜啦！
0: 哇，你讲了拢这么精神的，我精神这么好，你都要不爱我啦？
5: 恭喜我唔对啦！
1: 恭喜你答错啦！
0: 答错啦！下一位，来张青啦！
8: 哎，
0: 六，你有没有做家事？
1: 621，
0: 换
1: 不换？
0: 你起码你定在做家事对吧？因为我知道你做好戏喂。
8: 有啦，我做家事啊。
1: 来，621啦啊。
8: 对。
0: 换不换？
8: 不换啦。
0: 不换，恭喜你答错了。
1: 开过了，两个，
0: 下一位，
1: 剩下四个号码，
0: 四个号码，
1: 四个号码，
0: 来，素梅姐姐，
6: 哎，六二三，
0: 换，不换，
1: 四分之一的机会，不换了，确定啊？
0: 确定，
1: 再讲一次，
0: 给你一次机会，
6: 六二三，
1: 六二三，
0: 恭喜你答错了，第一，拜拜，
1: 这三个号码。
0: 新春发财的新春哥哥，
1: 新春哥，
0: 对，
1: 新春哥，
0: 哎呀，
8: 六二二，
1: 多少？
8: 六二二，
1: 剩三个号码，你猜六二二，
0: 换不换？
8: 不换，
0: 确定？
1: 确定哦，恭喜你，
0: 答错了，
1: 来，下一位，
0: 下一位，下一位，来，今天是苏梅姐。
1: 六一九，
0: 换不换？
1: 就剩两个来换，还换？就剩两个，
0: 二选一哦。
1: 哎，恭喜你了！哎，
0: 换不换？还有一次机会哦，给你一次机会。
1: 答对了啦！陈云英，冷一个又没掉。哎，
0: 答对了。
1: 哎，
0: 来，
1: 第一首歌，
0: 你竟然答对了。
6: 你那里？
1: 今天好，明仔载，明仔载唱。
0: 啊，搁今仔日无法度唱啊，明仔载看有法度唱啊，明仔载唱今仔日咯。
1: 好来。
0: 好，谢谢，感谢你，
6: 拜拜。
0: 来下一题，来老师给个范围了，零到九九九，赶快喽，上线喽，来接客了，来今天请。
1: 来，
0: 梅花姐。
1: 来，请说几号？
6: 对，
1: 几
6: 号？
1: 没，
0: 零到九九九，
1: 随便你。随便你讲个号码，
0: 随你说。
6: 喂。
1: 哎，随便你讲一个号码。
6: 三一六。
1: 三一六到九九九。
0: 谢谢，感谢你。来，跟来凤梅姐姐。
1: 你好。
0: 有。
1: 多少？
2: 八八九。
1: 八八九。三一六到八八九。
0: 谢谢，感谢你。来，下一位，上六。
1: 来。
8: 六九九啦。
1: 六九九，六九九到八八九，
0: 谢谢，感谢你。来，哥来，接着写丽姐姐姐。
1: 来，
0: 丽姐姐姐。
1: 来验证妈妈。
2: 七二八，
1: 七二八，
0: 六九九到七二八，谢谢，感谢你。来，贝子姐姐。
1: 来，六九九到七二八，
0: 六九九到七二八，
1: 七二八
6: 到七二八，
0: 是的。
6: 啊，七一二二
0: 啊，七一二二，那就干脆了呢。那我就直接恭喜您答
6: 错了，
1: 六九九到七一二，暂停。零
0: 几个？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号码，
0: 十二个号码，
1: 来让你们哎，十二个号码
0: 来。素梅姐姐，
1: 金价廉价五郎出去哟，
0: 哎，就是哦，来素梅姐姐，
6: 阿金妈老
1: 弟，六九九到七二，自己记哦，不提示了
0: 哦，
1: 十二个号码，
6: 七一二，
1: 十二个号码，
6: 七零六，七零六，
1: 七零六，
0: 零六，
1: 换不换？
0: 换不换？
6: 不换。
1: 对，哎，等一下，你快到也不能接他了，他已经拆掉，好，谢谢，
0: 谢谢大家，
1: 错了，
0: 好，来，秀梅姐姐。
1: 来，
0: 秀梅姐姐，
1: 来几号？
3: 喂，
1: 几号？你好，
3: 七百一十一，
1: 七一一哦。
0: S， 你很厉害哦。
1: 换不换？
0: 直接从旁边走哦。
1: 不换啊？
0: 给你一次机会，真的不换，
3: 真的不换。
0: 那就恭喜您答错了。
1: 两个没了，两个号码没了，剩下十个号码。
0: 凤梅姐姐，
1: 剩十个。
0: 凤梅姐姐。
1: 七零九，哎，可能两个都连续都是九的，再给你一次机会，要不要换？
0: 换不换？
6: 那七零，
0: 终于有人愿意换了。
1: 七零，
0: 那就恭喜你答
1: 错了。七一零猜过了，
0: 来，来金哥哥，
8: 七零九，
1: 七零九，他刚没，他
0: 刚
1: 才人家换掉了，
0: 换掉，
1: 他换掉了啊，你不换哦，要不要换？
0: 你换不换？
8: 啊，
0: 换掉不换？
1: 要不要换？
8: 谁换掉？
1: 你上一个换掉了，他本本换，然后换猜到
8: 七零八，七零八，
0: 你很容易，太容易，
1: 换不换？
8: 七零八，
1: 换不换？
8: 不换了，
1: 恭喜你，
0: 答。
1: 答错了，哎，记得哦，记得哦，人家猜过的。
0: 来，我玉芝姐姐，玉芝姐姐，你老了
1: 掉，猜过换掉，换掉，
0: 来。

0: 9换不换？
1: 我们那是心理，这个是心理测，
0: 不要换，
1: 这个是考
0: 验。恭喜你，那个八九十都答错了，猜错了。
1: 谢谢。
0: 那个十一也猜了啊、哦。我都我讲了、哦，你们没有记得。
1: 我讲了、哦，你们自己不要再重复啊。来，曹颖。
0: 来，王正。
2: 707。
1: 707，换不换？
0: 换不换？
2: 不换。
1: 不换，恭喜你答错了。谢谢，再联络。来，佩子姐姐。
0: 来哦。
3: 701。
0: 701哦。
1: 恭喜你答
0: 错了。快到了，快到
1: 了，
0: 零几零几，
1: 快点喽！
0: 零几零几，快到了，
1: 快点哦！来，闪亮闪亮，
0: 零几快到了，
1: 闪亮，闪亮，
0: 七零几，快到了，
4: 703呐、
0: 啊！换不换？你看我的脸，
1: 换不换
4: ？不会给呢，
0: 不会给呢，真
1: 拼的跨不会呢！
0: 恭喜你答
1: 错了，来下一位，新增傻商，
0: 来，
1: 新增傻，
0: 来。请说，
1: 请说，
0: 请说，70几，
5: 705，
0: 705，你好会猜哦，换不换？
5: 不换，
0: 恭喜你答错了，
1: 很接近啊，很接近啊，来来，秀梅姐姐，秀梅姐姐，
0: 来，
6: 我猜704，
0: 恭喜你，
1: 答
0: 答对了，
1: 答对了啦。
0: 点一首歌，
6: 是
0: 明天唱。
6: 选那个，六零斤好
1: 了。
0: 等一首哈 ，OK 好。
1: 好，谢谢。
0: 你也挂你公公好，等一首，等一停的，等一下挂。
1: 好，明天第一首哈，
0: 明天第一首。
1: 好，拜拜，来，谢谢，来，恭喜爸爸妈妈，来，今天看电话抢光喽。
7: 来，佩慈姐，你点没吼？我最爱的人就是你。阿秀梅姐，你的合唱明天6点哦。啊，你广告后有一首歌哈，7点半。

0: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是丽雪姐姐来你点的歌曲《白狐》。谢谢丽雪姐姐，还有新春哥哥嫂嫂，还有薛涛姐姐，德清哥哥、连登姐姐，还有尹森森的阿姑呀，金总哥哥。

0: 哎，凤梅姐，赶紧啊！
1: 呵，
2: 恁姐带起来，

0: 你看小蜜姐，是叫妈妈雪晴姐、宝芝姐、凤梅姐，一起妈妈郭阿姨。青春哥赵罗大哥大嫂。幼稚妈妈手尊姐。
1: 你讲恁这大市内是安怎，我的拢唔知道。

0: 宝妈妈，小蜜姐、心理姐、富足妈妈、宝珠姐、佩慈姐、守尊姐、凤美姐、德明哥、曹阿姨、新春哥、郭阿姨、谢妈妈。
1: 林姐啊，端起来。
0: 修。
2: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短板继续，德金哥哥，我们做电苗，人生按个赞。来，给大家按个。

0: 姐姐，还有桂英姐姐啊，第一次看到你，感谢你的掌声哦。
1: 还有青春哥哥嫂嫂，以及志毅姐姐、贝姐姐姐、丽雪姐姐、怎么哥哥、丽丽姐姐，粒粒皆辛苦啊！感谢你们的掌声，来，谢谢，感谢那时候爸爸妈妈，现在我点关时间。
2: 要搞，
1: 跟他们现
2: 在拍婆啊，
1: 这是个拍婆啊，好啦。
2: 就四十秒呢，
1: 四十几秒的时间啦，哈，无留伫线顶的，你电话莫挂断哦，哈，咱先来接哦，哈，来，这个是德明哥哥，
2: 王，
1: 好啦，
2: 边卡边卡哈，时间到啊，
1: 无紧啦，好啦，安尼无紧，阮明仔载来主办，明仔载来，这个有一个，走，来，今天来，春梅姐姐，春梅姐姐，你好，
3: 一尊风，
2: 一尊风，啥个，我袂晓。
3: 不要你主白啦，
2: 我主白，我
1: 跟
2: 你主白，好 OK。
1: OK， 好，谢谢你，好来，闪亮闪亮，
3: 闪亮雨天，
2: 雨天不会，
1: 好听，
4: 雨天不会，那个永远不回头，
1: 永远不回头，
2: 好
1: ，OK， 好，谢谢你，好来，好，趁酷表时间啦，我跟奶奶进行上吊的时间段，对大家身体都有帮助哈。进单元了，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美群，国龙多活性美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美群，
1: 今仔给恁介绍哈，要介绍这个产品进程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个产品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已经啊，这个做几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的时候吼，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咧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吼，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你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者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唔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3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无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3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啊，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唔免啦，唔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们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喉咙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喉咙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

因为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黏伊寒、黏伊热，按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的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还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都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但是你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这有这黄诶，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佮有汤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佮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佮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伫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张补充咱的这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佮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互你的肌肉、神经组织，互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电视机上就足侪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即个三。

0: 面对糖尿病很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谷维素。谷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佫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在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进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伫咧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谷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40天，上济你会当食到80天。哦，第二本买这一罐爱条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4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要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还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还我就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未歹，要甲咱到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吼？来为你我加赢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一组，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哎，阿姨，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啊，香姐。
5: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哎，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哎，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电工主任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加盐，你爱康特斯哦。
9: 我袂记错。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 大行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诶。你只要一天吃两粒，下早时。

0: 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好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 哎、欸，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定定约来五十六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2: 别别别，你有谁？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哎，你要康乐师哦？
2: 你啥？
0: 我嘉莹啊。
2: 你嘉莹啊？
0: 对啊。
2: 哦。我要刚夹一座来。
0: 等我一下，五十八线刚夹一座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两再搁定价一个来小聚你好。
2: 来聚个多。
0: 好，来六十线搁一座来，你好，苏兰姐你好。
3: 哎，我不要一座。
0: 好，来六十一线，谢谢，多谢来小聚姐你好。
3: 哦好，小聚啊。
0: 一座哦。
3: 啊。
0: 好，来六十。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那么哈，你若有看到的时阵哈，包括讲哈，你身体容易这种疲劳的这种，还是讲会身体疼吧这种。那么就是这个情形的时阵，包括讲失眠呐、啊，还是讲情绪不好、低落这种，贫血、脸色不好、代谢不好的话，咱建议你这周炸得顿去哦哈。尤其哈，你从头到脚哈，你全身刚刚讲不舒服，而且呢找不出任何原因的这种哈，有可能是你缺乏的 B 群哦。所以刚好等会跟咱靠通来，这里有钟哥哥你好，有钟哥哥你好，嘿，几钟好？
5: 今天康乐师呀，
4: 嘿，星，嘿，你们几钟好？
5: 几钟？
4: 好，几钟啊？两钟。
5: 几钟？
4: 好，我跟你老讲，你先等我一下，咱开放一盒让你体验哦，哈。啊，你先等我，莫挂灯，你先挂，莫挂哈，你等我一下。好，来，进来哈，爸爸妈妈，你从头到脚都不舒服的话，有可能是自律神经方面已经失调的问题哦，哈。所以刚好爸爸妈妈，因为你那贫血降不好，缺乏 B 群的。话容易感觉到哈，就这种哈，包括讲哈，这个工作压力大，哈，再来的是讲包括如果讲哈，你如果有在酗酒的话，也就是哈，会造成 B 群的缺乏，而且讲哈，你有在洗肾的这种的哈，会加速这种 B 维生素 B 群的这种排出，再来而且讲你有肠燥症，而且吃避孕药这种常年吃素的话，这些都有可能是缺乏 B 群的哈，这些族群的哈，来，这个志泰大哥你好，你好，嘿，
6: 你好，康特叔。
4: 你先等我一下，八十粒，你莫挂灯，八十颗哦，哈，莫挂灯哦，哈。来，那么缺乏 B 群的话，哈，真的还有可能还会引起包括脑部上的一个障碍哦，哈。所以呢，你的话就是说哈，你老公哈，不要小看这种 B 群的这种对身体的危害。那么根据统计哈，我们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缺乏 B 群的哈。所以讲补充 B 群的话呢，赶紧周炸到邓启哦，哈。那么呢，有的人哈，情况哈，哎，朋友要出国去了。来拜托一个人炸起来哈，炸到这个 B 群哈，有没有？你们觉得这个哈包装很像，对不对？这个跟日本的哈不太一样，差别就在于说哈，我们的成分里面又多了两种成分，这些哈姜黄素、
7: 干
4: 二型胶原蛋白哈。那么呢，这个哈姜黄素的话也能改善你的关节炎，好，你若关在炎没这个问题，还是讲哈这二型胶原蛋白其实哈，因为退化性关节炎这方面的话，都能够让你减轻这个症状啊哈，所以刚好我们不用再去日本请朋友代购回来了，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呢，这个平台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去，而且成分比日本的还要好。那这是医疗级的 B 群啊哈，来对这个高活性的 TTFD 啊哈，对是维生素 B1 的这个诱导体啊哈，也当然快速消除你的疲劳，以外呢，有效提升你的肠胃道的这个 B 维生素 B1 的这个吸收效果，更容易呢让进入到你的肌肉里面。帮助你的神经组织呢，有效的达到了这个快速的运送到全身。那么那天特别添加这种哎哈，就是骨维素、跟二型胶原蛋白、跟姜黄萃取素，你要记得哈，成分来对这种矿海对哦哈，所以不用找人再代购了。那么 B 群也当初想帮助你摆脱糖化，尤其是哈，包括供应血糖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哦哈，这些都可以帮你做到改善的哈。所以爸爸妈妈赶紧到等你那哈来带。八十粒吼，一罐吼，会当互你食，迄落等于是两个月哈。所以电话紧跟咱看好通哦哈。那么来电呢，这个 B 群的话呢，可以增加我们的精神比较旺盛，解除你的这个末梢紧绷的状态哦哈，让你哈这个舒适就是舒适是可以感觉得到的。那这是医疗级的 B 群哦哈，来对各有这个骨维素，各来这二型胶原蛋白、姜黄的萃取物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如果你有这种从头到脚呢不舒服，而找不出问题的话，这就自律神经方面的问题，赶快带回家，谢谢大家。

0: 春姐、德清哥、连珍姐、立雪妈妈、正阳哥、正阳哥、淑珍姐、阿才哥啊，正阳哥、立雪妈妈，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不要安排继续光天，来，别让我最后才知道。谢谢婆婆，还有赵明大哥，以及瑞凤哥哥、友忠哥哥、志泰大哥、红锦姐姐、秀琴姐、美英姐姐。

0: 秀兰姐姐、新春哥哥嫂嫂，以及明雪姐姐、丽琴姐姐、丽丽姐姐，还有金玲姐姐，咱们都在这里给我鼓掌哎！
1: 来呀，耍了来嘿哦，绵绵姐来听歌，这是周杰伦的歌了，可是我把它改快一点点哦，心情我要叫朋友做一起听。

美妹姐，康生那个傻妞，妮妮姐，明学姐，佩斯姐，淑珍姐，曹阿姨，东市也是这么妈美好姐。

0: 来，子英姐、绵绵姐、孔德林、丽雪妈妈、郑勇哥、坤辉同学、傻妞、玉慧姐、齐山美妹姐、文娟姐，干杯了，谢谢佩芝姐。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吹得起哦。来，等你们来抽奖了，最好继续给我去安排些。美英姐姐，你说听没有？好，海角天涯，谢谢美英姐姐，甘美英老公，以及瑞峰哥哥、红金姐姐、姿态大哥、永宗哥哥、德金哥哥、连真姐姐，还有玉玲姐姐。

0: 迪姐姐、佩奇姐姐、美英姐姐、婆婆，还有碧波姐姐、姐姐、妮妮姐姐。我今天可能在粉丝群当中的丽丽姐姐哦，明雪姐姐、乔慧、乔玉、乔仙、金宠哥哥、仙女姐姐、燕姐姐、炫姬姐姐，还有秀芝姐姐。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谢谢阿哥有拉卡阿仔啊，蛮快给你啊，来。今天爸爸妈妈今天，然后今天有剩四分多钟哎，嗯
1: 对，
0: 那今天是你喽，
1: 当然啊，
0: 你摇喽，
1: 我再摇啊，
0: 那我就可以唱一整首歌了，老师，

0: 不是，那我可以选一首比较长的来，我来找一首比较长的。
1: 哎呦，电锅了。
0: 好，是的。所有的爸爸妈妈今天准备好都叫我泡泡碗哦，那今晚一点的油啊嘛，已经收集起来了，所以好吧。哪一首歌比较长的？想到长我就知道了，只要我长大。长大才会变长，对不对？好 ，OK， 来，再来这首。只要我长大，哥哥爸爸真老师，你要真的要同步哈，不要再多出来了，预备。
1: 不可能了。
0: 可以啦，
1: 那电脑也不错。
0: 哥哥爸爸。

0: 不好？很准，很准。老师，你现在很准，给你按个赞。仙女姐姐，
1: 仙女姐，
0: 仙女姐，
1: 一分钟开始。
0: 好，仙女姐姐，五，你都讲我怕跑忘了。仙女姐姐，给你等个等个等你哦，等个的等你哦。仙女姐姐来了，来了，来了，来。仙女姐姐，恭喜你！今天有机会把电锅带回去
2: 了，啊，好棒哦！
0: 今天有机会哦，
2: 高兴啊！
1: 随意随意，
2: 好，喂，
1: 来，
0: 然后我刚收到，有听到我的声音，
2: 收到了，谢谢，有听到吗？
0: 有，
2: 哦，有听到，
0: 看看你会得到什么电锅？
2: 啊，
0: 等一下，等一下，昂特不翻骨哎，
1: 喉糖五包，
0: 五包，
1: 没办了。喉糖也不错，喉糖我包了，
0: 也不错。好，恭喜你，恭喜你，
2: 谢谢，
0: 好，谢谢，
2: 谢谢，好，谢谢你们哦，
0: 好，谢谢姐姐，
2: 好，
0: 拜拜，拜拜。哎呀，好可惜哦，你刚刚说，哎，我们是不是下次都随便转就好了？
1: 随便转就好了，
0: 反而随便转可以出来耶，你刻意要去转，反而转不出来呢，那奇怪了。
1: 你要你哎，随意给你转一次来，
0: 好来，我随意，
1: 一人一次，看谁比较大奖，
0: 我就不看了，
1: 你看谁比较大，
0: 随意，好。随意随意，你大无语啊！随意
1: 差一格呢。
0: 有了电锅，哇
1: 哇哇哦！啊哇哇，沐浴露
0: 啊！随意随意一下，随意一下，好来，随意一下啊！
1: 看我那鬼啊！啊，
0: 有随意的，听到咱在叫伊，有啊，什么人在叫我？啊，什么人在叫我？来，
1: 啊，好了，差不多烂了。
0: 我就不相信。
1: 好了好了，来，他慢慢转，我慢慢抱哈，抱我的，抱我的。他不会遮住，不会遮住他转盘哦。
0: 来来来来来，哎哎，阿姐，只有勾记的，勾记的会肿，只会挡住转盘。哎，有电锅。哎呀，
1: 三个。
0: 三个男的。
1: 哎，我电话了哈。哎哎，你啊你啊，来，我记冰端机。嗯。哦，来，像今日接电话，哎，你就叫卡空白空个没付钱哦，叫阿姐给我回电话。
0: 是的。
1: 哎，你啊，加一听我的歌，感觉未歹，啊，看瞬间你啊，加油，朋友，支持一下，安尼都好啊。
0: 是的。
1: 哎哎，啊，控就控流了。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零九零六。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0: 是的。
1: 还有
0: 四十秒。有需要的话，记得哈，不要忘记我们的电话。来，给你，给你。疑难杂症专线，难度较高，好哩，咻咻叫专线，对，我真的告诉你们啦，我今天你们真的不惜把我的秘方告诉你们哦，对，
1: 这个我有盘，
0: 哎，咻咻叫专线了哈，来哈，按了电话，来，领导家总冇使，喵气唔食饭，高兴靠未赢，变好未去变，高未肥，喵困低，想使搞死肥，鸡未甜，叫未嚣诶。专线来0903，
1: 三一三
0: 九六五，
1: 空九空三，
0: 三一三
1: 九六五，
0: 零九零三，
1: 想一想，
0: 九两五，

0: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所以老家人一句话打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2: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1: 的，然后找艳遇的，
2: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1: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在那边聊天，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是有钱人。
2: 有钱人多一位。
0: 这是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3: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跟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4: 一起模仿啥？
3: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4: 哈，我有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3: 椅子？
4: 哈，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佮继续唱咧，伊啊，就模仿啊，模仿点在模仿巅峰。
0: 哈哈哈！哈，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晚上好，暗时好咯。
1: 来，第一首歌曲《杜兰情歌》，来邀请咱的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板桥板桥的永清大哥大嫂，咱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杜兰情歌》。来哟、哦，婆阿香04233803303。
0: 秀美阿姨、文娟姐、林佳姐、慧珍姐、钟哥、淳福哥、坤成哥、洪阿姨。

0: 谢谢，
1: 谢谢。
0: 万寿看老爷护理，
1: 放轻松。
0: 我来陪伴。来，我是阿 K。
1: 来，好，我是孟婷。
0: 哎呦，今天你婆婆现在较济呢。来，先来点名，零四二三什么？
1: 零三零
0: 三。哎呦，咱的北屯的锦雀节、
1: 月香节，
0: 咱的秀梅节、
1: 眼明哥、
0: 一三一的新朋友、
1: 凤竹妈妈、
0: 哎，咱的钟哥。
1: 坤辉同学，
0: 秀香姐，
1: 方玉姐，
0: 啊，罗莎阿姐，
1: 方仙姐，
0: 啊，来宜家姐，
1: 国庆哥，
0: 一三一的新朋友，
1: 钟哥，
0: 哎、红阿姨，
1: 泽明哥，
0: 哎、秋年爸爸，
1: 惠平姐，
0: 秀芬姐啊，秀芬姐啊，
1: 秋香妈妈，
0: 零一六的新朋友，
1: 蓝

0: 姐，
1: 哎呦，北屯的锦雀姐，昆腾大哥，啊，金雄大哥，乔佑、乔玉、乔新、乔中，
0: 惠文姐，
1: 啊，建林姐姐，
0: 惠美姐，
1: 淑敏阿姐，
0: 金玉姐老爷，
1: 哎呀，金珠姐，富竹妈妈，
0: 哟，看看他又说，
1: 哎呦，林娇姐，
0: 兰姐，
1: 哎呦，那惠美妈妈，
0: 美华姐媳妇，
1: 哎呀，太平的桂春姐呀、啊，
0: 洪阿姨，
1: 哎呀，土城的听话姐呀、啊。
0: 秀伟姐、
1: 哎、俊正大哥 KO 美华 KO 美华姐台当台当的慧文慧文阿姐
0: 来还有吗我们没念到、哦、新店的楼娟姐
1: 哦，秀港的桂春姐
0: 左营的殷锦姐，
1: 奥利的秀莲，秀莲姐，哎呦，
0: 安平的玉花姐，
1: 啊，那那永丰大哥，哦，康盛大哥，
0: 雅欣妈妈，
1: 哎呦，那那，啊，
0: 哦，哦我们。中正的妙玲姐，
1: 嘉龙哥，
0: 啊，嘉龙哥，
1: 大明大哥，
0: 锦雀姐，还有吗？
1: 哇哈，
0: 没了哈，
1: 没，
0: 没，
1: 好，谢谢，感谢大家，
0: 来谢谢，
1: 进行那的快乐
0: 学堂，
1: 锵锵。好，今天的快乐学堂，我们一样，哎呦，那的新南大哥，
0: 哦，新南大哥。
1: 来，那来猜一个字，
0: 猜一个字，
1: 准备好就可以上啦。当然，
0: 来，哦，大红大紫，
1: 给那里红色的哈，
0: 红色的，
1: 红水，
0: 乌大班，
1: 青，过人玩，
0: 哦，青是过人玩
1: 哟，青过，啊，正常是安尼啦。
0: 哦，
1: 好来，九号。
0: 这是看得放大，
1: 这个字较大哦，
0: 对吧？它变好粗哦。
1: 哎呀，四十一，嗯，
0: 这个怎么办？
1: 有可能是那个字吗？
0: 真的假的？
1: 我蒙蒙看了、啊，蒙蒙看了、啊、哈。
0: 啊，那冷，
1: 这被我蒙到的话，就真的太巧了。
0: 哦，两张牌、哦
1: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建宁姐，你安尼要邀吗？建宁姐，
0: 建宁姐，
1: 你点名是要邀？啊、哦，点名啦哈。哎、哦，无啊简单啦，无啊简单啦。三七。
0: 啊？啊好，白开的了，啊不扛起来好啊，扛起来扛起来，
1: 我把丢
0: 啦，我把丢啦，我把丢。
1: 五彩，
0: 换一个，换一个。
1: 十三号。
0: 欸、哎呀，换一个，换一个。
1: 跟我猜一个。
0: 跟我猜，我猜。
1: 哎呦，
0: 那还要背啦。
1: 第三名，
0: 我接，我接。换一个，换一个。
1: 二十五号。
0: 好。
1: 哦，我知道了。
0: 啊？怎么可能这样子就知道了？好、
1: 哦，我们的破鼠班呢？破鼠班呢？方千姐，
0: 方千姐，
2: 否定的否。
1: 哦，否定的否哈。
2: 哎、
1: 哦，好、欸哦，咱两个有相共的这个看法了哈。
2: 哎、哦、呀、
1: 啊，等你来，等你来解答哈。
2: 好、哦、
1: ，OK， 好，好，拜拜，拜拜。
2: 拜。
1: 奶奶，苏清姐啊。
0: 苏清姐。
1: 苏清姐啊。三。一啊，点名了，点名了哈、哦！哎，哎，
0: 怎么办？可是爷佛他的布怎么在那么下面？
1: 有可能哦，
0: 真的是佛。
1: 哦，那你嘉龙哥，嘉龙哥有空吗？嘉龙哥，
0: 嘉龙哥，
1: 有空没啊？你
3: 很像佛了，
1: 佛是佛的佛哈，
0: 是佛的佛。
1: 好，等你来解答哈。

0: 好，拜拜。
1: 那我要再猜一个字，三格哦，三格，我再猜一个字哦。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2: 错了，错了，还是错了，连三了。
1: 是三号。哎呀，刚好翻过来。
2: 哎，不要开，不要开，这是空白的。
1: 哎，该不会是狗吧？
2: 狗？
1: 狗咬的狗。这个比较深，你应该不知道了。
2: 我不知道。
1: 狗咬吕洞宾的狗。
2: 好想写个什么东西。
1: 但是不是小狗的狗？
2: 对，我脑袋是小狗的狗。
1: 又舍不得翻呢，
2: 所以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1: 五号看看好了。
2: 哦，它上面是，我写写看呐、啊，我写写。
1: 嗯，
2: 有这两个字吗？这是瞎掰吗？我记得那地方
1: 是有一点合理的，但是他二号下面 那一撇
2: 太粗了，
1: 怎么会那么粗嘞？如果是草字头的话，
2: 他落笔这么粗有可能吗？有这个字吗？
1: 哎。我们来看一下三十八号，哎，刚刚有啊，没有没有，
2: 这是三十一吧？
1: 刚刚是翻三七哦，三十八
2: 哦，三十七哦。好好破完了，又不是这样子。
1: 否极带来，否极泰来的否吗？也不对啊。
2: 这是什么啊？
1: 哎，
2: 它下面是石头的石吗？
1: 那我可能是我某那个方。嗯，老师没有做音效，那可能是哦。好，那我可能是你这个方先解方。
3: 刚才是良莠不齐的幼。
2: 幼。
1: 良莠不齐的幼。
3: 嘿。
1: 我嘛不想写，你安尼，你讲得很明白，我
2: 听得很模糊。
3: 草字头，然后那个一个那个秀秀丽的秀。
1: 哦，好好好好好，等你来解答哈。
3: 哦，
1: 好，拜拜。
2: 哦，是这样吗？
1: 哦，哎，对对对对对对，跟他吸哦。好了，那三号来翻一下好了，看是不是草字头。哎，草字头。
2: 草字头。好，老师，我知道答案了，但我念不出来，念不出来是对的吗？
1: 好，那。这样子最近这个玩法哈，我们没有什么成就感呢，变得不上也摸耍呢。
2: 是，怎么办？
1: 来三九四十。哦。
2: 嗯。
1: 好，十七。哦。
2: 嗯，厉害呢。
1: 十九。
2: 写得出来，念不出来。
1: 四十七。好，安尼即卖吼，因为这个吼，这个你甲拆开念，你把它拆开念，拢有准绳，都有算是答对。零四二三三八，
2: 哎，看来当拆开耶，奶算吗？
1: 哎，可以，可以。
2: 康乃馨的奶算吗？看来当拆开耶哩。
1: 电话甲卡起来吼。
2: 来，这哪些嘞？哪些嘞？来，现丢主持的电话。来哦，来哦，来哦，还有位置哦，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
1: 那个有边读边没边
2: 读中间，
1: 通通没关系哈，因为这个有较困难啦，这个有较困难哈。预备备，开始。
2: 来来，
1: 哎呦，那呢？
2: 英娇姐，姐
3: 草字头一个秀，
1: 一个
3: 那草字秀你呀，
1: 一个草字头一个秀哈。哦好，阿蛋奶奶解答哈。
3: 好好好，
1: 我知影做侪人念念的哈。
2: 嗯，
1: 好，拜拜拜拜，奶奶秀伟姐。
2: 秀伟姐，
3: 这嘛是爱读做秀啦。
2: 哦，嘛是秀哟。
1: 这嘛是秀哟。
3: 对，安尼吼。哦。但是有一个成语吼，我记袂起来。
1: 哦，你记袂起來，我嘛记袂起来。
3: 记袂起来，这有一句话。
1: 安尼吼，哦，好 ，OK， 好，
2: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还有咱的这个国庆哥。

0: 一二两周一右右了，右
1: 右，
0: 两右不敌了，
2: 搞完
0: 不整齐的掉了，好坏三八不敌了，
2: 好，
0: 我的两右不敌了，
2: 哎好，搞完上课节了哈，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好，
2: 拜拜。来，季姐老爷，
1: 季姐老爷，
3: 两位好，
1: 你好。
3: 这个字不是秀，这个字要念右
1: 右，
3: 哎，就是刚刚那个大哥讲的良莠不齐的右。
1: 良莠不齐，
3: 还有一个名字叫幼草，
1: 幼
3: 草就是咱本省人常常咧食的迄个高尾啊草。
2: 哦，
3: 叫狗尾草。
2: 狗尾草，
3: 对，
2: 幼草哈。
3: 幼草，对。
2: 哦，
3: 是的，
2: 哦，赞，好，
1: 谢谢，
2: 谢谢啊，谢谢，
3: 拜拜，
2: 拜拜。好，那个丽华姐，
1: 丽华姐。
4: 你好，
2: 哟，
1: 你好，
4: 哎，又
2: ，check it out， 又，一个两又，好，好，谢谢哈，
4: 啊，谢谢，
2: 好，拜拜，好，哎，那个这里，秋爱啊，这，
1: 秋爱妈妈，
2: 哟，
5: 你两个好，
1: 你好，
5: 对啦，以前都念幼草的幼啦，
2: 幼草的幼，
5: 嘿嘿嘿，
2: 哦，好，好。Thank you，
1: 好，好，谢谢，
5: 谢谢，
2: 拜拜，好。
1: 我以为是什么大家闺秀的秀
2: 哦，大家闺秀的秀应该是，
1: 不是这个吗？
2: 应该不是，大家闺秀的秀应该是一个哇，安尼，好，
1: 差不多啦，是安尼啦，
2: 变两个安尼啦，
1: 差不多。
2: 好，我们来这个26号甲现在看是不是两片。那应该就是良莠不齐的莠啦，当然。
1: 莠，我写对了，可是我念不出来。
2: 这个字也不是很好猜呢。
1: 对啊。
2: 马博工作莠哎。
1: 放大，我拢袂识在伊
2: 啊。系啊。老师，我们再一提吼，那个把字放在九宫格里面，
1: 标准一点。
2: 较标准小寡，那较嘿范围会较好，小夸较好莠一丝啦哈。啊，我最近咧吼。哎，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哦，阿庆，最近咧足歹摇的呢，哦，拢安尼，哎，都现迄个字，拢感觉迄敢是中国语安尼，
1: 中国语，
2: 有点怪哈。
1: 对，
2: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字，好的就可以来啦。
1: 对，因为放大很难算，小时候都会写那个毛笔字。
2: 哦，对，好，
1: 来哦。
2: 我们下一个字，老师准备哪一个字呢？好了，就可以出题啦。
1: 哎，写毛笔是不是这个不能碰到桌子啊？是对呗，但碰到桌子去。
2: 哎，都初学者啦，初学者可以会使跪得下啦。
1: 哦，会使。
2: 你安尼提得下，就是比较功力比较好。
1: 因为其实好像唔知是倒一个是遮，是遮袂当碰到桌子，然后一定要牙关关。哎，
2: 这个毛笔我无讲做研究的。
1: 嗯，
2: 好嘞。
1: 好，
2: 这个字，好，一样九号。
1: 怎么这么白
2: 啊？13号。
1: 哦。还有什么？
2: 我的恨姐。
1: 我恨33。这是你的大腿哦。
2: 老师有在九宫格里面哈。
1: 有。
2: 好，那我再提起勇气，我再厚脸皮再猜一次。啊，不对啊！30号。王丽，
1: 我来38。
2: 哦，很明显的，
1: 这是一个。
2: 方倩姐立过业务啊，
1: 厉害呢！这是什么？
2: 我也知道了。
1: 怎么可能这样子？5个。嗯，
2: 方倩姐，
6: 裤
2: 啊，
6: 纨绔子弟的裤。
2: 纨绔子弟的裤啊。
6: 纨绔。
2: 哦，裤子的裤呀。
6: 不是裤子的裤，一个是字旁，然后旁边很像那个夸奖的夸那个
2: 哦，夸奖的夸，
6: 子弟的夸
2: 哎。阿喜三名部，三名部首，
6: 四字部
2: 啊，
6: 嘿，
2: 哦，好，那你来解答，拜拜。 安尼，丽芳姐。
1: 丽芳姐。
2: 丽芳姐。
7: 哎，看的好像是肺。
1: 肺。
2: 哪一个肺？
7: 废物。废物的废。
2: 哦，废物的废。
1: 废物的废。
2: 怎么搞得变中国字都不会写？
1: 哎呀，越乱了。
2: 哎呀。哦，好 ，thank you，thank you。
1: 哦，好，好。
2: 哎，肺。
1: 不是吧？
2: 肺没拉下。浪费的费吗？
1: 不是这个废弃的废吗？
2: 哦哦，草
1: 废弃的废吗？
2: 哦，那个是废废物废物的废，
1: 对吗？
2: 草哎，对对对，那个废
1: 废嘛。
2: 哦，对，那个废废哎，废掉的废了。
1: 废掉的废。
2: 四十一号有一横，哎，
1: 是什么东西下面长这样子？是个 O 是不是？它是一个木，一个木，

0: 杯。
1: 啊，你这样每次都冲击我的信心。好了，那我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木字旁啊，十号。
0: 这是
1: 啊，不是木字旁啦。
0: 啊呵、哦，啊呵、啊，破完了，不是木字旁。错了，错了，错了。有这个字吗？
1: 十八号。哦，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
0: 这个又是什么？
1: 对的吧？
0: 旁边
1: 啊、哦，对了对
0: 了啊、哦，对了是，
1: 好对对对对啊，那个是那个错哎，那个吃啦，注音的吃才对啦哈，啊是啊，这个应该是一字旁啊，一字旁，
0: 还是
1: 啵哎，但是这个
0: 啵的注音吗？啵开头吗？啵、这个、吗？
1: 啊，那个注音符号是。
0: 是啵吗？
1: 第四个。
0: 啵啵么啵？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四声嘛，对吧？四声。
1: 来，十六号。
0: 对吧？对吧？我相信是对的。
1: 雷迪生，记得们再来翻一个十九号，看你有没有办法满线。
0: 啊，对了啦。啵开头的啵，啵啵么啵。
1: 但是这个要用在哪里呀？啊，等你来，好，那你大哥大姐来解说一下哈。看咱这个小阿姨张老师，好，咱这个有这个国文造诣的，
0: 对，
1: 无论是研究所还是硕士的、博士的，拢会使卡起来哈。
0: 啊是留学。
1: 啊那国中的，像我这国中的就免啊。
0: 来来来。设定卡，
1: 来，什么一贝贝，一贝贝，克数，哎呦，那秀云这样，
2: 秀云姐，
1: 秀云姐，三，
3: 哦，喂，阿健，
1: 有，
3: 哎，我要有复习的复，
0: 复习的复，
1: 复习的复哈，哎，哦，好，等你来解答，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1: 好，那呢，张老师，
0: 小阿姨，
1: 你好。
3: 啊，我这无读册啊，捌字会使要无？嘿，
1: 会啦，等我嘛无读册，佮你讲你无读册。
3: 你佫笑话我目不识丁呢？
1: 你要对几个？
3: 识丁，哎呀，哎呀。
1: 你猜哪一个字？
0: 哪个字？
3: 户。
0: 户。
3: 嘿。
1: 那个。
3: 我不是光复的复，我复读的复哦。
1: 哦，复读的复哈、哦。
0: 光复的复哦。
1: OK， 好。
3: 是迄个一个迄个旁嘛，啊，这是迄个旁啊，
1: 嘿。哦，还是、嗯、这是迄个旁，这是迄个旁啊。
3: 哦。好，跟迄个复读讲。
1: 好，
0: 谢谢。
1: 讲得很清楚哈。
0: 嗯。
1: 来，那嘞，老爷金姐，
0: 金姐老爷，
4: 两位好，
0: 你好。
4: 哎，刚刚一出来的时候出没几个，我儿子回来了，他说是复决权的复，
0: 复决权啊，
4: 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立委都有表决权，有复决权的复。
1: 哦，
4: 哎，考试要到了，要赶快复习功课。
1: 哎，啊，这您儿子
4: 考了，
1: 您儿子多大？
4: 我儿子读博班呢、啊，
1: 国三呢、哦，
0: 国三呢、啊，国三、
4: 啊、博班呢、啊，
0: 他国班
1: 博士班呢、啊，
0: 博。
4: 答对
1: 了！哦，好乖哦，
0: 厉害了！
1: 这阿伯不得了，不得了！阿伯，你有拿？
4: 幼稚园，
1: 好博士吗呢？哈，
4: 不稀奇啦，只是花我的钱而已。哈哈，
0: 值得啦，值得。
1: OK，
0: 谢谢，
4: 再见
1: 啦，啊，
0: 谢谢，
1: 拜拜，
4: 拜拜，
1: 那呢，台东的慧文姐，
5: 两位好，
1: 你好。
5: 复制的复
1: 哦，复制的复哈，哎呦，好 ，thank you， 拜拜，
5: 好，拜拜，
1: 那呢，
0: 国庆哥，
6: 你复习的复啦，
1: 复习的
0: 复，
1: 你第几届你都看出来啊？
6: 啊，
1: 第几届都看出来
6: 啊？第三届、第四届遐啊，啊，你就直直讲啊，变满线啊。
1: 哦，第三届、第四届，你都
6: 挂到等于。
1: 哦，第三届、第四届都看出来哈。
6: 哎呀，我都看出来啊，我都甲方面讲学习的好个。
1: 哦，不简单。
0: 厉害，厉害。
1: 等你来解答哈。
6: 哦，
1: 好，拜拜。
0: 叔叔哎，
1: 好拜。那呢，秋爱阿姐。
0: 哎，秋爱妈妈。
7: 两位好。
0: 你好。
7: 复习的复。
1: 复习的复哈。
7: 复
2: 字，老师教朋友说要复，回家功课要复学。
1: 哦，复学哈，
0: 复学。
1: OK， 好，好，
2: 好
1: ，Thank you，
0: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来，英娇姐，
0: 英娇姐，
7: 复，我想的搁再背起来。
1: 你好，
7: 拜拜。
1: 哎，阿伯啦，咱阿伯拜拜你啦。
0: 无啦，阿妈，无啦，你那无啦，这这里。
1: 但我拄仔是甲你拜拜，还是甲别人拜拜？
0: 还是电视，这这
1: 好。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0: 这是重复的复，复习的复，复制的复。
1: 对对对对对，无简单，哎，较想遐无简单嘞。咱即阿爸阿母啊，观众朋友，恁对这个主将这个九宫格这样呢推出哈，大家对国语的造字啊，真的是有更深一层的这个进步，不简单。然后寓教于乐，非常棒哈。好，谢谢。安尼，咱孟婷来安排一首歌曲。
0: 来，孟婷带一首《三杯酒》。
1: 来，听歌。

0: 芳姐、乔安妈妈、志光妈妈、昆凌哥、燕明哥、金珠姐、红阿姨、学堂妈妈，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梦评、收听，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孙女啊，生肖大乐透，
2: 转出
1: 好彩头。在这里，我 每一次有玩的时候，都会跟大家报告，跟大家公布哈、哦。七每一个月，咱做月结的就对了哈、哦。七月一号，我们就全部归零了、哦。鼓励大家上来玩，
2: 是
1: 啊，不然呢，就会一排坑了一下。我真排处理。每一个月的一号，就是我们重新归零，然后重新玩这样子哈、哦。起码。刚才报告有一批嘞哈，新北的这个秀梅节，新北的秀梅节，啊，迄个台南的英娇节，啊，个咱的立信节，江淮立信节，啊，咧基山的秀云节，咱的传怀大哥叫庞记啊，啊，小阿姨张老师哈，啊，个咱的这个苏琼赛雷苏琼节，啊，当鞋月香节，新增的林昭妈妈，啊，咱的这个。秀兰节，前天的秀兰节，啊，咱的国庆哥，啊，哥，咱的一个叫做南港的苏尔节，三明区的秋霞节，啊，哥，咱的金鱼节老爷，啊，哥，咱的这个桃园的秀兰阿姐，啊，四良大哥立方节，啊，哥，一个英奇节、方天节，要甲恁寄，应该马仔甲恁寄，啊，一个一批的哈，满足节、秋爱节、春福大哥。建林姐姐，阿个大大的蔬菜姐，呵，
2: 好，
1: 打电话上来，只要告诉你要猜的生肖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来04233八，
2: 0303，
1: 来，我要算诶，啊，你阿公有读到，梦婷过会甲恁报一个啊，这个恁这个马仔这个幸运号码，幸运号码，
2: 是的，
1: 啊，幸运号码你都。不是讲恁就一定爱去做啥物跋筊的行为啦吼，恁做参考啦吼，恁做参考啦哈。好，预备备，来哟，那呢，满珠姐，
0: 阿母，满珠妈妈，
3: 哟，晚上好。
1: 你属啥物？
3: 我属老鼠。
1: 老鼠哈。
3: 嘿。
1: 哦，老鼠啊，你又老鼠哈。
3: 哦，对。
1: 哦，老鼠。
3: 好来，
1: 老鼠好来，
2: 好来，
1: 好来，
2: 好来，
1: 好来，啊，好来，
2: 无丢了，
1: 好来，好来，无丢哈，好，
3: 哎，无丢，
1: 哎，丢 ，OK， 好，好，
3: 拜拜
1: ，Thank you， 好，拜拜，啊，咱来这个小阿姨张老师，
2: 哎，小阿姨，
4: 哎，大哥啦，你抠准一点好不好？
2: 是不是大龙？
4: 我要想要报名牌耶，哦，
1: 再猜猜看，来，
2: 大龙哈，
4: 大六哈，恁的毛好处安尼啦，
1: 啊，你想啥物？你要又想啥物？
4: 我要龙，
1: 龙哈，
2: 龙，
4: 抠到个准，
2: 龙
1: 到个准，
2: 到个准，
4: 到个准，
2: 啊。
1: 就
2: 准嘞，
1: 哦，
2: 无
1: 对，
2: 隔壁
1: ，别讲哈。
4: 孙子
1: 就强了，
4: 真
1: 强了。我个人一个啦，嘿，
4: 谢谢。
1: 我再练一下了哈，好，拜拜，
2: 谢谢。
1: 那嘞，哎呦，林娇姐，奶奶叫个卡，林娇姐，奶奶叫个卡，那嘞，那个国庆哥，
5: 哎，安尼伊个做无对，我龙
1: 啊，啊，你哪位龙啊？好，龙好，到我丢，
2: 好，
1: 到我丢，龙，嘿，嘿，好啦，尊称啦，我们咱做人爱老实，袂使赖皮，我讲有八条路尊称啦，
5: 好，恁两对啦，
2: 好，国庆哥
1: ，OK，
2: 先卖挂灯，卖哥哥，
1: 先卖挂灯哦，重点，听明白，那听后面，
2: 听明白，
5: 我来等，
2: 明仔好。方向在东北方，东北平，
1: 东北方，
2: 嘿，东北方，啊，数字一号，21号，36号
1: ，OK 哈，
5: 哎、
1: 欸，下起来哈，
5: 36，
2: 嘿，啊，好，我的色字金色加青色，
5: 啊，金色，
2: 好，
1: 我下起来好哈。
2: 好，帅帅。
1: 好，莫抱伤大嘿，莫抱伤大哈。好，拜拜。来，哎，那呢，那个林娇姐，
6: 咕咕鸡，
1: 是咕咕鸡哈，咕咕鸡，咕咕鸡，
6: 系啊，
1: 咕咕鸡，我听，咕咕鸡在讲，好。
0: 不掉了。
1: 哦，这个卡哈。嗯。这个卡好，拜拜，拜拜。来，那呢，建林姐姐。
0: 建林姐。
1: 建林姐。哟。
4: 老虎。
0: 老虎。老虎。
1: 神仙老虎狗的老虎。老虎。
0: 嗯，啊，没有
1: 老虎在这，没对啊，
0: 谢谢。
1: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
1: 拜。哎呦，那呢，这个叫做慧珍姐，
0: 慧珍姐，
4: 兔子，
0: 兔子，
1: 兔子哈，兔子，兔子，
0: 兔子，
1: 兔子，
0: 兔子，没有。
1: 哎呀，
0: 差几点啊？
1: 差一点嘛，
0: 嗯
1: ，OK，
0: 谢谢哦，谢谢，
1: 好 ，Thank you，
0: 感谢，
1: 好，拜拜，拜拜，来来来，简爱妈妈，
0: 简爱妈妈
6: ，Q Q，
1: 你好，
0: 哟，你好，
6: 老虎，老虎，
1: 老虎哈，哦，老虎，小虎，
0: 老虎，
6: 老虎，
1: 老虎，哎呀，隔壁，
0: 隔壁，隔壁，差一点点，
1: 哈。我阿伯多卡准嘞哈，哦好，
6: 无丢啦哈，
1: 无丢无丢无丢，好，谢谢
0: 啊，感谢啊，
1: 哦好，谢谢，好嘞，好，安尼时间差不多哈，
0: 好，
1: 好来，安尼阿孙娘阿庆来安排一首咱这个苏毅阿姐李林的这个苏毅阿姐点播歌曲《蓝刀雕》，听歌好不好？

头的天上水，水啊姐，看到你破声咯，咱的南港南港南港的立方姐，秋爱啊姐，文娟文娟姐姐。

0: 谢谢大家，烂到掉。感谢大家，来，赶紧来看一下那大文天气喽，
1: 大文天气喽，
0: 天气喽，
1: 天气喽，天气喽。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罗》。今日咱来到南投一座非常美丽的庄头车埕。你敢知啊？车埕伫咧南投县水里乡，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庄头，拄好伫咧明潭水库坝顶的下骹。伫咧日据时期，车埕因为兴建大观发电厂，甲木材业伫繁华一时。是运送发电工程设备甲木材重要的转运站，人甲车总是非常的多，嘛，予这代被称为小台北。而车埕这个名是安怎来呢？车埕其实是来自闽南语，埕就是亲像门口埕。当年玻璃糖厂甲糖用五分车送甲车埕站，佮透过一节线的铁路甲运出去。因此，有真济五分仔车停伫遮，所以用闽南语叫遮个停车场，甲号作车埕啦。今日特别带大家做起来去车埕，感受着过去甲现在美丽的风华。外号秘密花园的车埕火车站，起伫咧日据时代，是一节支线铁路的终点站。全长总共 29.7 公里，是台铁支线上界长的一条。但是随着山顶的茶开发过头，而且政府禁止采茶了后，造成车埕木材业衰退，也使得当地人口渐渐流失，让车

原木来重建车站，佮加上车站头前的空地，嘛拢使用原木来铺设，予车顶站的面貌焕然一新。嘛，使得木造火车站成为车顶火车站的代名词。上界特别的是，落车的时阵，都会叫四周围环山美丽景色所吸引。一大片铁路的草皮，也是大家必拍的打卡重点之一。

0: 车特殊的气氛哦。伫咧车埕、火车站附近，你阁会使看到一挂古早时代的痕迹。其中上界予人注意的，就是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伊进前是车埕国小，成立伫咧1957年，但是因为少子化的原因，伫咧2015年正式废校。为着买予这片非常珍贵的校园空间来放风。成功转型变作今仔日的铁道观光小学堂，而且规划了新车埕游客中心，用来扩大周边的旅游服务，甲边仔的铁道文化结合。即马原本的运动埕变成巴士的停客站，啊，佮展示区内底台铁旧机车头甲旧车厢。你看到的这台是1969年引进的台铁 R100 型柴电机车，编号是 R114， 外形是那底白油大的车皮，后边的旧车厢保留着绿皮沙发，车顶灯甲吊挂旋转式风扇，予你一上车就会当回到迄个古早的年代。唔啦安尼，一个铁道观光小学堂的边啊，搁一间咖啡厅，外口的壁顶搁有国际知名的涂鸦艺术家孟里纳兔的创作，是一幅高3层楼的大型涂鸦，成为这的特色之一，嘛是车埕热门的打卡景点。洗洗了后，巴肚嘛枵甲叽叽咕咕啦。后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吃迄个呵呵臭豆腐哦。来到车埕，若想要简单甲吃一顿啊，一间小食部绝对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而且伫遮的臭豆腐唔是一般的哦，除了四块钱的臭豆腐，还有一块脆的臭豆腐。加上特製高站塔油糕，讓你一次就可以吃到兩種的風味哦。
1: 沒不對，而且他們的泡菜是用梅子醬來撕的，清爽微酸，特別開胃。看到那酥脆可口的臭豆腐配到他們的泡菜，就讓我嘴暖一直流哦。那再加上他們的自制的辣椒，哇，實在是一級棒耶。各位觀眾朋友啊，來到這裡你絕對要來吃看看哦。
0: 一个好山好水的南投，唱着这尼啊宁静的车城小镇，伫遮吼，你会当感受到怀旧的车站，空气中啊，搁有插头的香气，就亲像伫咧世外桃源同款。一直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倒位咧，更加有趣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
3: 欢
2: 迎来铁佗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欢迎来拍波哦，谢谢。
3: 来，谢谢。下课时分第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邀请信义李妈妈、北区燕君妈妈，来这边共同来做音响哦。下课时分，《城里的月光》。掌声哦。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城里月光》，孔奎同学、昆宁哥、罗莎妈妈、富足妈妈、六六九的新朋友、开会的妈妈中山，啊，有一首歌曲《怀念的播音员》，不好意思，我念国语好了，《怀念的播音员》，邀请我们冈山薛。

来，谢谢刚才的妈妈金香第三十八课第九位乡亲，邀请我们信义区秀香姐、山民立鹏姐，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

0: 来，谢谢，感谢大家三首好听的萨克斯风。接下来换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可爱的玫瑰花》，邀请彰化美云妈妈林雅亲自妈妈和观众朋友共同来追求她。从阿姨、康顺爸爸、秀香姐、福祖妈妈、志光妈妈、燕明哥、林小姐，感谢大家哦！可爱的玫瑰花献给大家，
1: 来，可爱的玫瑰花。

0: 谢谢。
1: 也谢谢可爱的玫瑰花。下一首歌曲《姑娘酒窝笑笑》，邀请关庙素音节、南区惠平节，关注朋友共同来最收听啊！
0: 来，出鼻出鼻哈。

0: 哎，姑娘酒窝小笑，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欢迎收听这首《不敢想》，不敢想，非常经典的，这像那高凌风大哥一样哈，哦，那时做应该是人家做红的啦哈，
0: 那时候很红，
1: 哎，真的很红哈。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这个 MOD 这边的好朋友，只要你若愿意讲体验看卖吼，你们就可以真的。到处跟人家游山玩水，你拢免烦恼卡路的问题啦，吼，这类物件您做参考。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现在即卖的这个现代人啊，文明变介济，都怎么来的？都是吃出来的、啊。嗯。哦，食伤好啦，还是讲伤大口啦，啊，那个营养过剩啊，那如何来控制咱的这个营养过剩这个问题？就是安那，当你饿，当你嘴里塞想要吃东西的时候，你所选择的东西是不会有负担的，哦，这才是健康的，然后而且又健康，哦，又不会有负担，然后爸爸妈妈又我们头家又开放半个月让大家体验看看，让你体验看看，啊，你就只要你若肚子枵，哦，啊，想要吃东西，想要吃宵夜，泡一杯啊，试看看咧，非常棒，算卡好不好？谢谢大家。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都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

0: 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2: 很香哦，
0: 很香，很好喝哦。
2: 对
0: 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2: 对啊，
0: 够美丁，够美酒精，很负担哦。
2: 早餐、宵夜都很好。
0: 很好哦，谢谢是吧？
3: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黑豆奶啊，哦，这边做一栋，要做一栋广告啊，咱需要这个原料不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两三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能做今仔的这栋，这数量拢介少哦，啊嘛。嘛是咱的观众朋友，即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忌乌啦，三分补哦。食乌豆奶啊，你若食咱的，甲食外口市面上的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即内底有足侪即个天然的脂溶性的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的话吼，伊会结规丸。你看安尼有像咱咧食迄米阿糊安尼无吼，一点点仔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要泡两包嘛，无要紧哦。哦，泡两包也是。然后这时啊，滚水落来啊，吼，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哎，我咧泡吼，我别爱泡上补。哦，啊，若要泡较够的人，有的人吼，这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吼，哦，喜欢特别结几丸啊，有无？你看安尼打来了吼，我今仔日吼有替这个我阿姨准备一下。啊，这个味道哈，口感哈，非常好，
4: 刚刚好，
3: 啊，锅还未烧烧哈，
4: 好泡，
3: 啊，足好泡哈，
4: 好喝哎，
3: 啊，下晡时啊，你看我咧节目的时阵啊，未食暗顿对无？啊，泡一杯来啉，
4: 这大家啉，大家哈，最好，啊，
3: 咱未调底啦，我甲你介绍物件拢足好的，吼，你啊，医生咧讲的啊，一天一杯乌豆啊。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诶，即个抑制歹个胆固醇。哦，啊，若早啊人食乌豆啊上好。吼，早啊人乌豆啊经年期过了吼，雌激素无够，你食乌豆啊吼，伊会帮助你的即个在补充你油脂的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即容易顶个回血，就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的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乌豆啊，互咱少年早，互咱女性人看少年哦，会更有弹性。啊，佮来乌豆啊内底大豆异黄酮。比黄豆更要管，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黑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也有老人斑的啦，吼，啊，即个做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还是较欠血才是大啦，吼。即带皮，咱即种带皮规粒落去用的吼，啊，佮有即个做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做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个不是讲乌豆啊，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 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咱细胞膜重要成分，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Omega 3、Omega 6拢有，啊，佮有即个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即个这啊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食豆奶拢足好的。上界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少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工，粉工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粉工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这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好，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未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个粉工，加这三项加起来就已经这么珍贵啊！咱内底个添加什么？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个咱的太极双宝豆乌豆磷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兼四顾啊！ 猛拉一摆洗洗四领裤，哦，互你啊，食一杯豆奶啊，连骨头啊，甲你固着，精气神啊，甲你固着。上重要，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为乌豆内底有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作好。乌豆的营养价值真正足高嘞。啊，若粉工嘞，就是会当保你的元气。哦，这有的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工来食，无要紧，咱家己家己的这豆奶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食就好。咱国内的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让你快速补充到你的钙质，减少到你的这个这钙质的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会当食到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会到，但是咱一天爱需要2000毫克，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你有在食咱的这个这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正真吸收哈。哦，袂去互流失掉去吼。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镜头啊，哦，啊，佮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佮来高倍浓缩，佮加上这低温灭菌、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SGS 认证，啊，佮来还原的伊的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有机的，咱乌豆啊是用有机乌豆啊、有机的黄豆啊，拢是有机的。啊，够咱的分工的这个进口的报单，够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够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不保险，好，哦，所以你若是较侪回时段，喙齿较无好诶，食素食咧，啊，你会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这个这上班族诶，无时啊做点心，啊，是讲订三餐食外口的人，影响睡眠足好诶，三高的族群来食这嘛足好诶，哈，哦。啊，机会讲啊济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家用你就规讲要安怎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就直接敲来买，安尼唔较简单，我就免广告啊。干那安尼就代志就好做啊。嘛是爱让恁了解讲，咱的物件甲人啥物无同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吼，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5: 哎，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6: 谢谢大家，哦，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5: 又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6: 是。
5: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吼，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吼都足期待的。
6: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听收。
5: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吼，就知影讲吼，咱又哥有这个新的优惠，
6: 特别优惠，
5: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吼，要提供给大家。哦，摊大龙哥嘛已经讲啊。一克啊，15包，
6: 是，
5: 咱定价原价就是
6: 600块，
5: 600块嘛，
6: 吼，
5: 哦。这其实吼，哦，平均切一包40块，
6: 40块。
5: 哦，对着即卖目前吼，哦，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外面的豆奶店，
6: 一般的外口的豆奶就是拢是用蓝的啦，拢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所以一包40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5: 正常。
6: 嗯，
5: 对啊，而且咱内面吼，哦，干阿即个吼黄豆啊，尔
6: 是
5: 哦，咱甲即个军神祖师牌贴拢摆伫咧内面，
6: 啊，对，
5: 哦，内面阁有即个乌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粉工，挂咱的纳米钙。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5克啊，
6: 是
5: 一盒600，5克啊，就是3000块嘛。
6: 啊，没错。
5: 哦，小刚是按算讲吼，上起码上至少啦吼。8折起跳啦，
6: 哎，
5: 8折啦，
6: 5盒6000打8折就是2400嘛。
5: 上至少哦，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6: 当然现在带着满满的诚意啦吼，啊，8折是2400吼，卖公8折、7折、6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5: 切对半，
6: 哎，5盒打。5折，1500块就好，
5: 1500块，
6: 是
5: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5克啊，
6: 啊对，
5: 1500块，
6: 没错，
5: 安尼平均测嘛呢，原本一杯40，即卖剁对半，剩20块呢，
6: 一杯20块，
5: 20块了，
6: 满满的营养，乌豆啊，啊，
5: 真正的，
6: 对，
5: 要吃咱的这个豆奶粉的乡亲是多，电话。0800-0099，
6: 是
5: 哦，咱这个小组的5克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6: 没错，
5: 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登车嘛要来补钙，
6: 哦，对，登骨，
5: 我家己吼有这个吼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200斤，
6: 啊，没错，
5: 全家伙啊，得规口10几个人要做输哟，
6: 对，
5: 敢有大组的，
6: 阿公阿妈啦，骨质疏松的啦，小朋友咧登骨的啦，吼，像小刚刚咧日日啊操面啊操吼，拢爱补充，大组来，直接吼，10盒，
5: 嘿。十 K 啊，
6: 10盒优待3000块。
5: 10K啊，3000块。
6: 是是是是，
5: 10盒3000块。
6: 没错，
5: 哎、欸，唔对呢，但是十盒三千块，细做五 K 啊，千五，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哦，安尼好啦，我讲吼，咱即卖伫咧线顶的爸爸妈妈，
6: 是
5: 三十位就好，好不好？三十位就好，
6: 优待三十个，
5: 前三十位电话有卡起来的。前三十位吼，咱这个大组的十 K 啊，原本吼三千块，今仔日阁俗五百块给恁，只要2500块，十 K 啊再打转去，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今卖锁定吼，只要等我入
6: 牌。十盒剩下2500，
5: 十盒原本3000块，今卖2500就给恁再打转去。在座今卖锁定的拢有准算啊哦。咱昨日吼多好开会，
6: 是
5: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喝一个外号啦，唔知恁有听过无？或者多益和先生呐、
6: 啊，多益
5: 多益和先生，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就是加一克啊，安尼敢好？
6: 你的意思是大和？
5: 大和不管大小和，小和嘛多益和，大和嘛多益和。安尼你感觉安怎？
6: 诶、欸，小组是五盒1500
5: 嘛，原本五盒1500，
6: 多一盒先生变6盒1500，
5: 6盒1500好不好？
6: 大组本来是10盒2500，
5: 第二
6: 多一盒，
5: 11盒2500块
6: 安尼，11盒2500，小康你猜，
5: 一包刷定的，
6: 一包存偌济
5: 呢？恁即卖刷定的，一包存15块我尔，赶紧的电话甲拨号通，
6: 30个好朋友啦吼，
5: 30个尔，
6: 刷定接较省，
5: 刷定的全部卡起来刷定领哈，
6: 是，
5: 这拢食顺哥的哦吼。来，天赐大哥，
6: 谢谢大家。
5: 天赐大哥，
7: 努力哦。
5: 哎，别搞你们哈。
7: 哎，
5: 哦，别搞错，谢谢哎。
7: 大洲，
5: 大洲一岁，
6: 谢谢大哥。大洲是11盒2500，
5: 十一克啊2500，你无听到这个介绍，未来嘛未搁再出现啊！赶紧的电话甲报通，来周妈妈，我要和顺哥讲，来周妈妈。
8: 哎，大洲，
5: 大洲一周来个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6: 周周周周周周
5: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6: 周
5: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够胖，
6: 对，
5: 咱这个老的
6: 啊，保证好啉。
9: 好，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即马肥胖是足侪人的问题啦，吼，全国都在提倡什么养生饮食，变啊养生饮食啊，你讲啊，巴肚枵啊，变安怎？啊，都爱一定爱食啊，啊，食佫食啥？佫有负担哦，像即阵啊，即阵啊，这个肉粽节哦，巴肚枵佫提搬这个肉粽出来食，食咸酥鸡啦，食这比较高热量的这物件，这唔是袂使食啦。意思是讲，你若有想讲要有家己的身体吼，较趋向于这个健康的话吼，巴肚枵，咱要来治咱的这个吼做五脏庙，咱就食啥？食这较健康。你就甲泡一杯，啊甲泡一个，甲拉一个，这一盒啊，一盒拄啊，互你食15包，一盒一盒15包。啊，你外口的豆奶就对啊，外口的豆奶还佫比这较贵。啊，咱这是原粒内磨的，内底佫有分工的。什么人你家己用分工，什么人你家己用芋头啊，无迄种代志。内底佫有纳米钙，半个月恁食，食了后钙这个老嘞。0800009119，来咱的这个国民大哥。
7: 嗯嗯嗯，
9: 大哥你好，要咱的这个豆奶粉哦。哦，阮这组你也毋捌泡过吼，这组真正足赞的，厝内底大大细细吼，将啊分一包，内底有15包，互恁试食。
7: 哦哦，
9: 哈，脚盖这个老的无要紧哈，来等我一下，脚盖这老的啊，恁今仔日若买啊，11盒啊2500对不对？2500，啊，佫甲你拍九折，佫甲你欠钱250点伫你的这个会员扣除内底。定义一组2250块，11盒，一包存10多块尔。你即马伫外口啊，10几块你买袂到饮料啦，你绝对买袂到。哦，咱这安尼一包合起来10多块银，会使让你食健康诶。啊，人有讲啊，每天啊，一天啊，一把黄豆，你食入去啊，有四大的好处。遮尼济好处啊，有效的抑制咱血液中的这个无好的胆固醇啊。哦，赶走咱的肥胖，哦，赶走咱的这个慢性病，这是足好足好的养生的物件，吼、哦。这个雌激素的分泌啊，一旦不足啊，你的情绪就会袂稳定，头晕目暗，也容易患这个骨质疏松症。哦啊，咱的芋头啊，不仅能够啊促进咱的这个油脂的功能啊，佫会使啊促进咱的这个新陈代谢，会使恢复血液循环会较好。爸爸妈妈，咱这组养颜美容抗衰老。 食芋头的好处，食芋头的好处，养颜美容、抗衰老，吼，过啥？过改善咱的贫血，安尼补充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哦，防止咱的大脑老化。讲较济啊，当然咱这不是。

0: 什么仙丹，不是什么妙药。你如果来讲愿意对你的身体较好嘞，吼，一天十外块银，哦，啊，十五包，你收到你先甲开咧泡，你甲泡看卖啊，你也感觉讲，哎，这个味你会合，食了你感觉讲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才甲留，啊，无你拢免烦恼，半个月互恁食，食无钱的就对啊，哈，阿妹姐。
1: 我要订迄个有关益生菌有无？
0: 哦，益生菌哈、哦，好，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阿妹姐，
1: 我今麦会，阿听啊，嘿，我今麦买落安尼变到可二十块只有一万呢。
0: 嘿，无要紧，我甲你处理，我来清楚，无要紧。哎，点数、哦、点数拢会甲你清楚哈。
1: 差二十块尔。
0: 啊，拢会甲你化整为零，免烦恼，会甲你清楚哈。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个豆奶粉啊，咱的太极双宝啊，我来讲。内底无人，你甲你染这个花旗参啦，吼，咱这组你食这组会降咱的血糖，吼，咱的这个预防咱的感冒，因为咱这是啊啦，内底有甲你染花旗参啦，俗称的绿色黄金啦，吼，十五天哦，恁食，因为咱内底有这个花旗参，内底有人参皂苷、多糖体这营养成分啊，拢总染在内底，吼，咱的皂苷在研究上被认为是可以提高咱的这个免疫力。抗氧化的主要的成分，伫这个中医的角度啊，属性来看，足侪咱的这个什么类的啦，吼、哦，我来讲，拢有会较热，啊，咱这边，吼、哦，咱这偏凉性的，咱的花旗参是属于凉性的，吼、哦，凉较凉的就对啦，袂讲你啊一杯啉落，安尼口干舌燥，绝对袂，啊，真好啉，非常好，你甲泡泡，甲冰咧冰箱内晒哦，泡你啉冰箱内晒哦，也是可以喝冰的、哦，咱的李姐。
2: 喂，
0: 你好啊，兄。
2: 大组
0: 的一组，咱的豆奶粉哦。哎。啊，这阮这组你也毋捌啉过哈？
2: 嗯。
0: 啉看卖，你有凡是啊啉过，你嘛袂记哩啊。
2: 哎呀。
0: 好好看，甲你保证好啉的，对咱的身体做帮助的哈。
2: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甲这服务一下大组的哈，精气神，精气神，啊，佮纳米钙，佮来顾咱的骨头啊，因为咱即马。哎，现代人啊，这个钙质啊，通常都会比较不够，哦，通常都会比较不够。乌豆啊，伫外口一杯啊，无50嘛爱30，吼、哦。乌豆啊，粉光酸，这个较免讲，外口无人甲你染粉光，绝对无可能的。那阵有一杯可能嘛要几百块的吼、哦。啊，咱的黄，无论是黄豆啦，咱的黑豆啦，这拢是有机的哦，非基因改造的哦。非基因改造的哦，这个物件拢甲你用实在的就对，咱的乌豆啊，哦，乌豆啊拢甲你用这个非基因改造，而且是用有机的，哦，这是上钙最顶级、上钙好的乌豆啊，哦，粉光酸嘛，佫会使补咱的元气啦，嗯，不会燥热，这是上大的优点，哦，这是最大的特点啊，所以这所乌豆啊、粉光啦、啊、这个黄豆啊，啊，佮咱的纳米钙，拢总甲你集合伫咧这内底这包内底。在这里面，这一包里面啊，一天给你喝一包，无论是下午茶啦、早餐啦、宵夜啦，拢总会使。哦，十五天，十五包，恁食了有解，恁这个老嘞，哦，拢总大组的11盒，11盒2500块，算下继续服务，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0: 来哟、哦，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赶紧的哦，抢不到阿庆刷卡23379599。
1: 来，感谢大家伫个健康加油时间，对阮的支持鼓励哦。梦婷带一首《情歌》，邀请大家共同来做分享哦。也会切。

0: 家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哦。刷来看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要找找梦婷的，会当加空数23379559，谢谢，谢谢大家。
1: 来，英和英和的林娇杰点播歌曲《暖暖刷轮战》。咱南屯南屯的玉雅玉雅姐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永和林娇姐点播的歌曲《恋恋杀人战》。

林娇姐看到你破声咯。咱的南屯的玉雅姐，有你看电视啊无？玉雅姐，简爱妈妈，月娇姐，我们谢谢我们的英和林娇姐点播这一首《恋恋沙轮站》，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秀智秀智姐，秀香姐，罗萨阿姐，春福大哥。

来，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哦，辛苦了，感谢大家，默默中香。送来换梦婷带来国语的歌曲，我相信，送给大家，谢谢大家，乐奶奶、秋香妈妈、素龙阿布、池子姐。

0: 沙的把你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你看用英文念起来的时候很有 feel 啊！哎，感谢大家，谢谢董老师。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2: 谢谢，
1: 掌声，谢谢，让我学点了，谢谢，
2: 谢谢。
1: 你感到这首英语哦，就
2: put your hand
3: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2: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3: put your hand 给你头，给你我的肩膀哦，把你的头靠在我肩膀上，
1: 是那个那个，
3: 对，它是这个头，对，
1: 是这个头，对不对？
3: 哎，要我嘞，能够放肩膀的头有几个？有啦，还有一个啦，拳头也可以。
1: 你莫跟你改啊。
3: 你用这条歌，无啦，听啦，嗯，对啊，这首歌听的，因为它的我感觉它旋律是很好
1: 聽啊，你的那个英文程度，
3: 其实应该想的，你说要跟外国人交流是很难的，啊，不过你说，哎，就是我看字面，就大概能够知道它是怎么念，
1: 哇，
3: 但是有的意思不知道，太难的字意思我们怎样？
1: 那你看到英文，你有办法念哦？
3: 念用英文可以念，用英文字我可以念。对，就是直接念
1: 我也会一个字一个字，我会念
3: 的。没啦，
1: 凑在一起。
3: 对对，凑在一起可以。
1: 哎呦，真的啊！
2: 你看上去自然发音还是 KK 音标？
3: 我不知呢，就是因为我是感觉就是什么 A I O U， 我把这些学起来之后，其实你管像它 P 啊 P U T， 因为 U 是发五的音嘛，啊，所以 put 的啊那的话，我都是这样子看的。哦。对，那很多字意思我不知样嘛，但是我知道怎么念。我知道怎么唱安德话，
2: 安哥就等了英文单字，不是不能这样拼吗？
3: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可以啊 ，unbelievable， 其实就是你，你其实应该想要你说我要念得很标准很难呐、啊。嗯，安哥立功就是像这样用唱歌的方式，哎、欸，带一下带一下，其实跳不出来了。
1: 哦，那哦，对了，
3: 除非我
1: 怪要听点怪怪。
3: 对，厉害吗？忘记。
2: 可是很厉害呢、
1: 欸，真的不简单。那你可以唱很多那个英文的一些经典老歌啊，
3: 对，
1: 哇，很棒啊！你的声过来唱那老歌，今天哇塞，太棒了！今天，
3: 英文歌其实很多歌都很好听，
1: 真的啊！你某人拢无甲你教着吗？
3: 无，伊搞教啥物？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英文音听还被当掉，
1: 是啊，
3: 英文听力这一科。

0: 被当掉。你看，其实我英文没有很厉害，但是就刚好看得懂怎么发音、啊。
1: 不会，你很厉害了。我在大学那个门都进不去。
2: 啊，林默是算是班上算厉害的对吧？
0: 他们科系感觉英文都蛮厉害的
1: 啊，好厉害哦！
0: 他们那个很厉害，
1: 好羡慕。
0: 我喜欢都跟拿到过对话，他可以。
1: 喂，我那么会塞啦，我连那匕首画脚啦。
2: 对啊，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嘞，
1: 哈。对啊，太厉害了。
2: 来抽奖了哈，
0: 来，
2: 倒数五秒，
1: 四、
2: 三、
1: 二、
2: 一、零，停。
1: 欸、真美姐哦，刚刚有掌声哦，真美姐，
0: 真美姐，
2: 21404，21404，
1: 真美姐，
2: 来呀、哦，破个声，吹一个，不是破个声，那个破个声的电话啦，赶快啦，破个声的电话卡开就会使啊，
1: 现在要破个声
2: 了，来，赶练，
0: 真美姐，安尼我先说，
2: 点歌啊、哦，点歌啊、
0: 哦，你嘛别讲安尼无调变安怎，你无，对不？安尼是调咱再来讲。
1: 真美姐
0: 没有在每天过年的
2: 哦
0: ，USB 美外，
1: 这不错哎，
0: 绝版品啊，
1: 这三位帅哥哦，还有我老板，我们的刘爸爸，
0: 哇，真美姐哇，
1: 真美姐，
2: 你跟你某的英文沟通
0: 不会，
2: 完全不会，
1: 真美姐，
2: 按时也买拢没了对啊，
1: 来了，
0: 哦耶。
2: 真美姐，
1: 真美姐，
3: 来啦！
0: 恭喜
2: 哦，恭喜！哦，我头家这地，这地，
3: 我在卡。
2: 哦，吉达人城这地，
0: 好，
2: 你就这地啊哈！
0: 真美姐，
2: 恭喜啊嘿！
0: 恭喜！
2: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恭喜，
0: 谢
2: 谢，拜拜。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未来的节目有带好不啦？来拨电话，
0: 预先电话0903-090-514哈，我来打 ID 0982-749-783，来打 ID 也可以打电话啊哈。上 QR code 买是还是上 QR code 买可以哈、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三个。嗯，哎，我听起来单子真的有比较少一点，对不对？
2: 哦，真的，看你的支持
0: 多支持啦哈，听起来好不好？感谢大家，
2: 实质上的支持是比较完整的。
0: 谢谢，
2: 好嘞，下面一位。
1: 来，嘉庆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68-644-643，嘉庆梦婷的电话，梦婷的 line 哦。那我们现在活动即将进入尾声了，
2: 是
1: 啊，若是讲大家有什么不明了哎，不知道的，还是讲想要争取的，要赶快跟我们联络，要赶快了哦，谢谢。
2: 好，下面一位来看手机啊，0933-6500-095。36500，这个来，感谢大家两点钟不离不弃的支持跟掌声
1: 哈！
2: 记得每天晚上的
1: 8点
2: 到10点，老牙
1: 虎林
2: 棒球，拜拜。

0: 配下去。我那世间红两种啊，上讨厌，因为甲伊讲话，甲讲啊，你个形式啊。
1: 两种。
0: 第一种是种，甲你讲话拢讲一半，嗯，啊，讲一半就唔讲啊，系啊。
1: 哦，我嘛上讨厌迄种诶，迄种诶吼，要讲哪唔讲，唔讲都要讲啊，要气死，足讨厌。
0: 真诶。
1: 啊，第二种咧。啊，唔经讲。
0: 我还有事，我先走，好吧？好，下次见，下次再跟你讲。
1: 不了，你还没够，你有事，你还真。

克大姐晚上好。那哟，又个来到了暗时十点，到十二点的节目了。首先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给咱基山的美竹阿妈、美竹阿妈，各位朋友来做会欣赏这首《痴情岛》哦。

0: 弟，你的合唱，你最珍贵，伫最后一首哦，哈。
1: 谢谢方仙姐、国庆大哥、碧玉姐、永恩大哥、燕明大哥、世良大哥、荣荣哥，谢谢罗珊妈妈、钟老师、丽雪妈妈、文聪爸爸，谢谢雅欣妈妈、正阳大哥，谢谢秋爱妈妈、严志大哥。

谢金城大哥、郑辉哥、罗萨妈妈、昆腾大哥、丽雪妈妈、金玉姐，好，谢谢秀琴妈妈、钟老师、宝菜妈妈、秀子妈妈、薛糖妈妈、雅思妈妈，好，谢谢丽雪妈妈、美球妈妈、苏如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不然就拍死哈，谢谢苏朵妈妈，好，谢谢。

来，鹿族的秀族妈妈啊，收点杯酒醉的蝴蝶。谢谢正辉哥、刘和妈妈，好，谢谢罗萨妈妈、叶明大哥。

谢徐妈妈、丽雪妈妈、秋爱妈妈、坤林哥、素端妈妈、罗萨妈妈，谢谢钟老师。好，谢谢琼美妈妈，谢谢雅思妈妈，好，谢谢秋莲妈妈、罗萨妈妈，谢谢哦。叶明大哥、正阳大哥、金城大哥。

0: 谢谢秉源大哥、佩慈姐，好、啊，谢谢美华姐、丽妈妈，谢谢酝酿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的拍手。
1: 来，耍来，由心怡来安排这首孙淑媚《爱琳娜》，来邀请咱秀气的玉玲姐，还有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好，崔妈妈。

0: 杰，秋香杰。
1: 陪你一段路，踏步甘脚步，感情行到。

0: 法，好 Q 哦，
1: 好 Q 哦，嘿嘿嘿嘿，
0: 喂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明朝，
0: 嘿嘿，喂喂喂，
1: 嘿，
0: 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1: 我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官心怡。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0: 我们是心肝宝贝，
2: 祝你耶耶
1: 啊！今天礼拜天，
0: 我怎么觉得今天好热啊？
1: 你别，
0: 我把冷气。
1: 有啦，最近这两天天气拢就热啊，就烧热哎。哦
0: 哦，哎，讲到天气就热哎，来，拜托，我要求救，我要求救，爸爸妈妈。
1: 要吃冰了？
0: 不是，我要求救。您最近厝内敢有人厝会生足侪狗遐？不是因为
1: 狗遐，
0: 不是因为食物件无收，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足侪狗遐很多。
1: 因为你食收侪冰对无？
0: 无。
1: 你食收侪甜的啊冰啊，伊就走出来吃冰对无？无。无。跟遐无关系
0: 哈。我无咧食冰。
1: 跟食物无关系。
0: 跟食物无，当然我跟你讲。嘿，食物正常，食物嘛是会生狗遐，
1: 对啊。
0: 但是我甲你讲，即卖狗遐唔是讲咱正常食物可能放的，可能一两点钟
1: 就缩出来啊。
0: 唔是，即卖放入去，超十分钟就规个全部拢是啊。
1: 这枵哦。
0: 真的呢。
1: 这枵吼。
0: 敢有人知影要安怎？
1: 想怎
0: 要怎消灭蚂蚁耶？咦？我已经喷杀虫剂，已经喷到。
1: 无效药。
3: 无效出来吗？
0: 因为你水盆当然伊会水翘起嘛，但是搁过搁过几点
1: 钟，下一批的搁赶快搁造出来。哦，那袂是咧。
0: 见，
1: 那咧
0: 见有啥物有独家秘方诶，通甲我教。
1: 独家秘方哦。
0: 真的啊。
1: 那用柠檬呢？柠檬干的柠檬。
0: 柠檬哦。
1: 伊无。
0: 方仙姐。
1: 方仙姐，你知无？
0: 见诶，救人哦。方仙姐，我一起的。
4: 门口那里一整排的那个蚂蚁，
1: 对，
4: 小只小只的这样，
1: 对，
4: 一整排哦，排队哦，哎，
0: 啊，怎么处理它？
4: 我用那个蚂蚁药啊，拿一个盒子绿色的，然后里面
1: 我靠，有人在卖啦，
4: 跑进去里面啊。
0: 我跟你讲，你是不是讲药膏，那膏状安尼对不？哎，
1: 膏药有。
0: 啊，无效。
1: 无效。
0: 我来求救的是你。
4: 今麦无效啊。
0: 哎。嘿啊。
1: 哎嘛无效。
0: 无效。
4: 一兆五毫，今麦。
1: 哎，丢一兆五毫，一兆真正五
0: 毫。今麦拢免疫啊。
1: 后来拢不爱吃啦。
0: 拢免疫啊
1: 嘞。对啊。
4: 拢是。
1: 足巧的。
4: 酸臭呢？
0: 哈。
4: 拢是比较酸臭。
1: 哎，对。
0: 真的哦。
1: 嗯，无吃啦，无吃。嗯。
0: 好啊。啊，你讲有什么秘方无？
4: 唔知啊，大空气，那我喷袂使啊。
0: 哎，那来那个
4: 两只喵喵啊。
1: 喵喵，
0: 他们有养两只喵喵。
1: 哦，
0: 对啊。
1: 啊，袂使。
0: 啊，你来，方仙姐，你嘛是求救加一来，
1: 咱
0: 你
1: 嘛挂够下。
0: 挂够报无？哈，好，拜拜哦。
1: 好，谢谢，拜拜。
0: 来，咱板桥秀春姐，
1: 秀春姐，
5: 我跟你讲，
0: 好，我听讲。
5: 心仪德宝，
1: 哎，你好。
5: 我讲，以前阮家嘛是有迄蚂蚁加迄个蟑螂，
1: 哎，
5: 吼，啊，不然早间做跳，早去全联买
1: 全仓
5: 迄个蚂蚁蟑螂药安尼，
1: 嘿，
0: 用喷的吗？
5: 有啊，不是，一袋一袋安尼放的，
0: 规袋规夹的哦，
5: 哎，
1: 一个收对不？一个收，
5: 小盒一起，
1: 啊，只加里面，
5: 小盒安尼。
1: 我安尼是啦，
5: 啊对，之前
1: 一盒一盒的，
5: 标题安尼对，
1: 一盒啊对，
0: 啊过来就无啊，
5: 对阿爸，哎啊过来就无啊，哦作用，
0: 好，安尼我再来吹，
5: 一段时间就
1: 对，这啦，
5: 蟑螂蚂蚁药很有效，
0: 哦好，这种我冇吃过，
1: 幼儿的啦，
0: 这种我冇吃过，好，安尼我了解，好，谢谢你，
1: 谢谢哦，
0: 好，拜拜，来奶奶，爱璇妹，
1: 爱璇，
0: 妹妹。喂，一
1: 个安璇，
6: 嗨，
0: 你好，
6: 哎，心肝宝贝，
1: 哎，心肝宝贝，你好，
0: 你好，啾咪，
6: 嘿，
0: 你有什么弟嗯，
1: 哎，
6: 刚刚那个大姐讲的哈，
1: 哎，
6: 没有错啊，那个全擦，
0: 一盒一盒的哟，
6: 对，它有那个不是蟑螂蚂蚁，它只是，但是哈，哎，就是。专门蚂蚁的
0: 哦，
6: 对，那不会很贵，一盒
1: 哦，
6: 有十几个
0: 哦，好，安尼我再来
1: 吹看卖，
6: 对啊， 那个很好用啊，
3: 很好用，
0: 好，好，好，阿丽，我再来洗。
6: 因为在，我跟你讲，因为要医院搞迄个，迄个额对嘛，嗯。
3: 提灯去吼，因遐人食。
6: 好谢谢。
0: 食好到小宝。
3: 提灯去，提灯去，互
0: 因食。食好到小宝。
3: 哦哦哦。啊，就规定都嘿，做伙去啊。哎，
6: 一摆会当当个几啊年
0: 哦。好吃嘞哦，哦好好好。
3: 我真好用。
0: 好好，安尼我了解，好谢谢你哈。
3: 好，拜拜拜拜。
0: 再来听看麦，宝贵妈妈。
3: 宝贵妈妈。
0: 妈妈你好。妈妈诶。
3: 哎。
0: 宝贵妈妈你好。
3: 接听，哎你好。
7: 喂，
0: 嘿，妈妈你好，
7: 有听到吗？
3: 有，
0: 我有听到哦。
7: 对对，你讲你是几条的？刚七个的去啦。
0: 哎，几条的哦？
3: 哦，用挤的那种的。
7: 啊、叫野笋哈，伊所在伊的所在，你个垂垂源头是多伊啊？
0: 嘿。
7: 是的，啊，你个垂伊的蚂蚁坑，按都要锁出来一条路，伊拢未锁别条路，伊拢锁固定一条。
0: 固定的就对啊。
3: 哎，哎，换路线嘞！
7: 迄个所在出来，迄个所在，啊，你规条拢爱。
3: 几过？
7: 啊，水果、干水果啊，规个甲用落。
0: 嘿，拢爱甲，拢去甲塞咧，伊要入埋迄个、迄个坑就对啊啦。
7: 伊锁出来迄个路，你拢爱甲，拢爱甲移落。
3: 甲扎起来就对啊。
0: 甲扎起来。好，
7: 你爱甲吹吹吹，啊，迄个
3: 吹音
7: 抓伊个路，我规条啊，水果拢甲移落。
3: 好，哦哟，起锅。
0: 伊讲像起锅迄种几条的管状的啦，管状我嘛毋捌用过，管状。
7: 加有就伫卖啊，
0: 哦加差数，
3: 加差数，好
0: ，OK，
3: 好，安尼我再来吹。
0: 妈妈谢谢哦，哈。
7: 抓不是抓，伊个锅吼。
3: 锅的啦，嘿，袂算那起锅迄种的，乳液状的。
7: 伊多些则少。
3: 哦，好好好，
0: 好，
3: 好，
0: 好，安尼我了解啊，好，
3: 感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妈妈，谢谢。
7: 你垂源头，
0: 好，我再垂源头，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那你。国庆哥，
3: 国庆大哥，
0: 你好。
8: 我，哎，我看人在用那个吼，那个蒜头吼。
0: 蒜头。
8: 蒜头，但是卖八千几，但是八二几粒，一碎一碎安尼。
0: 啊，一碎一碎安尼。啊，个蒜头做好食安尼。
8: 啊，伊个蚂蚁啊，是啥物啊？经过以后，拢糟糟了了，拢未停留伫遐。
0: 蒜头我家己就食无够
3: 啊。
8: 系
3: 啊。
0: 我排
8: 肥啊。
3: 无菜人的面。
8: 食蒜头哩。
0: 我排肥食，我家己就食无够。
8: 系啊。你的物件我知影，确实对啥有效，你知影？对果仁非常有效，非常有效。来，到遐就唔知影啦，当试看嘛。
0: 蒜头对果仁有效？
8: 果仁汤相当有效。
0: 连哪有？
8: 袋子里面蛮放蒜头，
3: 拍个大
8: 包，里面会长半只果仁都没有，糟了了。
3: 爱敢剁个脆脆哦。
8: 果仁上加那个蒜头的味道，你知影？
0: 连哪处理？
8: 恁那煮
3: 起来，
8: 蒜头我背了开倒
3: 啊，背开，
8: 到我摸拢是内底。
3: 哦。
8: 外头卖死就对，俺是要食个死个，知道吗？
0: 卖死哦。
8: 一
0: 粒
8: 一粒，一粒一粒，一碎一碎
3: 啊，那个。一半一半啊，呢，一半一半
8: 啊。哎，一半一半的，一半一半的，一半一半的，嘿。
0: 哦。
8: 啊，淡淡的迄种塑胶，迄塑胶那个淡来哦，下水做的啥，拢没有果仁，下较久嘛没有果仁。
3: 哦。
0: 安尼袂歹哦。
8: 到处做做到迄个淡的，拢无果仁。
0: 哦，好，安尼了解，各学着一
8: 招。
3: 好。谢谢，
8: 阿姨，这个搅的有没有掉了？
3: 好，谢谢
0: 哈。来，请帮忙呀，请帮忙呀，高调
8: 哈。
0: 好，拜拜，拜拜。
3: 果蝇嘛，真正就
0: 很
3: 困扰的，果蝇搞袂到。
0: 下子了水果，就安尼甲你
3: 停归的安尼。不用爬过来。
0: 秀玲姐你好，
9: 你得宝。
3: 哎，你好，妈妈。
9: 是袂啦，按讲公司啊，我是拢啊，吃咧洋，我拢会食洋葱、生洋葱嘛。
3: 哎，
9: 我咧食洋葱，但等咧水坑的边啊，我就觉得我们公司也没有。
3: 也没有那些蚂蚁，
9: 我不晓得是这样的关系。
0: 洋葱跟蛋的排水口，
9: 你要吃的时候是外层那一个
3: 啊，哦，还有那个皮啦，嘿，对。
9: 哎，我想来切起来，就给蛋放在水旁边啊。
0: 哎，
3: 哦，嘛，哎，汤啊嘛，汤啊。
9: 其实不是它，就是你的水坑的边啊，就对
3: 了。水坑边还没拆掉吗？
9: 不会啊，你就可以把它丢在旁边。
3: 哦，
0: 啊，当天要离开的时候再把它拿起来丢掉就对了。
9: 不用不用，我都一直放着。
0: 不用，它会烂掉吧？
3: 对啊。
9: 对对对，嘿。
3: 对。
9: 对，它会干掉
0: 了。它
3: 会干掉。
0: 秀玲姐，我跟你讲，
3: 水槽边的啊啦，
0: 水槽
3: 没进到水的啦，
0: 没碰到水哦，没碰到水。
9: 水坑监管不是有看过吗？啊，你就
3: 看过对。
9: 碰到没挂监管的边啊，都很好啊。
3: 就是绿的那个。 有绿的那个地方给坑的就好啊。哦。买去插袂到就可以坑的。
0: 哦吼，啊买冻着水。
3: 有诶水，因为洗手嘛是会用到水啊。
0: 啊，不过也。
3: 哎，没关系啊，让它烂掉啊。
0: 让它烂掉，也
3: 生
0: 虫。
9: 外面的有排水孔的地方放着就可以。
0: 哦，好。针对蚂蚁吗？
9: 做它是属于一种那个排水孔。
3: 哎，对哦。
9: 因为较大，又有的较大楼厨房都有排水孔。
3: 哎，对对对。
9: 好，它你有改善。
0: 好，
9: 它是
0: 洋葱。
3: 洋葱皮。
0: 洋葱皮
9: 就丢在那个旁边就好了。
0: 嗯。洋葱皮。
9: 丢在墙角边也。
0: 好，墙角边。好 ，OK。好。
9: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3: 洋葱
9: 很高。
0: 好，再试看看，哎呀，试看看。哎。好，谢谢你的分享。
3: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那你秋爱吗？
3: 秋爱妈妈，
0: 你好，
10: 是德宝，
3: 你好，
10: 我跟你说，
0: 好，
10: 治疗就是高山八，
3: 九层塔，
0: 所有的新香料拢出现啊，
10: 香蕉，
3: 啊有辣椒不？香蕉啊，嘿，香蕉辣椒，嘿对，
10: 嘿辣椒，
3: 啊，搁有啥物？姜爱无？爱两片无？
10: 啊你改价，
3: 哦加价，
10: 我自己加价，哦，啊对伊的迄个。
3: 一个坑，
10: 你要拿皮粗皮粗，啊，汤呀，甲煮啊，汤水，啊，沙姜先熬，再用火用火。
3: 三点钟后，
0: 来嘞，
3: 见证奇迹啊！
10: 伊迄老公甲起起，就拢未升到遐。
0: 你讲用
3: 新盆，喷起热咯。
0: 咸椒啊，
3: 咸椒啊，辣椒，辣椒，九层塔料辣椒。
10: 对对对。
3: 啊，雷甲，加成酱。爱稀释不？
0: 爱套水不？
10: 爱套，爱套水啊！
3: 我爱套，好好好，
0: 爱套水，
3: 套水，对，啊过滤过，过滤过，迄汤，开始喷，沿路喷，三点钟，甲切掉，
10: 用个迄个洗碗巾，
3: 嘿，洗碗巾，
10: 过，你讲袂使啊？
0: 哦好，哎呦，
3: 洗碗巾都该喷过
0: 呀。好，这厝的拢有，连金碗跟高山草厝的拢有。
3: 哦，
0: 好，对，好，啊，另外再来洗。好，谢谢妈妈。
3: 好，
0: 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好，好，拜拜。
3: 哦，原来咱的一挂欠胖了，才好用的。
0: 哎，来，咱今嘛来迄个。会诊一下，头一只是讲哦，迄个蚂蚁屋，
3: 蚂蚁屋，
0: 全差全差，
3: 有咧卖一个修，
0: 加差户，
3: 嘿，加差户是规条的，那去割迄种型的，
0: 牙膏的，啊，
3: 割
0: 啥？割生洋葱皮，
3: 哎，生洋葱皮，
0: 洋葱皮，但咧水
3: 槽啊边啊，嘿，
0: 啊，然后搁有蒜头，
3: 蒜头辣椒，啊，不，蒜头，
0: 嘿，蒜头，
3: 贝贝，
0: 坑的，无皮呐，
3: 皮呐会走的，
0: 嘿，啊，搁来高山茶香姜啊，
3: 水迄路。
0: 水咯，
3: 啊，加解啊，加解，胖胖的，加放一挂水落去，胖胖的，胖胖的了后，再接吼，咱来喷这夹过咯，
0: 嘿，对，
3: 啊，然后再用洗碗巾，
0: 喷
3: 的，甲切掉，
0: 切掉，
3: 安尼
0: 好，我今日等于我睡，明仔载睡起，
3: 嘿，
0: 等于忝啊，
3: 嘿，
0: 再搬啊，哦，真正
3: 够下，
0: 真正足济，我跟你讲，今日干哪。今日因为阮咧就是，
3: 还是水虾，水鱼，
0: 无还是还蛮大只的哦，还蛮大只的哦，
3: 是哦，
0: 含厕所的东西，
3: 那真奇怪，
0: 足恐怖，你看厕所哪有食的物件，
3: 哎呀，
0: 含厕所的全部拢是，
3: 我一届嘛几个工啦，迄阵啊吼，嘛足奇怪哦，我物件都，我一公司遮吼，我办公桌啊，都无物件啊，是安怎，那哈侪蚂蚁安尼，一直围我遮咧办公桌啊，遮经过呢，
0: 真的吼，
3: 我上奇怪，那侪蚂蚁，我刚改伊切掉，知道吧？
0: 讲少过侪，是安那古老，
3: 就唔是古老，你爱是说人过啊，迄是跳过人过，哎呀，我都因为我较无咧食什么食物啊，所以讲。就算有食物，我也会把桌面上给清理好。我不喜欢。
0: 德宝最爱清洁耶。
3: 我很不喜欢那个桌上哦，安尼乱乱。
0: 啊，
3: 而且你有几下血血，有当下那诶，较嘴塞者，一个人食一个这个饼干哦。
0: 对对。
3: 当然，迄种血血给解救，但是迄种要清洁。
0: 嘿，当然。
3: 啊，那真的无这个血血物件，想到我有蚂蚁一大堆，我就感觉就奇怪。啊，迄阵啊，就是遐两公尔。
0: 嘿。
3: 后来就无啊，我就无出现迄个蚂蚁啊。
0: 哦，恐怖。
3: 而且迄个蚂蚁是为。为什么门边啊，那倒背起来，然后背起来，
0: 沿着那个
3: 真的很多
0: 跋山涉水啊，
3: 对哦，真的。
0: 我今日甲迄两尾虾啊吼，带伫桌顶安尼来安尼，规个虾
3: 啊，人
0: 正常啊，虾红色的嘛，来时变成乌色，变乌色，蓝毛的虾啊，我拢阿袂食的哦，
3: 是吗？
0: 真正，我看 的密集恐惧症，
1: 叫胡椒虾，
0: 无迄真正膜啊，有够咸的。
1: 胡椒虾嘛是乌的啊，
0: 咸的啊，伊就逐项都无要食。哦哟，感谢爸爸妈妈分享，够有人要分享的。哦，听看卖什么。
1: 哎、欸，来
0: 来，咱的丽珠，丽珠妈妈，
1: 丽珠姐，
11: 哎、欸，心仪德宝，
1: 你好，你好。
11: 因为有时阵吼，人家讲在做风采吼，
1: 哎、欸，对，
11: 哎、欸，也是要落大雨，
1: 搬厝啊啦，
11: 哎、
1: 欸，嘿、欸，伊、欸、
11: 要风采也要落大雨，进前迄几工啊有打咯，
1: 落高压就侪，
11: 对，
0: 对，哎，
1: 拢会造船。
11: 啊，我想去用迄种金五金行买一罐迄种吼，无讲介大罐的啦。
0: 对。
11: 啊，伊就安，伊就算讲哥哥嘛吼，啊有哥安尼，我甲诶灶骹啊对吼，啊是壁边啊，
0: 啊垫
11: 一个垫一个垫一个垫一个呢，啊甲垫较侪哩安尼，啊真正有阵会无去呢，
0: 一阵啊会抓无去吼。
11: 嘿，咱无去，啊你若有阵伊过来，就是讲咱无过垫，伊就过来呀。
0: 哦，一段时间无过垫，伊就过来啊，就对啊。
11: 对，因为伊有阵吼，伊会改变物件食食吼，等起伊洞穴，
1: 对，
11: 等伊洞穴啊，洞穴遐遐到遐有阵会食，
1: 就无去啊，对，
11: 有阵会死较济，
1: 对，他们
11: 都有一种什么分呐，就是说什么分呐，他们的入
1: 就是讲我有福同享啊，对，我有物件我嘛是分恁食啦，
0: 对，
1: 恁就是安尼，
0: 了解，好，谢谢你，
1: 谢谢哦，
0: 妈妈，好，
1: 谢谢。好，拜拜。
0: 来，咱秀玲姐，你要补充
1: 诶，
0: 补充啥物？
12: 你到阮镇在地方古城遐吼，一起餐地哦。啊，对阮奶奶讲，遐天气会变热，因为今天是冬夏季啦。
1: 对
12: 哦，热的时候它就会出来。啊，然后如果放在桌上的吼，不到几分钟就有蚂蚁。
1: 对哦。
12: 像奶奶东西，正讲遐，你也要看到顶诶，那个诶，对一个盘子，
0: 来在滴水，
1: 对哦，
12: 对
0: 对
1: 对，伊未收过啦。
0: 真诶。
1: 啊，嘛讲嘛真正有诶会收过，真正有诶蚂蚁会过。
0: 我甲你讲。我跟你说，秀玲姐，你看我的表情，我跟你说，那蚂蚁坐到怎样，你敢知道？坐到我地水，对吧？秀玲姐，你等一下，你先听我说，我很激动的，我地水哦，他们很厉害哦，他们在水面上哦，
1: 形成一条路，
0: 嘿，形成一条路呢，
1: 啊，八位的身躯这样过，
0: 嘿，
1: 你看厉害吧？
0: 他坐到这样呢，我很气的呢。
12: 至少他不会把它带食物里面去，因为
1: 啊对，不会带走啦。
0: 哦，你带不走啦，
1: 直接在那边吃一吃就好。
12: 你一到温场之后，总要得去餐杯啊，归进场啊。
1: 哦，没有。
12: 好麻烦，所以很容易天气变热的时候，
1: 哦，
12: 它会有蚂蚁的。
1: 哎，
12: 你这店没归魂间里的啦，啊，所以让奶奶哦，用刀用盘子在对啊，还忍不住想想
0: 控制。规个豆店拢，规个豆店拢一碗拢得水哦，
1: 大家
0: 拢食物哦。
1: 哎对，一股一股。
12: 对的，就这样。
1: 还看要存多几个残水安尼。
0: 对啊，多久
12: 了？今天是夏至嘛。对啊，我觉得今天很闷吼。
0: 很闷的呀，今天很热。
1: 对
0: 啊。哦，恁高雄那边已经更热。
12: 热好热，那现在心情热
1: 啊，都真正都不错的吼。
0: 哎，压起来。
1: 哎。
12: 早一点睡，嘿，今天要早一点
0: 睡，
12: 下
0: 次
12: 要早一点
0: 睡。好啦，OK 啦，谢谢你的分享
1: 啊，謝謝
0: 哦、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哦，感谢大家安尼分享这么济，这么
1: 济。秀玲姐其实讲的嘛是真的，有当时啊，这个天气的状况也会影响这个。动物出来的，
0: 对，例如讲，
1: 有诶讲，一群，
0: 诶，什么天灾、地震，
1: 地震，
0: 对，没有地震雨，
1: 下雨，拢赶快，
0: 大水高压，
1: 诶，对，大水高压。
0: 啊，不过我这个高压是已经维持一段时间就久诶啊，所以甲天气无关
1: 系，安尼无关
0: 系。因为阮那是算山，阮遐是算山。
1: 啊，你后壁有山的对啊？
0: 对，边啊就是拢拿啊，拢竹林啊。
1: 哦，竹林，含
0: 含我含嘞，含车冻伫迄土卡草地诶，规台车甲爬甲全部拢湿。
1: 啊，
0: 哦。就生气
1: 哇！那你可能无到底遐个秘方应该是卡很难，应该很难。
0: 那边
1: 可能有一大堆的蚂蚁窝。
0: 对，
1: 所以你找到蚂蚁窝，其实爱有一段时间。
0: 啊，车真正都无救啊！车你就是已经爱喷杀虫剂啊！啊，然后你车就是袂当冻伫涂骹淡落雨了，你袂当去冻伫有草地的所在。
1: 嗯。
0: 哎，所以会去蚂蚁爬起哩哦，因为因要避雨嘛。
1: 嗯。
0: 要躲那个潮湿的地方，已经往干燥的地方爬。
1: 啊，迄种物件，若锁起迄一个所在，哎，就定居伫遐呢。
0: 哎，就
1: 因为感觉遮足安全呢。
0: 就困啊。哎
1: 呀。
0: 我嘛，之前慢慢电脑足久无用，电脑拍开，电脑拍开，
1: 电脑
0: 台。
1: 天哪、啊！
0: 够夸张！
1: 天哪啦，这
0: 一群住伫水沟边的，
1: 好温暖啊，恁啊吼！
0: 水沟边哦，
1: 谢谢你。
0: 感谢大家这么侪、这么侪秘方哦，明仔再打打实验。
1: 啊，你下下有蚂蚁哦？
0: 无，我无，我捌有地下内底脚床内有一只足大只的章鱼跳出来，卡在袂了的餐边的时阵，
1: 刮一个咧，刮刮。
0: 我想讲内底那软软的，敢知？啊，这个甲倒出来，我刮大只咧。啊，伊个就是卖了产品啊！
1: 我会惊因诶，
0: 真的吗？
1: 哦、好恶心哦！
0: 刚才无甲打扁去，
1: 是牛蛙吗？牛蛙骨较大只，
0: 足大只。
1: 啊，那股牛蛙就足白诶，
0: 足肥诶，
1: 嘿，足肥诶，足白诶，嘿。
0: 好，谢谢，来，
1: 进来，
0: 无，
1: 那那那那
0: 迄个
1: 精心打扮，
0: 精心打扮来，
1: 精心打扮，好来，来扮一下，
0: 来精心打扮哦，来，简单诶。现场啊，我袂，我用得啊，好
1: 不？好，
0: 我用得啊。今仔简单的哦，今仔做简单的哦，赶快是65×65的方巾哈，对，这里是算中方巾。
1: 中方。
0: 然后咱三角形，嗯，三角形甲两个角角甲绑起来，绑两个小结。哦，
1: 小绑。
0: 嘿，小绑绑两个小结啊哈，哎，绑两个小结。可以袂上去就好啊，
1: 嘿，对，扛起来，嘿，
0: 对，上袂上去吼，两个小节安尼嘛吼，
1: 哎，对，
0: 然后咱即马甲挂喺咱的手诶，我徛起来好啊，我挂喺我的手诶，吼，啊，这是不是变安尼对无？吼，安尼对无？你即马甲另外甲扣共向，扣变安尼，哦，哦，扣变安尼，
1: 扣个变三角形，
0: 嘿，变三角形对无？
1: 吼，
0: 来哦，然后扣安尼，咱即马甲分开。右手挂手的这个，揢这个，安尼甲分开，有无吼？分开了来哦，咱即马交叉，
1: 交叉，
0: 搁交叉，安尼有了解无？妈妈，我搁一解哦吼，恁详细看哦，安尼对不？安尼，啊，然后这甲摊开，一手揢一个，吼，啊，你甲交叉两家小弯。两家小弯，搁一届，吼交叉，安尼吼，搁来哦，你头家是毋是有挂嘞？
1: 对啊，
0: 挂伫你手腕这里，你甲放落来，
1: 放落来，撑过，
0: 放落来有无？哦，吼，啊甲揪按，
1: 揪按，
0: 哦，揪按，它就会是一个花苞，
1: 哦，
0: 有没有？
1: 有
0: 一个花苞。
1: 哎呦喂，有点像玫瑰，
0: 嘿，玫瑰的花苞，啊，你会使甲 Q 哦，较水，
1: 较红一撮，伊可能嘿，
0: 嘿
1: ，Q
0: 较水，你会使，
1: 一茎就够较水，
0: 一茎你会使家己去留
1: 啊，
0: 家己，
1: 啊，慢慢的调整安尼，
0: 微调整，
1: 哦，哦，有，哎，
0: 安尼哇，安尼啊，你等下，看是要绑在脖子，还是你可以当发圈也可以哟，
1: 哦，哎，对。
0: 绑在脖子上面，
1: 有哎，哎，这个花好贵哦，这个花真的。衬托那个气质，
0: 哎，
1: 真的呢，这个花很美呢。
0: 就是画龙点睛呐，这种物件拢是画龙点睛。
1: 哎，真的，真的。
0: 哎呀，啊，是讲你要改，你要改做发箍嘛，是安尼哦。
1: 哎呦，哎，
0: 哇，类似安尼。
1: 有。
0: 哎呀，类似。
1: 哦，那算旧的。哎呀，哦，直接算旧。
0: 大是滴大，我左右不分那边了。哎呀，
1: 好看，好看，
0: 类似安尼。哎呦 ，sorry， 安尼就是安尼，啊后边这个甲绑起来的，好
1: 吧？嗯嗯嗯，
0: 安尼有简单不？
1: 有，
0: 哦，简单哈。
1: 好，
0: 安尼以上这是今天最简单的精心打扮。
1: 哎，说简单不简单呢？
0: 没搁一盖不？
1: 哎，说真的，简单也不简单哦。
0: 搁一盖，
1: 哎，我等下看会议哦。
0: 搁一盖哦。
1: 今麦是看有，但你真正操作，阮搁袂记哩啊。
0: 足简单的哦，吼，咱就是改打两个小结嘛。
1: 两个小结，哎对。
0: 夹对夹，夹打两个小结。
1: 嗯。
0: 哦，妈妈来出。手有方巾的对我来哦、喔，
1: 吼，
0: 拍两个小结，
1: 对，
0: 哦，啊，然后就甲挂咧手，挂咧手了就是甲扣同一个方向，甲扣同一个方向，赶快是三角形，甲扣同一个方向安尼，安尼，哦，哇，安尼，甲扣安尼，啊，一手揢一届，一手，安尼甲分开，哇，安尼分开，分开了啊，安尼甲交叉，哦，啊你。交叉的这手换一届，换过，
1: 小换就好啊，
0: 小换，
1: 手小
0: 换，哦，啊，这个交叉一届，
1: 换一届，
0: 搁换一届，啊，搁换过，安尼，
1: 哎，
0: 哦，啊，这手怎啊放落来？
1: 放落来，撑过， 揉按
0: 放落，啊手撑撑过个揉按就好啊。
1: 豆豆揉揉按，豆
0: 豆揉，豆豆揉，迄个扣扣紧紧，迄个扣者。
1: 对。
0: 你大概用出来花瓣的无啥共款哦，吼紧的无啥共。
1: 嗯。
0: 啊，你着家己去揉，家己去揉，揉啊碎。
1: 嗯。
0: 嗯
1: 嗯，
0: 就是
1: 这样，
0: 怎
1: 么样啊？
0: 嗯，这样子有没有？
1: 就一个爱心的感觉。
0: 怎么样啊？
1: 爱心花。
0: 阿辉有没有？好 ，OK， 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1: 老师，
0: 谢谢爸爸妈妈哈。来哦，那安排两首歌曲咯哈。
1: 来，中部唱权大哥哈，给你安排日本歌曲《李丁酒厂》。
0: 好，李丁的佩慈姐，国语歌曲《再回首》，听歌啊。
13: 谢谢康盛爸爸、国兴大哥、方仙姐、陈雀妈妈、秀玲姐、宝菜妈妈、美球妈妈，谢谢蔬菜妈妈、秋爱妈妈、张老师，谢谢碧霜姐、爱璇、罗萨妈妈、郑妈妈、幼妹妈妈、丽雪妈妈、文宗爸爸、碧霜姐，谢谢明渊大哥，感谢哦。

谢谢碧霜姐、素美妈妈、昆凌哥，谢谢奶奶林子妈妈、昆腾大哥、丽雪妈妈、彩虹大哥、美琼妈妈、陈雀妈妈、秋莲妈妈、秀伟姐、彩涵姐。

0: 谢谢国庆大哥、坤林哥、弟双姐、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月娇妈妈，谢谢彩虹大哥、宝菜妈妈，谢谢哦，谢谢。
1: 来，耍来来，安排这首《再回首》。李林的佩慈姐，演起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很上好听的歌曲哦。

秀薇姐、爱萱妹妹、丽萱妈妈、罗萨妈妈、陈劝妈妈，红完的雅秀姐、红刷秀琴姐、丽莹姐、雅欣妈妈、秀春姐、昆凌弟弟。

0: 的掌声，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来，短短时间，来哦，
2: 进来哦，电话卖挂哦，点挂哦，啊，拢来来去啊，拢来聊聊。
1: 好啦，
2: 拢来聊聊。
1: 来
2: 哦，国庆哥，
1: 来哦，国庆大哥，
3: 来对啦，
2: 来
3: 对啦，沧海演歌啦，沧海演歌啦，
1: 沧海演歌，
2: 沧海演歌好。
3: 没有在，没有在，没有在看电视哦。
2: 无，应该唔知，没有在给你安排，没有在给你安排。
3: 好，好，
2: 拜拜，拜拜，
1: 拜拜。
2: 来，快点的，富祖妈妈，
1: 富祖妈妈，
2: 妈妈，你好，
1: 你好，
4: 好，我要讲歌，
1: 好，来，
4: 金生只为你，
1: 金星只为你，哦，合唱歌曲，哦，你听不？陈随意跟唐丽，
2: 我听一下，我听一下，
1: 金生只为你，
2: 哦，我背负爱，哎呀，好，明天，妈妈明天哦，
4: 好，
1: 谢谢啊，
2: 好，拜拜，
1: 好，拜拜，
4: 好，拜拜，
2: 拜拜。来，咱的秋莲姐，你好。
1: 秋莲姐。
5: 烟熏。
1: 烟熏。
2: 哦。
1: 为何冲天冲地难命运？
2: 合唱两条。
1: 哎，对。
2: 哦，安尼明
1: 仔载，明仔载，
2: 明天。好。
1: 好，谢谢哈。
2: 拜拜。
6: 那个广告吼。
1: 好，阿彪，阿彪，好 ，OK。
2: OK， 好好，我有联络啊，好。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嘿。
2: 来，
1: 嘿，你好。
2: 听什么？
7: 你帮我唱那个雪落下的声音。
1: 雪落下的声音。
2: 哇，我唱了。
1: 嘿，
7: 嗯，
2: 我没有唱过哦。好，给我时间哦。
7: 嗯，好。
2: 好，妈妈拜拜。
1: OK。
2: 拜拜，拜拜，
7: 来。
2: 来。
1: OK。
2: 要来经营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来，你也买迄个骷髅背起来，吼，啊是。手卡
1: 吼，
2: 卡卡卡卡的嘿，这都是做有效的就对啊吼。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东西，非常的好，会当鼓励的。关哦，啊，搁有咱的灵魂之窗，啊，咱详细看龙哥安怎讲哦，啊，我甲德宝爹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謝謝
8: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8: 甲你欠到六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0: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代理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代理

0: 严选高级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嘿，小香姐。
2: 我要跟你说，这高级精哦，
1: 对，
2: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有朋友，
1: 是，
2: 啊，食了无老啊，
1: 安尼哦，
2: 啊，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1: 哦，人因为刮气有招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2: 我足奇怪诶，
1: 嘿，
2: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食啦，
1: 安尼哦，
2: 来食高级精啦，
1: 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3: 阿姨
1: 你
3: 好，大厨的一组，
4: 大厨的一组吼，
3: 对对对，
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3: 看得很清楚，
4: 是
3: 哦，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哦，
3: 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5: 只要南北美国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哈，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因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得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個使用的这個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当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啊！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也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你着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变，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什么镜头一讲，知影？我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太真神奇。这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未好。看我这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未够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等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来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佮兼镭射，还佮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佮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佮膏袂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完血，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 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今仔食一年了，即摆讲好加甲

变平常人同款哦。嘉义啦，嘉义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唔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药拢两只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内衣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花翻翻黄的，目睭翻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诶，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起，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面大面细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起咱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目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只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麻、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解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再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不？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的病变。中医在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在讲的糖尿病的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还有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很多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以这日本的技术啊，这不是咱在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啊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它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鲜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

个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更加清。

0: 吃有效果，你才安那，你才会继续吃。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山顶有接到的人，手上才有要优待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只要存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滚两盒给你，好不好？滚两盒给你，吼，你炸五盒顿的，五盒给你开三千，安尼就食海路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尔嘿。这阿伯，你试食，送你的。只要要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给你，总共赚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不爱接受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赚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偌济？原价爱十二盒爱14400，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像恁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举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三十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诶，李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现在？
1: 家人，我买宽度细组，啊，袂买较客。
0: 好，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一组细组。
0: 好，来，62线的细组，甲下者来。你好，阮我买大组的细组。
1: 买大组。
0: 啊，63线大组的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的细组。
3: 诶，我买细组。
0: 啊，64线细组，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甲买一组大组。
0: 来，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哟。
5: 哎，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
6: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拢是阿公高技高目睭啦，阿是阿公爱选到咱这组大力的高技精，因为伊采用了先进的超低温的萃取技术哦，吼，完整保留讲咱的活性成分，和每一滴的精华，拢会使去让咱的身体快速来吸收，而且伊佫搭配黄金的配方。来，咱的陈雀妈妈落去啊，第66线这个卡嘿。来，咱的万古大哥你好，
7: 嘿，
6: 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7: 嘿，
6: 你要枸杞精吼，
7: 嘿，
6: 啊，你要大组细组的哈，
7: 嗯，无大组，
6: 大组的啦吼，好，因为趁即马有活动啊，你买大组，顶多搁会当上500块吼，好，你稍等下哦吼，来，咱的陈雀妈妈，哎呦，陈雀妈妈，你搁连累啊，歹势，搁你连累，你搁卡一个嘿，然后咱内底有添加啥黄金配方。陈雀妈妈，拍摄有你联络。哎，妈妈，伊有添加咱的黄金配方啊，伊内底有啥物？有叶黄素，你知叶黄素就是顾目睭上主要的成分嘛。陈雀妈妈你好，
8: 我订一组。
6: 好，妈妈，你要大组细组？
8: 细组的。
6: 细组的哈，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哈，都包给你写哈。感谢妈妈哈。咱内底有添加讲叶黄素，这就是咱眼睛视网膜不可或缺的营养哦吼，这每一个人拢必须要补充的。伊会当安那帮你挡住有害的光线强光啊，然后延缓讲咱的组织眼部的组织退化，也是在导导帮你延缓哦吼。然后佮有啥物玉米黄素其实就是甲叶黄素相辅相成啊，因就是1+1=2安尼，两个做伙配合，啊，就那亲像讲一副隐形的滤镜，和你讲看物件会使佫较清澈、佫较透彻安尼哦吼。内底佫有啥物花青素，咱这枸杞精内底黄金配方佫有花青素，伊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强效的抗氧化剂，伊会当安那一点医学的。机制面顶啊吼，花青素是会当帮助讲咱视网膜迄叫视脂质再生，迄个物件就是咱看到光线吼啊，分辨讲伊的色彩，伊的关键哦吼，然后也当维持讲咱眼部微血管的弹性啊，佮有循环，吼咱的会血液带着讲氧气滋养咱规个眼球细胞，吼啊减缓讲因为咱长期间可能定定哦，今日时势定定爱看荧幕啊，也是讲爸爸妈妈恁看电视啊，吼，长期间看电视看荧幕，造成恁眼球疲劳，
4: 吼，也会使减缓伊的模糊安尼。来，永恩哥你好。
9: 啊，他这一次。

0: 小鼠人哈，
1: 对对对，
0: 好，你等一下哈，谢谢永恩哥哈，感谢你。内底够有啥物？够多糖体，伊具有讲强大的抗发炎，啊，够有调节作用，伊就是抑制咱目睭的发炎，啥发炎？发炎就是会红啊，会肿啊，吼，爱流目油，爱有红血丝啊，吼，伊会上改善咱这所有眼球无舒适的所在，你感觉？目睭你若会不舒服，迄就是因为多糖体伊有发挥伊的功效哦吼啊，然后伊个会使抑制讲咱的泪水分泌，因有的人可能较会流目油啊，这就是多糖体。你若食这个物件，多糖体就会使帮助讲你莫安尼定定流目油吼啊。佮有啥物？内底佮有甜菜碱，也使帮助讲咱抗氧化。这伫个一般的护眼的产品，你伫市面上的顾目睭的产品吼，其实甜菜碱这个物件是较少看。但是阮这个产品内底就是有加这个物件，所以对长辈时代来讲吼，这个物件足重要。甜菜碱也当讲协调讲咱细胞内底。那你凤琪姐你好，凤琪姐
2: 你好，我是心怡。
0: 嘿，你要攻击
2: 大的，
0: 大的哈。
2: 嗯，
0: 好，没问题哦，谢谢你的支持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也当讲吼，维持讲咱的细胞内底渗透压调节。渗透压调节，然后抵抗讲抗氧化压力，防止讲咱眼部的组织伤渣退化，减缓伊的老化就对啊啦吼。哎，当胃内在哎，甲先刷个调理咱的肝气吼。甜菜碱就是有这个功能哦，而且佮有牛磺酸，伊这是保养吼，保养咱的角膜、目睭的角膜上大的功能。美珠妈妈，美珠阿妈，你好。
3: 好。
0: 阿妈。你不要攻击精票，
3: 你想？
0: 我是心怡。
3: 哦，心怡。
0: 对。
3: 攻击精要不要攻击？
0: 啊，你要大做细做诶。
3: 我还要过来，我细做诶。
0: 好，你稍等下，德宝给你写哈，谢谢阿妈哈。谢谢阿妈嘿，啊，佮有牛磺酸哦，伊就是保护咱的眼角膜上大的功能哦吼，然后也当帮助讲泪水分泌稳定啦吼啊，无清楚的所在，心怡甲德宝继续伫刷卡为大家服务。

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跟贴心，要继续拜拜，我们刷卡继续卡吼，心意为大家做布。来，德宝先来唱歌，阿南的秀凤妈妈给你安排酒房，好、哦，要请咱众个好朋友到店来欣赏哦。谢谢康盛爸爸，好、哦，丽雪妈妈、美琼妈妈、宝爸宝妈、陈劝妈妈、郑东大哥、宝灿妈妈，好、哦，谢谢富足妈妈，感谢秋莲妈妈、董荣哥，好、哦，宝灿妈妈，国。

0: 谢光雄大哥、秀玲姐、美琼妈妈、亲自妈妈、秀凤妈妈、美冠妈妈，感谢大家贡献哦。好，谢谢谢谢德宝龙，今天这种收到哦，谢谢哦。
1: 来哟、哦，再来有请安排这首《饮酒讲酒话》，那么给秀玲姐酒歌了哦。

0: 翔大哥、美关姐、嘉荣哥、丽雪妈妈、静子姐，感谢大家托我声哦。来，下面这首歌曲是一条手巾啊，咱大都的春春妈妈所点播的，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等下后半段要演戏哈，
1: 没有、
0: 哦，要演戏不要跑走、
1: 哦，阿姐啊，我来哦，
0: 来哦，
1: 不要跑哦，谢谢秀琴妈妈、美琼妈妈、宝钗妈妈。

0: 为什么面顶有别人的口红？
1: 我绣的，是我绣的。为安怎你要离开？我吐出来。
0: 请你唔通乌白衫来替我。

0: 这条手巾啊，我三年无洗啊，敢会使请你帮我搁再洗一领新的还我？
1: 好啦，
0: 我足久拢闻迄个味，足袂习惯的。
1: 做小贝贝了，来换这条了。
0: 你确定有洗过吗？
1: 迄三年无洗啊。
0: 三年无洗。

0: 麦考麦考，你麦考，这三年无看你啊，你就考到了。我帮你请。
1: 走啦。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感谢大家哦，来哦，今天先看咱的如此如梦，
2: 如此如梦的完了，恭喜哦。

0: 昨天小考，这不简单哩，我考了59分。哦，有这种的进步哦，爱感谢老师。我等下课就是喏，要把这个康乃馨送给老师。
1: 你以为天下素颜观的素，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这位同学鬼鬼祟祟是咧创什么小朋友？
0: 老师，你每次盖地板拢也无声水，要惊死啦！
1: 啊，无感到爱你甲我去五四三二一，我才惊起来吗？
0: 不是啊，老师，因为你身材生活太瘦了，走路都没有感觉，我拢无听到，我拢无发觉，做讲瘦精呢？你阿伯要出来时阵爱讲一个话。
1: 我讲你瘦精啊？
0: 我会受惊，我会掉惊。
1: 啊，真的吗？
0: 是
1: 掉惊了哈，
0: 掉惊。
1: 今天要上的课是先出于懒，撩人，
0: 撩人，撩人哦，撩人。
1: 对。底下记得这个锅渣文行啊，对啊，这个懒呐啊，它是一种颜色啊，它是一种的了然色，了然色。这个了然是一种的植物，嗯，哦，这拉些这对一种植物，你捌看过客家那个那蓝
0: 蓝染？蓝染，嗯，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伊是对一种植物来底提炼出来，嗯，伊的色比啊，比这个了然佫较深，哦，所以这青的意思。

0: 是哦，伊比拉色的更加深色。啊，不过呢，伊是对对来，伊是对拉色的这了然这植物当中提炼出来。所以青出于蓝的意思就是讲，咱咧求学的时阵爱进步。啊，比如讲来，我嘛希望你未来有一天吼，啊，老师会退休嘛，哦，然后你
1: 我来教，
0: 对，你会老我会大嘛，哦，对，不，
1: 你会老我会
0: 老你会大嘛，哦，啊，你已经遮老啊嘛，吼，所以比如讲啊，你也拜啦，这个学问胜过老师，哦，这时候可能老师啊，就将我这位让予你，阿拜就换你来教。今日要甲你教这本册啊，叫做《荀子》啊。
1: 两半诶，要
0: 不是啊？荀子啊，荀子，这本是荀子啊。同学，你然后荀子，你荀子哦哈。古早战国时期的这个哲学家吼，这个荀子啊，有写一篇《劝学》，鼓励大家爱学习。荀子咧讲这句话意思讲吼，有一种色叫做红橙黄绿蓝靛紫，哦，这个靛青色啊，这对伊是对这個了然来提炼出来。但是伊的色味竟然比了然更加青，哦，冰是不是水偏淡起来？
1: 是。
0: 但是咧，冰伊的这个温度比水更加低。嗯
1: 哼。哦。意思就是讲，咱人咧学习的时阵，就是爱亲像提炼呐，啊是讲冰冻同款的意思。
0: 所以这插头啊，若要滴，咱就要靠啥物？靠目斗来看。哦。气啊，像这个物件要磨来，就要靠啥？要靠磨多久？嗯。玉不琢啊。不成器，你这个人不学啊，就不知义，安在不在？所以吼，咱一定爱啦，爱认真去学习，尤其是哦，要做一个君主，你一定爱接受着约束甲磨练，爱认真去学习，定定来做反省，咱就袂有啥物大问题。
1: 安尼听起就是讲，学习就爱找方法。
0: 咱买手了，即句话青出于蓝的意思啊，买手了，譬如讲学生，学生比老师的表现会更加好，
1: 更加突出。
0: 对，所以你看。有一句话，高山青，我来青青青，涧水蓝，一个蓝蓝蓝，一个蓝蓝蓝，哇！
1: 冰冰冰，水水水，迄个冰寒雨水嘛是同款这个道理咯。
0: 差不多，反义词有一句话吼，高为续雕，高啊就高啊嘛，雕就是雕嘛，无同款物件你袂当提出来，它相提并论，伊无可能高啊是雕生嘛。今日老师加讲遮济予你听，就希望讲你作为我地主。啊，你未来有啥物期待？
1: 啊，名师出高徒，总有一天我已经会青出于蓝。
0: 加加讲，我就是爱人呢，你要有志气，爱努力，哦，一定爱啊。
1: 老师，你咪是当学你的，我一届小考吼，我考59分呢，59分，我哦会当进步这么济，拢爱感谢老师你，所以我想讲这个
0: 会当学你。
1: 不啦，不是啦，谢谢老师的教导。
0: 我若无记唔到，这集应该差不多是第九集啦，要不第十集啦，已经才第几集啦？你还过59分哦，啊，你是拢读册读去脚车拼去哦？我讲哦，你大离开我这个教室了，若有人问讲你伫倒已经失处，你读册千万唔好讲你是伫我这读的哦。
1: 我有进步啊，你
0: 好
1: 进步。
0: 下课，下课，不要再讲了，算我的嘛哈。好，谢谢。
1: 是进步呢。23分到59分进步，23、33、43、53进步30几分。

0: 来，欢迎收看歌中剧。
1: 角色设定啊，那那角色哈，陈大夫啊是心仪所扮演的男生，35岁，音乐治疗师，脚踩着皮鞋，留着小胡子，手上呢随时抱着一把哦阿公留下来的旧吉他。他坚信呢台语老歌的旋律有着安定心肝头的力量。讲起来呢，台语吼能够充满情感，文青式的草根性。阿香是德宝所演的女生，25岁，精神病院的日间留院患者，外表甜美，但只要听到特定的节奏呢，大脑就会有自动把对方的语言翻译成越南最红的抖音神曲。其讲话呢是一个极度道地，而且带点俏皮口音的越南话语来夹杂，是个随时随地呢都在叮叮当当摇摆的女子哦。
2: 阿胖，咱今日无要食药啊？
1: 今日无要食药啊？哎，你今日要创啥物？
2: 大夫今日
1: 今天要干什么？
2: 大夫今日要用这条歌，带你回去故乡的田边。
1: 你说越南的河边？
2: 田边。
1: 天边。
2: 嘿，田边吹迄个粗乱的风。
1: 什么乱的风？
2: 粗乱。
1: 我姓阮。我阮阿香，
2: 阮阿香，
1: 对，
2: 阿香来，你详细听，你听这个节奏。
1: 好的。

0: 首歌哦 ，Oh my God， 这个大夫，这个好像我们越南最 hit 的歌曲，很洗脑的歌哎。
1: 什么洗脑的歌？哪一首洗脑的歌？
0: 就是这个望春风，你说什么软什么风啊？
1: 望春风。
0: 因为这个啊，大夫你不懂。现在你刚刚那个节奏啊，就是那个什么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叮当当。
1: 这首《望春风》是一百年前创作者的智慧，什么洗脑歌，什么叮叮咚咚叮咚，什么叮叮咚咚。
0: 啊你自己听看看啊，刚刚就有这样的感觉啊。
1: 我这是导演无判修订的，这是文学，这是艺术，你哪会改听做叮叮咚咚叮咚？啊。
0: 大夫，那是因为你刚刚你的吉他中毒，因为你的弦那个拉太紧了，我一听我的那个阴魂的灵魂就控制不住啊！你可以再弹一句给我听听看吗？
1: 好，
0: 我证明给你。
1: 好，我的不信邪，我给调好。
0: 好，你先调好，因为我专门修安。
1: 好，来，
0: 看另一首啊。
1: 来，你听好哦。这首歌叫《心肝宝贝》哦，
0: 好。
1: 要啊！
0: 大夫，你确定你是唱对手吗？我好像有听过哎。
1: 真的
0: 哈、哦，叫啊就要，我的军呀，我的无机会。
1: 对，就是安尼。
0: 啊，这就是安尼，啊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大夫，你今天怪怪的哎！
1: 今天怪怪的哈。
0: 对，
1: 对，我跟你讲，那是鸟啊，那是小鸟的鸟啊。
0: 啊，鸟啊！
1: 对，
0: 鸟啊！你是 Oh my God！ 你看，观众，你说那个鸟啊，在我们越南鸟啊，
1: 嘿，
0: 就是说你太多了，是不是你在嫌我说话太多？
1: 我嫌你是说话。太多，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说？
0: 啊你刚才讲嚼啊，
1: 你怎么知道说院长大刚都会嫌我报告写太多？
0: 我怎么不知道？因为你刚刚在弹吉他的时候，第三根弦都在发抖，你在发抖，你知道我们这些音乐界的来说，这是一个心碎的节奏啊，大夫，我觉得你啊是那个心肝痛。想要跳舞发泄，对不对？你跟我说，我可以带你啊。
1: 对啦，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讲啦，
0: 你看吧，
1: 院长昨天吼在开会，假洗面啦，讲什么？
0: 洗脸开会洗脸哦、喔，一起洗脸啦、喔。
1: 一公话，音乐治疗没有科学根据的，叫我下个月去改教大家做健康操啦。
0: 健康操不错啊，健康操很健康啊。
1: 古典音乐硕士班的毕业人，叫我去做什么健康操啊？
0: 啊，你健康操？
1: 做什么健康操？你讲啊！
0: 哎，你
1: 做什么健康操？
0: 哎呦，老师，哎，大夫，我跟你说啦，哎呦，你不要哭啦，做健康操没有不好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呢、啊、要来教大家一个越南很红这个防内耗的健康操呢，你知道吗？你知道内耗吗？
1: 越南的健康操？
0: 对啊，就是这个，这个。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当当当，就是这样啊！叮叮当当当的，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当当当。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夫，你这样做啊，你很快啊，你的这个心情就很好。
1: 是，
0: 来跟着我节奏做，就是这样。来，左边，你的左边啊，左边要叮叮，
1: 叮叮，
0: 当当，
1: 当当。
0: 你姿势不对呢，你还说你会是音乐系的。
1: 再一次，
0: 叮叮
1: 叮叮，
0: 当当
1: 当当，
0: 你的丑要跟我一样，这边要叮，左边。大夫，你发生什么事？你压力太大，油头发都掉了。Oh my god, oh my god！ 你看爸爸妈妈，你看他压力多大，
1: 真的，
0: 头发不见了，好可怕，吓到我了。哦，没关系，
1: 好，
0: 没关系， 放下心情，
1: 好，
0: 有没有头发都没关系。
1: 对，
0: 来，
1: 我跟你说，
0: 左边，跟我一起来啦。左边，
1: 下周来，下周的处方哦，我来讲，大夫的因为讲严重音乐艺术尊严受损。我来跟还价阿潘合跳越南洗脑舞，
0: 好，
1: 一二三四，
0: 来，哆呀波波，手顶哎，当当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安尼，就是这样啦，阿大夫，哦，你真的很 very good 呢，
1: 赞，来下一位，
0: 我觉得你很有那个天分，
1: 真的
0: 哈，我们明天哈，我们去那个中庭啊，跟那些有病的人啊好不好、欸、我没有病，你看起来应该、啊、你知道我应该没有病吧，
1: 我觉得我比较有病
0: 我带那些人我们一起来让他一起叮叮当当可以吗？
1: 可以，来，可以，
0: 可以吗？我们做得到吗？
1: 可以，
0: 好，我们一起明天载着那些精神病患者哦，我们一起来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当当当，
1: 来下一位，看有人要来跟这位大头妹舞的，大家做回来。
0: 你知道吗？这个是我刚刚看节目啊，那个心仪姐姐啦，那个大力电视台那个金曲在今宵屋那个心仪妹妹呀、啊，姐姐呀、啊，我是她妹妹呀、啊，那个姐姐她做这个。这个好可爱，你看一下，
1: 哦哦、
0: 你看一下，
1: 真的
0: 现学现卖，我刚刚会了，哎呦哎呦，哦，这很好，很好看，对不对？嗯，谢谢那个哦，刚刚那个心仪姐姐啊，我要去看她下一个影片了，我看我那个惊掉了，哦，好丑，好丑，我先走了，
1: 好，拜拜，拜拜，来。

0: 好帅哦。
1: 谢谢。
0: 你没有鹅了哇？
1: 哦，你好美哦，你怎么这么漂亮？
0: 谢谢。这是你送我的吗？
1: 来，嘉荣哥、康盛爸爸、富足妈妈、陈劝妈妈、秀珠姐、丽雪妈妈、月娇妈妈、雅欣妈妈，

0: 怎么知道我最珍贵？
1: 真的，
0: 我就像那一个钻石，永恒
1: 璀璨，
0: 永恒持久，璀璨
1: 持久，哪部分持久？要功课。
0: 它的坚硬度很强。

0: 谢谢大家，
1: 感恩，
0: 感谢大家。
1: 我那变小瓜呆啊，
0: 没啊，就好看啊。哎、欸，你的脸好小哦。
1: 我的脸好小。
0: 为什么你的脸这么小？
1: 我跟你讲，
0: 你跟我讲。哎呀，你，安尼面愈细哦，安尼哦，有啊有啊有啦。
1: 安尼是唔较细，有。
0: 是咪？有有吧？有吗？
1: 有啊，有。
0: 这样还蛮小的。
1: 真的。
0: 好，谢谢。
1: 谢谢，不客气。
0: 好。
1: 我会永远，我会永远爱你。
0: 我会永，我会永远遮的，遮住的。我一个要不要要不要啊？看每个月不会轰不会皮。
1: 来了，爸爸妈妈。有人、欸、有人想
0: 要开杠，买
1: 开杠无？嘿呀，开杠，今仔时间有较长哦。
0: 对对对。
1: 今仔时间较长哦。
0: 今
1: 天是有想有有有啥物想要互我意见的？嗯，来薛糖妈妈，
0: 来薛糖姐，
1: 还有妈妈你落去啊，来，有没有人要聊天的？有没有人要聊天的？
0: 要
1: 给我们一些建议的，给我们一寡建议的。
0: 对啊，
1: 还是讲你想要看我们播啥物？
0: 系啊，还是讲。
1: 哇，你已经足水的，哎、欸，你足侪顶假发的对无？
0: 无。
1: 无吗？
0: 还好，
1: 你这顶甲顶甲迄顶无共，
0: 哦对啦，无共，
1: 你顶甲是妹妹头诶。
0: 但是这我有用过啊，这我有用过啊，就是保

0: 猪啊。
1: 哦哦，波猪
0: 的选择。
1: 嗯，天机弟弟。
0: 天机弟弟，
1: 你好。
2: 我希望下次你们可以演那种宫女
1: 古装哦。
2: 对，就是类似那个正宫对付那个小三的意思。
1: 哦，后宫正
3: 宫哦，
1: 后宫。
3: 但是我没有搞服装。
1: 你讲服装，古装，古装剧呀、啊？
3: 有呀。
1: 有。
3: 哦，
1: 有。
3: 哎，古装会使啊。
1: 古装会使啦，
3: 吼。好啊，你有想要听我服古装呀？
1: 系啊。
3: 好。
1: 好，我们再来安排。好、
2: okay
1: 哦。不一定是下个礼拜哦，就是下次有机会的话，
3: 嘿。
1: 好，谢谢。
3: 列入我们的规划里面。
1: 对对 ，OK， 拜拜。
3: 好，谢谢，
1: 拜拜。来，那你英娇姐，你好。
3: 英娇妈妈。
1: 嗨。
4: 我要得房啊。
1: 心怡。
3: 你好。
4: 我看你咧，我都爱笑。
3: 你爱笑呀？
4: 笑
3: 呀。我笑，
4: 我看
3: 小姐笑嘛，
4: 嘛是袂歹啦。
1: 笑
3: 看医生。
1: 谢谢妈妈，
3: 古装剧哦，
1: 古装剧，
3: 啊，唔对，后宫甄嬛传
1: 类似，啊，够神秘哈。
3: 啊，你安尼演，你是演啥？你是演强欺负，还是我强欺负的？
1: 那边演的话，你强欺负较迄落啦。
3: 我是咪爱强演欺负的吼？
1: 哎，你强欺负。
3: 啊，你是最狠心的那种。
1: 刘姥姥叫。
3: 刘姥姥。
1: 哎呀哎呀！哎呀，袂使，咱即马袂使剧透啊！
3: 剧透，嗯，袂使剧透，
1: 袂使剧透，袂使剧透。
3: 嗯，
1: 好，来，安尼老师，你会使明仔先甲练落，无要紧。
3: 好啊，来。
1: 明仔我先甲练
3: 落。甲练啊！
1: 头先只叫我惊着
3: 我。啊，我先讲者。
1: 好，你先讲。
3: 这个吼，这是咱厂商的啦。
1: 哦。
3: 厂商的，你若要爱吼，咱线卡会使。
1: 会使
3: 问看卖呀、啊？
1: 对，
3: 我是会穿你啦。恁穿的看无遐大领啦，你应该比我较苗条。
1: 啊，可是它这个是有点，没有弹性哦、喔。
3: 这个没有弹性。
1: 啊，不过伊是足凉的哦、喔，伊是足凉的。
3: 这是薄的。
1: 你会使徛起来，互妈妈看者。是安那？
3: 这是薄的。
1: 啊，你侧面，侧面来，侧面。哈哈哈！哈哈！伊甲我做呢。
3: 这是薄的。
1: 伊甲我做。薄的啊，足透气的。
3: 不用，天上很可怕，就这样远远看就好。这样
1: 对，不要说。
3: 啊，弄酸奶哦，弄酸奶哦。
1: 哎呀，哎，很漂亮，因为这英文字母吼，面
3: 顶个
1: 香香那个亮亮的，亮亮的，
3: 没败哦，
1: 没败款，
3: 没败了。
1: 哦，
3: 客服啦，我没得白。
1: 名单呢？
3: 名单跑名单，因为要搞我 take 啦，
1: 太神。哦，要 take
3: 哦，较紧的。
1: 来，咱倒数。
3: 好，
1: 五、四、三。二一停
3: 哦，美珍妈妈，蔡美珍妈妈，
1: 美珍妈妈，你中奖
3: 了？有无？美珍妈妈有看到最后无？有没有？要打上线哦。
1: 有没有？
3: 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呢？即将
1: 哦，伊嘛是算新
3: 会员，
1: 新会员
3: 对。
1: 美珍妈妈，你中奖
3: 啊！美珍妈妈，
1: 新增的美珍啊！
3: 哦，来了来了！
1: 美珍妈妈，
3: 恭喜哦！
1: 恭喜哦！来，
2: 对对，怎么那么幸运？
3: 对啊，哦，你有丢一届过啊？
1: 哎呀，哦，你是幸运的，真的。
3: 来哦！
2: 谢谢。
3: 哦，一千点呐、啊！
1: 一千点。哦，恭喜！
3: 哎呦，
1: 恭喜哦！
3: 赞哦！
1: 恭喜！美珍妈妈，
3: 哎，
1: 等你客服跟你联络哦，
2: 幸运，
3: 哎，很幸运，
1: 很幸运，
3: 赞，
1: 好，谢谢你哦，
3: 哦，谢谢哦，好，拜拜。
1: 啊，持续锁定我们晚上10点的节目，你看，就是坚持到最后，
3: 坚持，
1: 就是，系啊，坚持到最后，就是有这个机会，
3: 真的，无你吼，但是我甲你摇啊收好的奖，你无摕到嘛是无，
1: 一千点算是第二特奖啊
3: 呢，我觉得，
1: 对啊，对啊，
3: 你看今麦那里活动啊呢，你看一千点那，哎呀。
1: 其实论斤来讲，伊拿外心来，伊算第一特奖。
3: 我觉得，我觉得很实用，
1: 对，它活用。
3: 别爱啥，你到底别。
1: 有啊。

0: 你自己去
1: 叫。对啊，嘿啊，嗯、较活用。
0: 对啦，
1: 对啊。好啦，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啦，你来了节目为大家服务咯，
0: 哈、嗯哦，
1: 来，咱的电话，德宝电话。
0: 好，来，咱来报电话电话哈，来，这是阮，应该算啊。啥什么哈？
1: 阿胖的电话，
0: 这是阮隔壁的。
1: 阿胖的电话，
0: 我是唔是啦？阿胖是我啦。
1: 哦，阿胖是你哦。
0: 这阮隔壁的啦，阮隔壁的这个弟弟啦，这个隔壁弟弟哦，也很年轻啦吼。这个德宝哦，这个叫德宝的吼，你家支持吼，要快快，要吃吃伊的苏西的
1: 吼。要吃伊的苏西。
0: 他会握给你吃啊，吼，来苏西的电话。
1: 下面给你吃。
0: 下苏西，下苏西，嘿，下苏西给你吃。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伊的电话嘛，当加 line 吼，会使加 line 吼。啊，爸爸妈妈，有即马最近有欠用的，紧的，
1: 真
0: 的，后礼拜日的杂志啊，真的哦，就可惜的哦，高刚。
1: 春高，春高刚，
0: 哎，春高刚，你都会使找德宝，啊，春高无就请找心仪。
1: 高高，剩下九天
0: 哦，九天了，
1: 九天了，剩九天
0: 嘞，嘿嘿，剩高刚了哦，所以讲吼，嘿，爸爸妈妈把握机会，哦，绝对绝对爱把握哦，无把握真正错过一就不在了
1: 哦，
0: 就不在了
1: 哦，哈，
0: 真正哦，
1: 未使等哦，
0: 对的，
1: 我等我等外，
0: 啊，你未使未使，病去。好啦，感谢爸爸妈妈。
1: 亲亲，来去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欢迎多拨多利用哦吼！阿星爷 QR code 嘛，再加加一个，
0: 啊，
1: 然后爸爸妈妈来加你我 QR code， 就麻烦你跟他讲，等一下贴图，跟他讲你是哪位爸爸妈妈，哪位大哥大姐，嘿，来默默的。默默的
0: 加，我们都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你可能想讲，我就给你加，你哪拢无插我？但是你爱跟我讲，我们才知讲你
0: 放假。
1: 对对对对，吼！啊，有任何需要，拢免客气，这里找找。
0: 没错。
1: 袂晓吃，袂晓用，还是讲你身体，你若想要保养倒一个部分，你会使问看卖，讲哪一个比较适合啊？
0: 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
1: 啊，然后感谢爸爸妈妈今仔一开场，甲咱推荐的遐。
0: 哦，那个方法
1: 蚂蚁的，我明仔日对要来试，
0: 爱试看卖啊，
1: 先来试看卖啊，
0: 有效能够来分享给大家。
1: 对对对对，
0: 感谢哦，明天锁定10点。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好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枸杞俗称民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

0: 尽量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严选高基金，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嘿，秋香姐，
2: 我要跟你说，这高基金哦，
1: 对，
2: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养，
1: 是，
2: 啊，吃了无老啊，
1: 安尼哦，
2: 啊，今嘛佫吃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1: 哦，

0: 这个效果怎么样？
1: 看得很清楚，
0: 是哈、
1: 哦，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0: 是
1: 哈、哦，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2: 啊，只要南北过大力电视台高级间的朋友哈，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也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摆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的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你就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说了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什么镜头一讲，知影？我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这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未好。看我这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嘛，食无一组，一个月还未到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底下看这种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几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佮兼镭射，还佮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不爱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佮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佮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火，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外月，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即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个肝指数甲腰子个指数拢足好个，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啊，这目睭个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个问题啊，目睭个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个肝火不足 哦，目睭保养不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加看。

0: 我人咧讲过，啥物目睭药我摕来食，目睭保养上重要是甲你个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老。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啊来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啊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构甜菜碱，会让抗氧化、抗发炎，会让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构会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红丝的，吼，巩膜发翻翻黄的，目睭翻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不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的病变。中医在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马听我有听我咧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咧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里底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里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里底就一两啊，一条里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哎、欸，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诶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诶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诶目睭啊愈来愈明。 有这么多检验报告，就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吃过了，咱就是要你吃有效，吃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吃。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山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搁两盒互你，好不好？搁两盒互你，互你炸五盒顿的，五盒互你开三千，安尼你就食海陆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去尔去。一盒要互你试食。送你的，只要要送你吼，安尼囥啊，安尼囥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买接收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要偌济？原价要十二盒，要14400。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像咧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1: 大娘，我买宽度细组，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组细组。
0: 好，来62线的细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还是小组？
1: 买大组。
0: 来，3线大组，甲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还是小组？
3: 诶，我买细组。
0: 好，64线细组，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加买一组大组。
0: 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提加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哟。
5: 哎，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6: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完好啊。
6: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细组。
6: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对。
0: 哎，要大组，大组来53线啊。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端你好，
8: 要
0: 大组先做，
8: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
8: 哎，
0: 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好来，55线，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来56线个小姐，你好苏珍姐，要大组先做。
8: 大
0: 组，好，57线大组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你好。
9: 嘿，我要细组一组。
0: 好，来60线的3000个小姐来，你好，贵族你好。
10: 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啊，大组细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月过，要找五、找十，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11: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月过，要找五、找十，收拢无要紧。B 组姐你好。
12: 我要爱高基金。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12: 我要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吃哦。
12: 我无，我头一届
0: 咧。来好，来65线，来65线，来黄英姐，你好，黄英姐。
13: 有。
0: 欸，要高基金哦。
13: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66线，来加下者哈。唔捌食过高基金啊？你食看卖。一盒无你试食10条，你食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啊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啊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诶，未阁模糊，未阁酸，未阁涩哈。来，英英姐你好。
14: 哎呀。
0: 我家用要大组啊，小组。
14: 谢
0: 总，好，69线的来3000个小姐，你好，洪太太，你好，
15: 嗯，
0: 哎，变大组啊，谢总，
15: 我谢总，
0: 好，等下也好啊，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16: 你好，哎，我改，哎，
0: 好，来51线，51线哈，你好，没大组啊，谢总，
16: 我
0: 来52线，52线的，给他下去，等下较紧的。认真卡，因为这30组大组来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组先做，来54线，54线，来索德大哥，要大组先做，
17: 先做。
0: 好，来55线，55线，来啊，秀珠姐你好，哎，秀珠姐要大组，好，来56线，先做啦，你好，碧晶姐你好，
18: 哎，
0: 要大组先做，
18: 哎，我定细组，我要换大组。
0: 好，来57线要换大组，你内行的，来，你郭雄大哥你好，
19: 郭晶晶，
0: 要大组先做。
3: 大组的。
0: 五十八线大组的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组小组的。毛小姐。
7: 小组的。
0: 好来，六十线小组来。

0: 哎，多少岁？
1: 啊，
2: 五十九岁，五十九岁，五十九岁，来，你好，你好，是一线，哎，双妹，你好。
1: 哎，我四岁。
2: 好，来，六十一岁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没大做细做诶，
1: 细做
2: 来六十二岁，细做来，你要下令爱吴妈妈。
1: 我不会接受。
2: 好来，六十三岁，甲小姐，六十三岁，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1: 好，
2: 你好。好来，六十四岁，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介好，来外面啊你好。没大做细做诶，恁家老岁咧，恁家过去老岁下干米干米成干咧的人，食这上介好来，手啊你好，手啊。
1: 嘿，大做细做。
2: 好啦，七岁啊，电话落去啊，顶卡卡到有通为止哦，会训你好。
3: 嘿，
2: 要大做细做。
3: 我要一做大做。
2: 好，六十八岁大做，甲会训接者，天天天津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大做细做。
4: 大做。
2: 来，六十九岁大做，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3: 要大做。大做。
2: 好来，五十二岁，五十二岁来，你好高职。高子，你好。
4: 对。
2: 要大做细做诶。
4: 细做。
2: 好，细做诶，三千诶，三千诶，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四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5: 我要大做细做诶。
2: 好，来六十二岁诶，细做甲下者来，你好，温暖要大做细做诶。
1: 要大做诶。
2: 啊，三岁大做诶，下者来，你好，屏东诶，你好，要大做诶，细做诶。
1: 诶，我要细做
2: 诶。好，六十四岁细做诶，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1: 我甲要一做大做诶。
2: 好，来大做诶，六十五岁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6: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2: 两组大组哦。
6: 哎，对对对。
2: 哦，六十六岁，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7: 哎，要一组。
2: 好，一组来六十七岁，甲下者来，你好，元好啊。
7: 哎，你好。
2: 要高基金哦，要大组细组。
7: 大组。
2: 来啦，九岁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8: 我要一组啊。
2: 好，七十岁，恁家老伙仔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9: 对。
2: 哎，要大组，大组啦，五十三岁啊。阿伯可能系无大做，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做，真断你好。
9: 啊，
2: 要大做先做。
9: 要先做。
2: 好来，五十四岁来先做，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9: 哎。
2: 要大做先做。
9: 先做。
2: 好来，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的小姐吴太太你好。哎。要大做先做。
9: 先做。
2: 来，五十六岁个小姐你好苏珍姐。
10: 哎。

0: 收看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0: 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电视台拢无什么好看，就看这台就好啊。
2: 真的吼、
0: 哦。哎呀，因为现场较看嘛，这抗议什么，黑拢免看啦，较看嘛是安尼啊，对不对？
2: 要讨论来加讨论。
0: 对啊，
3: 有偷单的。
0: 对，
2: 安尼就先拍你。
0: 对。哎，伤感情嘛，对吧？啊，大家拢是一家伙啊，人对，唱歌以歌会友，
2: 没错，
0: 对不？要不要报名的？金报吼、哦，我头下听讲哦，已经报到明年去了。
2: 明年
3: 报
0: 到，
2: 报到明年
0: 哦。明年冬至节我有报一场啊。
2: 安尼你要伫只行吧，吼？你伫只穿一挂阿爸啦、乌链啦、烟枪。
0: 嘛是会使你啊，
3: 咱只拢唱歌哪哪行啊？
0: 无限制啊，你会当中埔西叫你的都市师傅做起来啊，
2: 确定呢？
3: 那会当来只赏月啊？
0: 会啊，咱月亮好几颗啊。
2: 赏月虽然讲咱只摄影棚是有这个天棚的啦吼、但是。那是无过牛汤看，无咱来看一下好啊。
0: 有海鱼吗？
2: 这嘛是
0: 有海鱼吗？
2: 这十个的鲑鱼，
0: 应该是讲全球鲑鱼遐尼水啦，
2: 对啦，好讲话呢，
0: 妹妹一句诶，
3: 对吧？莫怪他尊重乐哥，
2: 情场的高手啦，
0: 对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哎呀，说的太好了，
0: 欢迎哈，欢迎大家啊，来这哈，以歌会友啦，啊，比赛只是个幌子啊，对吧？哎呀。最主要是，
2: 马上来啊！
0: 比赛你搞完宣传，你看有骗嘛？无骗嘛？对吧？因为吼，那好像在非洲卖鞋子啊，没有穿鞋的还很多了，
2: 还很多。
0: 出去门上大力有人唔知啊，大力做这嘛？
2: 还没看到节目的非常多嘛？
0: 对啊。
2: 哦啊，想要唱歌，无舞台，欠灯光，欠音响，欠摄影师，欠导播，够足侪人诶嘛？
0: 工程班拢替你穿好势啊！
2: 哦，真正够好。
3: 而且后盖够一个纪念
0: 啊
3: 呢。
0: 对啊，
2: 你要甲做纪念吼？
3: 哎，买买是会使啊，
0: 纪念片给看看的，看树木的。
3: 就是后家己做一个纪念，
2: 纪念
0: 留念好啊，
2: 留
0: 念好啊，纪念听起怪怪。比如讲蒋公逝世纪念日，
2: 因为你若去外口吼，拢会看到一挂迄种纪念园区嘛。
0: 哎，卖乱讲啦！
3: 但是其实迄嘛是当，
2: 是啦，确实
3: 也是可以的。
2: 用一个吼较乐观的心情去看待这个，
0: 对啦，对啦，离苦离乐嘛。喂，
3: 功德圆满啊！哎呀，
0: 吹功德圆满。
2: 你个功德，我们很快就圆满。
0: 无可能哦，你好好食滚啦！你放心啦，不管明年去啊，
2: 谈到伯乐哥有在搞。
0: 好啦，咱邀请红队甲白队队长出场，来欢迎两队的队长。王丽娜，
2: 免客气
0: 呢，你过来咧，
2: 小妞呢，
0: 过来啉凉的哦，好拜托个。
2: 红队
0: 这边，
2: 白队这边，
0: 吕老师这边，哦，这种家己的啦，吼。吕老师，听话，一加几班，你知道？
2: 吼，
0: 潘生呢？好来，你家己报告一下啦。阿奶无，伊只机无声，
2: 啊是无开，
0: 好啊你无开啦，
2: 应该是无开啊，
0: 啊你无开啦，嘿，啊，
2: 你歌唱班呢？
0: 他是说嫌咱工程班叫用石头咯呢？
2: 真正诶，
0: 系啊，
4: 都在甲讲免开啊，
0: 系啊系啊，
2: 讲免开，
0: 免开吼吼，
4: 免开诶，唔是歌唱班免开，
2: 唔是歌唱班免开，
4: 麦克风免开都声，
0: 诶有啦有声啦，
4: 啊咱即卖歌唱班嘛还不错啦，因为疫情了吼，大家拢恢复。原来的正常，
0: 恢复原状啊！
4: 嘿，
0: 打回原形呐！
4: 所以讲，本来福气吼，有这机会，等过来带学生来这娱乐一下呢。
0: 老师，我认真的嘞，吼，你算这以中彰投为基地的
4: 哈。对。
0: 哦啊，所以来要找老师甲报名哈，恁家己去找，阮也无咧做看教的。但是哦，免难堪啦，又嫁袂起啊。
2: 这个芳名远播嘛，哦，拢知影老师的这个名声名号，拢会为这个。哦，四面八方来到老师的歌唱班，
4: 是
0: 啊，今日算带恁那班的精英的对了哈，
4: 嘿，
0: 都是班的，还是你该捡起来？
4: 我那里三和社区的一个歌唱班。
0: 哎呦，啊，三和社区是咱家呢？
3: 哦，恁呢？
4: 啊，恁家嘛，我你嘛有呢？
0: 哦，恁嘛，哦，安尼啊。
4: 三和社区这边上强的，因为社区都气候，作水的，
2: 专心的吼。
0: 哦，
4: 啊，先两工只青菜呢。
0: 啊，那是拢是李长去招的对了。嘿，
4: 李长跟李处长因，对。
0: 啊，那吼，哦，因遐三河，咱是乌日三河，恁是彰化。
4: 园林彰化县
0: 哦，
4: 园林是三河社区。
0: 三河社区的哈，哦，弄那个工会哦，等 各地拢同款哦，三好一公道啦，哈，好，感谢你哦，
4: 好，来，感恩，谢谢，
0: 要不要走啊？要徛了，
4: 我在，我在，
0: 来，红队嘞，
5: 红队，我是代表红队来参加。
0: 好，啊，恁这队是来自倒位？
5: 来自板桥啦，还有哪里？
0: 板桥，
3: 北部的朋友。
5: 朋友啦，
0: 帮桥啦，帮山啦，帮寮啦，
2: 帮海啦，帮山帮海啦，帮帮都会，
5: 帮田富林，
0: 帮路啦，
5: 还有土城啦，
0: 哦，头城嘛有
3: 啊，新北市，
5: 哦，都是新北市比较多。
0: 啊，恁今日是搭高铁来，开车来？
5: 开车诶，
0: 开车吼，完了足辛苦，透早几点就出门啊？
5: 他六点就出门。
0: 他啊，你没有？
2: 你
0: 们你
2: 怎么来的？
5: 我。坐他的车子，
2: 困，这表示吼困几路的啦，那司机车塞，
5: 没有没有，都在讲话，还
3: 是讲因在车顶睡倒，
0: 哎呦，哎有可能哦，
5: 对啦，他不能睡觉啊，哇，开车让他睡觉，
0: 啊他是谁啊？
5: 朋友，
0: 啊朋友啦，
2: 朋友，
0: 卖个门雷
2: 啊，爱心门雷，
0: 门雷避免哦，
2: 卖像顶一场安尼哦，门雷就歹势啊，
0: 卖个讲啊，好啦，安尼侬早落来啊吼，哦，安尼开多久啊？
2: 伊唔知啦，唔是晒啦，
0: 卖讲卖
2: 讲梦啦，哎呦，伊唔知得困几多，
5: 伊是，
0: 伊得负责上车啊，
3: 老公三四个小时啦，
2: 啊鸟喂，你是想
0: 为车呢？
2: 伊难去哦，
0: 啊
2: 伊是半年啦，
0: 伊叫客，哦啊都我伊难一个
2: ，N O Q 哦，
0: 啊冰冻一个
2: ，N O Q，
0: 嘿 ，N O Q，
2: 啊有要唱无？咱去欠两个安尼，N O Q 起来吼，
0: 哦足厉害啊，欢迎啦，咱全省各地哦，主要以北部来吼，北部来较远，但是无要紧啊，大家拢是。全国拢看得到，全国拢听我来参加哈。感谢我们红队跟白队来，啊，这位红队要推牌，就是你吗？啊是？
5: 不是
0: 啊哈。
5: 他们两个，
0: 他们两个啦，你知道看字幕，
2: 他们两个啦，爸爸妈妈，
3: 洪振甲吴子瑜。
0: 哎，刚刚无讲盖先哈。
2: 那个谈多这句话，你还是别乱说。
5: 男生比较熟了，
2: 三点多钟
5: 了，女生不熟啊。
2: 哦，那男生不熟，
0: 男生他比较熟了。
2: 那你很有意思啊。
0: 听听，我卖个问嘞，问嘞个出代志啊。好，来，要唱什么歌啊？
3: 金星的，
5: 金星的晚风。
0: 好，来，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0: 水哦，水哦，来，
1: 哎，又搞唱诶，
2: 唱完个就欢喜诶，两个好开心哦，
0: 嘿呀嘿呀，哦，
1: 一定是有比练习的时候表现的还好，再
0: 比练习的时候还好，你确定？
2: 敢有爱问因啊？
1: 因为我听凯真正两个拢最好唱。
0: 啊，你也无听因练习，你哪会知影因练习比这个还好？
1: 因为我看因最后遐欢喜，两个应该是。
2: 哎、欸，不破音，不破音嘞！哦，我弹出来拢无噪音嘞！哎呦，够好诶！哇，
0: 唱完了，唱完了，终于唱完了啦！哇，
2: 是安尼吗？谢萌姐，
3: 哈，唱完了
2: 哦，因为唱完
0: 了。啊，来这也无压力诶，你嘛帮帮忙，嘿、嗯、啊！恁普通时啊有咧比赛吼，是安那？
4: 我比较少了，我都大部分有时间就会去老人院做公益。哎呦，
2: 唱歌给长辈听，
1: 对，
2: 当然就好诶咧，
0: 真好咧。啊，恁这个团队安那组成，敢真正用叫客安尼，南北二路叫我遮来安尼啊？
3: 就到处哪边停车哪边站。
2: 啊，真起来，啊，你是哪一站的？
0: 哎呀，
2: 你是倒位
3: 停车？桃园站的。
0: 桃园站的，
2: 对呢，位新北市吼，啊，经过桃。
3: 对啊，他在板桥区嘛，
0: 真的，
3: 沿路这样子一直拎箱拎 baby 这样子。
2: 拎哎，来上车上车，
0: 不用拎 baby 拎 baby。
2: 不是啦，不是啦，
1: 那个。
3: Baby
0: 林 baby
3: 这样子
0: 嘛，一路一路，这无字幕人给你看，哈，那讲林 baby 去的啊，
2: 林 baby 来来 baby，
3: 林宝贝宝贝，
2: 林宝贝啦，
0: 林宝贝啊，哎，
2: 加关起来啦，吼，
3: 加
2: 火火起来啦，
0: 火起来滴水啦，大家搭啦，
2: 哎，唱得很好呢，
0: 一个板桥，一个桃，啊，你让他练习。
3: 我们隔空练习
2: 视讯哦，
3: 我们也没有视讯，
2: 也没有视讯，
0: 阿伯被他隔空，
1: 各练各的，
3: 对，
0: 啊那样，
2: 啊，今天是第一次合唱。
3: 今天是第一次合体、
2: 啊，今天是第一次合体呢、欸。
0: 一个练 C 调，一个练 D 调呢，倒霉吧？哎，
1: 不过因太欢喜。
0: 哦，
2: 会巴呢，会巴呢，他过来今晚会巴呢，两个
3: 开心，很开心，很开心，我们完成了，耶耶！
2: 真的很棒，真的非常的棒。
0: 啊，你本身在做什么行业？
3: 我是特教老师。
0: 啊、哦，特教就是特殊教育嘛。
3: 对。
0: 哎、啊，很有爱心呢。
2: 对。
3: 所以跟他们一起组合变成一个爱心公益团体
0: 哦，你只要把它当作特教生在教吗？
2: 我都把当作，
0: 没关系，太有，你看教了多好
2: 啊，真的
0: 完全看不出来，
3: 超棒的，
2: 超棒的，
1: 没有啊，
0: 特教生讲一下，
1: 人家只是害羞一点。
4: 有点害羞，
2: 一度啊很害羞呢。很多咱的这个一阵大哥吼，一度啊没开始唱的时候，我们是拢。各面对一方吗？
0: 对啊，
2: 爱的底下子一直搞完看，一直搞完看，一直搞完看。
0: 不是，我看快两个干哪仔，西部牛仔惊五步，还啪啪
2: 哦！
3: 我其实蛮想这样。
0: 对啊，
2: 我上请请吼，掏的比较快。
0: 不要不要。
1: 而且像凯他们，
0: 应该是他会掏的比较快吧？
2: 哎，不会哦，我看那个子瑜姐应该也不遑多让。
0: 他也掏很快吗？
2: 应该也蛮快。
0: 他是掏对方的枪。他是自己
2: 也开店呢。
0: 好啦，啊，以歌会友啦，
3: 对呀，
0: 祝你们的友谊长长又久久，
2: 谢谢，
3: 谢谢，
0: 欢迎下次再来，好，
2: 好，
0: 谢谢你，好，完了，耶，
3: 哎，
0: 兄弟们，
2: 赞哦，赞哦，
0: 下一位，好，谢谢你们，谢谢，好，来，刷来去，我排队被邀请的几位，
2: 来排队，我们邀请我们的古秀英啊，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向天》。就几位
0: 来拍拍投票，五分钟。

0: 哇，非常好听的歌，
1: 感情非常好呢。来，几分钟的时间，把迄个人讲出来，到底迄个是什么人？欠一回，
0: 害你这痛苦，
2: 一定要天拖起你啊！
1: 哎，就歹势啊！人讲哦，这个，
0: 安尼真正欠一块，对，很多这官司当中讲欠，
1: 连要报复都无机会啦，
2: 无机会啊！
1: 连刚转去，才随意啦，
0: 哎呀，够足久的。
2: 去面顶哦，咱干，嘿，白种啦，嘿，什么花园，弄个足舒适，我连刚去都享受啊。
1: 安尼哦，哇，一生去改前置作业做好啦。
2: 哦，
0: 我秀英姐唱了就好诶。
1: 啊，你较经营起无恁姐新欢吗？你其实哈，原来已经有女主人咯。
2: 未来诶，伊无人敢啊。啊，
1: 无人，
0: 哦，无人敢，
1: 你上敢。
2: 我上敢。
0: 啊，秀英姐有嘢发你啦，嘿啦。哦，很多这首歌曲吼，哦，咱翁立友老师的歌，咱诶秀英姐甲唱甲遮尔啊有即个开口。
1: 哦，他那
0: 这几位够一个手势呢，
1: 哎呦，
0: 还特别、特别准备。
3: 我来想讲，秀英姐，你的偶像是不是方睿老师？不都是哎李亚平、雷梦娜那种感觉？
1: 啊，醒来吧，雷梦娜。
3: 有那种舞台剧。
2: 梦娜，
1: 哎呦，梦娜，梦娜，
2: 讲个讲个讲个字啊，音哪里梦娜？
1: 啊，无你是啊，
0: 什么梦娜？
2: 梦娜，
1: 不是，人迄个参狗啊，遐有咧拉，来梦娜。

0: 口蒙啦，咸蛇口啦，
1: 蛇骨人两口啦。
0: 哎呀，我你跟老师学哈。
2: 哎哎哎，我四个拢有求名师。
0: 哦，人吕老师来讲，嘿啦，我拢该学的话，你四个较袂中伊个凊彩教
2: 者。无啊，啊老师是重点啊。哦，
0: 对对对对。
2: 咱就是爱比较，唔该，大家讲多谢老师教教。
3: 所以才对老师来嘛。
0: 哦，伊个意思是讲头前个拢无好啦。
2: 我无讲，你讲诶。我无讲，你讲。
1: 伯乐哥替你讲诶。
0: 我跟你讲，头前卖光，后边卖成吕老师上佳好，对吧？
2: 对啦，面头前，面头前，你来爱讲面头前，你来啦。
0: 一定
1: 上佳赞，哎、欸，真的哦、喔，就边啊谈多哦，听了会感动呢。
0: 是啊，
1: 真的，规个带和你吼、喔，带你去这个你的唱歌的这个意境当中，
0: 加你红棒上挂贴咪种感觉。
3: 对啊，这真正叫做演唱。
1: 你和伯乐哥想起就伊过去
0: 呢。系啊，哦，想几啊下。
1: 系啊，
2: 你又去棒上挂贴
0: 咪？系啊，想几啊下。
1: 想几啊？
0: 我某是我第一天嘛，最后一个中黑我拢冇忘记啊。哦，拢已经
2: 忘记。
0: 系啊，对天顶啊。
1: 别弄在天顶。
2: 叫你天顶诶。
0: 安尼啊，好啦。好了，感谢连刚那个停电嘴哈，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来，双人 key 红队推派哪一个？
3: 好，来红队第二组，好生幸福，宋婉珍带来好听的歌曲，大龄女子。
0: 哦，这条哎，听看吗？
1: 就好听，
0: 安尼好来，
3: 彭佳慧歌曲。

0: 哦，欢迎光临，哇，厉害了哦！哎呀，哎，请问一下哈、哦，你是怎么样报名的？您让他报名？哎，拿麦克风。
1: 朋友约一起约，就是我们是那个公益团。
0: 哦，您这个团队都是在做公益、
1: 就
0: 是。
1: 对，我们会去那个老人院那边做一些。哦，
0: 很好啊，很好啊。
1: 公益的表演这样。哎、
0: 改天有什么公益的，也可以揪、揪完大力电视台、一起来做。
2: 好、啊，共襄盛举。
0: 对啊，我们经常也在做公益活动啊，比如说公益的圆游会啊，一些都有，我们都有在做。哦、啊，这个你知道在哪一台播出吗？
1: 大力
0: 频道是119，哎，而且 MOD 是332，
3: 是的，
1: 哎、
0: 甚至于无线台的话，中视的那个精彩台、经典台，我们有联播，
2: 对，
0: 哦，所以这个是无眼佛界哈、哦，
3: 都看得到，
0: 哎，尤其是像应该以前没有看过大力电视台哈。哦
1: 有啦，偶尔也是，有时候会转到，
3: 不小心转到，
0: 不小心转到，
1: 因为比较后面
2: 在被跨山，其实
1: 因为比较后面的台数了。
0: 我跟你讲，现在是卡扎姐类比的，越后面越模糊。现在是数位的，好、嗯，请教一下，台视、华视、中视够前面，有够头前无？哈、哦，台视、华视、中视，
1: 你有看？
0: 你要赶快呢。所以最主要是，我们有林宅公这些平台，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的用心。这个舞台还可以吧？
1: 可以，很棒，很棒。
0: 翁立友嘛，徛在这呢啊！哎呀，冯湘慧顶该要来，我无闲回来，我嘛是徛在这呢。
3: 真正
2: 的，对啊。可是我刚刚跟姐姐写美术彭佳，
0: 开玩笑。
2: 我刚刚也写，也当去出唱片。
0: 是栽培你啦，哈，对啊。
2: 所以好听嘞。
0: 那个家可以把你的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哦、啊，也希望把我们的好，介绍给、各位朋友，爱情观众九人来挖掘，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感谢，好，谢谢，好，来，再来排队，
3: 来，再来排队，咱的热火明日之星，咱的潘玮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原因》，
0: 到底是什么原因？甲听看卖啊咧。

0: 好、哦，欢迎光临。
1: 李梅姐高兴哦。哎、哦，
0: 你也听讲你看咱的节目，我那看有时底啊哈，差了偌久啊？哎呀，哎，哎，
2: 滚了你啊！
0: 滚了你啊！哈、哦，哦
2: 啊，恁旁听讲。
1: 哇，谢谢丽梅姐，
3: 谢谢。
0: 胖婷，我紧 NCC 别发了，卖光三边的名就好。
3: 对对对。
1: 感谢感谢。
0: 啊，拢用了会使啦吼，会啦吼。啊，甲咱斗传团呢。
2: 无奈继续。
0: 啊，无奈遮水安尼吼。
2: 对对
1: 对。哇，今仔日穿甲那袂输，要去予这个红车呢。就水的，
0: 都要出
3: 街咧。
1: 对啊，
0: 有雪都过哦吼。
1: 珍珠的这个破的嘛，拢甲挂出来啊。
0: 对啊，佮挂两块呢，两块呢。
1: 哎呦，一块就是贵啊，佮挂两两块。
0: 对啊，我一日看下这真的啦。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真的。
1: 你要赶快买了。
0: 冇哈？
1: 赶快买，计划讲真的。
0: 用珍珠是用安尼加鉴定的
1: 啊。赶快买买晒啊。
0: 安尼啊？
1: 对啊。
0: 啊，加了变作珍珠粉。
1: 珍珠粉，嘿，迄个表示真的啦。
3: 我刚刚姐姐就娇羞，迄种感觉，小女人那种娇羞感。
0: 人家第一次。

0: 啊，安尼这种教授肯定唔得噶，咱骗你教一个。你教咱骗你看，不要那教授干咩事？你干嘛那个教一个？
1: 系啊。
2: 你讲那是天生的啦，
0: 与生俱来的啦，
2: 与生俱来。气质的是。
1: 啊，不然是啊，拢加吕老师咧学。哎啊，唔是哦，你排队啊，跟吕老师对唔对啊？哦，你爱记啊，你讲话系爱记啊，较起来，我拢无听到你的声。啊，我到完你没有？
3: 哎，对。
1: 哦，啊，恁这班有几个人？哦，你嘛三和社区的哈？
3: 嘿，三和。
0: 哇，几班的啊呢？
1: 系啊，
0: 即卖国社都无遮济人啊。哎呀，
1: 听讲恁的活动中心是上新的哈？
3: 对。
1: 哦，啊，开了就对啦。
3: 对啦。
0: 你有到赞助无？
1: 唔係，伊唔係紅仔啊，
0: 嚇唔係紅仔，係
1: 啊，伊陳橋啊，
0: 嚇幾支跳下攞你控嘅吼，
1: 咁啦三支尔啦，
0: 三支哦。
2: 聽講玩女人嘅財力都很雄厚，
0: 真正嘅，深藏不露。
1: 你不公表示你默认了，
0: 默认了，定投啦，嘿，第二期。
1: 好啦，感谢你，
0: 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
1: 好，我迎接就来咧哈，好，谢谢，谢谢，好，可见啦哈，咱对咱这个公司在做哈。咱真侪粉丝啦，啊，粉丝大家登记，甲咱支持，登记，甲咱用户，或按咱的节目，使愈做愈好，啊，愈行会愈好啦。你看，这，这个摄影棚哦，一两百平呢，一两百平呢，啊，一届一班的工作人员一二十个哦，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哦，迄真正不在话下啦吼。哎，希望讲咱的用心，你感受会到。哦，若要有这个节目，鼓鼓等等吼，那会使哩吼。甲咱尽量，甲咱这时间段吼，甲咱加一下油咧，可能这样表示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希望它越做越好，越做越久，
0: 没错，
1: 更多爱唱歌的人，好，来刷一记，
2: 我安对第三组，好生幸福，严炳耀带来好听的歌曲。呀呀吧，
1: 我娶三个呀，老人
0: 哦，安尼个看卖哦，
2: 几胖的哦，
1: 哎呀。

0: 哦，这看知影体力袂歹啊，即个佫带到三个，
1: 遮厉害哦！
0: 遐来搞教呢，
1: 哇，吴勋老师，
0: 这三位，佮你理解练偌久啊？
2: 几年？
0: 系啊，
2: 第一届
0: 哦，
1: 好几届哦，
0: 真诶假诶呢？啊，第一届看你默契佫袂歹呢，
1: 对吧呢？
2: 常常咧公益遐表演，做爱心表演。
0: 哦，啊，你们大概多久会去做一次公益的活动？
2: 有空我们就去，每个礼拜会都会有。
0: 哎呦，每个礼拜啊，
2: 是。
0: 哎，那灯光音响呢？你们自己有哈？
2: 对他们都有买伴唱机。
0: 哎呦，
2: 跟前面
0: 要拿麦克风，
2: 前面的两组一样。哦，他们都很会唱。
0: 哦哦，自己还搁炸麦克，还搁炸喇叭呢。
2: 有，哎呀，
0: 自备的对吧？
2: 自备，
0: 哎呀，我自己啊，
2: 为了爱心那个把爱。爱的歌声传达给那个
3: 大家不遗余力，这样。對啊、
0: 我是讲，每次拢排一个喇叭去安尼啊。
2: 我啦，一台都搞完。
1: 哦，每次人排一台。
0: 我是讲，
1: 安尼敢袂好。
3: 今卖喇叭细细个，也得当放几间啊。
1: 哎呦，小喇叭了，对啊。
2: 那你哈嘴台声会差掉
0: 了。哦，对了对了，我本来无安怎，叫你唱歌变安怎去。
1: 你讲惊死哦！
0: 啊，拢唱偌久啊？
2: 哦，唱因表演较久啊，我唱我唱一年哇，嘿。
0: 哦，
2: 因两表演较久啊，
0: 嘿。我是讲一场
2: 哦，差不多两点钟左右。
0: 哎呦，
1: 真久呢。
0: 哎，甲咱同款呢，啊，两点钟换一旁。
1: 哎，换一旁，咱一个主持就主持两点钟啊呢。
2: 但是十个表演，
0: 十个
2: 人左右。
0: 哦，
1: 十个，
0: 袂歹袂歹。
3: 大家看起来姐姐，大家拢。
0: 妹妹，你也要讲话无？
3: 妹妹们，这些妹妹们都很敬业。
1: 徛做伙的妹，所以变回赶快，你不
0: 是啊？
3: 闪亮三姐妹，
1: 没有四姐妹
0: 啊
1: 啊！闪亮四姐妹，安尼几多安尼排队？
2: 小精灵姐妹，小精
0: 小小小精灵啊！
4: 哈。
3: 小精灵，
5: 小精灵，
1: 小精灵哦，
0: 小精灵跟小妖精是不一样。
1: 不讲哦，哦，还差几岁哦，伯乐哥，
0: 差你多，差你。
1: 小精灵哦，精灵，我刚刚看的，就是很梦幻嘛，
0: 梦幻。
1: 啊，那是你讲，
0: 哦，小妖精更梦
1: 幻。妖精，以前我阿妈在讲的，伊在那边说妖精。
0: 别来看，做定掉的啦。
3: 对啊，大家拢笑咪咪安尼，规场拢笑咪咪，真敬业。
0: 你买啥哩？你买做搞笑的。
3: 其实
1: 我无跟你无跟我徛做伙死，跟他一团的吗？
0: 啊，
3: 无你甲我教几招
0: 啊？
1: 哎，甲教几招啊？
0: 价平斗平安尼啊？
3: 我有吃呢。
1: 无呢，佩妮伫咧这波当中嘛是算咱这个大舞团的团长哦。
0: 真的吗？
1: 唔过咱是欧北舞大舞团，伊是团长，我副团长。
0: 啊！你听你讲，我就知道。你这无敢无啥人会晓跳。
1: 哎，无啥人会晓跳，无啥跳。
0: 伊上厉害。
1: 你老在看就知啊。
0: 没啦，我们两个都哦，小刚跟 Penny 哦，拢非常的认真啦哦。少年人存咱咧真正少啦，所以讲哦，大家时段哦，爱甲这两个少年人好好甲加油、甲加持者哈，和节目愈走愈好。
1: 哎，
0: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是4点
1: 到6点，
0: 到六点。
1: 啊，刚有诶，这个节目啦，
0: 系啊，
1: 哦，大力电视台规工诶节目拢非常诶精彩，
0: 哦，
1: 啊，拢多多甲咱安尼，哦，到帮忙、到过哪、到赞下之类。
0: 唔啦，那要过连去中视精彩台，
1: 有哦，
0: 哦，无线台嘛有哦，啊，甲咱到看咧，
2: 哦哦哦，
3: 倒算团结，
0: 嘿，好，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谢谢，
0: 哇，袂歹，小精灵啦，哈，
1: 小精灵，
0: 哼，来，估计要叫大精灵来。
1: 哦哟，大精灵没来啊哈！
0: 是，
1: 来白队的第三组热火明日之星，那呢陈茵茵带来好听的歌曲《望爱情》，来听歌。
0: 茵茵啊哦，不是茵茵，无代志。
3: 黄莺出谷的莺。

0: 欢迎光临。哇，哇、哦，你这请这书哦，真正用心呢吼，
1: 真水吼、哦，青苹果，
0: 哎呀，青苹果，甲别说亚当甲夏娃吼，哎、
1: 欸，亚当甲夏娃，敢会差伤济？
0: 夏娃嘛吼，
1: 哎、欸，夏娃
0: 啊，还像白雪公主啦，
1: 嗯，高高嘴噶吼，
2: 很可爱，
1: 而且歌佫好唱，
0: 嘿啊，
1: 迄阵也会选择这首歌曲要来参加咱的这个节目，
2: 就觉得它好听啊，
1: 好听，
2: 嘿啊，好听。
0: 好听吼、
3: 哦，够符合这个气质安尼。
0: 是老师教的哈，这首歌。
2: 哎、欸，家己学的。
0: 家己学的哦，
1: 那老师拢无教。
0: 老师肯定有用啊。可能这条歌较适合伊的声线。
1: 是吼、哦。啊，老师嘛，我给你教这个唱歌当中的一挂吼。
2: 有啊有啊，老师教我教一挂技巧。嗯，
0: 第一就是讲麦克风爱拍开，
1: 好爱拍开，
0: 爱拍开。
1: 啊，嘴爱要唱嘛爱拍开，
0: 爱闭又开。
1: 啊，巴肚爱出力，等等
0: 爱等力。
2: 对啊，我老师都安尼讲。
1: 啊，卡床爱夹破眼。
0: 安尼吗？哦，
3: 感谢。我刚刚我观察下来，我刚刚老师的特色应该是爱教大家讲唱歌爱有一挂肢体动作来帮助。
1: 哦、很多啊，姐姐在唱嘛，有吗？
3: 有，有一点、
1: 哦。每一个都要有，哎，有迄个姿势嘛，
0: 肢体语言呐、
1: 啊，肢体、啊。
0: 我你头安那闭嘿，
1: 搁闭起来。哇，弯用这个天边的这个感觉，
3: 哦，
1: 用这个手势去带动伊的这个声音嘛，
0: 是啊，一天来算有 B 站两种。
2: 姐姐每天都有在跳舞。
0: 对啊，一种是歌声，一种是迄个手语的比赛。
1: 手语啦，哈，未来那是够有迄种这算计啦，哈，一个场合，得当。
0: 你是讲证件发表会？
1: 证件发表会那种，
0: 我听你在碰超而已。好，啊，你做门市，做什么门市啊？
2: 那个寝具类的
1: 哦，我最近都在咧找眠床咧，
0: 安尼哦，
1: 哎呦，
2: 会使来阮店，
1: 去遐困一下吼，
0: 去遐困免钱，
1: 去困免钱，
0: 去困免
1: 钱，是是，啊，伫咧倒位中华吗？
2: 哎，中华万林，
1: 啊，恁是家己的工厂？哎，
2: 没有，就是门市啊，
1: 哦，门市啦，
2: 哎呀，哦，阮的物件，嗯，眠床就好困的，
1: 就好困，
2: 那个圆山。大饭店总统套房的指定用床，
0: 阿娘喂，困困的做总统啊！
1: 真正，迄伯乐，但是伯乐哥有一个问题，想讲，哎，敢有咧陪睡？
0: 陪，
2: 哈，你会使叫人来陪睡没关系，
3: 做伙去。
2: 我遐无啦，
1: 我遐无，吼，
0: 伊无咧兼，哈，
1: 当然嘛无，伊是过门口，讲我内底要，内底要。
0: 哎，你当来啊，你当来啊，过门口，你有这通风报信的对啦啊。袂歹啦，有诶，我，人咧订新闻咧播啊，去卖场，伊啊，
1: 四岁啊，有人
0: 困来无起来呢，欸，先生，我们要打烊了呢，
1: 困咧困，困几工诶啦，哈，
0: 哎呀，甲吹冷气啊，
1: 真好啊，
0: 吹冷气啊，袂歹啦，哈，好，谢谢你哈，
1: 谢谢你，
0: 好，感恩，好，来哦，啊，这比赛归比赛哈，咱嘛是爱看一下，今嘛哈，到底啊，这个。比数是多少哈？啊，其实咱公杯了哈，这是帮我们宣传大力一一九，因为有很多朋友啊，真的也没有看过大力一一九的电视台啊，希望借这个机会哦，给恁朋友、亲戚朋友，我再讲，这样的用心的电视台，值得你们来哈来欣赏哈。好，来这个白队跟红队，今麦哦差不多了哈。
1: 今仔日应该足精彩，因为我感觉每一队吼拢足够唱。
3: 今天啊，而且最用心的主题耶。
0: 是啊，哦啊，为了伊北部 Q人
1: 一路 Q 到台中，哦你
3: 啊，个自备舞团安尼。
0: 对啊，哦啊，这样你
1: 看，心
0: 这些人吼内容哦。啊，结果票数差一输啊，
1: 差一点嘛尔，无其实你讲真是无济啦，
0: 无济啦，
1: 看上较够救人，
0: 对啊，啊因重点是咧表演，因无咧救人客啦，
1: 哎呀是啊，热在表演，
3: 对，所以甲大家讲，若是咧参加这个比赛，一定爱先闹人，
1: 爱先闹人
3: 吼，
1: 苦
3: 人闹人，
1: 苦人苦灰才是咱这个节目吼上阶段的目标啦，
0: 是的，希望讲哦有更多的人，当然啦，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咱为了要省这个评审费哦，你嘛是评审哦，你讲
1: 请因搁较贵呢，
0: 安尼哦，
1: 请咱电视机面头，咱搁较荣幸。
0: 开玩笑，
1: 每一个观众朋友，
0: 因无凊彩咧做评审。
1: 嘿啊，对啊，愿意摕出手机啊，原本咧玩游戏呢。
0: 嘿
1: 啊，愿意摕出手机啊，拍婆啊，偌你好诶哈。
0: 伫玩游戏确定啊？
1: 我嘛唔知有人啊看影片啊，
0: 伊咧发早安图甲晚安图。
3: 啊，即个好听，今日我甲卡一下。
0: 嘿啊，对啊，对啊，好来啊。现在比赛的 结果是怎么样？
3: 哦，来，红队214票，
1: 没败。好，我们白队337票，
3: 差一点点，差
0: 一点点，
1: 差一个一而已。
0: 是，嗯，咱即马吼，只要伊呐开始演球五分钟久，五分钟久，拢算啊这队的票，
1: 没错。
0: 啊，其实呐，投唔对嘛，无要紧啦。
1: 哎呦，欢喜
3: 的。啊，两个呐好听，两个拢投嘛，无要紧。
0: 拢投啊，在恁投呀。这也无咧对啊，无咧掠包啊啦。最后讲，其实吼，你甲咱投票嘛是种个支持。咱这节目要做久，就是讲话啊，有真侪人爱看咱这节目，啊，真侪人来甲咱支持，真侪人甲咱加油吼。所以去，这个时间段就真正非常的重要啊吼。啊，你无需要一定爱买，但是我唔忘你。啊，敢看一下，看讲，哎、欸，啊，这间电视台物件有乱买无？没有，咱拢是扎扎实实、脚踏实地，
3: 经得起考验诶。
0: 不唔对啊，我们经常都是回购的那个哈，比线上的还要多。
1: 是啊，逐天这个咱刷卡咧接袂电话，是咱所做的这个服务吼，也袂输和刷顶诶。
0: 对，这是代表啥？表示你的产品。真正大力信赖，用了后，佫想要再回购。
1: 对，
0: 哦，这段时间一直以来吼所要做的，咱不咧卖药啊哦，啊潘石啊吼，甚至伫咱大力电视台，你所开的每一分钱哦，用了卖下，电话卡来，阮邓永卡保证，甲你服务到底，服务到互你的满意，
1: 是，哦，
0: 绝对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3: 对，
0: 哦，嘛希望讲大家甲咱加一下油咧，哦，看卖哪有虾会第一界看的，无要紧。好，你赶紧去看买下来，那那三病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值得你信赖哦。
1: 是的，
0: 好，好来，小刚来讲，吹者哦。
1: 所以等者吼，咱剩二十秒的时间吼，准备咱特别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吼，希望讲今仔日有收看这段节目的爸爸妈妈，有用的千万唔通转台，吼，又着荣哥为咱那家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做上介详细的介绍，吼，啊，那是有需要的，等者重要的时间段，伯乐哥、小刚陪你会伫咧线卡。为大家来做服务，好，阿姐麻烦大家哦，谢谢。
0: 开更精彩的，马上来
1: 这个服务的部分。
0: 是的，
3: 谢谢。
0: 感恩加油，但是吼，嘛是给你加油了哈。给阮一届机会，嘛是给你一届机会。信任伯乐、小刚陪你也到了。
1: 是
0: 哦，你等人家卡过来，不要紧。有什么任何问题，我们负责到底。
1: 没错。
0: 好，一句话，好不好？感谢您，来。刷来去，红队太初。
3: 好，来红队第四组，好生幸福。洪一正甲宋婉珍带来好听的歌曲《秋雨那一年》，
0: 哦，最好听哦！
1: 来听歌，
3: 爱实力派
0: 的五分钟哈，
3: 吹了吹了。

0: 哦，因这个排舞不敢看啦，
1: 哎，不击掌一下，
0: 嗯，系啊，
1: 你都跟子瑜姐有击掌啊。
0: 问题是
2: 曲风不一样，
0: 因尾啊是最后的是做会，啊，两最后是离开嘛，
1: 是分开的，
0: 系啊，所以这排舞分两种，一种啊是分分合合，还是合合分分啦，
1: 分分分久必合，合久个必分啊，那啦哈，
0: 啊，你嘛是伫咧空中练的嘛吼，
3: 对，拢咧空中，
2: 啊那样，
1: 哎，医生大哥就好用呢，
0: 哎呀，
1: 特效拢有你的教安尼哦，
0: 是啊呢，
3: 无啦，欠啦，
1: 无啦，欠啦。
2: 缺好用的男丁
0: 、哦、所以你们是在 APP 上面的一 个群组
2: 啊，是 APP 上练
1: 歌唱的，对不对？像什么欢歌那一类的唱的，
2: 对对对，
0: 是啦哈。
2: 对对，
0: 过来，我要跟他讲出来，我应该能改。
2: 不然距离有点遥远。
0: 我能改收钱啊，收钱啊，对不？
3: 对对对，
0: 对啊。啊，赶快舞蹈啊哈！
4: 赶快小精灵舞团，
0: 小妖精嘛哈。
4: 小精灵啊！
3: 小精灵，
1: 小精灵。
4: 啊，咱其他
1: 个。那个团名就是这个小精灵呐。
0: 是啊是啊。
1: 啊，伯乐哥那连刚刚去要组团，才组一团
0: 小妖精的对啦哈。我紧啦，我紧啦，反正其实吼，以歌会，哎，奇怪，啊，恁小精灵是安怎甲这个 A P P 合作会？你冇咧唱？麦克风讲
1: 外聘的啦，刚是
5: 啊？我们去做爱心认识的。
0: 哦。
5: 对啊，志工爱心，
2: 爱心表演团。
0: 所以你看，以歌会友啊，以主啊，够以这个爱心，大家来做朋友了，吼。
3: 对对对。
0: 对啊，因为磁场一样嘛，大家都付出嘛，手心向下，
1: 对，
0: 哦，安尼真好啊，
1: 施比受更有福嘛，
0: 对啊，
3: 哦，
0: 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就是需要安尼哈，更多的爱心，
1: 但
0: 台湾人的爱心真正是吼，好，迄个袂嫌咧啊，
1: 嗯，而且到世界归世界，但是咱就团结咧，
0: 系啊，哦，那讲了爱心，大家拢安尼抢第一的哈，好，谢谢你们，好，谢谢，
1: 谢谢，谢谢你们，
0: 好，来休息一下，好，来。算来去，咱要邀请白队的来，白队要邀请到几位？
1: 哎，咱白队的赖秋蜜要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望呼救》。哎，
0: 望呼熟，
4: 卡电话哟、哦。

0: 赞哦。
1: 犀利啊！哦，哎、啊，你书是定做的哦。哇，这下输掉。
2: 哈，
3: 下输你还看得出来啊？
2: 买的。
1: 啊，那是身材好啦。身
3: 这个浓鲜合度啊。
1: 对啊。
3: 该破的都破。
1: 对
3: 啊。该散的有腰身的有腰身。
1: 是啊。哦，啊，这无简单，这符合中国小姐选美的标准啦。
4: 对，今天就跟他旗袍诶。
1: 嘿啊。
4: 青蛙都无法都
2: 改良上旗袍。
1: 改良式旗袍啊。
3: 骗你讲伊无法都穿旗袍啊。太诶，讲安尼。
4: 别开。
3: 别啦。人是有腰身，你穿起来那这个
4: 那的，
3: 不是水烫哪有呀？
4: 是哦。
3: 直筒的啦。
1: 哎，
4: 没有。哎，
1: 啊，你来唱歌，我先讲的无声呢，嘿，
3: 有啦吼，
1: 有啦，
4: 听你啦，
1: 啊，听个见你
3: 啦，卖拍摄，
1: 好压胸啦，哎呀，哎，其实你看，伊整体的吼，那种符合的颜，那个眼影的颜色嘛，跟这衣服很搭配，
4: 粉嫩粉嫩，
3: 伯乐哥看个就详细，
1: 用心嘛，
3: 当一起来啊，做头工看个袂啊，
1: 哎，这个观众的用心，咱都爱
3: 感受，
1: 爱感受的对啊，
3: 要发现美的事物哦。不是没有，是缺少发现。
1: 对啊，我讲个叫哲学呢。你演干嘛？哲学家。
3: 我咋没？
2: 班长有帮忙打扮。
1: 好，班长哦。
2: 班长，
1: 班长是哪一个啊？
2: 就古秀英第一号那个。
1: 哦，第一
3: 头耶。真正哎。哦，真厉害。
1: 你两人较鸡婆啦吼。
4: 不是，
1: 很热心。
3: 很热心啦。那卖讲讲
4: 鸡婆。高公维啦。
1: 哦，阿姨做班长是班长是爱买票，算算的对的哈。
2: 不是，他是我们班上的班长，他很。
1: 对啊，我想还是要买票啊。
3: 通常吼，就是钱要出了较济啦，像迄顾问啊，
1: 迄
3: 顾问拢是做钱出上济，
1: 对啊，
3: 这叫做顾问嘛，
1: 专业顾问，
2: 多少都有啦，
1: 对啊，啊，我是专业顾门口啊，
3: 顾，
1: 迄个口的后边变咩，还不是问啊哈，哎呀，嘛感谢你安尼吼，这尼啊用心来参加咱这
3: 个，好听的歌曲，
1: 好，好，谢谢你，
3: 谢谢你，
1: 哦，老师高干啦哈，啊，班长高威啦，哎呀，开玩笑对吧哈。好，来刷来去
3: 哦，
1: 啊呐，
3: 哥来啊呢，
1: 哥来啊，
3: 哦，那个子瑜姐又登场了，
1: 又高干呢。
4: 我们红队第五组《好生幸福》，吴子瑜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堆堆堆堆，
3: 但是奇怪呢，
1: 啊呐，
3: 啊来盘舞会减一个哈，
1: 一个
3: 啊不伯乐哥你老嘞。
1: 我这介绍人讲不下，咱哪有可能参加的对吧？
3: 啊，安尼佩妮老来，
1: 啊佩妮，佩妮
4: 老，小精灵，
3: 咱一个佩妮和你用啊，
1: 你也当做小妖精，
3: 小妖精，哦，两个小精灵配一个
1: 小妖精，
3: 小妖精，安尼多好，来，
1: 那我变小妖怪啊，
3: 老妖，
4: 我太刚拖路
1: 了，老妖怪，
3: 老妖精，
4: 怕不怕？
1: 保温间哦。

0: 辛苦辛苦哈。
1: 水哦，
0: 刚刚这个舞蹈的吼，你出来几遍啊？
2: 出镜三次，
0: 三次哈，
1: 三进又三出了，
0: 三进又三出，哎呀，你往柜台结账的哈，柜台结账小了哈，什么小妖精啊？
1: 小精灵，
0: 小精灵哈，
1: 小妖精是你的团的，
0: 我的团的呀。
2: 我也想小精灵应该是跟他们的舞蹈的，像小精灵那么轻盈、
1: 活泼又可爱，
0: 不是若有似无啊那样。
1: 喂。若有是有那无的就
0: 对了，看起来敢那敢那有有个敢那无的安尼吼，好啦，啊，这算讲，我为着你唱歌吼，迄个干冰下半桶的啊，
1: 差不多。
0: 龙烟再起吼，按那个停落去啊，
2: 哦，
0: 哎呀，好啊，用用险啊，伸手不见五指，
1: 喷个鬼个啊，喷个鬼个，伯乐哥交代讲爱喷那个济。
0: 卖乱喷呢？
1: 足久无喷这多啊！阿伯那个讲，
0: 尽量
1: 爱喷好搞，
0: 尽量不要喷在我的脸上，好不好？好好好，这样直接
1: 往舞台去了，
0: 往舞台去。哦，往这里边，
2: 那个气氛呐。
0: 哎呀，喷干呢？
1: 真高兴，但是你的帽啊，弹出来讲，一直要落来哈。
3: 这
1: 些
3: 快要掉了，
2: 这些
3: 我很想这样的。
0: 哎呦，
1: 刚才就是要这样啦，
2: 那个掌声多一百通，
0: 对啊，
3: 马上，
0: 真的，哎呀，
2: 今晚够会火，
0: 今
1: 晚麦
0: Q
1: 的，
3: 好，就在那边
0: ，坑了一下得啊，所以哎，恁这团队真正袂歹啊，
1: 哈，
0: 爱唱歌，啊，佫会使做公益，
1: 够活泼，
0: 对啊，哦，啊，来过来电视台之后，大家知影恁的，大家扬善啦，嗯，哦，大家哈，只讲好的事情。大家一起来做
1: 哦，
0: 安安那也是哦，
3: 可以啊，
0: 可以的哈，
3: 对呀，
0: 哦，啊，你们都在做北部的哈，
3: 现在目前是
0: 哦，因为上远的车马会上管嘛，
1: 因为工业哦，一直是
0: 都在无钱啊，那个
2: 上是自发性的呀，因为可能有当时啊上远，伊可能休困一天嘛，哦，上远嘛无法度，
0: 对啊，自发性的，
1: 你看咱的这个那个大哥哦，洪大哥的怎样自发性的，他太无闲的呀，哎呀，搁在做司机，搁唱歌，搁在合唱，
2: 哇，好忙的，
0: 还搁冒音响，对啊，
1: 等下等下搁一站一站放音乐车呢，
0: 对啊。
1: 像在幼稚园那个开娃娃车，
2: 人家太有爱心
1: 了。嘿，打针搞啊，的爸爸妈妈也出来接囡啊，呢吼。
0: 我要囡啊，为善最乐了哈。
1: 没错，
0: 有时候那种快乐是金钱买不到的。嗯，好，那种成就感，你就看咱来，比如您去老人院吗？还是孤儿院？还是来疗养院？
3: 疗养院啊，
0: 疗养院。你看到现在长辈些笑容，都较袂输。我大力电视台在陪伴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讲实在，咱每天安尼陪伴吼，我讲实较白啦。反正啊，恁后生新妇都无阮甲你讲的话会济咧。
1: 对啦，不论讲了无唔对。
0: 所以讲，我感觉人甲人的中间，就是种感情的迄结合嘛吼。其实吼，日子啊过得快乐啊，有阮的陪伴，你放心，事实迄无用，你慢慢甲见怪。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安尼，因为树龙刚上啦，伫外头，要一间啊厝啊，
1: 啥，
0: 啊足病的，足病的，好啊，所以吼，你慢甲见怪，好，啊，我再来服

0: 就好。好，好，谢谢你们啦、
1: 哦，谢谢
0: 谢谢。好，啊，无啊，你过来下一场再叫好。哦，你安尼，我今日老做歹处个呢。
1: 水个，
2: 白下人
1: 白沙呢，白
0: 下人
1: 卡只片呢，哦，
0: 你拢看看重点哦。
1: 我是甲伯乐哥即个
0: 提醒者，
1: 提醒者讲哦，
0: 讲莫看
1: 好个风景哦，大家共同来欣赏
2: 呢。好，而且伊身材好，会堪咪往前。
0: 安尼好，
2: 咱即种就爱
1: 往后。
0: 不是啊，你往前嘛，我紧啊，反正嘛看袂到哈。我想你较保守啦，你暗调调，人伊拢。
1: 哎呀，骗你拢暗调调安尼。
0: 无意思啊。
2: 我张我张我。那
1: 张有
0: 你张很亏吗？
1: 有哦，张伊娘啥心机偌重诶！哎呦，事业线哦，为这个
0: 还开个阿家片演。
1: 这种设计连设计这个。
0: 安尼哦，
1: 后脑勺。
0: 安尼哦，安
1: 尼啊，
0: 你要请一书来
2: 啊！你错过，你无逐工看这部。
0: 我调大出来看。
1: 逐工拢爱看，
2: 好啦，
0: 四点到六点吼，甲这两个少年人加油的支持者，
1: 明仔载来看《Penny Lau》个对。
0: 哎呦吼，预告者预告者哈 ，NCC 不要看好不好 ？NCC 不要看，不要开罚单。来，再去排队来
1: 比。第五组，那呢，翁佩勋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雨水》。
0: 好，唱了水了吼。

0: 这首歌看起来也比较不像是歌唱班会传唱的歌了哈、
1: 不是，
0: 不是哈、哦，因为这个声乐刚不刚嘞哈，
2: 自己叫的嘛，
3: 自己喜欢的，
1: 我自己挑的，
0: 自己挑
1: 的这首歌，
0: 啊，自己像的歌哈。
3: 真心美老师
0: 哦，真的、哦，你有唱过哈？
2: 有喏、还是你你最近还是恁住的迄个所在，家己最近拢在落雨，
0: 较欠水哈，
2: 欠水吗？嘉南平原需要灌溉嘛？
0: 你嘛知影，咱这有惊云顶的，你这样唱嘞，天公伯就听到哈，你那欠雨，
2: 搁欠哦，
0: 系啊，马上就赶紧落落去。我、你看哈，水单雷
2: 公啊，拍死。
1: 风调雨顺就好，
0: 风调雨顺哈、哦，但是有当时啊，风调雨顺哦，迄、那个农作物大出，计小大落嘛，
2: 嘿，嘛是有这个可能。
3: 尽
2: 量
3: 是
2: 卖安尼，多好就好啦，
0: 哎呀，
2: 刚好就好了。
0: 啊、做听都袂平啊，不做啊，啊，你要讲啥？
3: 我讲咱姐姐伊的职业是工地主任，
0: 哎呀，真的假的？
3: 介个人完全看袂出来，觉得。
0: 工地主任老婆吧，
2: 的老婆。
1: 我从事营造业。
0: 但是一般我的想法，哈，工地主任你能较刚阳刚气，哦，哎嘞，迄个安全无底，爱损失啦，
1: 噻，
0: 哎，
1: 先把哦哦安全嘛，
0: 哎呀，
2: 安全无嘛，
0: 对哇，
2: 弄一下安全第一嘛，
1: 对对对，哦，
2: 啊，所以
0: 你是工地主任哦，
1: 对我有工地主任证照，
0: 哦，有证照不见得要当啊，你是有真的有当吗？
2: 还是做出去吧啦，好啦，有的人因为高科技嘛，有的人咧就搞科技啊，科技寡正教，但是用袂到嘛，
0: 用你嘛咧用啊，对
2: 啊，
0: 袂啦，袂
2: 使
0: 讲出去吼。
1: 没有，我真的是在营造公司上班的。
0: 在营造公司上班，有在工地吗？
1: 有
0: 在，
1: 有
0: 啊，我咧背关背筋嘛，嘛真辛苦
1: 吼。对，
2: 咁是算是一种杠杆诶。甘肃要杠杆，
1: 马波杠，承包商，
0: 他要整合啦，
2: 哦、整合，
0: 好，比如讲，哦，你迄个诶水泥车当时要几排，啊，你钢筋用好未？啊，你拢 standby 好未？绑模紧好未？
2: 啊，
0: 你
2: 啊 ，USB 穿好啊未？
3: 类似场控
0: 迄
3: 种
0: 感，袂使哦 ，USB 迄有酒精哦，
2: 还有酒精，真敢够人咧啉。
1: 不能再公
0: 布。不能，
2: 现在不行了
0: 不能公开讲哎。
2: 弄个给出哎，啊，这得得哎，
0: 都玩了保特瓶，
2: 都温管哎。哎，打刚的溃烂呢？
1: 目前我们的工地是没发现。
0: 是啊，别人唔知因遐无啦。
2: 反正因遐无啦。
0: 系啦，
2: 安全。
0: 伊个广告台词，明仔载哭了，今天给你乌边边。
3: 啊，明仔载抓条了。
2: 哭了，给你乌边边。
0: 明仔载哭了。今天就给你欧本本了，为了这种各地当然，伊里面冇挂啊，精神也较好啦。
2: 对啦，
0: 啊，但是迄嘛是有酒精，有诶
2: 危险。
0: 较进前就是啊啦，唔拿迄个套米酒，
3: 对，
0: 啊，其实问题出伫咧米酒啊，米酒较早拢是喝迄个化学，
2: 对
0: 身体咧，反正吼。啊，做工过慢慢
2: 啦，
0: 公安啦，公安
1: 尽量不要有酒精成分，
2: 没错，
1: 进工区
0: 尽量，
2: 因为现在
0: 被讲尽量，听嘛，
2: 尽量
1: 禁止，
2: 咱公料是较保守啦，尽量啦，
0: 尽量卖有工地主任发现到，
2: 还是安全第一啦，
0: 哎啦，各界安全啦，哈，好啦，开开玩笑，哎，你卖工出去多些工地哦，哈，无咧强化了哈，好，来，咱请两队哈，参赛者一起上台来，
2: 好，
0: 啊，今日。这算趣味的啦，哦啊，大家都甲咱大力依旧甲斗宣传啦。其实啊，迄、那个票数济少，迄种不在话下啦
2: 吼。
0: 最主要是讲吼，啊，恁看了会欢喜，啊，观众大家看了会拍波拍啊做欢喜的，啊，那都代表这个节目的大概伊的目的啦
2: 吼。伊这个下晡时啊嘛吼，啊，大家泡茶开讲的时间啊，听几首啊好歌，哦啊，甲咱大力做陪伴。
0: 是啊，吼啊，我平日拢无讲，我你讲者。
3: 就是感谢大家陪伴咱这两点钟的时间嘛，感谢咱的所有的队员，大家拢真正是用心打扮啊，为成立条条来个家，就是为着要好好啊唱几条歌，做一个表演。所以感谢大家，
0: 是啊，
3: 谢谢你们辛苦了，
2: 谢谢。
0: 那唱几条歌，有人伴三条舞的
3: 哈，对，
2: 啊有人合唱唱两首的，
0: 哎呀，拢会记。这个队长哈，啊，跟大家讲一下，来个家有啥物感觉？
4: 来家体验一下，就是 很少来台中啦。
0: 安尼哦，
4: 哎，对啊，
0: 台中好所在呢。
4: 啊，就
2: 无人招哟。
3: 今麦知啊，今麦知。
0: 啊，今麦，群。

0: 足啦，啥爱甲咱斗宣传者？
1: 哦，好好好，会啦会啦，有啊，前面就有宣传
0: 啦。哎呀，去菜市啊买菜来讲啦。
1: FB 也有宣传。
0: 菜市啊买菜，甲咱讲者，要低低点吗？
1: 菜市啊，我拢无咧去菜市啊。哎
0: 呦，拢去倒？
2: 拢是百货公司的哦，
0: 是无？
2: 啊娘，
3: 那我人租好好。
1: 因为都是休息，就是去做志工。
0: 哦，
3: 太有爱心了。
0: 啊，你俩改迄个。
1: 表演啊！
0: 聊完，应该赶紧讲一下，叫因看啊。因咧大厅遐嘛，有计转119定频啊，都卖转台啊。
2: 一转好，你的那个遥控器就给它修
0: 断掉啊！对哇吼，因为大力119欢喜滴滴笑啦。人讲吼，一天三大笑，真的不用吃药。
2: 没错，
0: 好，心情呢欢喜。
1: 笑就是开朗。
0: 哎呀，笑跟迄个笑也是无关咯。
2: 你看伯乐哥拢无咧食药啊？
0: 没。
2: 哎呀，伯乐哥大刚刚笑嗨嗨，伯乐哥唔捌看伊咧食药。
0: 对啊，医生讲食嘛无啊，卖浪费资源。
2: 哎，喝嘛没完全，
0: 没完全。二来，老师恭喜过啊，哎。
4: 今天我们的学员真的表现得很棒，
0: 很棒哦！
4: 哎，做搞位哦，还唔知讲唔捌闯出闯出场啦，
0: 系啊，
2: 都唔捌闯出场
4: 出来，你都安尼下下叫。
0: 你闯出场的代志，卖电视顶讲，
4: 我，
0: 嘿嘿，抓呢，警察抓呢。
4: 唔难讲哦，佮传所有群，
2: 哎呦，
4: 发动两三千人咧看，
0: 哎呦，
2: 你的闯出场，佮你的闯出场是无共，
0: 无共啊，无共。
4: 我无杯酒啊。
2: 哎，伯乐哥闯出场，迄拢爱宽转场的啦。
0: 咱再次。啊，我们无咧陪酒哦，有在陪眠床，
2: 有在陪伴，伊无啦，
0: 啊，
2: 伊无啦，
4: 哎，含税，
0: 含税，
3: 啊，这样，那介绍，
2: 姐姐，
0: 有啦，又含税，一年吼，伊拢开发票，
2: 对啊，爱开发票，
0: 给五趴啦，
2: 嗯，
0: 一点含税，
2: 含税一定要的，
0: 不含税的国税局个咧啊，
2: 最近咧多喝咧报税呢，
0: 对啊，对啊，
2: 无那的代志就严重啊，
0: 来，咱嘛是。看一下趣味啦，哈，看两队敢到分享的哈，哎，个成绩如何？
2: 是的，
0: 来红队跟白队，哇，红队是
3: 374票。
0: 你看，你有拢无去菜市啊画咧？哎，去菜市啊画，
3: 就是哎呀呢，大概少少诶。
0: 低点啦，菜单啦，个画咧。
1: 在画
0: 吼。嘿呀，
1: 画大声。
0: 哦，
2: 贪多唔得啊呢。
0: 就是啊，无去。
3: 第一次来
2: 啦，我
3: 给
2: 你熬
3: 个报名，
2: 再
3: 来报名。
2: 对啊，美女再过来
0: 哈。啊，老师今天又画2000几个呢。
2: 来哦，排队，今天你的这个票数600票，
4: 耶！
0: 啊，你也无诶，2000几个才600个拍破啊呢。
4: 拍袂几百啊？
2: 啊，摸算哦。
0: 啊，你讲咱我是我都接受啦。
2: 对。
0: 嘛，希望讲咱大家吼，诶，不一定是广告宣传支持才算支持哦，拍破啊嘛是另外种诶支持。我咧做，有人咧看。啊，我感觉会欢喜，啊，对公司嘛有一个交代。
2: 是啊，
0: 不是4点钟久，咱去争取嘞，啊，拢无人咧看，啊，咱浪费这资源，20几个员工，啊，来对咱加班，啊，来拍摄，吼，好，来，啊，今日算恁也算这啦，爱心啦，爱心嘿，爱心满满啦，嘿，
2: 爱心，哎，
0: 我咧翕相咧，等于讲伫群组讲嘿，有啊，我嘛有啊，嘿，
2: 借你翕者，
0: 哎呀，借你俩，啊，翕起吼，借你俩吼，哎，咱讲清讲正钱吼。啊，是这边啊，
2: 这边这边，
0: 哎呀，好，谢谢老师，
2: 恭喜哦，恭喜哦，
0: 头一届出来的安尼吼，安尼啊，所向无敌啊，
4: 真的，
2: 啊，你后一团当时跟我来报名，
4: 哎，我九月另外个一个，
2: 哦，9月份了，
0: 9月份了哈，所以咱是安尼啦，3个月内吼，不要重复了，因为咱全国遐尼侪观众朋友吼，爱表演爱唱歌，大家叫白吼，大家拢有机会，欢迎大家吼，啊，卡电话来公司啊，是找佩妮，啊，找咱这个小刚，啊，找伯乐，啊，喜欢。每一旁的主持人都可以跟他报名，好，感谢你，谢谢，
4: 哈，
0: 好，
4: 哎，给
0: 你
4: 哈，
3: 谢谢。
0: 每礼拜六中到12点，
2: 是，
0: 甲4点啦，哈，哎，咱弄个有这个红白交流站，
2: 没错，
0: 啊，各个单位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好不好？好，来，小刚，
2: 来哦，哈，所以连续4点钟的这部金麦家。顶半段尔，
0: 对，
2: 后半段的节目有关是非常的精彩，
0: 听讲更加精彩哦，
2: 更加精彩，
0: 一定爱安尼讲诶，
2: 即卖就已经足精彩啊，
0: 一定更加精彩，
2: 一定更加，
0: 啊，无人会转台啊，
2: 会转架无，
0: 系啊，一定爱安尼讲啊，更
3: 加精彩，
0: 是啊，你感觉有较精彩啊，你感觉，
3: 绝对是更加精彩，
2: 反正听就知啊嘛，
0: 对啊，唔是你看卖看有较精彩，无较精彩，那是无较精彩，表示这团太厉害咧，那是有较精彩，迄嘛是应该，对吧？渐入佳境，
2: 好，恭维赞。
4: 我补充，
0: 好，你补充嘿。
4: 啊，感谢我所有的同学哈，学生们，你们的加油鼓励
0: 是
4: 啊，继续搁个看落去，
0: 一定爱啊，
4: 后一场搁愈精彩，
2: 赞！
0: 唔当老师照，你都对咧照咧，还都批评。

甘食有饱，困甘困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最好的选择。
0: 嘿，香姐，
3: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0: 对，
3: 我保养隔壁，它都老保油，
0: 是，
3: 啊，吃到
0: 无老
3: 啊！
0: 安
3: 尼哦，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黑呀！
0: 哦，人因为刮起有胶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3: 我足奇怪诶，
0: 嘿，
3: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食啦。
0: 安尼吼，
3: 来食个好，
0: 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4: 阿姨你好，
5: 大组的一组，
4: 大组的一组吼，
5: 阿姨
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5: 看得很清楚，
4: 是吼，
5: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
5: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1: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的枸杞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个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个收集着足济咱个啊观众个即个使用个即个经过，因为即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即个健康啊，足大个帮助。真济人听着枸杞，哦，听着枸杞即两字，知影？你看所有个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啥物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个物件，哦。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当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哎，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多，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病变，说着做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来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先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咧吼。很好喝，

试看嘛，食无一组，一个月还未到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嘛，也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高基金，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六九，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你真正扣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搁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高级精配啊，两天才吃一包尔，目睭生些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不爱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佮一条高丽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家里洪大姐因安肝硬化。关键话了，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关键话，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膏药话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呀，即摆食一年啊，迄关键话的人呢，关键话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二六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百六。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啊，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不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而。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药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咧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够疲劳的，啊，佮有即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老。皇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
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

0: 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白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以这个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十八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二十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六十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啊，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啊，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佫较清，佫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佫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互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滚两阿婆你，好不好？滚两阿婆你，吼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三千，哎，你就吃海路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去尔嘿。这阿伯，你试食，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阿，我加一阿婆你，总共炸六阿顿的，六阿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买接收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偌济？原价爱十二盒爱一万四千四，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五千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三十个接续。安尼就算，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1: 家人，我买宽度细组，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细组。
0: 好，来六十二线的细组，甲下者来。你好，我买大组还是小组？
1: 我要大组
0: 的。啊，三线的大组的，谢谢。来，你好，屏东的，你要买大组的，谢
1: 谢。欸，我要细组的。
0: 啊，
1: 四线
0: 细组的，吃无
1: 好
0: 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1: 我
0: 甲
1: 买一组
0: 大组的。大组的六十五线的，来吃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的哦。
2: 对，
0: 好啊，六十六线两组大组的啦，你好，苏珍你好。
3: 要一组。
0: 好，一组来六十七线，甲下者来，你好，完好啊。
3: 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细组的。
3: 大组的。
0: 来啦，九线大组的啊，来郭太太你好。
4: 我要一组啊。
0: 好，七十线，恁家若有迄个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5: 对。
0: 要大组的，大组的来五十三线哈。

0: 阿伯可能会无大做，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做，真断了。
1: 要
0: 大做先做，
1: 要先做。
0: 好来，我读四出来，来先做，来你要补的，你要补的。
2: 哎，
0: 要大做先做，
2: 先做。
0: 好来，55出来，55先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做先做，
2: 先做。
0: 来56出来个小姐，你要苏珍姐。要大做先做。好，57出来大做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你好。
2: 哎，我要四组一组，
0: 60出来，3000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你哦。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出来啊，大组四组，当时要收个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月过，要7、5、7、10，随在你拿小妹你哦。
2: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月过，要7、5、7、10收拢无要紧。B 组姐你哦。
1: 我要哎，高级点。
0: 好，要大组啊，四组。
1: 我要大组。
0: 好，来65出来，你有在吃哦。
1: 我无，我头一届
0: 咧。来好，来65出来，来六十五线来。华英姐，你好，华英姐。
3: 有。
0: 哎，要枸杞精哦。
3: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66线来，甲我写者哈。唔捌食过枸杞精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10条，你食10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过模糊，未过酸，未过涩哈。来，燕玉姐你好。
4: 哎呀。
0: 我家人要大做，先做。好，69出来，来3000个小姐来，你好，洪太太你好，哎，变大做啊，先做哎，
5: 我要先做哎，
0: 好，等等杨哥啊，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6: 你好，哎，我改赢，哎，
0: 好，来51出来，51线哈，你好，没大做啊，先做哎，
6: 我
0: 来51出来，52线的，给他下去。电话较紧诶，认真卡，因为这30组大组来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组先转，来54转，来索德大哥，要大组先转，好来55转，来啊秀珠姐你好，哎秀珠姐要大组，好来56转，先转来，你要碧晶姐你好，
7: 哎，
0: 要大组先转，
7: 哎我他拄啊变四组，我要换大组，
0: 好来57转要换大组，你内行诶，来你要国雄大哥你好，
8: 要大金，
0: 要大组先转。58转大组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组先做诶，毛小姐
9: 先做，
0: 好来60转小姐，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要大组先做，啊59转59线诶，59转来，你好61线，诶宋妹你好，
10: 诶我先做，
0: 好来60转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诶，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要大组先做诶，
11: 先做。
0: 来62转，先做来，你要下令爱吴妈妈。
12: 我不会接受。
0: 好，来63转，甲小姐，63转，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13: 好。
0: 哎，你好。好，来64转，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介好，来外面啊，你好。要大组先做诶，恁家哪位咧？恁家过去哪位 A 干 B 干 B 型干脸的人，食这上介好来，手啊，你好，手啊。
14: 嘿，大组先做。
0: 好，67转啊，电话6起啊，电卡卡卡有通有记号，会讯你好。
14: 嘿，
0: 要大组先做。
14: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68转大组，甲会讯接者，天津你好。
15: 你好。
0: 大组先做。
15: 大组。
0: 来，69转大组，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16: 要大组。大组。
0: 好，来52转，52线来，你好，高子。高子，你好。
17: 对。
0: 要大组先做诶。
17: 先做。
0: 好，先做诶，3000个都有60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4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18: 我要大组先做。
0: 好，来62转，先做甲下者来。你好，温暖要大组先做。
19: 要大组。
0: 好，63转大组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要大组先做。
3: 诶，我要先做。
0: 好，64转先做，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6: 我刚买一组大组，
0: 大组的65转来，食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1: 对，两组，提加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1: 哎，对。
0: 好啊，66转，2组大组来，你好，苏珍你好。
5: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转，甲下者来，你好，完了啦。
4: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哦，要大组先做。
4: 大组。
0: 来啦，90转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转，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20: 对。
0: 哎，要大组来53转哈。阿伯可能会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真断了。要大组先做，
20: 要先做。
0: 好来，54转来先做，来你要补的，你要补的。
2: 哎，
0: 要大组先做，
2: 先做。
0: 好来，55转，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2: 先做。
0: 来56转，甲小姐你好苏珍姐。

0: 无？
1: 啊那无，我会甲你报警抓起来。
0: 哎呦，换上你班长哦。哎呦，怀仙班长啊，丽儿姐副班长，刚才的宝钗姐、炳麟大哥、叶华姐、丁耶、秀琴姐、蚊子姐、小美呀、啊，刚才的乔真啊、金爱姐。

0: 来谢玉叶姐、瑞东大哥，当然阿树姐、银柱姐，哦哟，银柱大哥哦，不是哦，银柱大哥、木香姐、丽梅姐、齐飞四姐妹，当然呢，苏坚啊、苏青姐，还有我们的上面两位的文字姐，你在弄的池子姐，还不点点？
1: 哎呦，不错哦。
2: 哎呦，不错哦。什么人没念到？你今麦拍婆来念者，嗯，因为我头早应该拢念到，我嘛。
3: 因惊人较少。惊
2: 人较少。
3: 嗯，惊人
2: 较
3: 少。
2: 所以拢有念到。哈哈哈！恁长人嘛都少的。
3: 对啊。
2: 我们是不是那个？我们是不是那个？
3: 人气下滑了。
2: 人气下滑了。嗯。哎呀，拍婆不，因为拍婆有当时啊，该了。拍婆当时也较少人。春嫂姐有念到啊，玉兰姐没念到的。我爸我妈有念到，嗯，还有什么人还没念到？
3: 你看那么少，
2: 你看我可怜。哦，碧慧姐，哎，碧慧姐，第一次看到你。
4: 你好，你好。
2: 哦，土豆林有念到，你搁底下有搁在
4: 等。小姐。
2: 哎，土豆林有念到。够上，桂梅姐没念到的。够上，没有了呢。啊。我可怜你哦。瑞东大哥，玉霜姐，哦，玉霜，宝钗姐，
3: 发现我的口红上红。
2: 对，我讲今仔你今麦是要做艺伎了，对吧？哦，龙桥，你今仔口红，你是在做艺伎，我咧用个。
3: 所以我原本迄支叫做原本咧用的，已经要无啊，已经无啊，已经欠打哦。啊，我袂去买，啊，就揢进前的，迄阿看牌，我怎么做伤红？

0: 我说你今天要做艺妓的款。哎呀，宋梅姐啊，丽香姐、秀桃姐、汉章大哥，还有九八八的新朋友黄水姐、汉那个啥信全大哥，
1: 哇，那两呢？
0: 还有玉春姐，还有谁呢？美景姐、美莲姐、慧琴姐，不念着对？
1: 哦，安尼较好咯。嗯，
0: 无紧啦，你今仔做一下，做一工艺妓，那无紧。
1: 啊，我有迄个高卡声无？
0: 你还教？
1: 哎，高卡声无教。
0: 你要叫为两粒红呀，怪迄个粉底要打白色的，
1: 很白哈、哦，
0: 不是很白，
1: 就是白的，
0: 直接白色。曹松大哥，你看
1: 哦，曹松大哥都偷看，
0: 偷看哦，原来曹松不怕婆啊，你也着哦。哦，啊，今仔青春啊嘛无来哦。
1: 哦。
0: 哦，青春来讲卡
1: 头。哦，走一走。嗯。
0: 走去落来换，找小姐换。
1: 小姐都伫厝咧，要找小姐。
0: 无啦，迄外口的小姐哩咧。伊等下甲你讲，恁爸身体无在用。
1: 丽珠姐。
0: 叶华姐。啊，无要讲啥？啊，无看你咱公司啥时回来啊？讲啊，讲啊。
1: 但是我们被个逼的红领盖用嘞，我是无安尼啊。
0: 知影你作用，啊无袂生我五六个，
1: 无六个啦，五个啦啦。无六个，无地力。
0: 无啦，因为咱五个，咱若讲五六个，哦，安尼就放大，你了解无？
1: 安尼拢做十一个呢，救人哦！我老母是猪母嘞。他又无卡，讲又歹话。
0: 反正
1: 他叫伊教。
0: 我听讲伊有咧看
1: 哦。我拢偷看诶。
0: 伊有咧看哦，伊毋是伊只又无拍了。秋龙姐，好啦。
1: 人阮拢，昨阮迄个美莲姐讲，伊讲哦，安尼你即摆若到十二点哦，就一直在经过啊，紧切电视。
0: 看恁两个搞死伊那个公司啊！林玉姐哦。
1: 我今仔吹伊，大家可能为个啊，搁
0: 今仔拜拜，
1: 拜拜。
0: 嗯，加阵嘛，加早一点我才来啊。我想讲伊今仔来叫我来，我想讲你今仔来我话你困过头伊哦。
1: 无啦，就拜拜啊，搁摕物件，搁我过摕，我入去市区摕物件。
0: 我入市区就知死咯。啊，
1: 所以会搁靠一日安尼啊，才来啊，所以才搁较晚。
0: 哦，我想讲今仔来叫我，好。
1: 聆听妈妈，
0: 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我是少年，少年，
0: 我是风铃哦，
1: 我是阿顺哦。
0: 哦，今仔爱你知要爱你知影啥货呢？老师伊若要用，无用呢？虽然我逐工无讲，所以你嘛爱用出来。
1: 连我的学生都很坦白的说吼，我老师，我就定爱介听恁当下咧讲话安尼啦。啊，不过你若咧讲咧分享，伊就会出走。
0: 啊、
1: 他好老实哦、喔，就跟我讲说，哎、啊，他就会，咱若咧讲迄个时阵，咧讲分享的时阵，伊就会再来再去再。
0: 你讲伊咧？
1: 我讲故意的呢。
0: 你讲伊咧哦，邱斌啊。
1: 不，
0: 啊，无搁上。
1: 搁另外哩。
0: 啊，伊无咧拍跑就对啊。
1: 无。
0: 伊拢爱塞，
1: 拢偷看的。
0: 偷看爱塞落去啊。啊。爱塞落。
1: 闽南人至少人有看啊，你啊无啊，大家拢家人看一下嘞。
0: 啊，你无甲我讲啥物名，我直接甲塞落。
1: 无，伊都无啊，伊都无缘咯。哦，因为他才
0: 刚看而已
1: ，哎呀，那刚认识而已，所以才他刚开始看而已。
0: 哦啊，所以我们不要讲这个就对了。可是很多人要听这个呢。
1: 听什么？
0: 听就是
1: 聽，不是听我们俩低赛体雄啊！
0: 不然这个都要找资料了呢。
1: 对啊，这个要找。这个不是那阿伯讲的。
0: 对啊，不是阿伯讲的呢。哎呀、啊，还要找资料呢。哎呀，阿你也卖，你也不要不听我好难，不然不听我你就开讲。
1: 那我学什么？哎，恁阿伯，你莫对我叫，恁阿伯哦。哇，足好笑安尼啦！
0: 我若不足好笑，我等下电话死。我 我根本就是足正经的，你偌好笑，我定让你死哦。
1: 你看到人个足好笑的啊！你今日头无代无志，心哎呀，你笑啥？
0: 哦，无啦，因为我的笑点比较低，
1: 超级低。我就是想要了解你到底那里有什么好笑的、啊。心哎呀，还没有笑的。
0: 没有啦，
1: 你是搁要安怎唱哦？啊？
0: 无啦，因为是卡着痰啊，怪才笑出来，对不对？
1: 最好那个是前面。你母带母字的唱那一句就
0: 我无啦，
1: 我帮大家封门啊！
0: 无啦，真正是要卡着痰啊，怪咱就算迄落、哦，算安尼用出来较比较
1: 袂尴尬啦。
0: 对，比较自然点。你无你甲你唱一挂，是着搞我。
1: 好，
0: 来。今天爱丽仔三位，那那个中医师吼，耳聪明莫名的保养清单，十种食材能让你的视力、听力长保年轻。
1: 哦吼，
0: 哦吼，咱今麦讲重点就好啊。
1: 嗯，
0: 好，十大。
1: 谢谢。
0: 我再给你塞对。十大护眼护耳的食材哈。直接讲重点，迄废话唔免讲啊！
1: 好，
0: 废话。
1: 第一
0: 项是哪位咧？你去讲。
1: 深绿色蔬菜。第二，橙色蔬菜。
0: 我再给你塞
1: 了。你说讲重点而已
0: 没？没有啊，你要解释给大家听啊！
1: 哦，你要讲。
0: 你看我后面还有解释。
1: 不，因为我的重点是你标红字的地方尔，迄就是我的重点。我讲重点念念的尔。你
0: 又
1: 无讲要解释哦。
0: 好来，第一个是迄个
1: 深绿色蔬菜，
0: 第二个迄个橙色蔬果，第三个是深海鱼啊，来是叫第四个，是咱坚果甲种子哦，第全谷类甲豆类哦，啊，怪第六个是蓝莓哦，第七个是鸡肉，第八个是牛肉，啊，第九个是迄个番茄哦，第十个是大蒜，还有根都无安尼。
1: 好，安尼就唱歌，系啊，你讲公重点。
0: 我等下给你塞了。
1: 因为老师要关起来哦、
0: 啊，你真正个收起来，我再调你自
1: 己哦。你都讲重点啦，
0: 无啦，爱讲啦，你要解释为什么要吃深绿色的蔬菜呀、啊？哦，第一行深绿叶的蔬菜哦，来，我不要你讲。
1: 如菠菜、羽衣甘蓝、芥蓝，都富含有
0: 你继续往那讲嘞吼，大家归路困了了。我来给你塞落，好啦，
1: 如我就是叫大家困去。
0: 你安尼讲，大家嘛困去
2: 啊。如菠菜、鱼肝蓝、芥蓝啊，对于保护眼睛、
1: 巩固牙齿、骨骼强壮，
0: 丢高哦。你安讲，大家拢困了了。好啦，如一个菠菜哦，你要强弱嘛。
1: 菠菜
0: 哦，菠菜啊，无就
1: 鱼肝蓝
0: 哦，啊无就芥蓝哦。这些抗氧化剂哈，对于咱保护眼睛的黄斑部十分的重要哦，哈，有助于过滤有害的蓝光，来了解
1: 无？蓝光，
0: 来个二这个有害的蓝光，
1: 我有点不要嘞，
0: 这趟有什么困难？蓝光，
1: 那个会
0: ，Ken 你会吗 ？Ken
1: 交给男生就好了，好，赶快。
0: 为什么要交给男生？
1: 男生会弹舌就好了，女生不用，没关系。
0: 你好黄哦！
1: 我又没讲什么，我没讲什么啊！
0: 你真的很黄啊，交给男生就好了。
1: 男生会就好了。
0: 我不知道我隔壁这个这么黄、欸、
1: 我哪有？
0: 根本就
1: 是、我没有讲什么，你们就
0: 黄连家存，
1: 你们就乱想。我都没有讲什么，我有讲什么吗？我没有
0: 啊。蓝光，个蓝几块钱？
1: 你有蓝的。
0: 第二个是橙色的蔬果，哦，如胡萝卜，啊，跟咱的甜椒、南瓜、
1: 芒果、
0: 甩子，啊，含有富为了丰富为了贝塔胡萝卜素，哦，这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嗯哦，维持视网膜健康，该夜间的视力至关重要、嗯、哦。维生素 A 还有助于预防裂干眼症跟夜盲症，那你要盖不？哦、啊，第三个的黑的面讲啊，深海鱼， 第四个种子啊，亚麻籽跟那个葵花籽，同样富含的维生素 E 哦，维生素 E 是一种抗氧化的那个强效抗氧化剂，可以保护你眼睛避免受到自由基的损害哦，减缓你的眼部老化啊，拐的对于眼耳朵来说，维生素 E 的抗氧化有助于保护你的听力，预防你的年纪、哦、越来越增长引起的听力损失，你了解没有、啊、第五个
1: 全谷类跟豆类，
0: 对，那个你怎么吃怎么吃的车味那没有、不然燕麦还有丰富的矿物质、哦、对眼睛健康至关重要。
1: 第六个蓝莓蓝莓富含了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加强血管壁，改善血液循环，对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有显著的效果、哦、也被认为能够帮助减缓眼睛的疲劳跟提高夜视能力的。晚上哦，你视线较好啦，有的会有闪光的啊，是较的就是看到太亮哦，都会装看无。
0: 看无的啦，嘿啦，有些有些就是跟暗时就看较无。
1: 对哦，视力的也看不。
0: 啊，这个蓝莓真的是超级好的东西啊！现在台湾有在生产了。
1: 对。
0: 哦，还不错哦。可是还蛮不便宜的。
1: 本来蓝莓就不便宜了啊。
0: 对啊，你像你如果又让台湾生产，又更贵了。
1: 但是如果你量产的话，应该就不会了啦。那就会比较和善一点点。对不对？
0: 可是我觉得它因为它虽然富含抗氧化剂、喔、可是它一直挪足劲的。
1: 啊，所以就是爱贪钱吃。
0: 没有，你买回来如果应该没几天不吃的话，它可能就腻去啊。对。
1: 腻，
0: 我就不敢吃了，腻。
1: 所以就贪钱吃的啦，哎呀。
0: 啊，现在嘛，因为他们生产如果过多的话，他们还要给它做成果酱。
1: 哦，对啊。
0: 哦，做成果酱，
1: 再利用啊，
0: 你直接加果酱，应该也是有一样的效果，只是果酱可能会比较甜一点。
1: 嗯，因为果酱里一定有添加物
0: 诶。诶，一定有加一寡迄落啊糖诶啊。嗯。哦，你无糖伊坏很快。
1: 会坏去啊。
0: 嗯。好，第七样就是鸡肉。咕咕咕。老师，你走去倒去啊？
1: 你是我叫一阵，惊到伊。
0: 好啦，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哦。第八个的是牛肉，对于的维持视网膜健康哦，和促进那维生素 A 从肝脏运输到视网膜形成，视紫质的一种帮助眼睛在低光环境中看得到的蛋白质哦，相当重要哦。视紫质。视力的视，紫色的紫，质量的质，紫质哦，了解了哈。第九个，咱的迄个番茄哦，番茄富含那个维生素 C， 跟咱的番茄红素。后，迄个番茄红素哦，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哦，有助于保护眼睛免受到那光的损害。啊，拐减缓黄斑部病变的发展，也能预防白内障，该来呢促进眼睛的健康。反正番茄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1: 对啊。
0: 但是番茄，你如果是一颗一颗吃，有加热过吃，当然是加热过的会比较好。因为它那个茄红素会释放的比较多。
1: 对。
0: 像你的有呢，但是现在番茄顶个靠腰椅，尤其采珍妮家的领导番茄。应该烤腰。
1: 哇，那种子是直接吃的。
0: 对啊，
1: 那个就不会用来煮了。
0: 对啊，
1: 用来煮看不菜。
0: 哦，那个还蛮不便宜的。
1: 没有，现在就是好吃，
0: 超
1: 重要，
0: 超级好吃的。哎，那个吃一颗糖，一颗糖，一颗糖这样子呢，超级他妈妈的甜的。你唔知啊，那该量加低，这些吼。食材不仅美味，而且富含对眼睛、耳朵有益的营养素，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1: 也可以帮助维护及改善视听的健康。
0: 对哦，你就是把这些这十项物件，就是纳入你要
1: 吃日常
0: 的食物件的物件就好啊。 不过哈、哦，你要保持均衡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哦，对于咱那个促进整体的健康更为关键。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不能只光吃那一样，嗯，就是这个也要，这个也要，这个也要，这样才会比较好。
1: 对，
0: 了解无？
1: 嗯。
0: 啊，好，今来唱歌哦，无时间啦，来听歌。
1: 谢谢。

树妈妈、淑珍姐、小梅姐、秀段妈妈、红玲妈妈、邓丽君妈妈、丽雪妈妈、乔珍姐、碧霞妈妈、锦龙大哥大嫂、美惠姐、怀萱姐、秋莲姐、中元姐。

0: 谢谢秋梅姐、月娇姐、圆圆妈妈、玉琴姐、丽媛妈妈、文子姐、瑞东大哥、春菊姐、委员妈妈、问阿布阿爸等等你的爹、中元姐、秀琴姐、怀萱姐。
1: 来，秋梅姐，来，咱的淑珍姐，疫情。

0: 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哦，
2: 今麦今仔礼拜一，要创啥咧？
1: 努厝，
2: 努梦哦，看下去。

0: 一义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啊！哎呀，今仔日教室内底哪会这么安静呢？哎，奇怪嘞，无人呢。哎呀，陆小琪、
1: 欸，老师，我刚刚去约会，来晚了。
2: 约会？
1: 对，没错。
0: 请先坐好，来。
1: 啊，好。
0: 花先给我。
1: 花为什么要先给你呢？
0: 免得你分心啊。来，上课上课哈，不要浪费时间哈。今天要跟你上的哈，真重要哦。这节课啊，哈，这个你一定要学会哈。今天这节课内底要跟你上的内容啊，正正就是，哎，九牛一马。
1: 台语我会晓，九牛一马。
0: 虽然发音无讲介标准，听有得
1: 哈。哦，
0: 这个一般来讲，你若用这个汉语来读这个啊数字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九毛，九毛，

0: 一模，一模。
1: 九牛一毛。
0: 哎，是是啊，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九只牛身躯的一只毛，代表讲是真大数量当中的一滴滴啊。哦，所以这句话呀，伊毛来自于典故，伊的典故来自这本啊，这个《汉书》。汉书这个最厉害啊。嗯。但是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先给你考一个问题。嗯。一只牛较简单，还是一只鸡较简单？
1: 一只牛吧。
0: 哦，牛对不对？
1: 牛较大只。
0: 所以这就是你错误的所在。
1: 为什么？
0: 因为九牛才值一毛嘛，对不对？
1: 那鸡呢？
0: 鸡多少钱呢？鸡八毛嘛，对不对？
1: 老师，你上黄色的、喔？
0: 没有啊，那这确实鸡值八毛，九值一毛啊。哦，所以有当时啊，这真济代志无讲你就唔知哦。来，咱来看今仔这个故事哦。
1: 好。
0: 汉武帝啊，命令这个李陵将军去打匈奴，但是呢，兵力不足，打输。所以迄阵啊，汉武帝决定要甲这个李陵处死，唔是要甲处死，规家伙要总斩。这时阵，司马迁做一个史官，伊是一个文人啊，伊跳出来替将军辩护，结果吼，皇帝讲啊。做搞的呢？
1: 做搞你变呢？
0: 恁白讲变啊你？
1: 我说这个没说错。
0: 有啊，意思就是安尼，是我做搞讲的，我讲变啊你，做搞写字啊，写册搞阿咩呢？
1: 连你
0: 关起来，叫人家处理。
1: 处理，甲台死哦。
0: 宫廷啊。
1: 宫廷。哎，老师，宫廷阿爸伊都袂当，甲迄种漂亮的美女约会。
0: 你知道什么是宫廷吗？那么快。好利的一把刀，
1: 快很准
0: 啊！意思弓形的，现在看在哦，讲男生哎呀的，
1: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0: 啊，但是这個，因为我是个人是无迄个经验啦。
1: 啊，两块钱光买呀。
0: 我
1: 先讲，
0: 好好好。迄阵的司马迁认为讲，我只不过是朝廷当中一个小小的史官俩。伊讲咧写一寡历史俩，编写春秋战国时阵的历史，包括这個金朝的历史俩，所以。伊就想讲，我安尼死，根本就是无什么意义嘛。想安尼死，那就高价股，那
1: 没有很大的震撼力。
0: 所以买手，啊，我安尼讲你就知影哦。司马迁，伊是抱着遗憾，带着伊，啊，这个做残破的身躯，伫编写着这个汉书，编写这个书记。
1: 所以迄个时阵已经无啊，
0: 就是你啊，看伊偌伟大，你啊想象伊的伟大嘛，伊无袅袅，但是伊佫我都，伊无都认到，但是伊还佫认真写册嘛，对吧？吼。啊，不过你甲看，今仔李陵伊嘛毋是无爱拍赢咧。
1: 对啊，哎呦，人手不够啊。
0: 对啊，对啊，所以咱伊伤兵就会变作侪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平常日常。
1: 在打败仗。
0: 是无毋对，咱也会当了解吼，有哪读册是安尼吼，你一通八通啊，就是如果你今天理解这个，那你就知道，我下次再问你，那个鸡跟牛哪一个比较有价值？
1: 鸡。
0: 对，没错，因为鸡怎么样？
1: 八毛。
0: 水。太好了，你越来越开窍了哈！三个字一起念来。
1: 不要，我不敢念，我不敢念。
0: 好了，所以哈，你以后哈不要一直约会，早一点来，知道吗？结婚一个胖的，
1: 胖的，
0: 我
1: 好啦，
0: 下课了哈，书该收一收，书该收。
1: 我去喂。哎，咱最好哦，连刚刚也在用一个清洁工哈，清洁工。

0: 谢谢阿苏妈妈、秋梅姐、品梅姐、好棒妈、小美姐、瑞东大哥、
1: 阿基呀、
0: 芳兰姐。

0: 谢谢大家。
1: 今天拍拍点都少咧，
0: 真正就少。
1: 可能是安怎，好像什么代志？拜拜嘛，我讲拜阿久啊，什么中道呢？来啊，慧晶姐拍拍啊！

0: 来，谢谢秀英姐，守春节、素馨节、美惠节、吴芳节、芳兰节、邓丽君姐姐、林姐、天才大哥、慧晴节、墨子蛋糕大嫂、小美、木香节、守春节、瓦基亚、丹丹的怀仙哦，还有我们的秀凤姐、小蜜姐、齐君姐、美惠姐、丽雪姐、阿香姐，啊。
1: 来哟，玉珍姐，玉。

0: 来哦，真姐拍婆哦，你拍鬼也哦。嗯，我来做拍卡，不然买些卡哦。
1: 吴芳妈妈，玉珍姐收到掌声哦。

0: 谢谢金娇姐、碧翔妈妈、吴芳妈妈、守春姐、瑞东大哥、怀萱姐、方兰姐、秋爱妈妈、金娇姐、玉莹妈妈、建达大哥大嫂、宝钗妈妈、方慈姐、碧慧姐、慧琴姐、有信大哥、阿树妈妈、阿庞记啊、桂云妈妈、阿姑姑、林玉姐、美慧姐。来啊，胖姐啊，胖姐，我个不能不敢看。
1: 有人问我，一生爱过有几摆？你敢知影我的伤痕有多深？

使，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甲别人无同款。

0: 花无目屎，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甲别人无同款。来，记得发成大哥，还有我们的美秀姐、丁爷，还有我们志成哥、丽君姐，还有我们的陈晴姐，刚刚来了墨子大哥、大嫂玉英姐、瑞东大哥、秋莲姐、雅茹。最终阿哥咱的坤辉同学，阿哥咱的怀仙呐、发成那个昌达那个，感谢黄南姐，谢谢。
1: 谢谢。
0: 哦，感谢大家，大家破声吼，我头先为什么？我唱了你是我的眼，唱了以后，感觉唱了我跟别人无同款，就感觉怎么超级低啊？
1: 对。我想，天哪，我这个，还在狂，
0: 不是，
1: 应该是没有升一 key，
0: 不是不是，
1: 哈，
0: 有升了，
1: 已经有升了，
0: 有升一 key 了，
1: 哦、
0: 结果刚才又升两 key， 烫到机脉，对呀、啊，因为那个你是我有点太高了、啊，
1: 哦对了，
0: 因为底下高音，底下高音盘旋那个汹涌进入的话，我讲，不能不能讲过，都变做假啊，所以了，你是我有点摆好边啊，别再把摆头前。哦，来，今麦要点歌哦，听卡电话哈，来，月华，月华姐你落去啊、哦，
1: 嗯，
0: 哦，你落，跟你落去哦，哈，
1: 嗯，
0: 来哦，咱的方兰姐，
2: 方兰姐，
3: 欢迎杨伟华，
0: 啊、
2: 哦，你好，
3: 我要那个夕阳山外山，
0: 夕阳山外山，好，明天唱啊、
3: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啊、哦，来，丽珠姐。
4: 哎，红莲帮我唱《无你好未停》，
0: 无你好未停 ，OK、啊。明天后面呢、啊？哈、啊，拜拜、啊。
4: 谢谢你。
0: 好，来，咱的秋莲姐。
5: 哎，孟一星。
0: 孟一星哦，孟一星是啥歌啊？
5: 你说打。
0: 啊。
5: 他不是叫《忠心必心》。
0: 无啦，我讲你孟一星是啥物人的歌啊？
5: 很好唱诶。
1: 合唱的哦，
0: 哦，那个阿怪，那个你讲跟你另外一条什么话？
1: 将心比心，
0: 将心比心哦，阿江老师将心比心，
1: 也是合唱的。
0: 将心比心，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哦，
1: 应该是啦，好久没唱了，这首真的。
0: 哎，刚刚好久没唱了，我听一下哈。
5: 我甲红玲客的
0: 啊。
5: 啊
0: 哈，你讲啦。
5: 我甲红玲客的啦。
1: 好，你甲客的。
0: 无啦，无客的，你只要无恶鬼，我拢未晓，你了解无？逐条歌拢未晓。你未客的哦，你了解？好，拜拜。
1: 安尼学好，甲靠你哦。
0: 好，靠你，拜拜。好，来，咱呢。
1: 淑珍姐，
0: 淑珍姐，
6: 嘉诚，
1: 淑珍姐，
6: 还有庞醉，
1: 庞醉，
6: 哎，
1: 合唱的哈，
0: 合唱的哦，明仔最好一条哈，
6: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哦，怀轩什么歌？
1: 怀轩，
7: 哎，
0: 哎，
1: 怀轩姐，
0: 哎，
7: 好，有听到啦，我你把我灌醉。
0: 我把你，我
1: 没有啊，哪有？
0: 我没有把你灌醉啊。
7: 我，你们，我要点把我灌醉，你们是没有把我灌醉的。
1: 你看，所以我们才慢来跟你。
0: 两条啊，那很高哎、欸。
1: 很高啊。
0: 哎呀、
1: 啊，很高，你还问我？
0: 很高，我当然不会唱了、啊。
1: 你很高，你了嘞，你应该，阿轩姐，你看啊，别揪我。
0: 你把我灌醉。我唱看麦啊，我等下我明天唱看看可不可以唱啊？这么高，你不知道我是老人
7: 啊？我不管了。
0: 老人来叫我们唱那么高。
7: 你是阿伯的，你是欺负家村的。
0: 哎呀。你不是
1: 救命啊、哦！
0: 不是你，
1: 爱你啊、哦！
0: 你后天才要回台北哦，塞腿。
7: 啊，明天唱啊！
0: 明天
1: 啊，明天唱啊！
0: 啊，再见了，拜拜。
7: 好，拜拜。
0: 气死我！来呀、啊，凤英姐，
1: 妈妈哦。
2: 红玲，你若唱，你把我分多一点就好听了。
1: 对嘛？
8: 哎，上悬啊！
1: 对啊，我赞赞赞啊！
2: 你把我分多，
8: 再我看。你不可能叫叫阿伯呢？
2: 一地去就是上地啊！
8: 哎呀，一地比够早啊啦！
1: 哦，
2: 嗯，已经没十班了呀，已经十班了。
1: 对啊，
2: 你要唱给好人听。
8: 不是啦，我早唱一条什么歌名，你敢知影？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
2: 你调看不清，你调看不清，
1: 你调看清。你调什么歌？
8: 你要调什么歌？
2: 红人唱一条，哎，这啥？哎，这，你记得电视有，你有滴电视唱，然后我袂记这个名，那个名，我就袂晓讲。
1: 哈？
8: 你看这，
2: 不歹讲诶，迄个名都歹讲诶。
8: 我有唱什么歌都歹讲诶。
2: 达波诶，达波唱诶，啊，真好听。
1: 国语啊，台语诶。
8: 我唱台语拢最好听，你安尼讲我就
1: 毋知。国语诶啊。国语诶啊。
2: 嘿。
8: 国语啊，台语啊。
1: 国语。
2: 国语诶啦。
8: 国语诶。
1: 伊足侪条呢，
2: 好听啦，好听。啊，我袂晓讲迄条歌名。
8: 啊，我逐条嘛最好听啊！你讲安尼，我就毋知第条。
1: 你足歹笑的哦。
2: 你逐条拢叫我听啊，好啊，无啦，好好好，你家己讲来，你家己讲到对就好好听咯。
1: 好，好，国语，
2: 你家己讲啊哈。
1: 好，国语自拍的，吼。
2: 哎，
1: 好，好，因为太侪条的，足歹拍的，
2: 哎，
1: 别叠叠嘛叠无。谢谢哈。
2: 拜拜。
1: 拜拜。哎，这有较困难，真正。美惠姐，
9: 你好，
1: 你好，
9: 点诶，你较早打电话给我吼，我点龙珠回头，
10: 龙珠回头，
8: 龙珠回头哦，你睏自己自己点安尼哦，
9: 安那，
8: 哎呦，就
1: 很安那，安那，
8: 就一杯一杯在打安尼哦，
9: 安那，
8: 哦，好啦好啦，安那安那，
1: 安那好啦
8: 好啦，大家靠你啦，
1: 好啦
8: 好，好拜拜，好啦，等我用，等我用的哈，你莫跟我讲哈，电话你记哦。龙也拢会关啊，哪里在？好，哎，红脸的做大牌，我大概啊，大概建立台，你拢做够蛮卡。等我死，气死我！来啊，玉琼村里面有玉琼姐哦。
1: 玉琼姐，
11: 好，您家家庭的哦。
1: 你好。
11: 我一条歌袂晓讲名嘞，
1: 啊大海咯，
8: 大
1: 海拢
8: 袂
1: 晓讲。啊，无你
11: 唱。讲什么？一只牛那个五千块啊？你。
8: 哦，无晴嘛有晴天啦。地家乌妹妹，
1: 有情人，有情人无情天。
11: 啊对啊，我袂记
1: 咧。哎，有影，这歌名甲迄内底歌词都斗袂成起来啊。
8: 无关系。好啦好啦，明仔载该唱啊，明仔载。
11: 好，好啦。
8: 啊，明仔载唱啊，应该是排伫后边。都合唱的。
1: 对啊，合唱的。
8: 哎呀，那个后边哈。
11: 好，谢谢。
8: 好，后边。五千块，买几只牛？
1: 阿姑几只牛？
8: 阿姑姑，你三年无来点歌，你讲下村而已。
1: 阿姑姑，
8: 阿姑姑，
12: 我来讲，
1: 我来讲，
8: 我袂听你讲，
12: 我来讲，我要点一条为着十万块，阿叫黄明做老仓。
8: 你爱点阿龙唱，阿龙上届适合做老仓。阿龙，你了解无？子龙就是阿龙。
12: 我知。
8: 伊根本就是一个老阿婆。哈哈哈！哈
12: 哈哈！你来看看，你来看看，你影相片咧点十几，点十几遐啊，点十
1: 几安尼啊，真水吼，一张。
12: 嘿嘿嘿。
8: 好啦好啦好啦，拜拜。
1: 好，拜拜。
8: 好，无点着明仔载来哈。
1: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拿电话拨拨通，来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23379559。好，然后你哥哥的刷卡位大概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哦，等你去妈妈，我唔对哦。啊，姑姑，春嫂妈妈，冰城大哥。

谢谢月华姐、敦泽大哥、世良大哥、清辉大哥、秋梅姐、阿慧姐、康顺大哥、正玉大哥、樱花姐、梅金姐。

0: 三角纹的吗？嗯，浓浓的它的味道。
1: 对啊，
0: 这首歌他写的吗？
1: 我没注意。
0: 浓浓的它的味道。
1: 我们第一个唱。谢谢帮张大哥、春梅姐、齐飞姐、阿布阿爸儿、丽英姐、天才大哥、金娇姐、劲舞大哥、方兰姐、易斌爸爸妈妈、桂梅姐、
0: 新北哦，玉芳哦，
1: 哎，玉芳姐，
0: 怕婆哦，我怕婆来供他真哦。哎呦，金怕婆哦。我念一下名哦，因为迄个前奏八分钟。嗯，哎呦，我爸阿妈，秋莲姐、金金的哥仨，玉心姐、秀芳姐，干哪呢？怀轩、天才大哥、金娇姐、春嫂姐、一斌大哥、秀珠姐、素贞姐、学晶姐、如婷姐、一斌大哥，干哪呢？坤辉同学。秀芳姐、秀珠姐、齐飞是姐妹小美啊，可能呢，邓丽君姐姐、美秀姐，可能郑妈妈、我爸我妈，可能方玉姐、秋莲姐、红领的猫、乔珍啊、桂梅姐、金鬼爷来啊，金鬼爷共卡生啊，金鬼爷，阿拐了如。

0: 了你，请龙嫂、强大哥、瑞东大哥、雅茹，还有我们的金宝姐、桂云姐、丽英姐、四良大哥、金健姐、寇生，还有我们的邱爱姐、淑珍姐、小九磊，跟那方玉姐、月华姐、桂梅姐、四良大哥、月林大哥、美冠姐、美惠姐、美方玉姐、丽英姐。哎，中元节金盏那个，金盏应该不是大哥，金盏是银楼，金盏银楼。
1: 人生的感情，有时悲咧，有时悲伤，每一站拢亲像未班的列车。

0: 谢谢志成哥、李俊杰，收到掌声哦。
1: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枸杞俗称名言池，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最好的选择。
1: 嘿，周香姐，
4: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1: 对，
4: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有保油，
1: 是，
4: 啊，吃了。
1: 无老啊，安尼哦，
4: 啊，今嘛佫食到吼，卡门白白乌的
1: 啊。哦，人因为刮起有浆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谢谢。
4: 我足奇怪
1: 的，
4: 嘿，我讲安尼你拢食硬，我袂食啦。
1: 安尼哦，
4: 好，
1: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5: 阿姨你好，
6: 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吼，
6: 阿姨
5: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6: 看得很清楚，
5: 是吼，
6: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5: 是
6: 哦，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2: 啊，只要若捌买过大力电视台的枸杞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在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各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买晒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哎，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啦，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条，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变，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很好喝，有够好喝的好喝。 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这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都拢袂好，看我伫广告高级健康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够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佮食高级健康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佫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到，即马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即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佮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食咱的高级晶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目睭生些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袂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到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高丽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外月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呀，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不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而。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屎啊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子啊，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可以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牵红丝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诶，吼、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去，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面大面细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起咱人月经来咧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目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心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心、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恼。《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 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诶、肝包油诶、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诶，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诶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诶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即个日本诶技术啦，即毋是咱伫讲诶，干眼症诶改善测试伫日本做诶吼，眼球吸收诶测试，即拢伫日本做诶，哦，真真正正有效果诶物件，有专利诶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有18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个专利浓缩个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个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个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个籽个功能，把伊个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个，一包枸杞精，伊个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哎，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

0: 会员了用完了吼，后一会员了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日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哈。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日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滚两盒给你，好不好？滚两盒给你，让你炸五盒顿的，五盒给你开三千，安尼就吃海路啊。哦，08000091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哦。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尔去。一盒要让你试吃，送你的。这也要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卖，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给你，总共赚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买接收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赚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要偌济？原价要十二盒，要14400。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19，08000091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1: 家用，我买宽度小组，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大组小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有温暖买大组的小组？
1: 买大组。
0: 来，3线的大组甲下者来。你有屏东的，你有买大组的小组？
3: 诶，我买小组。
0: 好，来，4线的小组，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甲买一组大组。
0: 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
0: 提
5: 卡提
0: 两组，两组大组
5: 哦。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6: 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完好啊。
6: 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小组。
6: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对。
0: 要大组来53线哈。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端你好，要大组先做。
8: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好，保卫。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好来，55线，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来56线个小姐，你好苏珍姐。要大组先做。
8: 大组。
0: 好，57线的大组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来，自如你好。
9: 我要四组一组，
0: 60线三千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了。
10: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哈，大组四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月过，要找5、找10，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11: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月过，要找5、找10，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你好。
12: 我要爱高基金。
0: 好，要大组啊，四组。
12: 我要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吃了？
12: 我无，我头一届
0: 咧。来好，来65线，来65线，来黄英姐，你好，黄英姐。
13: 有。
0: 要高基金哦。
13: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66线，甲我写一下哈。唔捌食过高基金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10条，你食10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阁模糊，未阁酸，未阁涩哈。来，英英姐你好。
14: 你好。
0: 我家用要大组的，小组的。
14: 谢
0: 总，好，69线来3000个小姐，你好，洪太太，你好，要大组啊，谢总，
15: 我谢总，
0: 好，等下杨总啊，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16: 你好，我要改，
0: 好，来51线，51线哈，你好，要大组啊，谢总，
16: 我
0: 来52线，52线的，给他下去，等下较紧的。认真卡，因为这30组大组内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组先做，来54线，54线，来索德大哥，要大组先做，好来55线，55线，来啊秀珠姐你好，秀珠姐要大组，好来56线，先做啦，你好碧晶姐你好，要大组先做，
17: 我他拄啊订小组，我要换大组，
0: 好来57线要换大组，你内行的啦，你要国祥大哥你好，
18: 要大金，
0: 要大组先做。
18: 大
0: 组，58线大组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组小组，毛小姐，
19: 小组，
0: 好来60线小姐，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要大组小组，
19: 好，
0: 59线59线59线来，你好61线。

0: 宋美妞，
1: 我姓宋。
0: 好，来，六仔算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免大做姓宋的，
1: 姓宋。
0: 来，六十二算的姓宋的，你好，小林爱吴妈妈。
1: 我买一组。
0: 好，来，六十三算的，甲小姐，六十三算的，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1: 好，
0: 你好，好来啦，四川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介好，来外面啊，你好，要大大细细，恁家闹迄个，恁家过去闹迄个 A 干 B 干 B 型干的人，食这上介好，来手啊，你好，手啊，
1: 嘿，大大细细，
0: 好啦，四川啊，电话六起啊，顶卡卡卡有通位置哦，快讯你好，
1: 嘿，
0: 要大大细细，
1: 我要一组大
0: 组，好，别耍大组，甲快讯接者，天天晴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大大细细。
2: 大组，
0: 来来，高爽，大组，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1: 麦大，大组，
0: 好来，五十二爽，五十二线，来，你好，高值，高值，你好，
3: 对，
0: 麦大组，谢总诶，
3: 谢总，
0: 好，谢总诶，三千诶，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四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4: 我们做谢总诶，
0: 好来，六十二爽，谢总诶，甲下者，来，你好，温暖，麦大组，谢总诶。
1: 要大组诶！
0: 啊，三线大组啊，小姐来，你要冰冻啊，你要要大组啊，小姐。
1: 我要
0: 小组啊。啊，四线小组食
1: 无
0: 好，免钱啊，
1: 春英
0: 姐你好。
1: 我
0: 甲
1: 要一组大
0: 组。来，大组诶，六十五线来食无好，真正免钱啊。来，再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5: 哎，对。
0: 好啊，六十六线两组大组来，你要苏珍你好。
6: 要一组。
0: 好，一组来六十七线，甲小姐来，你要完了啊。
6: 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小组。
6: 大组。
0: 来啦，高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七十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来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对。
0: 大组来五十三线哈。阿拜可能无大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拜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
8: 要
0: 大组先做，
8: 要先做。
0: 好来，五十四线来先做，来你要保卫，你要保卫。
8: 哎，
0: 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好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来五十六线，甲小姐你好苏珍姐。

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炳林大哥、华晨大哥、竹香妈妈、廖满妈妈、贤美阿姨，谢谢景云妈妈、偷起来谢大哥、明渊大哥、洪阿姨。

0: 南大哥、八成大哥、美娇姐、贤美娘、一亮妈妈、朱香妈妈、雅文妈妈、阿段妈妈。哎，感谢大家的拍声哦，谢谢。来，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
0: 嗨哟，大家好，我是邱玉玉小宝，
1: 我是人手支持搞明晴，
0: 大家早安哦，老炸老炸哈，端午连假三
1: 天，老炸
0: 放完了，哎呀，放完了，
1: 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呢，
0: 对对对，好好，三天放完了哈，今天准备来上班啊，
1: 你今天三天够得过呀，
0: 对呀哈，
1: 得过去啊，
0: 我来讲放假拢做紧的。贵就紧嘞，
1: 慢个啊，上班就较久
0: 啊，上班就上足晚嘞，上课啊，上班呐，都过得非常的慢。
1: 哎呦，上课很漫长哦。
0: 对呀、啊。
1: 不过有当时啊，蛮足紧嘞，有当时老师在教足无聊，安尼困困着，哎呦，
0: 哦，困着，哎呦，没下课啊，
1: 没下课，
0: 快要下课了。
1: 我一生就安尼个困去了。
0: 以前还是这还是那时阵吼，刚刚吼，哇，放假好快就过完的哦。啊，
1: 对对对，
0: 又要上课了，那个连续五天的课程。
1: 哎呀，
0: 对，以前拢是。
1: 哎呀，啊！礼拜时阵就较唔甘哦，
0: 较唔甘啦，困哦，唔甘困，
1: 唔甘困哦。哈，明仔载那个把酒杯开，就要开始准备，
0: 对啊对啊，
1: 准备要读书啊。
0: 然后那个出社会上班了嘛，是赶快就讲，哦，放假都过出去玩哦，放假都过过个足紧的，哦，日子过足紧的，时间过足紧的啊。那个你那个开始上班哇，度日如年，
1: 度日如年。我叫你要拍熬，
0: 恨不得赶快下班、
1: 欸。但是有一些工作真的会有让你有度日会有这种哎、欸，
0: 有、啊、
1: 可能一天上班可能八小时，会让你觉得好像蛮久的、
0: 啊。尤其是要劳力的朋友
1: 啊，劳力的朋友，
0: 或者是爱干来干去的久站的朋友，一定会赶快说。期许说啊，赶快下班啊！
1: 久站的会啦，有一些服务业的，你卖员工哦，可能就两个，我当下点拜八会恭喜啊，我当下他人潮很少的时候，哎、我有做过类似的啊，就觉得哇，好像一整天一直的卡，好像
0: 对 啊
1: 你也干嘛就无聊啊那
0: 哎呀，除了这个。欸、服务人员之外呢，那医护人员也很辛苦、
1: 啊。医护人员、
0: 啊，护理师啊，
1: 穷来穷去哦。哎
0: 呀、啊，我乱那样干来干去，还讲他们每天的步数都大概是破万。
1: 破万步，
0: 每天都是破万的。哦、你俩不破万吼，

0: 就是代表跟我那天非常的懒惰，非常的偷懒。
1: 那个护理师有的也还招来招去啊，那个病人一按那个床边有那个铃声啊，
0: 那对对啊，惊气的吼，哎，惊早
1: 早。对啊，看是你管辖的这个管那个辖区范围，他们可能都有分配的那个北方啊，对啊，
0: 就算因若无去按铃。

0: 样啊，
1: 分奖品，
0: 我在混油啊啦，
1: 哎呀，然后
0: 分药啦。
1: 我觉得护理师也是尽心控。
0: 对啊，啊，跟家属啊那样，有的家属会说，哎、欸，我那个大哥怎么会这样？
1: 对啊，那也不行，来赶快检验这样这样哈。其实哈，医院都有这个就是有分顺序的啦。嗯，哦，也讲吼，就比如讲，这个急诊的部分啊，通常都是严重的要先处理啊。如果医生评估说，哦，你还可以再等一下，所以你有可能爱小看等一下，不是讲先新来的先看哦，新来的先得病房哦，不是安尼吼，他会看你的严重性呐、啊。有的人是更加严重的吼，啊，一定是先处理这个比较严重的哦。所以讲，咱大家爱有那个同理心，好、哦、要有耐心，袂当甲迄个病院的迄个护士小姐吼，还是。那个护理师哈，赶快大细声。
0: 嗯，因为像我那看一点丁寿啦，我当下哎、你是小感冒嘛，我想说、啊，那我放假我也不赶时间啊，那你耳鸣可能有一个，我有发高烧的那个小朋友都啊，没关系，你让他先来，你让他先看哦，赶紧看看，赶紧加油
1: 啊，
0: 你。
1: 对啊，
0: 哎呀，我这个 OK 的，
1: 已经是看严重性。
0: 对啊，对啊。
1: 虽然讲家己嘛真艰苦，但是别人更加艰苦。
0: 哦，你用家己的老品质啊，不过唔过别人咧发烧，咧比较起来，你的
1: 老品质啊，别人等下那个骨折断手断脚、啊，赶紧出力。
0: 啊，有的有在出血的呢，有的家庭医师有的都偶尔
1: 急性出血啊，一定是先处优先处理哦。所以，那家己要有这个。自知之明
0: 我真的会老皮灰啊嘛是
1: 的对啊赶快啊吼所以大家都要这个同理心一下啦、
0: 同理心
1: 不是说吼啊我先来挂号呢有些人不行来搞看吼因为蛮多纠纷都是这样子的啦
0: 啊你跟我当下都是那个医师会跳出来啦有的小诊所啊会说哎后面的那个这位先生哎因为他前面这个哦，有出血，比较对对对，比较紧急哈，
1: 所以要先给他出力。
0: 对对对，哎呀，那听起来嘛，较舒服啦。
1: 是啊，是没错啦、但是有时候忙碌之中哦，真的是忘记、可能忘记跟其他家属或是病人说，所以有可能会造成一挂误会。
0: 这就是经验啦，
1: 哎呀、会有一点误会，
0: 还是尽量要做到面面俱到。
1: 毕竟这个急诊哦，真的是分秒必争。
0: 急诊是、
1: 这个分秒必争呢，在公务量。出意外啊，出起来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急性哎、一定是优先处理先处理起来安内、所以说比较这个，这个大家体谅一下，
0: 对哈，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个急诊？那个小朋友病房通常都是在这个急诊的旁边。
0: 小朋友的病房，我
1: 有没有都是在急诊的旁边？因为如果说小朋友如果有急性要处理的吼，急诊就在旁边哦，所以说他们会优先处理小朋友，囡仔啦吼，囡仔卡无法度这个表达，或者是卡无法度忍受这个病痛哦，所以说他们其实。医那种正常医院的话，好像旁边就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病房，小朋友的这个病房，我一个医院呐、我们关系咱转台湾的，其实咱转台湾的病已经多非常的多，代表讲咱这个医疗其实是蛮充裕的，但是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像之前那个什么尘爆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个伤害哦，其实有时候医院吼医疗会造成这个严重瘫痪。
0: 医疗体制瘫痪、那个北房那个饭那个床位不够的问题。
1: 我想讲啊，发生代志啊，为什么不爱先上迄间间的啊，搁爱上去较远的迄间送去别间、因为迄间的满满的没办法，你去还要排队。那这当然是。以时间来说，一定是先上去可以处理的医院啊。
0: 对啦，
1: 对呀、
0: 那医院又有分一些什么健保的北邦，又有分这个，
1: 对，
0: 哎呀，以后有自己自费的，
1: 里面住三个人的，还是一人的
0: 自费，然后他就会先询问你说，如果万一床位不够的话，你愿不愿意去这个这个自付
1: 自付的对会比较快哦，
0: 哎呀，也比较安静一点，
1: 爱护几挂钱的因为那个单人房比较贵。我忘记每一间好像医院收费不太一样。
0: 不过有的你老保险会买当钱，
1: 对啦，有
0: 跨保险啦。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保险就蛮重要的。
0: 对呀、
1: 大家有没有保险？
0: 对呀、其实保险，
1: 其实保险
0: 也
1: 卖公吼，
0: 不离重要呢。
1: 卖公吼，人黑卡点给你推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用的时候真的是很方便。
0: 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个保险。要用到的时候，
1: 保险是先把它买起来做一个保险，就是说有一天出事了 就可以拿出来
0: 用。哦，不是出师哦，出师未捷身先死
1: 啊，出师，哎呀，出师。

0: 是的，阿伯出事，阿伯出事了，我的那个车抛锚的，不过我无道路救援，他只要去有人拖下高速公路，然后结果开就大条诶。
1: 嘿呀嘿
0: 呀，保养厂也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去有人削一笔。
1: 对啊，然后用那被当凯子啊，被当盘子，
0: 被当盘子。
1: 嘿呀，
0: 那个不是得财的盘啊。嗯，
1: 所以讲
0: 这个叫当盘子啊那种。
1: 大概卖想说那个保险好像都没用到，好像在浪费钱哦。不是呢，有时候哪一天用到，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真的很有用。
0: 嗯，就是
1: 来说一次那个每，比如说那十个月付的保险费、嗯、哦，然后比如说有某一年可能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嗯，其实那个保险费都是可以照顾到你。
0: 就是它有点像是分摊你的这个风险，
1: 嘿、
0: 啊、哦，分散风险。但是有的人会认为说，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好亚郎哦、嗯，有钱人，好像就比较不会去买这个保险，因为他就算是比如说一个突如其来的可能只能罢班，他也认为说，哦，没关系，我可以处理掉啊那、嗯嗯。然后他因为保险，有的人认为说，我起码一直在累积啊，这个钱如果拿去投资的话，自己也可以赚到那些钱。
1: 对，
0: 但是就是问题就是出在说，我们刚出社会。那个口袋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如果突然间哦发生一个重大事故，可能50万好了。
1: 对啊、
0: 哦，虽然对50万对一个中年哦步入中年来说，可能会不是算一个大数目了、嗯，但是刚出社会的小毛头，可能50万哦你就会负担很大，所以这个时候保险就很重要。
1: 对呀、啊，是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付得出来的钱、啊？然、后所以说保险今天是最重要。我那时候也是。蛮感谢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因为一笔电话推销买的一个
0: 啊，谢谢那个
1: 电销，真的是蛮感谢的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推我买那个搞啊，推荐买那个什么终身医疗险、
0: 啊，终身医疗险，
1: 终身医疗险哦，大概盖小姐，
0: 医疗险，
1: 终身医疗险是什么？比如说他有个年限，比如说你缴10年，或者是缴15年，啊，缴完之后呢？后面就不用缴了，
0: 终身有效。
1: 后边后边的没，
0: 终身有保障
1: 啊。后边没拿没充啊，啊，后面就是终身有效。嗯，哦，到你这个买就赔钱的时候，哦，盖钱的时候，就是保证是终身有效的，哦，是一个医疗，我那时候是买医疗险啊。哦，医疗险，所以我先已经恢复完了呢、啊，剩下一年的时间。
0: 所以跟我当下有实支实付嘛、哦，我就实支实付就没办法。
1: 我要存几档的洗干净，付完我之后，我就后面就不用缴了。嗯，哦，然后每一年也没有付很多啦，哦、大概就是1-2万的这个保险费而已。
0: 哎呀、啊，如果突然间有什么出事、
1: 啊，其实蛮好用的啦。
0: 哦，办吹气啊，有诶嘛是会当签。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到现在还是蛮感谢那个私人公益博主，所以说那个电话推销从。不是说，不是说都会做很久，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蛮感谢这个保险人员
0: 哦。刚刚电销到呢，吼哦，电销你就该报的嘛，
1: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我刚出社会，也不懂得挂电话。
0: 哦，我觉得电销有时候对啦，也是啊，但是你有跟他保，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电销要做到，你有办法相信一个人，因为你们没有面对面，而且也不是把人盖销哎，把人盖销我都不一定会报嘞。哦，你这个是电销呢？
1: 电销就说
0: 对啊，那个几率
1: 好啦，那就保嘛，反正
0: 你可能被拒绝了超过10次，
1: 少吃点大餐嘛，
0: 没有，
1: 少吃几顿大餐应该就可以了，然后就保到现在。所以我现在有这个终身医疗险，然后好像还要保那个。实支实付
0: 哦，实支实付，
1: 实支实付的是你一档爱保偌侪钱，然后那个如果说
0: 年缴型的吗？
1: 我是年缴型的、哦，就是每一年都要缴啊，有缴就有保，有保险，没有缴就没有。
0: 啊，那这种蛮好，这种付的通常会比较少一点，
1: 对对对，少一点，大概一年大概5-6千
0: 块。啊，你度假工的那种是不是有还本？有一种是算还本型的机会？
1: 我那个是没有还本的。
0: 哦，你那个也没有还本，
1: 我那个没有，
0: 你的医疗险也没有
1: 还本。好像是再见的时候好像会有一笔钱。
0: 哦，对啦，可能会有
1: 一笔，会有一笔
0: 会给你的下一代，
1: 对啊，一定会。
0: 也好，比
1: 如说处理的费用或是什么的，就会有这个。
0: 对啊，
1: 然后加上这个实支实付，其实我觉得以目前来说应该是够用了。
0: 因为像我有当时我卡踏步，可能对跟我卡踏步嘛无爽快啦，就是受伤啊，跳步去偶跳步，然后可能有几天就是比较勤去练，然后后来就是受伤嘛，那不过我去跨中医啊，这个也可以请这个实支实付啊，
1: 对对对，
0: 哎呀，
1: 所以说有时候其实保险真的是蛮好用，大概可以先快了解，比如说你去拔牙齿，
0: 蛮吹气啊，
1: 需要化刀那个时候就可以请保险，
0: 像那种智齿的。 智齿水平智齿唱得来的、欸、
1: 对对对，让清波像、啊、还有或者是一些、啊、比如说我之前那个盲肠炎也可以、欸、哦，
0: 阑尾开刀嘿啊，拢这都会塞啊。
1: 哦，水灵公波，
0: 这都是医疗型的范畴吧？
1: 不会不会，所以但是加减赔嘛。哎、嗯，给干嘛？
0: 你只要有大医、嗯、哦，有开有手术，这个都会都做理赔、啊。
1: 对，所以说保险，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水灵公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若讲今嘛要保的话，水灵公费用较多一寡，可能会比较高，因为年纪比较高嘛，
0: 真正就有差哦，
1: 风险高了一点，所以说它的价位一定会比较贵。嗯，啊，就那个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买，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
0: 哎呀，
1: 哦，开小，因为少年呢，开不出代志嘛，对吧？啊，没人供啦，就是
0: 这是一个统计的概念啦，一个统计。
1: 正常的那个，
0: 因为保险公司嘛，要赚钱嘛，也许讲哦，这个年龄层的差不多，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症状出来，他们当然要提高这个费用。
1: 哎呀，一定会较贵，一定会比较贵，所以那是夸稍微拿捏。
0: 所以有人会就想讲哦，你这个爸妈如果很会为这个小朋友设想，从小这个保险可能保到他三十几岁、哦、这个保单就结束了、那個、然后就可以有
1: 中幼稚园就开始在保了、
0: 哎、呀对呀、啊、
1: 就开始在保险，
0: 因为妈妈比较有这个、哎、如果有阔绰的那个那
1: 金钱的话，
0: 对，当安内来处理安内，
1: 安那不会喂，咱家己都爱身体，来家己照顾好，就要自己照顾。
0: 安内嘛是几种，
1: 也是一种保险啊。哦，咱老公每天来做保养，哦，其实咱的身体也是慢慢的在这个补充当中，哦，所以说比较不会有这些症状，那你们可以看医生嘛，
0: 我、
1: 就不会去开大条个哎呀，医生看你
0: 对、啊哦，
1: 对不对？哦、所以说那大家、哦、真的身体状况要顾好，因为尤其是今嘛、哦、你看今嘛新闻，有时候都说什么哦，谁谁谁过世了，哦，谁谁谁怎么了、哦哦嗯、或者是谁谁谁发现什么癌症，哦，真的文明病真的太追了，
0: 这么癌症的也种类嘛、哦、越来越多，
1: 我求
0: 癌症的发病率，
1: 哎呀，我求以前这样，你看现在以从你现在年轻到现在这个年纪、哦、发现很多新的病种都跑出来了、
0: 嗯、有的你以为就少年嘛、嗯、得癌症，
1: 对 啊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医疗已经、欸、越来越进步了，
1: 对对，
0: 但是这个癌症呢、欸、这个得到癌症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1: 也是很高、哦嗯哦、那是因为现在环境啊现在会跑出这些这个病症出来、嗯哦、所以说大家、哦、真的是要提高自己的防疫力啦，然后有时候大家有时候要多吃蔬菜水果，然后哎要多补充为那个维生素，然后一些健康食品，哦，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才不会到时候什么病啊造出来哦，哎，这个免疫力如果低的时候，你得可能就会优先中奖，你得可能会得中，因为你没有防护罩嘛，你自己要有一个防护罩，哦，啊，那个病毒要进来的时候，哎，这样才不会受伤，嗯，这样可以休息。
0: 是是是，嗯，
1: 对对对。后来我们早上闲聊这些，哦，时间也快到了
0: 哦，差不多啊，
1: 做紧哦，因为保险这么好聊，那我明天再继续来聊一下保险。
0: 因为我前阵子也刚保那个癌险啊，癌症险，
1: 癌症险，
0: 癌症险 啊，我就有稍微了解到啊，有的癌症就分还本型的，哦、嗯，我这次买的是这种定期型的哦，
1: 就每一年定期型是年缴吗？
0: 还就是年缴哦，年缴一笔费用，
1: 一年要哎，
0: 也费用较无遐尔管哦，差不多细心。细心左右、哦啊、看你的保障啦啊，对啊，就是看你的保障啊，
1: 介绍一下，
0: 就是我的那个保障没有摸公盖子啊，不过就是修的保障啊，然后至少有保一个啊，那保啊，我仅仅是完全都没保这个癌症险啊，那、嗯、
1: 像我现在只有两个，我觉得我不太够，这块不够，像我觉得我蛮想要保那个看护险哦，
0: 看护险
1: 就是
0: 长照险，
1: 哎，长照险。就是有时候我哪一天住院了，或者是、欸、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就可以申请这个看护，然后那个奶奶公奶奶保那个看护险的长照险的话，他就会从里面的钱拨出来给这个看护当薪水。
0: 嗯、啊，不过听说那个保险好像蛮费用蛮高的。
1: 对，有点高，因为
0: 蛮高，
1: 毕竟一个月看护一个月薪水是很高嘛。嗯，
0: 哎呀，不过进户当下毛给干片毛几块，也得拨呀，就政府的，
1: 不想要麻烦家人或者是这个麻烦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好用。
0: 这我蛮贵，不过我听说那些费用，
1: 费用会比较高一点点哦，那就看个人啦，哦，看个人。
0: 因为这种长照基本上都是年长、比较年长的可能会比较需要启动到，
1: 对，
0: 你立刻笑脸，所以你的费用对。
1: 对呀、啊，所以这个保险大家还是要稍微这个想一下，然后说哦，我现在缺什么，然后就可以去问一下， 哦，去问，卖加工也给你推销。

0: 什么，你得敢问。我们讲啊，我就想要怎样怎样，我可能以后想要有人照顾我，或者是以后想要出事的时候有一笔钱，或者是怎么的。哦、其实那个，保险人员都会跟你说，然后我给你介绍了哈。啊，你讲，你我也可能卡路给你路吼。
1: 啊，这慢慢都嘛就发达了啊。其实问网路嘿，先了解啊，就光了解。
0: 叫那出来的小朋友帮你催矿买。嘿，先网路找看看有没有这个。明细吼，来对报什么报？
1: 现在网络很发达，来对弄五几挂保单吼、嗯，保单的一些东西。
0: 对
1: ，像现在 AI 也很发达，我甚至可以把我的那个一个什么保单，我叫那个 AI 帮我分析一下、哦、里面大纲在说什么，因为我当下一个契约内容实在是太多，然后他就会帮我截取一些重点啊，你看我得跨开五万啊，
0: 厚厚的一本。
1: 哎呀、啊，可能一整本可能在内容重要的就几句话而已。
0: 啊，你只要拍那个你买的是什么什么险，他就可能他会自己去查资料。
1: 对，
0: 也可以给你去催足料这样子，你就不用每一页都跟他说哦，
1: 就嘛告红本，
0: 真的很方便啊，就这么方便啊，所以说大家哈还是要好好照顾身体哦，给你照顾好哈，来继续安排给你的课时候要查大概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二十二号，古历是五月七八，来冲鸡啊！四十六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在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祈福、动土、造村、救树、祭祀、栽桥。今日无时候的是立刻破土、安床、开窗、开闸、安门。伐木、占谷、加马、栽种、穿耳洞、剃头、修毛，来，这是一小农民历哦，给大家来参考参考。

0: 果。好，来，跳完健康操来喝开水哈，啉滚水的时间来，马上喝个开水哦。好，来，来，那恁这个喝完开水了，那边陈点名哦，点名时间开在那里，空数里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那边来点名啊，看我看大家吼，哎，这个连假之后有没有起床了哦？吼，陈阿伯哈，哎，廖妈妈，
1: 廖万妈妈，
0: 个人的贤美阿姨，
1: 贤丽阿姨，
0: 丽姐妈妈，
1: 丽珍妈妈，
0: 哦，永和景瑜妈妈，
1: 金魂妈妈，
0: 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哦，玉慧姐，
1: 有慧
0: 阿姐，玉慧姐哈，啊，嘉珍姐早安，
1: 阿丁阿姐，
0: 哎，阿哥。凤色妈妈，
1: 凤仙妈妈，
0: 哦，秀仙妈妈，
1: 秀仙妈妈，
0: 红山丽珠姐，
1: 丽珠阿姐，
0: 还有那呢，洛林的桂珍妈妈，
1: 桂珍的妈妈，
0: 还有那呢，玉林妈妈，
1: 玉林妈妈，
0: 哦，秀莲阿妈，
1: 秀莲阿妈，
0: 阿哥那呢，秋儿姐，
1: 秋华姐，
0: 还有那呢，这个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萧满妈妈，
1: 萧万妈妈，啊，
0: 南屯的林花姐，
1: 林花阿姐阿妈妈，
0: 阿哥那呢，这个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哦，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
0: 阿哥妹妹吼，
1: 妹妹素颜。妹妹
0: 老炸老炸哈，阿哥红敏大哥，
1: 红敏大哥
0: 哦，三重的秋桃妈妈，
1: 秋桃啊妈妈，
0: 老炸哦哈，大家拢老炸哈，个厨子妈妈，
1: 厨弟妈妈，
0: 哎，花坛的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哎，阿我花城大哥，
1: 花城大哥，
0: 哎，老炸哈，哈，大家早啊，富珠妈妈，
1: 富珠妈妈，
0: 还有花坛的寿美妈妈，
1: 寿美啊妈妈，
0: 好，大家都起床了哈，来去城庙那边唱歌哈，
1: 唱歌
0: 四首歌哦哈，戏曲歌。那咧东区的苏花姐吼 ，B 坛的董潇，
1: 那过来小港的惠美姐帮你安排无烟灰，
0: 和过来是英哥红珠妈妈，迄、那个短裙领金衫的，
1: 过来是金衫的啊，吼，坐山下的意思，吼，过来是家己的小玲姐，秋风落叶叶声，
0: 嘿，下秋
1: 秋风落叶，
0: 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博森大哥，还有796好朋友秀莲阿嬷、花城大哥、玉林妈妈、朱香妈妈、玉慧姐、仁武的秋兰姐、秋桃妈妈，谢谢慈智妈妈、廖妈妈妈、桃园的周小姐。

0: 哎，谢谢 B 台董潇，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嘉贞姐、春妹妈妈、凤色妈妈、发成大哥、国盛大哥、燕晴姐、大家秀玲姐，感谢大家哦，谢谢。来继续安排，来，惠美姐、莫元辉。
1: 谢谢深西大哥、燕晴姐、玉女妈妈、玉玲妈妈、秀莲阿妈、桂珍姐、平妹妈妈、春妹妈妈、慈智妈妈、派神大哥、廖马妈妈、贤美阿姨、桂清妈妈、阿段妈妈、景云妈妈、美惠阿姨、淑萍姐。

谢谢宝莲妈妈、秋兰姐、金华妈妈、扎珍姐、慈智妈妈、玉林妈妈、秋娥姐、雅茹姐、雅文妈妈。谢谢正阳大哥、发成大哥、是依依好朋友。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来安排严哥的红珠妈妈，本婚娘精神如意。谢谢桂珍妈妈。

平妹妈妈、玉林妈妈，还有宝莲妈妈、秋桃妈妈、廖妈妈妈，还有板桥小李、家珍姐、慈氏妈妈、雅茹姐。

三宝妈祝下妈妈发成大哥玉慧姐，谢谢前青年秀莲妈妈丽娇阿姨，正阳大哥。

哎，谢谢东湖娘金霞如意，感谢大家夸奖。喜鹊妈妈，谢谢炳林大哥、玉慧姐、阿道妈妈、玉林妈妈、雅茹姐、正阳大哥、阿成。

来新年的歌曲出没好写下，大家多多包涵。谢谢雅茹姐、燕青姐、金华妈妈、小林姐、华晨大哥、赵烨大姐。

桂青妈妈、宝彩妈妈、亮满妈妈、徐美阿姨、秀莲阿妈、富娥妈妈、雅茹姐、炳林大哥、班九二里同学、国生大哥、燕晴姐、玉林妈妈、朱夏妈妈。

谢谢小林姐，是个列中山的，谢谢点林大哥、正阳大哥、荣宇姐、八成大哥、扎珍姐、秋兰姐，谢谢大家的林妈妈。

0: 之一好朋友小林姐，谢谢阿段妈妈、国生大哥、李妈妈、美云妈妈、十字妈妈、正阳大哥、发成大哥、秀莲阿妈，来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嗨，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哦，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哎，代表大家起床啊，吼，哎呀，大家既然都起床，那我们要邀请大家来唱歌，
1: 哎呦，把麦克风交给你们了。

0: 去玩戏剧光瓦林曲吗？欢迎你们来唱哈，来考验大家的这个记忆力了哈。哎，客人们只要打给哈，大家动一下脑哦。顶盖我分享到这新闻讲，只要你动脑。好，那我们的大脑就会开始活络起来，
1: 长出一些新的触角，
0: 都不会有这个失智的问题。所以说大家要尽量去动动脑，哈，哎，先花去休息的呀。
1: 其实嘛是有失智的问题
0: 啦，
1: 就是
0: 会，
1: 对啊，你有动就还是有可能失智，但是那你如果都不动的话，哎，那个几率又更
0: 有动有机会
1: 啦。哎呀，对啊，我们也是啊。
0: 对啊，来我们来考试了哦，来科技啊，来我们今天要这个科技也是几还全花 Q 哦，甚至。那个那老郭啦吼，有曲微波单吼，哎，那是像曲微微吼，哎，我今麦给你看不起来了哈。你如果记得这个歌词的话哈，来要记得帮我们这个打上线
1: 七字，
0: 哎，对，卡起来。
1: 哦，这种都后弄七的字嘞，七言绝句，你看这
0: 边七言绝句
1: 是哈，好像七言绝句。
0: 如果你会唱的话，
1: 我在梦中有看见，
0: 那带你就爱卡电话起来。
1: 白色牡丹含带泪，
0: 对对对。来，老师有音乐吗？吼，
1: 还是音乐吼，还是真的是唐诗？
0: 给他下去了哈，
1: 音乐。
0: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唐诗，应该不是啊。
1: 誓言绝句。
0: 哎，安全位哈，带你卡起来
1: 是哈，
0: 看得嘞蓝色机器，哦，蓝色机器哈，互动专线哈，得当上来猜了哈。今麦已经泄题啊，今麦得让去查。但是在自己动脑了哈，稍微想一下。这是安全位的报告。

0: 停到这边哈，哎，然后那个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和我，如果你会唱，
1: 观众朋友啊，
0: 是讲养念的嘛，不要紧啊，哦，起来要看嘛，哦，猜看看，哦，需要大家动脑的时候了哈。
2: 这个主秀我没晓，
0: 我还记得后面三个字，伤害力我还记得了哈。来，那你龟山雅文妈妈，
3: 文妈妈，
0: 雅文妈妈，
3: 喂，
0: 哎，要来猜看看吗？
3: 哎，有土的无值。
0: 哎对，啊你迄个歌词诶，歌词你敢会记哩？
3: 嗯，袂记。
0: 啊，袂记哩，
2: 忘记了，
0: 没关系的哈。哎、欸，上来就有一个勇气，上来就很棒的哈。
3: 好，
0: 谢谢雅文妈妈哈，感谢啊哈，
2: 谢谢。好，
0: 把人夜看卖哈，换新妈妈，
2: 换新妈妈，老大，
0: 妈妈。来猜看看哦、喔
4: 欸。早安。
0: 哎、欸，早安哦、喔。
4: 我未晓要啦。
0: 好、哦，未晓。
4: 哎，我物件收到啊。
0: 好，好，好，谢谢，感恩，感恩。
4: 啊，我有要买一个。
1: 哦，啊，蛋姐七点，
0: 简单嘞，较好哩。
1: 哎，咱二十，
0: 哎，新冠未使讲哦。
3: 蛋姐跟妈妈聊。
4: 我买起落啦，我想买用个啥哩卡，因为我买今仔日买起水是无用啦。
0: 哦，那蛋姐，好，蛋姐问水时间，好，阿伯你有一个卡来哈。哦，再见哈、哦，来啊，没有人会猜了，
1: 哎呦，
0: 怎么办呢？
1: 这个是、
0: 哦、这首歌
1: 五星的难度、哦
0: 算是应该是老歌啦，吼老歌吼，那一样摇的，一样摇的位啦吼，来卡电话起来吼，打电话上线吼，这个是七个字哦，哦、嗯、七雷离哦七个字哦，哎、欸，这个位是要加油的还是？我等你夹起来吼，
1: 虎姨妈妈，
0: 陈妈妈。
3: 喂，
0: 哎呀，傅妈妈，
4: 是不是我演不了？我
0: 怎样去猜看看？
4: 恭喜灰灰无掉戏呀！
0: 嘿，恭喜灰灰唔掉戏啊！后一句是啥物？
4: 也是灰灰无掉戏。
0: 嘿，
4: 我想想袂记。
0: 袂记你啊！哎呦，没关系，没关系。好，那好，我们看别的答案哦，哈，还有再见哈。
2: 你
0: 这个是淑慧姐哈，
2: 淑慧姐，
4: 对，
0: 淑慧姐来猜看看。
5: 醒来只剩花香味。
0: 哦，醒来只剩花香味哈。
5: 对，
0: 醒来只剩花香味。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哦。醒来只剩花香味，哇，答对了，恭喜恭喜。好，谢谢啊，淑慧姐，可以点一首歌哦。
5: 谢。
0: 啊，可以点一首歌，你要点什么歌？
5: 随你们播
0: 都可以哈，哈自拍哈，谢谢哟哈，谢谢，拜拜拜拜哈，高手在民间，还是有人会猜出来的
2: 哦，
0: 来，老师我们给他继续音乐下去了哦哈。

0: OK OK， 好，来一样是七个字呢。哦，它一样都是七个字呢。哈，哎，淘金气，淘金气骨拢切力啊，不要细骨嘛，是切力哦，也是七个字。好，来，然后会猜的哈，来打上线哦，看着那里，控数里三三八，
1: 03032338，
0: 零
1: 三零三，
0: 那个这个。马上速速有人打电话上来吼，来慈智妈妈，
2: 慈智妈妈，慈智妈妈，你这句会晓无？
3: 是不是好梦只有梦后重？
2: 欸，老师，我看一下答案是什么好不好？欸，你有无多提示我看麦？欸，我小姐啊，欸，娘来喜郎，是吗？妈妈，你再说一次，是答案是什么？
3: 梦只有梦后重。
2: 第五单哦，当哦好啊，来我们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哦。好梦只有等候中，当哦当啦吼，谢谢哦啊，怎么把你答对了呢吼？
3: 答对了，
2: 哎，恭喜啊哦，
4: 是是是，
2: 哎，妈妈可以猜手。
3: 你也无你无健康，我想讲我可能。
2: 哎呦，没啦没啦，哎呀，妈妈要点什么歌哈？
3: 点恁老大的新曲盘，
2: 哦，新曲盘，哦好，会会会。
3: 会
2: 哈，嘿嘿嘿，好，礼拜一广告后面唱哦哈，
3: 好
2: ，OK， 好，再见哦，拜拜拜拜，
0: 好，来，然后我们就继续给他下去了哦。

0: 最后一句啊，哈，最后一句了，来，这个最后一句应该蛮简单的了，哈，来，看等下你控数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动脑时间哦，哈，最后一句了哦，好，最后一句啊，这剩。最后一句应该是蛮简单的，最后一句通常都较有印象，
1: 会较简单，
0: 会较有印象、
1: 比起前面两题应该算比较简单。
0: 头前 A 段大家都可以搞混、可能会搞错段，
1: 对呀、
0: 后面一定是对的。来看咱的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来去来一看麦哦、只有五个字哦，五个字而已哦吼。那呢这个是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2: 丽姐妈妈，
3: 花开酒梦后冬。
2: 啊，哎、不是啦，不是啦，是伊个啦，顶一句话啦，
3: 顶一句话，
2: 哎呀，顶一句话啦，这是嘛？后面呐、后面
3: 下一位吧，
2: 下一位啊，拜拜啊，
3: 拜
2: 拜拜拜拜拜，我你那电视看慢一挂哦。哎，小林姐，
1: 小林姐，
4: 你好，
2: 你好，来猜个花丛。
4: 接下去唱是《为情的超凡》呐。
2: 哦，为情的超，为情，为情还是为情哈？
4: 为情，
2: 哦，为情哈，大家拢为情的超凡。哎，老师，我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哦？来，答对了
1: 啊，为情的，
2: 好，小林姐可以点一首歌，好，你点几？
4: 我点那个好了，失去节奏的探戈。
2: 哦，失去节奏的探戈，好 ，OK， 好，谢谢，
4: 好，
2: 好，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哦啊，然后都猜完了哈，虽然讲哦，钱那是真重要，为钱在操。
1: 没有，为钱操盘嘛是 A 啦，
0: 为钱为钱哦，为钱啊。好，来感谢大家哈，这个三个空格大家都有猜对哦，感谢感谢。好，来给九人的这个三首歌曲哦，哈，三首歌。
1: 好，来2020的佩慈姐，冷空气的独白。
0: 好，再来是正宗大哥哈，迄、那个迄、那个什么伤心的酒场，日本歌吼，阿伯阿给你练好，是给你唱酒杯情啊。
1: 好，再来是超纯的嘉玲姐，一张美梦。
0: 来，下首歌曲，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5: 哎，谢谢秋兰姐、贤美阿姨、慈智妈妈。

杰、正东大哥、佩慈姐、玉昌妈妈、秀芝、依琳妈妈、美云姐、林妹妈妈、玉琳妈妈。

0: 来，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谢谢曾妈妈、朱霞妈妈、秀莲妈妈、齐山的妹妹姐、淑珠姐、雅茹姐、建阳大哥、锦云妈妈，谢谢小李、花城大哥、樱花妈妈。
1: 来，继续安排郑东大哥、周伯景、彩儿姐、锦云妈妈、玉林妈妈。

谢谢追播节目，感谢大家欢声，谢谢我生大哥苏平姐，真的大哥是你的掌声哦，谢谢。哎，阿成大哥、廖妈妈妈，谢谢秀莲阿妈、阿段妈妈。哎，继续安排我们草屯的嘉玲姐。

谢谢白圆大姐，还有秋桃妈妈、玉林妈妈、月娇妈妈、小李，谢谢朱香妈妈、桂春妈妈、正阳大哥、美云妈妈、玉林妈妈。

0: 安大哥、依琳妈妈，谢谢雪莲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谢谢大家吼，热情的掌声啊吼，来赶快来速速的来点歌，速速点歌吼，快点来控诉你3383，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来那边来这个点歌了哦吼，来来平面妈妈哦，
2: 平面妈妈，
3: 两位好，大家好，
0: 大家好，早安，
3: 叫我怎样活落去？
2: 哎活落去啦，叫我怎样活落去？哈，
3: 对
2: ，OK OK， 好，谢谢哦哈，
3: 妈妈
2: 拜拜，再见，
3: 拜拜
2: 拜拜，好，安尼桂春妈妈，
0: 桂春妈妈。
2: 桂春妈妈，记得不？
3: 哇！
2: 哎呦，我们老大。
3: 对哦。嗯。早一点起来。
2: 真的哦，来点歌哈、哦。
3: 要快演完了，我是给你们烧的香槟。
2: 哦，真的哦。啊，你要点什么歌哈、啊？
3: 我点一条那个叫《梨花泪》。
2: 哦，梨花泪，好，没问题，好。啊，你礼拜一给你唱哇哈。
3: 礼拜一哦。
2: 哎，对对对哈。嗯。好，再见啦哈。拜拜拜拜
0: 拜拜，
2: 再见哦哈！那你秀美妈妈，
4: 小宝，
2: 秀丽妈妈，
4: 你好，
0: 秀美妈妈，
2: 老赞！
4: 你点一条爱唔着人，
2: 爱唔着人，
4: 嘿，
2: 迄个江蕙去秀吗？
4: 对啦，
2: 好江蕙哈，好 OK OK 好，
4: 好谢谢，
2: 好谢谢，拜拜，好再见，
0: 拜拜，
2: 人家最好几位啊哈，那你这个廖妈妈，
0: 廖妈妈，
4: 宝，
2: 你好，
4: 早安啦，
2: 早安哦，
4: 对啦，现在恁两个做甲红红红啊。心会开啦！
2: 哎呦，谢谢！
0: 哎呦，
2: 我嘛心会开，
0: 谢谢妈妈，好咯。
4: 那，
2: 哎呀，你要点对一首歌？
4: 海角的信号，好不？
2: 哦，海角信号，青龙的歌，好。OK， 好。
4: 好，再见。早安啦，
2: 再见啦，拜拜，
4: 拜拜。
2: 好，好
0: 啦，时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剩下时间很短哈，所以拢无甲大家拢接到，拜谢哦哈，刷电的朋友哈，咱明仔再过来继续点歌哈。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阶段哈，咱等你看，龙哥来详细的介绍哈，下包刚面试，刷卡继续。大家好，不哦，好，来来进单元，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
6: 啊，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给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给你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8: 我好多哈，我这边一组哈，
2: 啊，
8: 这样说讲给一组，
2: 啊，你用啊，这一摆买啊，这边多少？
8: 无啊！
2: 啊，你无啊？你
8: 当中无啊？
2: 啊，好无咯，好无无啦，重点是好无无。
8: 啊，买无啊，家己买一袋。啊，用咧都，敢那无胶粉啦。
2: 敢那无胶粉啦。
8: 系啦。
9: 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咧。
2: 真正好用。
9: 你买来吼，
2: 会
9: 金骨啊。
2: 会金骨
9: 哦。啊，对，安尼松松，袂讲黏黏。
2: 哦，佫袂黏黏对。
9: 对对，足好用。
2: 哎，

0: 真正赞哦！
1: 你都起来抹手啦！
0: 我用无啦，我
1: 抹手啦，唔手咧，白日头擦大车，白日头抹手会白啦。
0: 即抹抹手会白对唔对哦？
1: 对啊！
0: 哇，你足多钱嘞，人第一抹面，你第一抹手嘞，你啊，有好用无？这款
1: 有啊，我自十年来拢嘛用紧嘞。
0: 十年来拢用这款对唔对？真正够好用对
1: 无？对啊，我还搁一罐了，
2: 头遐吼。想要讨一公伯啊，安尼捏捏捏哦。
0: 捏捏捏啊，即摆咧。
2: 啊，即摆没啊，即摆病啊啦。
0: 病啊，你去乌斗过哦。你我手头已经十八年啊，吼，十八年的时间，十八年我刚卖一支产品尔。你也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面顶面卖这面卖迄。我十八年来卖化妆品都刚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这支，村上正彦伊这十八年来，伊嘛唔是拢无咧进步啊。这十八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同款的配方。为什么？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放入去啊。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咧咱的这个产品内底，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为伊这支产品啊，到这阵为止，互我上届。啊，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十八年前的金马价，甲即马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啊，遮侪年内底，我拢唔敢甲大家起价。哦，即内底规支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即一罐，即一束啊，出来恁看吼。这吼，你甲接出来啊，接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台看，有看金马咧老叮当无？哦，这种金马哦，这金马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即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甲有抹，一边甲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干，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抹到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只你甲看见证遐妈妈，遐妈妈唔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对不？买化妆品，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啊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者你个化妆品一个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是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个这支金箔美容仪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作的这个金箔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的、肿的、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金骨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啊，一寸一寸，即摆抹到即摆像乌豆乌龟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家心内底还有啊，唔知真啊假，家真啊假，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哦，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细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卡叔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筋骨，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穿来买拢行我，我钱退给你。哦，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会打会痒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走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走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揪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着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家你的这个这皮肤啊，家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家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马拄好三百十四年啊，三百十四年，这个时阵呢， 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现在已经三百几年的历史了。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你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不知？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玻璃丝薄到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的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供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供48天，即我大家供到像安尼一盒，这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玻璃丝啊。也毋过这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有什么效果？伊的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营养品会当吸收，让成分会当更加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搁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身体代谢。搁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生长、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搁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咧，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佫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芳精，无皂色，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佮会当恢复你的弹力佮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佮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佮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佮加级、佮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佮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佮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放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这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献伊迄个目录较多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抓我去上档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000块啦，啊那即个优待先卖2900块，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000块，我卖你3000块，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我讲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较会好。注意听哈，3000块唔免，2000块就好，一罐2000块就好。今仔定岗主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俗给你，2000块嘛唔免，一罐算你2600块就好，2600块，这会使恭喜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块要搁予你买着，搁兼赚着。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等下，赶快2600块，买两罐2600块，搁加一罐予你，一摆炸3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即个这。这个做什么专柜的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啊，超过50个咱无搁食啊，因这已经卖完啊，3罐2600块，你要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拢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给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4罐炸到等于全部4罐，让你炸到等于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80，啊若一摆买8罐的要算偌济？8罐5000就好。要爱小组的，要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伊毋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 最后一摆做啊，四罐2800，八罐5000，新卡新赢来，来分两钱。

0: 妆？
1: 我定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要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分享来。那就这五六双啊，接一个，5几双啊，接一个来。来，你好，我感应你好。哎，小朱姐。嗯。哎，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的。来，小组的来，55双、40双来。崔太太。啊。你用几年啊？你用几年啊？啊。用这用几年啊？
1: 啊，我要第几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哈。
1: 好。好，等我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双。哎，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3: 哎。我爱一组。
0: 好，多谢你哈、啊。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互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嘿。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写一下。四罐就用足久的啊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爱买大组的来。哎、欸，管理姐啊，你好。哎、欸。嘿，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
0: 好，来60双，60线的，甲我接一下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1: 好、
0: 哦。要美容液。
1: 美容液。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啦，六六十一，六十一，加小姐，六十一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欸，右前哦。
1: 哎，
0: 你要一组？
1: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哦，你有用过吗？
1: 哎、嗯欸，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拢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
4: 可以。
0: 小梅姐，我加油。哎，买一组等我一下来。哎，63线甲我接一下来。遐个金雪金姑大姐你好。
1: 没，我几组这个。
0: 好，这组啊，来64组，给我下一个64组来。吴妈妈。
1: 好。啊，我买一组。
0: 有吴妈妈80几岁嘛，你买足水吼。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要毕小姐，你要买大组这组。这
5: 组。
0: 好，来这组啊，下一个啊，这组。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好，这组等我一下，来67组啊，徐小姐，甲下一个。我素清姐。
5: 好，
0: 谢谢各位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好，等我一下，用一下，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我你我加用，你要素化姐。
6: 你好。
0: 哎、欸，我加用嘿。每次做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会使无，我马上咧无啊。我讲查甫人吼，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抹去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债，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也不要恁人抹，恁人会做恶路的哈。来，金子姐你好。
7: 我
0: 来一组，来70双，搁一组70双，来，嘿，王大哥，
8: 你好，
0: 王太太，要一组哦，
7: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51双，甲下一个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9: 嘿嘿，
7: 你好，
0: 哦，这老朋友啊，你开无看到即卖吼，
9: 啊，好，
0: 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9: 3年哦，好，再见，
0: 等我一下，来秋玉姐甲下一个52双，甲下妍妍，蔡小姐，
10: 你好，我小琪，你好，
0: 蔡小姐。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村上正彦吼，咱的金箔美容液吼，来即马吼四组是买两罐吼，各送两罐吼，即马是2680吼，啊那大组的吼总共是8罐吼，8罐是5000块吼，8罐搁较俗吼，所以讲咱爸爸妈妈吼，那是要做回来做这个保养的吼，要来抹的吼，面子问题大家拢做注重的吼，所以讲吼，咱即马吼，就是有这个大细组有分吼，而且咱也收到话有开放一罐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一罐让你做体验，你一罐加抹好完，吼抹好完，你无感觉，无啥物感受，无改善吼，还是讲吼，你有不舒服的所在，不要紧。哦，还是讲看伊无欢喜，不要紧吼，来电话卡定啊，咱拢会给你做服务吼。这保存期限咱放3冬吼，可以放3年的吼。咱这吼内底是那种没有放凝胶的，有的外靠吼给你放凝胶的吼，就是讲吼没办法流动。但是咱吼我们这个是它会是会流动的，所以讲代表咱的这个里面吼是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胶状的物件吼。你看它是随着水意是流动的，不是咱偷工减料，这是真的是真材实货。你看咱内底都够这个。这么多的这个金箔，吼，这样子金箔，吼，而且也流动性足好诶哦。你甚至你只要按一下，它就可以擦整个全脸，吼，等到抹全脸呢，我可以那个这边试看看哈。它的流动性是非常的好，吼，我们提供吼，以刚刚最赶快，它其实吼流动性好，代表什么？它可以带动。到全脸的所在，哦，你看是慢慢，它是慢慢的在这样流下来的，哦，一起流来，代表讲它没有加任何的这个凝胶，哦，所以讲你按一下，哦，几乎是可以擦整个手臂的， 吼，规规手都会当抹掉吼，整个保那个让你的那个皮肤吼充满这个保水吼、保湿吼，给你保护掉吼。底下吼，它里面还有富有含有这个金箔，你看那一抹，那金箔就无去啊，吼，金箔就不见了。为什么？它就直接去吸收在那皮肤里底，吼，吸收里来底，吼，慢慢黏，吼，也不会很黏。哦，所以说吼，咱这个皮肤的问题吼，一定要来做那的保养。哦，尤其是咱今嘛天气热啊，吼，还要戴口罩。哦，今嘛就是外靠病毒都多吼，咱大家要戴口罩啊，戴口罩又闷着。哦，吸的时阵吼，就会长一些这个粉刺啊、痘痘吼，就会闷住吼。所以讲，那皮肤科吼也有说吼，那你口罩族也要很注重那你保湿的保护，够那你清洁哦吼。啊，够吼，夏天吼，冷气一直吹啊吼，导致那皮肤软如打啊，你那打的话。那你撩痕的开始照出来，哦，你如果没有保湿的话，长时间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皱纹就会开始跑出来，因为含水量较少啊嘛，哦，较少的时阵，那你这个皮肤就开始出现这个松弛啊，有一些细纹就会跑出来，哦，干燥暗沉就会开始照出来，哦，所以说你哪皮肤这样的问题，吼，那你再来抹，吼，那来讲眼那个眼尾开始有这个鱼尾纹的，吼，或者是脸上有这个皱纹的，哦，皮肤干燥脱水，哈，是讲那你面，吼。开始吼，肌肉松弛，觉得吼，垂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保养吼。因为咱内底有添加到吼，咱这个非常好的成分，吼，咱吼咱这个锁水保湿吼，净白活化，啊，够淡化咱的皱纹，吼，改善咱的粗糙，细致咱的皮肤，抚纹我们的细纹，吼，恢复我们的弹力与光泽，吼，而且吼，咱这吼一罐伫咧咱这个购物台啦，吼，卖公对几台啦，吼，英文的迄个啦，吼，英文的那一个一罐要卖1680，你可以上网去找看看。哦，可以上网去找看看，一罐是卖1680哈，啊，咱今嘛是小组四罐2680，哦，大组的八罐是5000块，哦，看你要爱对几种的组合，哦，看哪一种组合哈，哦，所以讲咱今嘛的组合就是这两种哈，而且开放一罐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哈，来是要订购的专线哈，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

来，感谢大家点讲主文，刷咖啡倒水小宝和我的控诉03379559 0423379559。来，秀美妈妈列挂 Q 成员，新年的挂 Q 出没后，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香君姐、秀云妈妈、依琳妈妈、春愁妈妈、阿段妈妈、廖妈妈。

谢谢丽儿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阿菊妈妈、于珍姐、锦云妈妈、曾妈妈、正阳大哥、雅思妈妈、素颜妹妹、秀月妈妈、玉超妈妈、美女妈妈、气妈妈妈、玉霜妈妈、依琳妈妈、凤盛妈妈、国盛大哥、桂春妈妈、丽娟姐。

解说刚刚的新语集，淑玉妈妈、阿段妈妈、丹琪大哥、玉慧妈妈、敏昌大哥、碧霜妈妈、050好朋友，来解说的安排，忘情水，要送给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先解说个催泪。富儿妈妈邱兰姐、慈智妈妈。

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丽香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敏昌大哥、蜀玉大姐、丹琴大哥，还有妈妈廖妈妈妈、阿段妈妈、玉慧姐、碧霜妈妈、秀玲的秀香妈妈、春愁妈妈、小港的丽儿妈妈、秋兰姐、苏苏妈妈。

哎，谢谢刚才大家拍声，谢谢忘情水，谢谢秀月妈妈、丽玲姐、宝月妈妈、淑清妈妈、阿段妈妈、春虫妈妈、飞扬大哥，来继续安排这次妈妈的歌曲吼，《乱世英雄》，来歌声继续感谢你哦。

阿爸妈妈、阿舅妈妈、于珍姐、林妈妈、玉超妈妈。咱欠的是这个机会，事事的对起天公伯。虽然我今嘛有较落魄，心存善念都不愧天地，让我一步一步来爬，落坎嘛会做头家。

沙特给破下，谢谢大家，谢谢丽莎姐、雪琼妈妈、杨大哥、曾妈妈、宝彩妈妈、丽儿姐、富足妈妈、秀玲姐，来给手安排大聊玉行姐，那是东车不算点爱丽。彩秋菊姐。

我声，那是动车无算的爱你，谢谢，感谢哦。谢谢吴芳姐、秀月妈妈、雅慈妈妈、桂琴大嫂、淑美妈妈、国生大哥，谢谢。

0: 好，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好嘞，因时间的关系啊，太多无聊点，请大家多多包涵哈，拍摄哈，谢谢哟哈。我来继续要来抽奖哈，抽奖的大力观众朋友正时间啊哈，来准备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
1: 这是秀秀妈妈，
0: 秀秀妈妈，是不是鱼池乡的那秀秀妈妈？哈，那那回编是133734的哦，哈，133，
1: 没错，
0: 734
1: 哈，对，哎，
0: 秀秀妈妈，哦，恰卡的那个点位，哈，卡起来哦，哈，来领奖哦，
1: 好，好快，好快，好快哦，
0: 上来哈，嗯。喂，秀秀妈妈，
2: 喂，
0: 哎，恭喜你，恭喜你哦，恭喜你，哎，阿甲你生得起哦，哈，看你得什么奖哈。旧的精选也放在里面，够那明阳老师的歌，好，跟那个荒山亮老师的歌，
1: 非常具有纪念价值。
0: 拢可能来对哦，吼，谢谢大家，好，阿妈感谢哈，咱这个电话是该多，感恩该有支持，好，咱这大哥大姐非常感谢你们哦，哈，非常感谢，好嘛，感谢咱大家拍破外朋友哦，哈，大家辛苦了，
1: 谢谢
0: 辛苦了，
1: 打到这个手掌。

0: 哦，昂泡泡，
1: 昂泡泡，他个手脚要拍起。好啦，谢谢大家了哈。啊，那你讲那个刷卡要继续给咱招车哈，要给咱加油支持，也是讲吼这部上有任何问题，要来给咱做询问的吼，都会当卡咱的手机电话哦，小宝的手机里加哦，0937925505空 Q 三七九零哦，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哦爱大家，感谢大家哈，这个支持与鼓励哈，边有节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哦，用相机来扫描哈，加入小宝的 LINE， 还是讲利用搜寻的买单哦，搜寻我的电话买单找找到小宝哦哈，来过来我来这个明启的手机电话来。来
2: 咱这录节目啊，那要支持各位朋友的，就是下一支电话，有闲招一招，有空招一招，我去抖六，哎，一世有福，一喜有福，安尼啊，0919796145，然后给减利用，然后后面这边有一个二维条码 QR code， 可以轻松加入朋友的 LINE 哈，谢谢大家支持各位，
0: 我能一出机啊哈，让我开放大家来这个加入好友哦哈，哎，你讲吼，哎，加入好友的时候帮我们贴个贴图，大家大懂哈，还是讲吼。然后留个话也可以，哦，安尼你个你就铺咧顶管。
2: 简单的一句话，诶，简单的问候，嘿，简单的问候。
0: 青菜大姐贴图拢会使，
2: 嘿，然后再开始问正事，安尼，
0: 嘿，我得给你，我得给你赖呀，吼，嘿，就可以赖你了，吼。谢谢大家能量今天陪伴哈，感谢大家哦，宝贝哦，还有明天见哦，拜拜。
2: 拜拜。你的

0: 我每年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做老家用一句话打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2: 哈。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1: 的，然后找艳遇的。
2: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1: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出来买物件，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是有钱人。
2: 有钱人多一位。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3: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4: 一起模仿啥？
3: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4: 啊，我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3: 椅子
4: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咧，椅啊就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0: 哈哈哈哈哈，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我喜来做伴，来哟，头一首歌曲《好命当当》，明贵大哥、怡丰大哥、桂霞姐、贤堂大哥、金珠姐、阿段妈妈、明渊大哥、秀云姐、彩儿姐会。

书记啊，秀座妈妈，新春大哥大嫂，方玉姐、惠美姐、阿田姐、安雄大哥、王软妈妈、月女姐、茂童大哥、秀儿姐、墨子大哥大嫂、素云大哥。